0: 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1: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2: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1: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3: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4: 有信心，
1: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6: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

0: 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

0: 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

0: 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14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4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4届练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练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2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练博会后，10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4届参展练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6G展示台前感慨这4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练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 5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练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6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6G 不断的进展。
2: 从 5G 到 6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练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4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练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

0: 德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2: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2: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 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乙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
5: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6: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7: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8: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9: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0: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1: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0: 中国电信新疆公司邀请您收听新广早新闻。
1: 想用一句话开启追剧新体验，想随时查看家中安全，天翼智屏满足您对美好家的所有想象。现在到电信营业厅办理天翼智屏，升级您的生活。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新广早新闻。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2: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
2: 今年1至4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四；
1: 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客流入境高峰；
2: 我区水利部门全力迎接汛期大考，筑牢防汛安全线。
1: 仲夏六月，全疆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牢记嘱托，奋进155。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把保障和改善民生放在优先位置，就业是最大最基本的民生。我区深入落实就业优先战略，通过一系列务实举措，精准护航青年群体求职创业路。请听报道。
3: 在新疆师范大学温泉校区大学生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新疆师范大学商学院国际商务专业学生毕浩坤联合计算机专业的同学，打造了线上对外教育平台，开启了自己的创业之路。毕浩坤告诉记者，学校的就业创业指导服务中心可以为有创业就业意愿的学生提供政策咨询、求职对接、创业孵化等服务。
4: 在学校支持下，从大二的时候就接触到创业这一方面，我觉得非常好的一个机会，可以先小规模的去试错，明确自己未来的职业发展规划。
3: 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就业是稳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区锚定高质量充分就业目标，围绕技能提升、职场实训、求职指导，推出精准帮扶举措，以技能照亮前程专项行动破除青年求职壁垒。眼下，在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上百名学生

0: 生正在参与数据标注、AI 漫剧制作等实操实训。辅导员助企管理加专业课教师助企授课模式，让学生对标行业一线标准，锤炼实操能力。新疆建设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宋应辉：
1: 这个实习岗位和我的专业非常契合，把我在学校学的知识转化为实际的能力。
0: 经过实训锻炼的昌吉学院应届毕业生迪丽纳兹·阿里木，一毕业就直接入职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他说，
2: 有了离校前的实习实训经历，让我的专业能力、实际应用能力大幅提升。我现在在公司已经成长为智能驾驶项目的主管，带领40多人的团队。
0: 新疆派格大数据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人事总监李世深：
3: 把真实的这个产线和最新的标准直接搬进高校课堂，不仅帮学生积累了实战的经验，还让我们能高效率的获得零磨合的集战力人才，彻底打破了人才瓶颈。
0: 今年以来，我区人社部门依托贯穿全年的24项公共就业专项活动，实施分类精准帮扶，持续健全就业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举办线上线下招聘2731场，归集岗位 69.7 万个，服务群众 60.1 万人次，募集就业见习岗位9121个，各高校就业服务站服务毕业生超过28万人。155规划纲要提出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我区今年将加大青年岗位与配套服务供给，全年开发适合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不少于34万个，征集见习岗位 1.5 万个。自治区公共就业服务中心综合部部长纪玉林：
4: 针对毕业季，我们将对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开展一对一的帮扶，聚焦各类重点就业群体，常态化举办招聘会，持续抓好零工市场、院校服务站、就业驿站三类服务载体标准化建设，以高质量的就业服务助力高质量就业。
5: 新疆台消息，6月23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召开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推进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重要思想，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按照自治区党委工作要求，总结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研究推进重点任务，有效发挥代表建议服务大局功效，为自治区改革发展稳定各项事业贡献力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祖木热提吴不利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指出，自治区14届人大四次会议期间，自治区人大代表积极履职尽责，建言献策，共提出代表建议539件。自治区党委和政府高度重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党政领导带头领衔督办代表建议，示范引领全区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提质增效。各承办单位依法履职，加强统筹协调，深化沟通衔接，积极回应代表关切，代表建议办理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要持续在提升代表建议办理质效上下功夫，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做好各项工作，推动代表建议从办结向办好，从答复满意向结果满意转变。会议强调，各承办单位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从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政治高度，充分认识代表建议办理工作的重大意义，自觉把代表建议办理工作放在党中央赋予新疆的五大战略定位中去谋划，融入到155开局之年的重点任务中去推进，高质量办好每一件代表建议，凝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磅礴力量。要充分尊重代表主体地位，通过走访、座谈、视察等形式加强与代表的沟通，努力使代表提出的建议得到有效解决。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围绕代表建议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调研，使答复内容符合政策、符合实际。要推动代表建议落地见效，对建议答复中承诺的事项或计划常态化跟踪调度、动态化跟进推进，真正把代表的真知灼见转化为推动工作、服务发展、惠及民生的具体实效。王明山出席，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等六家单位汇报代表建议办理工作进展情况，五名自治区人大代表就相关建议办理情况提出反馈意见。
6: 昨天上午， 自治区

0: 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通报，今年一至四月，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累计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收入增幅位居全国第四。请听新疆台记者巴利根的报道。
1: 自治区财政厅党组副书记、厅长刘海燕介绍，今年一至四月，全区财政收支实现开门稳，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完成1024.5亿元，同比增长10%，增幅位居全国第四。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151.6亿元，剔除上年一次性因素后，同比增长2.6%，收支结构持续优化，税收收入、非税收入双增长，民生支出保持高位。
2: 税收收入同比增长11.7%，企业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资源税、土地增值税均保持较快增长，为税收收入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非税收入同比增长8%，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国有资本经营收入同比增长15.7%和10.5%，为非税收入增长奠定坚实基础。
1: 2025年，我区财政运行稳中向好，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662.8亿元，支出6617.9亿元，收支增幅分别居全国第三、第二位，近80%支出投向民生领域。刘海燕，
2: 普惠性政策精准落地，研究出台了10项民生政策措施，安排资金31.1亿元，用于免除学前保育教育费、发放幼儿补贴、扩大社会保险补贴范围等，惠及群众251.6万人。优化公共服务，促进发展成果全民共享，安排1131.7亿元支持教育优先发展，安排649.7亿元提高医疗与社会保障水平，安排资金26.6亿元本港促就业，提供职业技能培训82.4万人次，多渠道促进就业创业，安排12.4亿元用于住房保障、城中村改造、老旧小区改造、棚户区改造。
1: 今年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安排2929.1亿元，支出安排7015亿元，分别增长10%、6%。下一步，财政部门将压实分级责任，健全保障机制，护航全区高质量发展。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开幕。连日来，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口岸迎来参展客流入境高峰。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利举措，全力保障参会客商高效顺畅通关。请听报道。
4: 6月22号下午，来自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巴基斯坦等国家的4架国际客运航班依次抵达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近500名旅客走进入境大厅办理通关手续。这其中有不少提前完成网上入境卡填报的参展商，巴基斯坦旅客古拉姆·穆尔塔扎不到1分钟就办完了全部入境手续。
5: 我们专程来参加中国亚欧博览会，听说展会汇集中国及全球各地客商共觅商机，我们主要想在展会寻找棉花及棉纺织物的合作机遇。
4: 截至目前，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上百家优质企业将参加本届博览会。为全力做好通关保障工作，乌鲁木齐出入境边检站除了开设中国亚欧博览会专用通道、一带一路通道外，还组建多语种执行小组，提供俄语、英语、乌尔都语等多语种咨询及通关指引服务，确保参展人员即到即办，快速通关。乌鲁木齐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三队队长赵子敬：
6: 参展参会旅客入境流量明显增加，6月20日至22日，我站已累计保障70余名外籍参会人员顺利入境。
0: 依托中国新疆自由贸易试验区政策红利与开发区区位优势，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聚焦新能源新材料赛道，聚链成群，加快打造区域极具竞争力的新材料产业高地。请听报道。
7: 在新疆天元三维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智能化生产线全速运转，工人各司其职，精细操作，从原材料加工、精密检测到成品入库，全流程高效衔接。这家公司生产的化成箔是新能源产业的核心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储能设备、消费电子、工业控

0: 职等领域，市场前景广阔。公司总经理助理尹明明告诉记者，今年一至四月，公司已生产化成箔300多万平方米。
1: 目前44条化成箔生产线满负荷运行，月产量在95万平方左右，产品主要销往华东、华北地区。
0: 霍尔果斯经开区兵团分区坚持以龙头企业牵引产业集聚，精准对接新材料产业上下游资源，持续招引优质项目落地。眼下，总投资10亿元的新疆民丰科技低高压化成箔生产线项目建设进入收尾调试阶段，投产后年产值将突破10亿元，可直接带动600人就业。新疆民丰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周狠良：
2: 我们目前在安装设备24条，前12条调试阶段，达产后产能每月70万平方米。
0: 依托霍尔果斯对外开放口岸优势，兵团分区打通原料进口、产品外销双向通道，助力产品辐射全国，走向中亚市场。霍尔果斯经济开发区兵团分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康文龙介绍，截至目前，园区已落地化成箔生产企业6家，今年前4个月产值达6.9亿元。
3: 聚焦主导产业布局，重点做大做强新能源新材料产业集群，协同推进产业聚集和绿色低碳转型，推动产业向高端化精细化迈进，为失势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4: 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主汛期，6月19号以来，和田地区遭遇持续性强降雨天气，导致多地出现山洪。自治区水利厅强化监测预警与校应闭环，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新疆台记者雷鸣的报道。
5: 入汛以来，全区共有4条河流出现洪水预警9次，主要为强降水引发的突发性局地洪水。

0: 和田、喀什、克州、阿克苏、巴州等地出现山洪，部分防洪设施及公路桥梁受损。自治区水利厅水旱灾害防御处处长魏军介绍，得益于预警及时、校应到位、转移果断，目前未出现重大险情灾情和人员伤亡。
1: 自进入主汛期以来，我们全江的平均气温较历年平均的是高了2.1摄氏度，这是1961年由气象观测资料以来气温最高的，而且全江的降水呢又偏少。我们预测啊，今年总体的应该处于一个旱涝并存、洪旱交织。
0: 防汛减灾，预警先行。今年自治区水利厅补充新建374个山洪自动监测站，依托水旱灾害监测预警平台，集成3558个站点，构建预报预警、监测预警、限地预警多阶段地震预警体系。入汛以来，已累计发布山洪风险预警35期，预警短信684万多条，实现预警信息纵向到县市、横向至应急、交通、文旅等部门的共享闭环，确保风险提示无死角、全覆盖。魏军，
1: 针对每一次天气过程，我们都是会同应急、气象、水文等相关部门，对当前的我们洪旱形势的发展趋势，包括我们采取的一些措施，我们要进行专题的会商研判，提出具体的对策措施了以后呢，我们及时的下发到相关地州啊，加强督促和落实。我们还是加强险工险段，特别是隐患这方面的排查整治，我们始终做到风险可控啊，确保这个没有遗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广早新闻。
3: 昨天上午，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之阿勒泰乡村振兴型专场节目播出，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在推进乡村振兴进程中的成效与痛点，倾听群众心声，回应群众诉求。请听新疆台记者李维、赵丽娜、肖盼君的报道。
4: 节目采用广播与视频方式同步直播，2.5小时的直播中，围绕阿勒泰地区在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农村饮水保障等领域突出问题开展现场问政。阿勒泰地区各县市相关部门负责人现场作出整改承诺和答复。哈巴河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高翔表示，针对群众反映的问题，将立查立改，拿出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
5: 我们将把节目的监督转化为服务三农的动力，坚守为民服务初心，紧盯粮食安全、特色产业发展、农民增收等核心问题，深入一线解民忧，用实际行动让群众满意。
4: 据了解，本期节目是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的最后一期。2023年7月起，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阿勒泰地区纪委监委、阿勒泰地委宣传部联合新疆广播电视台共同推出转作风、正航风、树新风新广航风热线走进阿勒泰大型系列直播活动，以及新广航风热线阿勒泰高质量发展型系列融媒体直播节目。三年来，节目聚焦阿勒泰地区农业农村、绿色矿业、文化旅游、口岸经济等领域，推出15场问政直播节目，全网观看量突破184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行政公署副秘书长李光月表示，节目推动解决了一大批群众反映的急难愁盼问题，切实做到了件件有落实、事事有回音。
6: 收官不是收场，我们要把直播带来的关注度转化为实干为民的加速度，聚焦群众的急难愁盼，把每一件民生实事办到群众的心坎上，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贯穿工作始终，让阿勒泰的高质量发展既有绿水青山的高颜值，更有民生幸福的好成色。
2: 新广时评，
7: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实干是最好的政绩观。3年15场问政直播，直面群众诉求，直击工作短板，全网累计观看量超1000万人次。阿勒泰地区主动接受群众监督和媒体监督的操作，够硬核，很担当。面对主持人的犀利追问和群众的现场投诉，个别干部找借口踢皮球，彻底失灵，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直面问题立马整改，蔚然成风。 阿勒泰地区主动曝光问

0: 题接受监督的底气源自何处，当地主要领导一番话道出了核心。大事瞒不住，小事不用瞒，大事躲不开，小事不用躲，彰显了当地领导干部的清醒与自觉。更可贵的是，依托直播问政，阿勒泰地区建立了群众点题、媒体监督、纪委督办、部门整改、群众反馈的闭环机制，倒逼干部转作风、求实效。十五场问政直播，问的是民生冷暖，补的是作风短板，树的是实干新风。实践证明，政绩从不是纸面文章，而是一步一个脚印，把实事办在群众心坎上，这才是最有分量、最得民心的政绩。
1: 近日，全国首例四翅槟梨与小黑麦立体套种试验田在和田县开镰收割，标志着这项沙漠盐碱地复合型种植试验取得成功。请听报道。
2: 在位于和田县因阿瓦提乡色日格子村的试验田，30亩连片种植的小黑麦麦穗硕大，颗粒饱满，田垄间的四翅槟梨青穗挺拔，郁郁葱葱，高矮错落的立体种植结构充分利用土地立体空间，提升了光能利用率，让昔日茫茫沙海焕发勃勃生机。种植户艾利库尔班告诉记者，经田间实测，试验田小黑麦仙草亩产可达3000公斤以上，产量远超同等沙地种植预期。
3: 今年收成的特别理想，真没有想到盐碱地能有这么好的产量。
2: 试验田所在的色日格子村地处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耕地沙化盐碱化程度偏高，受冬春季干旱少雨、植被生长缓慢影响，这里天然饲草存量不足，优质饲草供应缺口大，外购成本高，长期制约当地畜牧业提质增效。在自治区科研团队的技术支持下，去年十月，当地试点小黑麦与四翅槟梨的立体套种模式。小黑麦耐盐碱、耐盐寒，抗逆性强，能充分利用冬闲土地，补齐南疆冬春季饲草供应短板。四翅槟梨是沙漠盐碱地优良生态修复灌木，固土降盐、改良地力效果突出，其根系还可嫁接肉苁蓉，培育特色中药材，实现一亩地三重收益。自治区畜牧科学院草业研究所研究员田聪表示，套种轮作模式在改良盐碱土壤、修复区域生态的同时，可稳定保障饲草供给，依托林下种植肉苁蓉延伸产业链，达成一年多收、一地多产的目标。
4: 这套模式全国首创，配套管护、调控、轮作技术体系成熟，易复制推广，非常适宜塔克拉玛干沙漠边缘绿洲区域，综合效益十分突出。
0: 仲夏六月，我区各地特色瓜果迎来丰收季。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5: 在阿瓦提县乌鲁雀勒镇红旗村多浪蔬菜专业合作社的桃园里，连片桃树枝繁叶茂，圆润饱满的油桃掩映在青翠枝叶间，果皮红润鲜亮，果香随风漫溢，清甜诱人。果农们穿梭林间采摘分拣成熟的鲜果，指尖皆是丰收的甜蜜。合作社负责人王宝江告诉记者，这个桃园共有70亩，今年桃树迎来首次挂果投产。
6: 我们的桃子的口感适中，糖度我们可以达到 19.5， 要打造一个咱们生态的一个采摘园。
5: 眼下哈密市 3.37 万亩杏子陆续进入成熟采收季，今年哈密依托品种改良、科学管护、精准农技赋能，实现杏子品质产量双提升。根据测产数据综合推算，今年哈密市杏子总产量预计 1.9 万吨，较去年增长 8%， 预计带动全市果农增收超 1.4 亿元。哈密瑞农科技开发有限公司韦子霞杏林基地负责人都建勇告诉记者，
7: 主要销往咱们北京、东北、广州、西安，成熟了以后客商就自己就过来了，最近就正在订合同、销售合同呢。
5: 喀什地区老汉瓜也迎来成熟季，在巴楚县阿拉格尔乡喀勒塔亚伊拉克村的瓜田里，瓜农们正忙着采收、分拣、装箱，一派丰收景象。依托昼夜温差大、光照充足的条件，这里种出的老汉瓜果肉厚实、汁水充足、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 种植户阿布杜瓦伊提·达乌提：
8: 这个瓜质水足，甜度高，口感特别好，我们主要销往在周边的各个县市。
9: 新疆是个好地方。
1: 昨天上午，中国南方航空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在阿勒泰雪都机场首航，飞往北京大兴机场。请听新疆台记者唐学前、王莹的报道。
10: 阿勒泰号主题彩绘飞机前段是草原、村落、大尾羊等北疆田园风貌，中段以雪山为核心，结合阿勒泰吉祥物雪怪阿勒，突出滑雪文化。后段采用星河、白桦林、雪地摩托等元素，展现人与自然共生的雪都新貌。中国南方航空新疆分公司市场销售部副经理巴尔斯郎介绍，阿勒泰号是南疆公益乡村振兴帮扶品牌的项目之一，与2023年推出的和田乡村振兴号彩绘飞机南北呼应，以航空力量赋能新疆发展。
11: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加密阿勒泰与国内重点城市的航线连接，立足冰雪旅游、夏季避暑等不同季节的出行特点，精准匹配运力，整合景区资源，优化机票加旅游出行产品，推动航空、文旅、地方产业深度融合。
10: 阿勒泰地委委员、行署常务副专员王晕表示，依托阿勒泰号主题 IP， 将进一步推动航空、文旅、特色农业协同发展。
12: 通过南航的这个空中宣传，把我们的中国雪都、人类滑雪起源地，还有我的阿勒泰这三张名片飞向中国、飞向世界，更多的带动我们旅游资源的蓬勃发展。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6月23号，随着成都航空 C909 飞机天鹅号主题航班平稳降落在海拔2506.85米的和静巴音布鲁克机场，乌鲁木齐至和静至喀什航线正式开通，这是继喀什至塔什库尔干航线之后 C909 飞机直飞的第二条高高原航线，标志着国产商用飞机在复杂运行环境下的适应能力再获验证。
1: 2026年强基工程暨文艺志愿服务主题系列活动6月23号在和田市启动，江内多位文艺名家深入乡村社区及校园，开展专业文艺培训、文艺展览指导、乡村采风创作等系列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提升基层文艺人才专业水平。
0: 昨天2026年旅游城市中老年篮球邀请赛在富康市落下帷幕，三天时间里，南京、喀什、石河子、塔城等江内外城市的中老年篮球代表队同台竞技。
13: 不断增强安全生产意识，坚决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筑牢安全生产防线，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遵循安全生产法，当好第一责任人。
14: 早间提示，
0: 阴晴冷暖，万千气象，下面共同关注全疆16城市天气情况。
1: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阿勒泰小雨转多云，16到26度。
1: 塔城多云转小雨，19到32度。
0: 伊宁多云，18到33度。
1: 伯乐多云转小雨，21到34度。
0: 克拉玛依小雨，24到32度。
1: 奎屯多云转晴，21到34度。
0: 石河子多云，20到33度。
1: 昌吉多云，21到34度。
0: 哈密晴转多云，16到31度。
1: 吐鲁番多云转小雨，28到40度。
0: 库尔勒小雨转多云，17到31度。
1: 阿克苏小雨，18到32度。
0: 阿图什多云，16到30度。
1: 喀什多云，18到31度。
0: 和田晴，17到29度。
1: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新广早新闻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李龙、蓝天、杜浩，主播飞扬、远山，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百姓所思所想，我们用心倾听；群众所愿所盼，我们推动解决。网络广播同步呈现，线上线下持续关注。新广航风热线，聚焦民生第一线。本节目由自治区12345

0: 移动宽带好，品质宽带真千兆，光纤入户，全屋信号满格，多端链接不掉线，隐形布线简约美观，安装维护快速省心，好网好品质，大网大实惠，详询10086。
1: 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特约播出。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坚持人民电业为人民的企业宗旨，保障电力可靠供应，积极推动能源转型，优化电力营商环境，更好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疆实践。
2: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早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播热线，我是今天在直播间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新广航播热线的多种反映问题的诉求渠道已经为您畅通，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找到新广航播热线的投诉专区，可以以文字、图片、视频的方式向我们提交您的诉求，最关键的是留好您的联系电话。同步也欢迎大家关注新广航播热线的同名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都可以搜索关注我们的账号，并以私信的方式与我们互动。本节目由国网新疆电力有限公司、中国移动新疆公司特约播出。移动爱家，有爱的智慧家，有爱的美好家。抓紧时间来关注一下前期听众朋友反映问题的办理和受理的情况。前期哈密市一周区张先生向我们反映说，哈密市区有好多市政道路的路灯已经损坏好长时间了，也没有进行及时的维修，整个道路是照明不足，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还有具体的路段是兴荣路啊，压根儿也都没有路灯。这些路灯到底是修没修，是什么原因没有正常点亮？针对这个问题，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哈密市住建局公共事业服务中心市政基础设施养护室的负责人李军。李主任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就我们市民反映的这个市政道路上的这个照明路灯的问题，具体我们调查核实，就张先生反映的这些路段有没有重点去核实，什么原因？
3: 这个去核实了，这是去年2025年他5月份左右，以前都是铁路集团公司他们自己管护的，2025年5月份移交给宜州区地方政府，通过一体化改革，政府接管之后，我们对他说的这个些路段都在田园路和前进东路的中间，中间的连接通道长度大约是200米，100多米，200米左右，这个连接通道以前的基础设施就比较薄弱，去年对田园路整条路进行了重新的修改翻新，然后今年还有计划对前进东路进行翻新，但是这些连接通道因为距离很短，所以这个基础设施薄弱，我们正在通过社区街道，他们可以像这种短的路，他们可以通过街道和社区来申报这个群众诉求项目，进行整改，
2: 那现在既然有项目，有渠道，什么时候能落实啊？
3: 这个群众诉求项目报到从住建局通过发改委，然后项目资金到位以后立即落实。
2: 立即落实，这个有没有具体的时间节点呀？按照正常的工作流程去推进的话，这些路灯最快什么时候能够点亮？
3: 路灯是这样，我们先对这些路灯进行一下维修，然后现在先保持这些路灯先亮。但是这些路灯设施老旧，需要整体更换的话，费用比较高。因为一盏路灯价大概从购买到更换，大概需要10000块钱左右。
2: 费用不少。
3: 然后这个没有项目和资金的支持，不太好实施。而且
2: 这是一个提升改造的一个问题啊。现在已有的路灯进行了及时维修，现在已经点亮了。而这个听众反映的这个兴荣路啊，压根儿就没有路灯的问题呢，怎么解决？
3: 这个只能通过项目实施来往上安吧。它二三百米长，可能得安上几根路灯，按30到40米，距离安装一根路灯了。
2: 那也就是7-8盏灯，对吧？200多米。
3: 这个通过项目实施，更新吧，道路更新附属设施这块。
2: 那也就是说，兴荣路还得让它按一段时间。是这样吗？据说这个

0: 新荣路上还有一所小学是吗？
1: 没有，小学是在那条无名道路上，因为从田园路到前进东路有三条这个连接通道。
0: 嗯嗯。
1: 这个新荣路是一个稍微宽一点的路，就是通车条件比较好。那两条路基本上就是行人比较多，但是通车车辆通行不是很多。
0: 嗯。车辆夜间咱们还有一个大灯可以照一照路，然后行人的话只能摸黑前行。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个现状能够通过我们项目资金的及时到位，能够把它点亮照亮。同步张先生也说啊，新荣路附近还有幼儿园有小学，那夏天还好，我们日照时间比较长，冬天呢这个问题可能需要我们市政部门都想想办法，能够把这个相关的这个申报流程也好，安装施工的流程能够尽量压缩时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让我们市民能够享受到这个宽敞明亮的道路条件和环境，好吗？
1: 好的，好的。
0: 嗯，那当然，在这些工作结束之后，我们也希望及时的给我们新广航空人先做一个反馈，好不好？
1: 好的，好的。
0: 嗯、好，我们也期待着这个路灯能够早日点亮起来。热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再见。
0: 嗯。提到花钱的事儿啊，可能有一个过程啊，我们也希望无论是临时的措施也好，或者是维修也好，能够及时的照亮道路。同步在涉及到市政工程的提升改造过程中，确实有硬性的流程和资金的这个规定和要求，那我们也期待着最好的一个结果。嗯，那根据张先生啊，因为我们节目助理也在第一时间去连线了他，也当面给他做了一个反馈，但是今天早晨这个张先生电话一直没有办法拨通啊，没办法实现三方的连线。当然我们也希望老百姓的诉求啊能够得到我们相关航管部门的一个重视。同步我们也希望更多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可以把您的诉求向新广航空热线的各类平台汇集。首先是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您下载使用，并且关注到新广航空热线的投诉专区，以文字、视频、图片的方式都可以给我们留言，在留言的过程中一定要留好您的联系方式、电话号码，这一点至关重要。同步也欢迎大家通过抖音视频号及时关注我们。另外节目之外我们开通的热线，工作日早晨10:30之后啊，可以拨打960511转接3号键，或者是0991-6360-131联系节目组的编辑和记者。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今天节目当中的第一部热线，打通热线的是库尔勒市张女士的电话。张女士您好。
2: 你好主持人。
0: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是在1990年到98年在273医院，现在的951医院签订合同的护士。
0: 嗯嗯。
2: 我现在快要退休了。
0: 嗯。
2: 这一段时间的社保没有办法补交，我也经过了。
0: 91年到98年，当时是以什么样的这个用工形式存在的？
2: 聘用的。
0: 聘用是吧？
2: 啊。
0: 当时的这个劳动合同是1年1签，还是整体在91年到98年之间，然后签了一个？
2: 两份合同。
0: 两份合同
2: 啊。
0: 90年。
2: 91年到95年一份，96年、98年一共8年。
0: 啊。明白了，那现在这个退休是这8年的社保是没有缴费记录的，对吧？
2: 对。
0: 嗯，那视同缴费办了吗？
2: 这边社保局，巴州社保局告诉我说，因为我在那是聘用的，不能办理视同缴费。
0: 那聘用的有劳动关系在，有劳动合同在，应该可以认定为事实劳动关系啊。
2: 是的，而且我中间。这边州社保局一直也不受理，后来告诉我需要经过劳动仲裁才受理，我又经过了劳动仲裁，仲裁的时候告诉我，你的证据链非常完整，是可以完全就是有劳动关系的，给我下达了仲裁决定书，也就是判定的是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之后，那个社保局的集合科才受理了，受理之后。那个现在的951医院，他们是以这个工资凭证和那个考勤表这一些东西呢，都是找不到了，为理由，不提交相关资料给社保局，然后社保局认为他不提交资料，他就没办法追缴。现在的问题就在这儿，已经僵到这儿。
0: 哎，不对呀，这个好像这个前面刚才听您叙述，这个事儿办的还挺顺利的，对吧？仲裁书已经确定了咱们和 原单位有一个劳动关系存在，对吧？这个劳动关系存在就成能够为这个人社部门提供补缴社保的相关的这个依据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凭证啊。现在为什么还要提供工资凭证啊？
2: 就是因为这个，他们社保局说跟951谈不下来，导致就补交不了，没有办法说的。
0: 现在就差一个工资表、工资凭证。
2: 工资凭证、社保，就说我在那工作的一些痕迹吧。还有一个事情，我是现在是在事业单位退休，我之前就是八洲医院，退休之前。

0: 也是认定你前八年的工龄的，对吧？
1: 是不是这样的？这个前八年的工龄，就在我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单位去审核档案，把这张表拿出来了，告诉我前八年的不能认定。
0: 就是当时这个单位按照材料来说能认了，现在这个材料又有缺失，需要补，补了之后才能认，对吧？这八年的社保到底是由原单位来补缴还是现单位来补缴？有没有明确的告知过您？
1: 告知过，是由原单位，就是951医院。因为缺乏那八年的社保记录，所以这个八年工龄也不给我认了。
0: 因为这个两个单位的性质不同啊。第一个，90年到98年你参加工作的这个第一家单位，它属于部队医院，它不属于地方管理，对吧？
1: 对。
0: 98年之后，你又这个到了巴州人民医院，是吧？
1: 是的。
0: 属于地方的这个人民医院，那像这种社保接续啊，我们还得好好的去咨询一下巴州人社局，他这个人社这个退休的这个工龄认定到底依据哪些政策？地方和部队的这个医院中间劳动关系的这个转移，到底该怎么去接续？相信这个遇到这样的问题的人肯定不止你一个，我们也希望从政策层面问清楚，到底我这些工资凭证也好，或者是劳动仲裁书我已经拿到了，这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是起关键决定性

0: 影响，也没有领取。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放心，退休待遇如果是欠发的，后期都会补发到位的。核算完毕之后，那现在我们最关键的就是要追认一下90年到98年在原部队医院工作的这段经历，到底能不能是认为视同缴费，或者是补缴相关的社保费用，对吧？
1: 对，
0: 嗯，
1: 对对，
0: 这8年时间不短啊。
1: 而且那个951医院相关的跟我对接的人也告诉我，就是咱们亳州和自治区，就是说新疆军区的这种医院，像我这种情况的。他们都作为视同缴费了，我不知道我们亳州为什么这个
0: 明白，张女士不要着急，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亳州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副主任啊，傅瑞涛，副主任您好。
2: 主持人您好。
0: 应该是非常熟悉我们新广航热线了啊，副主任。
2: 是的。
0: 张女士遇到的事儿是90年到98年，她原来是在部队的一家这个医院工作，98年之后到咱们亳州人民医院。现在这个3月份，她已经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了。现在在办理退休的过程中，8年工龄没有办法认定，然后也就没有办法对这个补缴这8年的社保费用。现在她已经拿到了这个劳动仲裁，结果啊，结果是双方均认可劳动关系。那这作为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书啊，能否成为我们社保部门向原单位催缴这个补缴这个社保费用的唯一依据，还是需要其他的佐证材料？
2: 咱们现在这个法律文书已经可以确认咱们这个张女士和用人单位之间存在事实劳动关系了。按照咱们相关的规定呢，就是这个3年及3年以上的补费，必须呢是出具法律文书。那么现在张女士的这个情况呢，是咱们劳动仲裁已经出具了认定他事实劳动关系的法律文书，那么下一步呢，他就可以拿着我们的这个法律文书去咱们社保中心啊进行这个补费的登记，完了后由咱们税务部门呢进行征收。那张女士应该现在反映的问题应该说是仲裁书拿到了，但是单位依然不太配合，不愿意补缴，是这个问题吗？
1: 单位愿意补缴，愿意配合，
0: 人社部门不予办理，说是缺一个工资表工资证明。
1: 对，那个咱们集合科要单位951医院出具工资表，或者是考勤记录，或者是相关的提交这些东西，他们才会出一个追缴的通知。
0: 现在这个副主任啊，问题卡在哪儿了？原单位也愿意补缴，法律文书也有，问题出在我们人社部门的集合科，必须让我们张女士或者是原单位出具这个工资表或工资凭证。这个材料是必须的还是辅助的？
2: 主持人您看这样可以吗？因为张女士这个事情这个也是第一次听说。这个您看让张女士这个等一会儿线下跟我直接联系一下，我再把她的情况再核实一下是什么情况，您看这样可以吗？
0: 张女士，这样可以吗？线下之后点对点的我们请副主任再跟您取得一下联系，好不好？
1: 可以可以。
0: 好，那副主任线下之后点对点联系完毕之后，我们也希望能够得到咱们亳州人社局社保中心的回复，当然我们更希望您帮助我们张女士办完以后给我们梳理一下相关政策，好不好？
2: 行，好的，可以的。
0: 好，那我们连线暂时到这儿，两位联系方式我们线下互换好吗？
2: 好的好的，主持人。
0: 好，连线暂时到这儿，
1: 谢谢
0: 再见
1: 主持人。
0: 不客气。像类似于这个社保补缴补费的问题啊，大家的这个关注度还是非常非常高，往往是在这个退休的时候才会发现自己的这个材料有缺失。现在人社部门推出了一个社保的提前这个退休的材料提前预审，也就提前半年你就可以向单位的人事部门或者是社保部门提前去审核自己的这个退休材料或者是人事档案里边有缺失的及时去补，这样的话就不会影响自己的退休待遇的这个申领和这个领取。当然刚才这个节目当中张女士说三月份就开始办退休手续了，到现在任何待遇还没有兑现，那欠的这些费用后续这个费用都会补足补发的，这一点请大家放心哈。接下来时间进入一小段片花宣传之后马上回来继续接听更多网友和听众的热线。
3: 消费贷款想财政贴息，就选工商银行融易借，利率最低3%，最长7年，购车装修等消费需求均可办理，侧额提款还可抽微信类减金，上工行服务小程序速办，详询95588。 大学新生活从专属靓号开始，新疆电信学子靓号已上线，寓意顺遂、简洁、亮眼。报到登记，加新好友，好记又吉祥的号码就是你的第一张校园名片。快来新疆！

0: 联系营业厅办理吧。
1: 房子大了也烦恼， WiFi 信号都覆盖不到，
2: 用联通全屋光宽带啊，光纤铺设到房，信号全屋覆盖，千兆网络加持，多设备用网无忧，采用隐形光纤，无痕美观布线，
1: 确实不错。但像我这种技术小白，买来不会装怎么办？
2: 这个不用担心，联通智家工程师上门检测、定制、施工、维护，一站式帮你搞定。
1: 太棒了，我这就去办理。
2: 详询116114。中国联通。
3: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的大力支持。
4: 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通过直播热线960511转接一号键走进到节目当中。同步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的投资专区24小时为您开启，可以通过图片、文字以及视频的方式给我们留言。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新媒体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同名搜索新广航风热线就可以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张先生的电话。张先生你好。
5: 啊，主持人你好。
4: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5: 啊，是这样的，我们家老人呢在6月7号的时候，在公园北街百草堂健康药房买了一盒治疗灰指甲的除甲盘盐酸阿莫洛芬擦剂。它的规格呢是5%浓度2毫升的。当时老人去了以后呢，在药店买的，售价是268元。买回来以后，
4: 药不便宜哈。
5: 啊，他就给我说，然后我同时我打开抖音那个美团，我看了一下，美团上的就是我们家那个地址附近的店，售价在120到160不等。最便宜的是美团的那个送药。就是美团它可能有官方补助吧，它的价格是最低67，那个就不作为参考了，但是均价一般在120到160。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之后呢，他说我们都是这样定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我说那你们这个定价到底有没有什么规范？他说没有什么规范啊，
4: 就自己想定多少定多少。他们的这个百草堂的这个药房的工作人员解释是这样是吗？
5: 对，然后呢，我就拨打了12345，找了咱们这个医保监督进行反映。两天以后呢，工作人员给我回复说他们核实了。说是这个药呢，它不属于集采类药品。药价呢有权自行定价。啊，这个不在他们的监管范围之内啊，因为他没有违规，没有违法，所以他们没有执法权。他们也没有办法进行监督。我说那行吧。我就在想，这个它虽然不在集采类，但是它涉及民生类的药品，它是不是能够自己
4: 有一个合理的这个利润空间嘛？对吧？你不能说是，
5: 我就说，
4: 来，张先生，我有几个细节想要跟您再确认一下啊。老人当时这个支付这个药品的这个价款的时候，是以什么样方式进行支付的？是医保还是个人支付？
5: 微信
4: 啊，由个人承担的，对吧？第二。在这个您做对比的时候是通过网络进行对比的啊，有没有查看品牌呀、浓度呀，这个包括这个一模一样
5: 是
4: 吗？
5: 同品牌
4: 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同规格的。
5: 然后现在就是今天你再搜它所有的百草堂已经统一降到了160块钱。我就在纳闷，这个价格浮动这么大，利润空间这么大，它可以随便的调，到底有没有部门能对它进行监督？

0: 说。
1: 对，也就是集采目录之外的这个药品，到底我们这个价格合理的利润空间应该控制在，多大？是不是您想问一下这个有没有相关的一个政策的要求和规定，对吧？
0: 是的，
1: 因为这个药品是特殊商品，我们一旦购买之后，一般不做退换的。
0: 嗯，
1: 对，那268和168这中间差100块钱啊，同一个药啊。对吧？
0: 嗯，同一个药，一个月之内他就调价。
1: 嗯，
0: 我也不知道他是怎么自主调的，这个利润的幅度是怎么可以自己说了算？说了算也没问题。
1: 嗯，
0: 但是这么大的空间，他自己也能说了算。
1: 哎，这是张先生当这个家里面老人购药之后发现的这样一个现象啊。广大的这个网友和听众朋友，我们也更多的征求一下大家的这个经历，看看有没有同类型的问题。同一品牌、同一规格的这个药品，在不同的药店价格起伏这么大吗？网上67.7块，药店售卖268，这差价空间太大了啊，差200块钱啊！不知道大家这个有没有这样的经历，或者是有没有在这个医药零售行业工作的这个工作人员，能够也给我们说一说，你们是一般怎么定价的？这是集采目录之外的药品啊。当然更多的我们还是要向行管部门来进行反映。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定点医药机构管理科的科长沈杰。沈科长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1: 现在在上班路上，抱歉打扰一下啊。
2: 张
1: 先生家里的老人是在沙耶巴克区公园北街的百草堂健康药房前期购买了一盒除甲牌的盐酸阿莫罗芬擦剂5%浓度的2毫升的药品，售价呢是268块钱。张先生发现这个价格比较高啊，就在网络上做了个对比，同品牌同规格的药品，美团上的标价是67.7块。他也在这个比价平台上进行了个比较，其他药店也就是在120在140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空间。我们就想问啊，这像这类的这个集采目录之外的药品，定价权是完全交给药店或者是零售机构来自行定价的吗？
2: 是这样的，这个关于药品价格，我们这个就是乌鲁木齐市的定点医疗定点零售药店，跟咱们医保系有这种协议约定的，那么他在这个药品呢，看它首先是不是挂网产品啊。如果是挂网产品呢，我们一般上是不要求呢不高于这个挂网价。如果是门诊统服药店啊，我说的是，但是如果说它是非挂网价品，那非挂网的这个产品，那么我们有一个那个价格区间，就是我们要求它跟这个，就是现有的其他药店有一个就是相对集中的一个价格区间，不能超的太多。
1: 有没有固定的比例啊，沈科长？
2: 啊？
1: 有没有固定的比例？不能超多少？
2: 具体的比例没有，因为咱们这个价格问题啊，除了集采药品、谈判药品，还有这个就是咱们有些竞价药品，这价格是相对于就是明确的。但是对于这个非挂网产品呢，确确实实现在的政策呢是一个市场指导价。但是这市场就是市场调节价，也不能偏得太高。所以我们在协议约定它有一个集中区间，我们进行这个量价比指数，就是平时我们也在监测这个量价比指数。如果太高的话，我们是有理由要求这个药店进行调价。
1: 明白。您看张先生在这个反映这个问题之后，也拨打了12345平台，转到了这个医保监督的这个相关这个机构来进行反映。反映之后，这家药店就把这个价格从268调到了168。那如果从268对比美团最低价格67.7这样一个价格，价差达到200块钱啊。我们希望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线索转办到咱们这个单位之后，能不能重点去这家药店去核实一下这种非集采的
2: 这
1: 个药品？那当然我们
2: 辛苦主持人，到时候把这个先生的这个联系电话，到时候就是留给我们，我们到时候转交这个稽查审核部嘛，到时候到现场要去核实一下。
1: 好，那当然我们也希望这个广大的购药群众啊，如果是发现类似的这种情况，也可以及时的向新广航模热线的各类网络平台来这个集中一下意见，我们同步转办，看能否邀请我们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能够具体的去这些药店去核查，好吧？
2: 哎，好的。
1: 张先生还有补充的问题吗？
0: 没有了，谢谢主持人啊。
1: 不客气，那线下之后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会转交给沈科长，好吗？
0: 好的，好的。
1: 哎，好，两位，我们交流暂时到这儿，再见。嗯，
2: 好，再见。
1: 嗯。这个也有网友在说啊，太高是多高啊？我们也想问一个固定的比例，到底能够在这个比如说采购价的基础上，利润空间能控制多少？它应该是有一个指导定价的呀。这药品是我们民生所需啊，你如果是价差达到200块钱，这个是应该是超出咱们普通的这个理解和认知的哈。那针对沙伊巴克区公园北街百草堂健康药房啊，也就是文苑综合楼的这个店面，我们会提请咱们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定点医疗机构管理科具体核实完毕之后给大家统一的一个回复。当然如果您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这种药同一药品同一规格在购药的过程中不同药店价差比较大的这种线索，也欢迎向新广航空热线的抖音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空热线投诉专区向我们提供线索，我们一并转办，由相关的航管部门来一一去核实落实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回复。嗯，还有这个网友也说啊，药店也要好好查查他们啊。还有网友说非常有这种情况，那具体一点是哪家药店什么药品，能够把这个信息给我们提供的具体一点，我们调查核实才能更加精准，对吧？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舒富县阿先生的电话。阿先生您好。
3: 喂，您好。
1: 嗯，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那个我们孙就是2月份开始就是农孙那个自来水管道和那个下水道管道要维修嘛，
1: 嗯，
3: 然后从2月份开始施工的，已经5个月了，那个路还没修好。
1: 嗯，也就是说管道施工已经完毕了，路面没有恢复，对吧？
3: 对。
1: 是管道什么时候施工完毕的？喂。
3: 都已经1个月了。
1: 一个月了，也就是5月份就完工了，是吧？
3: 对对对。
1: 路面没有恢复。
3: 路面没有恢复，现在下雨天路都是泥巴，走路也不方便。
1: 嗯嗯，我听明白了，也就是说这个上下水的这个管道改造提升工程实施完毕了，现在就差路面没有恢复了。
3: 对对对，
1: 对吧？
3: 给施工方他们给他们说、嗯、他们说问他们什么时候修好、嗯、他们也不知道具体，他们就是一天修一下一点点，然后就回去。
1: 这个路面它施工完毕之后做回填和平整了没有？
3: 没有，
1: 没有做回填和平整。
3: 对，
1: 管沟还是开着的是吧？
3: 那边推平了，但是那个，管道挖的地方是坑的，路两边是那个啥，一高一低那样。
1: 对，安先生，然后有一个这个经验啊，就是说前期我们也受理过类似于这个上下水管道改造完毕之后路面没有恢复的这种情况、啊、一般它会有一个管道施工完毕之后有一个沉降观察期，对吧？回填了土方它会
3: 已经一个月了还要观察一个月。
1: 我是解释一般的这个施工流程会有这样一个沉降观察期，但是这个观察期有长有短嘛、
3: 嗯、
1: 对吧？那你刚才说了也去找过施工方、嗯、施工方也没有给你明确的一个时间节点，对吧？
3: 对，
1: 应该任何的改造工程或者施工工程它会有一个施工周期和计划的，这个计划有没有在村集体明显的位置然后进行公示？
3: 没有。
1: 也没有啊。
3: 对。
1: 嗯，稍后的时间我们希望能够实现三方的一个通话，我们看能否连线到咱们舒富县的相关航管部门，或者是连线到这个乌库萨克镇啊人民政府，看看能否这个同步一下这个施工的进度和施工的一个时间表，起码让咱们村民在夏季出行的时候不至于这个道路坑坑洼洼。进入到秋收季节之后啊，农业机械也会频繁的进出嘛，对吧？这样也会不太方便。嗯，整个受影响的道路大概是有多长？
3: 差不多10几公里吧。
1: 多少？
3: 10几公里。
1: 10几公里啊？
3: 对，每个小组都有。
1: 哦，是同一个施工单位吗？
3: 对，同一个施工单位。
1: 同一个施工单位，那看来这个工程量
3: 是
1: 不小的呀。嗯，
3: 他们不爱一个村一个村在维修，他们就上午过来。
1: 嗯嗯，
3: 就是我们，比如我们是六村修一点、嗯、一点点，然后又跑到别的村，然后在那边修一点点，然后又去别的村那样。
1: 嗯、
3: 他们
1: 听您这么一介绍啊，好像这个。

0: 这个施工是全面开工啊，多点在进
1: 对，
0: 行同步施工是吧？
1: 对，
0: 啊，但是好像人员跟不上，对吧？
1: 有些车就是回家也要绕个7、8公里再回，他们一封就是把所有的那个能走的路段都绕一圈，然后再回家。
0: 要绕这么远吗？7、8公里？
1: 对。
0: 那是整个舒富县的这个乌库萨克镇，然后整体的全镇都在改造这个上下水的这个管网，是吗？
1: 就是我目前知道，就是3个村在改造那个。
0: 好，明白了。到底这个施工周期到底是什么？有多久？什么时候能够结束？就刚才大鹏提到的这个。回填之后有个沉降观察期，这个观察期到底有多久？什么时候能够恢复路面？现在我们还没有办法实现三方通话。阿先生保持在线的状态，我们进入一小段广告宣传之后，看看能否实现三方通话，好吗？稍作等待，好
1: 好
0: 吗？
1: 好。
0: 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打游戏总卡顿，心烦不？奶茶1.20元，心疼不？
3: 新疆电信高考学子综合权益包来啦！有音乐卡、茶饮券任选，生活娱乐全覆盖，快来新疆电信营业厅办理吧！
2: 6月狂欢季，福利总动员，话费充值享惊喜折扣，爆款手机5000直降，宽带新装抽100元代金券或全年热门会员，更有云盘会员惊喜上新。上中国联通 APP 拉动幸运轮盘，夏日好礼赚不停。诺吧中国联通。
4: 物阜民康，富足安康。
5: 这里丝路风华绵延，西王母神话千年流传，瑶池天街点亮夜游胜境，瑶池幻境重现远古传说，文创美食交织，烟火乐舞，与富源康源珠联璧合。来富康，寻千年文脉，赴时光之约。富康，富康，物阜民康，常来富康，富足安康。
6: 大家好，我是新疆消防宣传员李晨。6月气温持续升高，未成年人居家户外活动增多，儿童溺水、身体被卡安全风险进入高发期。广大家长、居民朋友们请注意，务必履行监护责任，看好家中孩子。严禁儿童私自前往河道、池塘、水渠、水库、工地积水坑等野外水域玩耍戏水，不在水边追逐打闹，杜绝无监护下水行为。同时，警惕各类被卡安全隐患，教育孩子不要将头、手、四肢伸入门窗缝隙、护栏、扶梯、洗衣机、管道、健身器材等狭小位置，不攀爬高空护栏、防盗网，居家及时做好门窗限位防护，清理危险边角缝隙，提醒孩子远离危险区域，不贪玩猎奇，牢记远离水域，不钻夹缝，遇困及时呼救求助，全力守护未成年人平安夏日。
0: 欢迎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新广航风热线的节目当中，我是今天为您服务的主持人大鹏。继续来接听线上舒富县阿先生的电话。阿先生您好，非常抱歉啊，我们暂时没有实现三方的通话，线下之后请您放心，我们会同步转办到舒富县乌库萨克镇人民政府。
1: 好的，
0: 同步我们也了解到最新信息的时候，让相关的施工单位也好，或者是主管航管部门点对点的再跟您取得联系，好吗？好，您的热线我们先暂时监听到这儿，再见。接下来时间我们关注一下网友的评论区啊，有网友在说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药店价差比较大的这种情况啊，有网友说乌苏怡仁堂医药连锁店啊，这是提到了这个具体的这个药店啊，还有这个有网友说啊，福他林我在药店购买是快80块钱了，在网上购买2盒才70多啊，现在这个买药网上更便宜，一盒差价有几十块钱，像这种线上线下的差价为何如此之大，这成为咱们网民吐槽的一个要点和重点啊。线下之后我们也会把广大听众和网友的意见梳理之后同步转办到乌鲁木齐市医疗保障事业发展中心，由他们具体去核查线下的门店为什么价差这么大啊。刚才我们也是听到了这个线上张先生说啊，家里老人在这个公园北街的百草堂健康药店买了一盒这个，除甲牌盐酸 阿莫罗芬擦拭剂5%的浓度2毫升啊，价差达到200块钱啊。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也希望替大家问清楚之后，给大家做一个明确的解答。更多的网友也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评论区参与到节目当中啊，继续来刷新一下我们抖音直播间的这个评论区。还有网友在说，我之前买了一瓶这个钙啊，在这个阿克苏某药店是218，在网上买同款68块钱，这也是属于价差比较大的啊。这个我们也可以线下做一个重点的关注。谢谢广大网友和听众的积极互动和参与，更多的这个评论区的信息也可以以私信的方式向我们账号平台汇集。抓紧时间继续来接听到的是伯乐市周先生的电话。周先生您好。
7: 你好主持人。
0: 遇到什么事您请讲。
7: 我这边是，我是这个伯乐市达特镇独托伯村的村民。然后我们这个村上面是2025年11月份通知要修这个路，我们这个门口这条路是那个 X200 先道。然后确定修路以后，就是我们这个路要扩宽嘛，然后我就给我们村上反映，就说你这个，因为他们前期要放线嘛，放线以后，我就说你这个路放完线以后就到我家里门口来了，因为就是离我，因为我们家门口有这个商店，然后有这个农资店这些，他这个门口一上，从我家的商店一出门一上路就3米了。然后我就说你这个放线不对啊，你这个我家在路的北面嘛，路的南面没有居民也没有房子，我说你为什么不放到北面啊，放到南面。他们就说这个村上村委会就说这个放线和我们管不了，然后他要到这个镇上去给书记啊领导汇报。然后我说那行，他说让我等这个等通知，因为十一月份只是通知开工嘛，还没确定下来。然后2026年的4月20号开工以后，我又给我们村上这个书记反映，我说你这个线已经放到我家里门口了，我说这个我们这个商店里面因为有小孩呀有老人呀，村上有这个因为商店嘛，我说你这个这样子的话，如果要是小孩不看这些马路上有没有车，一下上马路，因为3米就上马路了，我说你这样子这个存在安全隐患。然后他就说，他说我们家的房子的问题，他说我这个房子盖在路边上了。然后最后我们又扯到，就是把这个房产证全部拿出来，然后又查了这个房子的历史的建筑时间，然后距离就是哪一年建的，陆续就是说现在，因为他们这个这几年一直在修这条路嘛，陆续修路，陆续扩宽，直到现在就是我家一出门，商店一出门，进到上的这个大马路上变成了3.3米，然后就像这个，如果要这个春秋，我这个诉求就我给他们反映诉求就是，你像这个东西，如果春秋这个季节。因为我们这个农业城市这边有个大马力，包括这些拉这些棉包这些大车，我说你这些车在大路上跑，而且暑假寒假这些假期这些学生在这路上有安全隐患，然后村上就是一直说好我来反映，村上一直都说我来反映，然后镇上永远都是说好我们知道了，就这样结果。
0: 这个县道的这个提升改造工程啊，本来是一个惠民利民的好事嘛，对吧？路平了，路宽了，大家出行条件会更好了。但是，应该是距离我们的居民点也好，或者是这个经营性用房也好啊，应该是有一个绝对安全距离的一个保证的，包括这个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啊，这都是有这个细则要求的。那现在这个受到这个影响的，包括这个距离不足5米的，或者是更宽幅度的这个居民，大概是有多少？有几家啊？
7: 我们整个村上只有我们这一家，因为我们家里面是做生意的嘛，家里面就是有这个商店啊农资店啊，就一直是在这个路边上，而且这个房子盖的之前原来盖的时候离这个 X200 这个县道是有20多米，因为这几年一直就跟您说的样，这样一直在
0: 越改越近呢，
7: 啊越弄越近了，越弄越近了，包括美丽乡村建设越弄越近了。
0: 这个咱们自建的房屋是什么时候开工建设的？中间有没有这个重新就是翻修啊或者新建？
7: 没有，我们家这个房子是23、24年前盖的吧，
0: 也就2000年前后。
7: 对对
0: 对吧？那刚才您也说了，然后自己也去调了这个相关的规划图啊，或者是施工图啊这些，咱们这个宅基地有没有超范围这个加盖的这种情况？
7: 没有没有没有，
0: 没有，都是在红线之内的，是吧？
7: 咱们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外墙就是按就是现在的美丽乡村的外墙，
0: 没有任何的结果。
7: 我这个我给我们镇上说了，我说这个东西我也查了一些资料，根据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安全法第十条，
0: 嗯，
7: 这个县道建筑控制必须就是安全距离必须是十米，
0: 嗯，
7: 然后他说他们不懂这些东西，他们要跟这个道路运输管理局沟通一下。
0: 嗯，来，我们线上的连线到的是伯乐市达勒特镇副镇长吴文强。吴镇长你好。
8: 你好。
0: 嗯，伯乐市就在咱们这个镇辖区的都图敖伯村啊，周先生，他现在这个他家的房屋啊，因为经营着一家小商店嘛，离这个 X200 县道直线距离三米多一点儿。我不知道这个情况之前我们镇人民政府有没有接到过咱们这个村集体或者村民的一些诉求啊？
8: 这是有的。
0: 有的啊，咱们和这个公路部门对接过吗？
8: 这个也对接过，当时我们现场也去看过，然后去这个群众家里也都去了。
0: 嗯嗯。
8: 然后这情况也给那个当时咱们这群众也进行了一个反馈。
0: 是怎么反馈的？然后能不能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一聊，说一说？
8: 因为最早这个，县道这旁边是，在没扩之前，就是县状，就是他们这个群众家在路边开了个商店嘛，开了商店，然后当时是那个距离路边也是比较近的。然后后面我们接到群众的反应，就是不同意，然后进行扩路，然后我们就是在他们家门口这一段，也是没有进行，也就没动，然后他们家门口这段也没扩，所以等于说是现在是维持现状嘛，他们家门口这一段，
0: 现在这个也就周先生家门口这一段还没有实施，没有施工是吧？
8: 对，他们家整个就是这段就是维持现状嘛，因为我们这当时是我们这交通局加宽这个道路，它是原道路机动车道没有变，它只是加了两边各加宽了一米的非机动车道这样的。
0: 啊，非机动车道哈。
8: 对，两边各加宽非机动车道，然后后面这周先生家里，
0: 那现在这个按照相关的这个规定，包括你们和交通运输部门去对接啊，道路主管部门去对接，它这个道路距离我们宅基地也好，或者房屋的这个直线距离，它是包含非机动车道还是不包含非机动车道之间距离要达标？有没有对接过这个细节？
8: 我看当时因为这个路是时间比较久啊，这个路时间比较久，就是当时应该是先有的这个路，然后后有的这个房屋，然后等于说现在就是维持了现状，因为那个交通部门当时也是给了那个县道和那个群众房屋就是直线距离的一个标准，然后
0: 这个标准是多少还有印象吗，吴镇长？
8: 等会再想一下啊，看当时。
0: 吴镇长，咱们也别想了，可能也想不起来。我们也正在同步连线一下咱们伯乐市的这个交通运输部门，他们作为航管部门或者是专业部门应该更清楚啊。当然这个问题诉求啊，从2025年12月份开始，这个周先生向我们村镇两级就开始反映了啊。那当然这个道路施工它不是说今天决定明天就施工的，前面肯定是有踏勘测绘等一系列这个前期工作，那这些前期工作做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村民出行的一些安全或者是现有建筑物的一些实际情况呢？
8: 当时这是考虑过的，因为我们这个乡镇连通的是另外一个乡镇，这是我们的主干道，然后当时就是因为道路比较窄，安全隐患比较大， 然后当时等于说只有两条机动车道，没有非机动车道，然后我们这出行老百姓还是那个出行风险还是比较高的，所以当时我们拨的是交通局，
0: 嗯，
8: 然后就协调就是对这个二百姓进行拓宽嘛，
0: 嗯，
8: 然后现场当时也是对现场进行了一个踏勘，
0: 嗯，
8: 然后所以才那个才根据这个设计方案然后进行施工的嘛。后面周先生就是提出了这个疑问，然后我们也跟交通局进行联系，然后对那个相关的设计方案进行了部分调整，
0: 嗯，
8: 部分调整就是等于说他门口这一段就是完全就是没有动嘛，
0: 维持现状。
8: 对，
0: 周先生有之前掌握这些信息吗？就刚才吴镇长介绍的这些情况，
9: 没有人跟我们说过这个。然后现在这个马路啊，现在这个马路就是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有从西往北往东看啊，
0: 嗯，
9: 我家这个路就是我家这门口是在路的路上面的，
0: 嗯，
9: 就是在这边可以看到我家凸出来的。然后再一个就是我查了一下相关资料，这个道路公路安全保护条例上面，这个县道这个控制范围距离是在不是和机动车道没关系，
0: 嗯，
9: 是在路沿石和缓冲区以外十米距离。
0: 嗯，
9: 我现在是我这个路，我家的房这个门口这个路直接性已经上马路了。
0: 周先生，刚才这个吴镇长介绍说您就是您家门口这段路并没有施工啊。
9: 对呀，当时是因为我们家房子开裂了才停工的呀。
0: 哦，
9: 他这个压路机在这压，我家房子裂了，然后他们工作人员还来不承认说我家房子是老房子自己裂的，要找什么房产局过来鉴定啊，这个吴镇长应该知道呀。
0: 嗯，
9: 到现在已经半个多月了也没人鉴定啊，也没有人承认说是施工的人，施工的人弄的呀。
0: 嗯嗯，好，这样啊，我们节目助理也正在同步连线咱们这个伯乐市交通运输局，看能不能把电话接进来啊，我们实现四方的一个通话，看这个问题可能作为正人民政府还要和我们的航管部门来做进一步的沟通。周先生现在的这个唯一诉求，第一，这个需要这个可行性的一个报告，或者施工方案到底是怎么定的，对吧？第二，现在对于房屋造成的现有的这个损失，我们需要三方去鉴定，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是房屋年久失修，然后自然的这个现象，还是确因道路施工的作业导致的一个影响，对吧？
9: 他们施工人员当时开压路机的施工人员到门口以后，我们拦他了以后，他过来一看，他说：“哦，不好意思，他说那我们就先把你门口放下，先不弄了。”
0: 嗯嗯，
9: 是他们工作人员来自己看到了以后，
0: 嗯嗯，
9: 然后才停的。
0: 那现在这个房屋的现状是什么样子的？
9: 现在房屋有些那个旁边有那个农资的库房，
0: 嗯，
9: 梁已经分开了，和立柱已经分开了。
0: 那什么结构的？这是？
9: 那个库房是砖木结构的，
0: 砖木结构
9: 的农资的库房嘛。
0: 这也是属于您宅基地的范围是吧？
9: 对对对，我们不动产证村上办不动产证上面都有。
0: 嗯，那吴镇长之前掌握这些情况吗？
8: 之前当时现场我是去过的。
0: 嗯嗯，
8: 当时现场带着城建办工作人员现场去看了。
0: 嗯，
8: 然后因为他们这个商店等于说是靠路边这一排嘛，就是也住的有他们这个周先生一家，就是，
0: 自住自用嘛，对吧？
8: 在那住的嘛。啊，都在用，
0: 嗯，
8: 然后现场我们去看了，因为这个这需要那个啥，当时现场也说了嘛，需要专业人员去鉴定，因为确实有部分那个裂缝，就他的房屋还有后面的，
0: 嗯，
8: 有库房偏房，
0: 嗯，
8: 然后所以我说就是
0: 这个鉴定当时有没有明确是由我们线上的这个周先生来委托，还是由施工单位来委托，还是由咱们村集体来委托，委托的主体确定了吗？
8: 委托主体还没确定，这个的话其实当时我给现场然后给那个周先生家人也说嘛，这个如果说咱们举证的话，就是质疑的话可以咱们自己举证，如果说确实是因为那个在这道路施工，然后或者是近期就是因为这个道路这个施工导致房屋开裂这块的话，我们也向那个交通部门进行反映嘛。
0: 嗯，鉴定这个问题十几天过去了，现在这个房屋到底有没有安全隐患，我们有没有一个初步判断的意见啊？
8: 嗯，初步判断的这据我们现场去观察的，这目前没有较大的安全隐患，然后但是具体的这个还需要那个专业机构再做一次鉴定。
0: 嗯， 周先生，根据您个人居住这么多年啊，对于房屋情况的这个判断，安全隐患大吗？有没有这个倒塌或者是继续开裂的这种风险？
9: 那个我那边那个库就是农资的库房可能有点问题，别的这边住房这边是有开裂，
0: 有开裂，但是不影响居住。
9: 啊，
0: 嗯，好，当然不管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现在鉴定结果没有做，然后三方鉴定也没有进行，但是有一个大的前提不可逾越，那就是

0: 安全啊，我们一定要确保咱们村民的居住环境是安全的，房屋结构是安全的，这一点一定要保证啊。我们共同来连线到的是博乐市交通运输局项目办负责人范文江主任。范主任您好。
1: 啊，你好，你好。
0: 线上同步在线的是博乐市达勒特镇的副镇长吴文祥，还有反映问题诉求的周先生。周先生说啊，在这个先到2000施工的过程中啊，他家房屋受到了影响。两点，第一，这个新拖建路面离他家房屋太近，最近的地方只有3米多。第二，在施工过程中，工程机械作业的过程中，导致他们自建房屋出现了墙体开裂等一系列的问题。这个情况，我们交通运输局掌握吗？
1: 我们掌握的情况，因为当时修这个路的时候，我们是改造，老路面改造，因为它这个前面，它这个房屋前面是个商店，商店前面是个人行道，我们修路的时候，我们本来说把那个人行道给它重新修，最后他不同意，说离他房子太近了，因为这个老路也是在一二十年前的路，我们也没有扩宽，也没有动他的人行道，所以在他这个范围，他这个居住的范围之内，我们没有动他的一点土，我们只是把老路面，升级改造，就是照了个面儿，
0: 那重新造了个面儿，并没有进行拓宽。
1: 没有拓宽，他那一节就没拓宽，因为他有争议，我们就没动他，这个镇上一直是乡镇长，这个都协调没协调下来，所以我们那节子我们就没动它，还是老的人行道。
0: 根据我们的这个刚才和我们镇人民政府的负责同志吴文祥副镇长然后沟通之后啊，前期的这个规划图也好，或者是施工图也好，也做出了一个相应的调整，对吧？
1: 对，
0: 调整现在造成的这个事实影响啊，刚才因为我们不在现场啊，也没有办法具体的看到这个现场的情况到底直线距离是有多远，是否符合我们刚才周先生提到的公路安全保护条例的相关规定。我们也希望现场调查核实之后，由咱们镇人民政府和我们交通运输部门共同现场对接完之后，给新广航热线包括周先生本人在内，然后做一个回复，好不好？
1: 行的。
0: 调查核实的周期，我们希望能够尽快一点，因为现在房屋确实出现了一个开裂的这种情况。我们也希望，无论是哪一方委托第三方公司来做一个鉴定，鉴定结果出来之后，也希望能够给节目组做一个通报，好不好？
1: 好的。
0: 周先生，您看这样可以吗？喂，周先生。
2: 啊，对，
0: 那您看这样可以吗？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鉴定，我觉得是鉴定是可以鉴定，但是这个你根据这个国家这个道路交通安全保护条例里面写的有啊，
0: 这些问题，我们实际的这个现场踏勘完毕之后，到底是不是合规的，我们也希望通过交通运输部门也好，或者是镇人民政府也好，给咱们一个明确的回复，好吗？
2: 好的。
0: 好，那三位，我们的连线暂时到这儿，再见。
1: 好的。
0: 好，这个问题啊，在规划包括在实施的过程中，是否符合相关的国标规定，包括相关的行业规定，我们有待于咱们博乐市达勒特镇，包括博乐市交通运输部门调查核实完毕之后，再给周先生，包括广大的网友再做一个正面的回应。目前呢，施工是没有再进行下去。现在已经既定的这些事实，后续的这个维修也好，或者是道路改线也好，如何去做，那规划先行，然后施工图也要提前去做准备，为什么这些准备工作都没有提前去规避掉这个问题，这是我们重点去考量的问题。我们也期待着后续的回复当中能包含这些内容。各位听众和各位网友，以上就是今天新广航空热线节目带给大家的全部内容，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关注我们的渠道非常多。首先欢迎大家下载使用思路视听客户端，同步也欢迎关注新广航空热线的同名账号，抖音、快手视频号、微信公众平台，您同名搜索新广航空热线都可以找得到我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锁定收听和关注，也再次感谢各位网友的互动和这个积极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稍后继续为您服务的节目是《法治进行时》。生活中的法律困惑，工作中的权益纠纷，我们帮您一一解析。家事矛盾、遗产继承、劳动维权、工伤索赔、邻里不和、物业争议、合同纠纷、债务追索、交通事故理赔处罚，法律问题欢迎拨打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节目携手公检法司权威部门与资深律师团队，为您剖析权责，指明路径。法治进行时，敬请锁定收听。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2: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2: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2: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2: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3: 好，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话是这样的两个话题，跟我们邀请到的来自于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若曦一起来共同关注今天的法律案件一案说法。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呢已经是为各位朋友开通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

0: 好，那今天呢，我们要关注这样的两个事件。首先，我们说一说生活当中的，咱们生活周边的一个事儿。各位朋友，您在逛超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商品啊？比如说，您买这个一个方便面，上面写上是多半袋儿。 你心想，哎，这多半袋儿不错啊，比以前要这个量大了，而且呢，价格还不变，挺好的，划算。买进去之后拿回家，咱一拆开，发现这个面饼跟以前那个面饼大小差不了太多呀，好像那个多半袋儿没有体现出来，到底多哪儿了呢？当然不是你的眼神不好，而是呢，你被商家的商标摆了一道。 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了三个商标无效，那就是我们经常诟病的，比如说像白象多半袋商标，陈克明手擀商标，还有德字土商标，现在已经是被取消了。多半袋听着好像是多给了你半袋，手擀呢，听着好像是老师傅亲自手擀出来的这个面，还有 这个德字土鸡蛋听起来那绝对是散养鸡，然后下的这个原生态绿色无公害产品这样下的一个鸡蛋，可真相是什么呢？面饼跟包装是一样的克重，面条是机器流水线制出来的，鸡呢也同样是在笼子里边通过饲料喂养出来的，名字给了你一个承诺，而食物给了你一个谎言，这中间的差就是法律上说的欺骗性。 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商标引起的司法的争议，以及最新的解决的一个问题策略，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下面呢，我们将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来详细了解关于商标的这些事儿。
1: 多半袋惹上官司，这不是头一回。几年前，金麦郎推出了一款一袋半方便面，广告打得铺天盖地，很多消费者冲着这个名字买了。 结果发现面饼重量跟一袋半差得远，有人叫了真，向有关部门投诉。 2020年9月， 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金麦郎一袋半商标无效，金麦郎不服，提起上诉。 2022年7月， 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维持无效裁定，金麦郎再次上诉。 2023年，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法院认定 一袋半用在方便面上，不仅直接表示了商品的分量、数量等特点，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同时也容易让消费者对商品重量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10条。判决生效了，一袋半商标被宣告无效。据报道，这款产品自推出以来，销售额累计超过40亿元。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就在金麦郎一袋半被宣告无效之后，市场上又出现了白象多半袋。 白象多半袋商标于2020年1月注册，包装上多半袋三个字印得又大又醒目，还搭配了大分量、未满足的宣传语。不少消费者冲着多半袋买了，结果发现所谓的多半袋面饼只比普通装多出大约20克。2025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经过核查，认定该商标在使用中存在欺骗误导公众的情形， 以作为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意识公众对商品的分量、数量等特点产生误认为由，一直全宣告无效。消息一出，白象食品分别于2025年6月4日、6月6日两次发布声明致歉。6月6日晚，南都记者从白象食品方面获悉了相关回应。白象宣布将原产品更名为面饼120克、面饼110克，并于当月停产原包装。白象客服回应称，多半确为商标， 产品克重以包装信息为准，同样被宣告无效的还有陈克明的手擀商标。据央视法制在线 2026年5月24日报道，知名挂面品牌陈克明将手擀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流水线生产的面条包装上，还配上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经查询，陈克明手擀商标于2020年2月20日申请注册。 2025年10月24日， 国家知识产权局一直全宣告该商标无效，也就是不需要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宣告无效。 2026年5月25日， 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将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擀相关表述的产品，同步启动相关产品包装、宣传内容及传播物料的整改。但据报道，声明发布后，市场上依然有相关产品在售。记者发现， 部分带有手擀字样的挂面产品在某电商平台仍有销售，该公司还曾申请注册陈克明稻香 100%、 稻香 100% 等商标，均被驳回。还有德字土商标局指出， 经营主体在实际使用中将注册商标与商品名称组合，使用德子土鸡的表述，模糊了商标与商品名称的界限，并在直播间等营销场景中诱导消费者误认为所售商品为土鸡，也就是说，消费者以为是散养在院子里吃虫子长大的土鸡，实际上蛋鸡是关在笼子里喂饲料的。类似的新鸡商标远不止这三个。据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2026年3月1号土猪等四件已注册商标也被一职权宣告无效。此前引发争议的 120W 充电器商标同样被驳回。你想的是快充，人家说 120W 只是我的商标名，千和零家、一品牛等商标也在此次治理中被宣告无效。2026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鸡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以一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有1127个新鸡商标被宣告无效。更巧的是，就在2026年6月23日，白象多半代、陈克明手感德子土这三个商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再次引发关注。同一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专门提出要加大打击这类新鸡商标的力度。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了两方面措施，一是严把审查注册关，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加大违法使用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不足5万元的，可处25万元以下罚款。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此称为新鸡商标治理，但道歉归道歉，整改归整改，那些已经被误导的消费者，谁给他们一个交代？
0: 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之后，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在此前在商超当中、在生活当中购物的时候，都可能买过，或是至少是看过这样类似的商标，是吧？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几个，你在超市买酱油的时候，有没有看过千和零添加酱油，是吧？这个可能是有吧，甚至是大家都买过、吃过这个酱油的品牌的这个商品。

0: 然后还有攀停三分钟奇迹护发素啊，120瓦充电器，青藏湖食用盐，它压根儿就跟青藏高原没什么关系的，它只是名字品名是这个。哎，这太多了，我首先就想问一下律师，他这个这么乱起名字，他算是明知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故意去蹭，还是说现在在法律层面上确实他是合规合法的，他只是钻了一个空子，这个怎么去定义他呢？李律师
1: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咱们国家的商标注册呢，它分为两个程序，一个是商标审查，商标审查的时候等于说，你比如说我一个审查员一天要审查1000多个或者2000多个商标，然后在审查当中呢，我们的审查员又看不到我们实际销售的货物物品，导致我们的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对于这个商品的品名只是单独独立的去看它的这个名字，你比如说我们这个120瓦充电器的这个问题
0: 啊，
1: 那它120W，它就是一个商标，但是审核员看到的时候就是120W。
0: 对，你听起来的话，你看起来这个商标，你说好吧也不好，但是你说的坏或者是违规没有，蹭到红线没有，没有，
1: 对，
0: 正常的，
1: 它只是
0: 就是数字加字母。
1: 我们的审核员他不知道我们卖的是充电器，或者说他知道我们卖的是充电器，但是这个120W，这个审核员他可能当时他不会。就是在几千个商标里面很快的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去闪过这些念头，
0: 对，
1: 导致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就像说我们说这个影视剧当中的是吧，经常有一个负面的角色，一个女角色叫心机女是吧，我觉得这个叫心机商标。你说心机女犯不犯法？人不犯法呀，人就是多想了一点，然后可能会有点花花心思，但她没有触犯法律啊，司法机关是管不到她的。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个负面角色，是不是在整个剧情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是的，但你说你要去抓他去也没办法。所以说星际商标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商标局他就主管商标的，其实也是为这个产品的来负责是吧，为整个国家的各个品类的商品正常的销售流通去做一个把关人这么一个角色。那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说一说这个星际商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在逛超市的时候真的是拿起袋多半袋方便面，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忽悠我
1: 啊？
0: 这个多半袋现在的话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看，就是找背面有一个净含量的这个标识，这个净含量呢是法律强制标注的，那个数字是骗不了人的，面饼多少克就是多少克，你拿多半袋的跟旁边的普通包装一比啊，净含量一样，你就明白这个多半袋那肯定就是一个名字，不会多给你东西。那这个办法其实是有点无奈的，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买东西不可能每次都像做审查一样啊，把这个一个翻过来对比，我们买这个多半袋本来就是想图个方便，但是结果还得自己当侦探，这个本身就不正常。所以呢，这个法律要管的就是这个名字能不能用的问题。就像这个咱们前面案例来说，咱们已经宣告那几个商标无效这个问题了。
0: 对，就是大家还是怎么说呢，大家擦亮眼睛，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小片当中放到的这些心机品牌之外，你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哪些心机品牌，跟我们分享一下啊，说不定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另外一袋半这个商标，那几年之前就已经被判了是吧，这个是不能用，但是现在多半袋是这一次才说是不能用的，那之间还是有很长时间，就是之前已经有违规案例在先，后边还有品牌前赴后继啊，可以说是啊，不断的去蹭这个心机流量。这个他怎么说呢，他已经是有这样的不好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那是不是一直会反复呢？
1: 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商标注册的这个审查机制呢，每年有几百万个申请，那么审查员看到这只是文字和图样，不可能每一件，比如说咱们的这个多半袋，那个审查员还要把这个方便面拆开来看，来核实，这个是审查员做不到的。但是你单独来

0: 来看，它最多就是个夸张，或者说是广告创意。那么就只有放到货架上或者放到产品上，欺骗性才能完全暴露出来。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猫鼠游戏，也就是说在我们审查机制，就即使是我们的审查员再严格，它总会有漏网之鱼。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数放大，每年审核几百万件，里面它会出现几百个或者说几十个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比例其实是已经在很严格的审查这些事情了。那么只有靠后续的程序，就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案例来说的这个
1: 商标法
0: 啊，国资局宣告的三个商标无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现在不希望是说用人力成本去一个一个比对，那商标每天你说多少新的商标在不断的进在上市是吧，你用人去一个一个做否定的答案的话太累了，我们要从源头上，从它的注册流程上，从死的这个客观规定上就把它掐死，不让你再出现商标。就像商标法修订草案二稿目前正在审议，那么一般说法律的正式实施的话要经过三轮的审议，最后通过人大，然后表决通过之后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来正式实施。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进程能够快一点，那早日呢从商标法的修订稿修订草案当中能够把这个源头给它掐死，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就拿我们消费者当什么呢，当这个大头一样是吧，把你玩弄在商家的股掌之间，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事儿。另外其实这个事儿再说回来，所有这么干的商家，我作为消费者我鄙视你，我看不起你，我不消费你是吧，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你骗我，我还是听说这事儿以后我自愿让你骗，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整个对商家来说，对整个品牌形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是吧，你干了这个不好的事儿，然后终于有一天让人戳穿了，丢不丢人是吧，咱们都是在市场上混的，都是做生意的，你这个品牌商誉不好的话，后续你怎么面对相信你的广大父老乡亲呢？这个不要再这么干了啊，这个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这个商业道德层面都不好。那最后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草案不是这个规定说这个三个商标是刚刚说的，23号的时候刚刚是有这么一个消息。那从23号到现在这几天，如果说你正好买了这个商品，那我手里边有这名副实的东西，我可以退货吗？还是说我就怎么样？
0: 可以，这个是退货是没问题的，只要是我们拿到手上发现，就拿这个白象多半袋的这个例子来举例的话，如果我们已经买了，那么我们就打12315，这是第一个路径，也是相对处理较快的这个路径。我们给12315按照他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提交材料，然后把这个事情妥善解决。第二步呢，就是找，比如说找我们的超市，
1: 对，
0: 去协商
1: 在哪买的，在哪退，
0: 对。对然后来让跟超市协商，一般超市为了个人声誉，这个而且面值不大，
1: 对，一袋方便面多少钱？
0: 对，也会妥善处理。然后如果说这个要走诉讼程序，其实我个人是不是太建议的，因为这样一方面是浪费
1: 3.5块一袋方便面，这个打官司就不要就算了吧。
0: 一个是个人司法成本，第二个就是那个国家的一个司法成本都非常高，划不来。如果说贵重物品，确实可以考虑诉讼的途径。
1: 对，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真发现所有这些就是星级商标基本都是低面值的，
0: 对，
1: 生活日用品食品就是价值基本都是不会超过10块钱这样的东西，
0: 是
1: 特别讨厌是吧，让你说你要几千块钱的话打个官司咱也值，你几块钱东西你让我怎么打这官司，
0: 对，
1: 挺讨厌的。哎，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在比如说6月23号公布，6月24号的时候，我又在市场当中买到这样的商品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违规商品。
0: 嗯，
1: 那我在这个时候，甚至是一个星期之后，我还能买到多半袋的商品。那作为商家来说，作为厂家来说，它是不是算是售卖假冒伪劣商品？
0: 那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宣传。假冒伪劣有假冒伪劣的一个法律定义，
1: 还不算。
0: 对，是的，那还是按照我前面说的那三条路走。
1: 就是原额退回就行了。
0: 对，
1: 就是不能说我申请退一赔三这样还不行。
0: 那不行
1: 啊，它不算是假冒伪劣啊。好，各位朋友在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稍后时间呢，我们 放段片花，我们继续回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

0: 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李若曦律师，我们一起以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的难点和疑点。那各位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1，我们一起来帮助您解决法律的这些疑惑。好，关注一下81961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邢先生是吗？来说说您的事儿啊。
2: 你好，就是我是在315国际车展的时候，当时是在那个新疆星河天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辆吉利银河新电七啊，然后当时落地下来应该是全款付了个13万多，3月17号提到了车，但是在就6月8号就两个多星期之前啊，当时凌晨的时候是我当时感觉刹车踩的有点奇怪，然后就是踩进去他没有当时反应，然后就一脚踩死导致了这个急刹车，然后急刹车以后我感觉我的仪表盘，因为它那是电车嘛，它整个仪表盘就一直在全车报错，然后方向盘有点抱死那种感觉，刹车也不太灵敏，就开起来就觉得特别奇怪。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当时就联系 4S 店给我拉到 4S 店去维修去了，然后他当时维修结果就说是因为就是车的地板上面啊，我放过花还有放过一些就是小龙虾，然后他说是因为我把那个花的水还有小龙虾的油溅到了那个地板上，那个地板中间有个洞，然后渗到了他的汽车内部里面，导致了一个他什么关键的一个什么支架芯片烧毁了，然后光这个芯片更换零件费要个8000块钱左右，再加上工时费差不多就是小10000，然后就是我当时我其实特别不理解，我这个新车两个多月，而且我也在正常的使用，也没有干什么事儿，然后结果就因为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一个全车的一个方向盘爆死了，刹车也失灵，全车网络也瘫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而且当时我送过去之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是你这个是人为故意造成的，然后我们任何保险也不受理啊，然后我打人保，我当时买了全险，打人保那边电话，他们说 4S 店也没有接，就是任何的算是理赔咨询吧，最后还是我自己去报的案，但是我自己报完案以后也一直没有人去联系，就中间有一个人问了一下我这事故大概是在哪里发生的，然后就一直迟迟没有后文了，最后隔了一个多星期两个星期之后他说你这个报案要不要撤销，那会儿我是上周二去交的钱，因为你不交钱的话他不给你订零件，他说车就一直要放在那里，我说那你们给我把支架拆掉行不行，他说也不行，这个芯片比较重要，你必须得更换，你要想正常开正常使用就必须得更换，然后交完钱以后才能给你去订芯片，然后现在已经大半个多月了，我昨天去联系我说车什么时候修好，他说这周还是不一定，
1: 然
2: 后我
1: 是这样，
2: 我其实我主要中间有几个问题我特别想不通，第一个是我当时我既然购买的全险嘛，那全险的话我不知道它包含的这一块算什么，我10几万买来的车也不可能说故意去损坏一些什么东西就为了求他的理赔，那我就想让保险给我出一个正常拒赔说明，而且一开始那个车发生事故之后他们去帮我调了一下后台的行车日志，他们说就是8号凌晨的时候就发生过事故，我说那你就给我出一个事故鉴定表，他们说他们后台的行车日志不能出示，然后那我就说那就实在不行那就找三方公司你去帮我鉴定一下，鉴定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什么东西造成的，最后他以公司已经检测为由不能再找其他三方公司去检测一个理由去拒绝了我，最后给我写了一个手写份的说明书，就说是在芯片上方发现了大量油污和水导致了一个芯片的损坏，然后那我就想一个，既然你保险不理赔，那我这新车才两个多月，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到3个月，那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咋说维修吧或者什么维权，
1: 他大概的事实情况已经清楚了，实际上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这个是不是这个钱该谁出，到底是属于人为的损坏还是算是意外事故，就是算不算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第二如果不算的话这个时候那到底算是车辆的质量还是人为造成的，客户自己造成的损失由他自己承担，这两个层面的关系啊，李律师帮我们来

0: 分析一下。首先，咱们就说这个算不算保险的承保范围，应该怎么去确定？
1: 其实，像这位先生这个案子的本质，是对车辆为什么导致刹车出现故障，的4S 店的意见和保险公司的意见和这位先生的意见可能不太一致。这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也是最后理赔的时候到底谁来赔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4S 店只出具了一个就是手写的一个原因的事故分析，或者说我们说的一个报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车，首先是质保多少公里，质保多少年。先要查清楚它是不是因为自身的质量问题造成的这样的一个故障。那么到底我们在事发当天，那作为车主我们是最清楚的，然后当天到底就是说凌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像 4S 店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这是我们车主应该去回忆的事儿。第二个就是 4S 店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干什么的，那我们要看这个检测报告的单位它是不是有这个资质，或者我们不能让 4S 店又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在处理这一个事情。那从保险公司来讲呢，保险公司首先我们买了全保，但是全保里面有一条，我记得是有一条，但是这个下来我们还是要查法条的，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因为车辆的自身质量问题好像是拒赔的。如果说这个我们要下来核实一下，这个我确实在节目当中记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因为自身质量的问题，那造成拒赔，那我们的保险公司拒赔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那保险公司也得给你出一个书面的拒赔的书面拒赔的说明，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书面文件来证明这个。如果因为车辆质量问题，那在保修期内，在保修的里程内，确实是因为车辆质量问题，那 4S 店去修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那
0: 实际上我们这个邢先生他自己要做的事儿是第一个，首先去确定保险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让保险公司，不管你赔还是不赔，你要给我个东西，给我个书面的一个报告给我，
1: 对，
0: 是吧？这个怎么去沟通？目前保险公司已经是拒绝他了。
1: 那我们可以打这个12378银保监会，
0: 12378
1: 对，银保监会。银保监会的那个监管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0: 啊，然后我们要提供哪些信息？
1: 这个就是根据那肯定我们当时的投保信息啊，车辆信息啊，把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0: 对，报案号，这个您在客户端上、手机上都可以查到。
1: 对，我们整个报案的过程啊，然后这个保险公司的沟通结果呀和沟通过程都给银保监会说。
0: 然后跟银保监会我的诉求是什么，让他给我。
1: 对。有一个我现在需要他给我给一个处理结果，或者说他为什么不理赔之类的，把我们的诉求给他说清楚就可以了。
0: 这是第一个，就是保险公司这方面必须拿到一个纸质的东西，带着他的保险公司红章子的。这个是我们后续的不管做什么的一个判断都有一个有力的证据。
1: 对，
0: 是吧？
1: 是。
0: 这个保险公司他在说明保或者不保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一个这个车辆的检测？
1: 这个是要看他保险公司的，我应该是要做的。因为你要拒保的话，首先要证明他是车辆本身质量问题，不是车主的问题，也不是 4S 店的问题，是生产厂家或者说出厂的原因。
0: 如果像那个 4S 店说的这是车主你的问题，保险公司是不是在他承保范围之内的？
1: 那要是车主是那个自身问题的话，那要看他具体的这个保单的这个选项
0: 写的，
1: 对，比如说那个三者啊，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类似之类的选项，看他怎么选的。如果说有咱们这一项自身就是说这个叫无责任事故险或者怎么回事，有这一条的话，那就可以保。
0: 那具体还要看保险公司怎么去接这个招。咱们首先去打银保监会咨询这个投诉电话，让他必须给我出一个书面的东西。第二个，拿到这东西之后，可能邢先生作为消费者，我想证明就是这个是车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我由于滴这么点水漏点油然后你就烧坏了。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呢？我要提供哪些证据？
1: 这个首先是跟如果说他凌晨说是放的花下面或者说龙虾下面的话，那我想应该是在一个比较 这样的一个场所，看有没有监控。如果说能调出来当天的监控，我的车下面那一个时间段，你说的那个时间段确实没有问题，我也没动车，那这个是一个有力的反驳证据。第二个就是他 4S 店拿出来的这个纸质手写的东西呢，那我们首先要质疑他这个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第二个，那不能说你 4S 店鉴定了以后就不允许其他店鉴定机构去再去进行鉴定，这是没有道理的。
0: 对，他其实我觉得邢先生刚才有一个误点啊，就是 4S 店说他已经做了检测，他不去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给你做鉴定，但并没有否定说我作为消费者车主我不可以去找第三方去鉴定去。
1: 对，
0: 你实际上你是可以找的，只是说他不去找了而已。
1: 对，
0: 是吧？而且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大的，10,000多块钱呢。
1: 对，
0: 关键是还有后续的。那我今天修好了，我下次我再弄点水洗个车，它再烧了怎么办？
1: 哎，是这样子的，
0: 是吧？
1: 我们不能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光看这一次说啊，谁给我掏钱，那就算把这个事儿解决了。这个这样处理，我觉得只是着眼于眼前了。
0: 而且4S 店说是车主你载了花了，然后有小龙虾水滴进去造成它的短路，人为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应该由 4S 店去举证的。
1: 嗯，对，是
0: 你得证明我车主当时干了这个事儿，请他去举证，请他去提供这个客观证据。
1: 是，
0: 如果你举不出来的话，那这个很大责任是在这个店家的。
1: 你说的
0: 不管是 4S 店还是厂家，
1: 对，你说的这个 4S 店的这个举证也同样放在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
0: 嗯，
1: 那保险公司承担拒赔的举证责任。
0: 嗯，
1: 这个拒赔的举证责任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走到咱们诉讼当中的话，那拒赔，那保险公司首先说，那要查出来，找出来相关的依据，然后有因果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滴油漏进去了以后，跟这个车辆这个还要有因果关系，这之类的。
0: 对，
1: 这个举证责任非常重，
0: 这个很严格的。所以说，大概率保险公司可能拒赔很难。
1: 对，
0: 是吧？这个咱当然是我们只是根据目前的听您这个单方面的叙述，我们做出了一个简单判断啊。首先去走保险这边，第二方面，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刚才其实我也特意询问了一下，是不是签订了书面的签字，比如说这些类似于这个责任是我当时怎么样了，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签过？
2: 没有签过字，我到现在为止就去 4S 店去过一次，就是当天车送过去之后，然后他告诉我你需要付什么多少钱的时候，我去，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认可这种东西。而且包括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就你说哎，这次事情如果我们顺利解决，那下一次呢？下一次万一我进行洗个车，哎，正好那个水枪滋到我座椅下面，结果又导致这个全车辆一个什么东西又烧毁了，那我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0: 对，而且
2: 起码开个3-5年的，对，万一要是一直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那它是属于产品自身的一个缺陷了。
0: 是，但是我觉得现在邢先生自己掏钱修车也没什么问题，
1: 可以先行垫付
0: 啊，你先把车弄出来嘛，先修好嘛，咱们先用着。至于后边到底是谁的责任，咱们可以通过后续的解决办法去解决钱的问题，是吧？该谁付，你把钱再还给你，这个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先把车修了。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签署任何的责任归属类的这样的文件，哪怕是提车的时候，我一定会看好提车的他这个条款上面是怎么写的。
1: 他有时候咱们的商家可能会利用
0: 对
1: 小便宜的心理，给你比如说啊，我给你减免这个，你把这个东西签了，怎么会利用这样子一个心理？
0: 对，你只签字可以，我只签这次的报发，就比如说这次的发票啊，或者是维修记录啊，我可以认可。那其他的，只要是涉及到你签字的，后续小心一些，好吧？拿到这两个，首先拿到银保监会的这个东西，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书面材料之后，咱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吗？哎，邢先生。
2: 哎，你好。
0: 好吧，那个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
2: 好好好。
0: 哎，
2: 好，谢谢你们。
0: 好，哎，不，没事，好，再见。
2: 好，再见。
0: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关于责任归属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咱们跟邢先生开的同一车型的这些车主，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论坛当中，不管是买车之前还是用车的过程当中，都会寻找同品牌同车型的车主去 就问一下这车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坑啊，
1: 对，
0: 就是选择的时候嘛，是吧，大家可以说一说这辆车是几

利星河吉利银河星舰七这款车啊，大家也可以说说有没有老车主新车主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呢？好，各位朋友，如果有其他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等待着各位。

0: 美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关注01961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是这样的，去年夏天大概6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在这个酷尔乐新汇家商场3楼的娱乐贝贝充值了500块钱。然后呢，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店就是突然就不见了。然后我和商场联系了以后，商场就说这个店就是撤离了，具体情况他们也是不知情。然后，这个店也欠他们的房租。然后我就说，那我这个充值的钱怎么办呢？他们说他们也在就是起诉这个老板，然后就是给我这样一个反馈。
0: 然后现在反正都没有结果嘛，对吧？
1: 对，没有结果。然后我后面其实也就是打了这个举报电话，但是工作人员给我的反馈也是说是这个商家已经注销了，3个月内他们找不到这个人，就是已经把这个给撤诉了，类似于这样一个解释。然后，然后新汇家也中间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一直就跟我说是他们就是已经起诉这个老板了，他们也找不到人。但是我在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看到，就是如果就是消费者在这个租赁的柜台消费权益受损，他们这个商场是需要做出赔偿的，不能以这个不清楚推卸责任。而且我当时充钱也是冲着这个新汇家的名气我才充的钱的。至今就是，而且我同步抽钱的时候，我还在他们另外一个店里面也充钱了，也倒闭了。我是通过就是，也是跟商场联系了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打了好几个月，然后找到这个老板，才把我那个另外一家充钱的这个钱给退了。
0: 哦，另
1: 就
0: 外
1: 是
0: 一
1: 他
0: 家
1: 们
0: 给你
1: 经
0: 退钱
1: 常，
0: 了，嗯。
1: 应该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并且我发现就是这个店家跑路的时候，我看很多消费者都在他这个店门口。就是说，有和我同样诉求的应该有很多人。
0: 好，现在是也拿不到这个店家叫娱乐贝贝，他的任何联系方式是吧？找不到负责人。
1: 对，找不到负责人。新汇家商场3楼娱乐贝贝就是小孩游泳的就是一个店。
0: 好，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关于这个预付费呀，这样的国家已经是有相关的规定了，是吧？那现在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就像这位女士所说的，这个商场它有没有责任？因为直接现在索要，像这个店家索要的话比较困难。
2: 它是商场，咱们法律规定的商场承担一定责任，一定责任怎么去规定的呢？就是咱们作为原告，要证明，要拿出来证据证明商场对于咱们这个娱乐贝贝呢有监管和场地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这个举证责任在我们原告，并不是说是法律规定就是商场要承担责任，那就是要承中间有一个咱们举证的一个过程。啊，是这样
0: 就
2: 一个，
0: 这个过程，这个举证还好找吧？还好找关系吗？
2: 这个举证，其实现在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最多就是当时，啊，这个厂家，这个娱乐
0: 租
2: 贝
0: 赁
2: 贝
0: 合同吗？
2: 在咱们这个汇佳商场嘛，那我们有一些照片、影像资料呀，或者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合同上面可能会写我们这个娱乐贝贝在汇佳几楼几楼这样的，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商场带上。
0: 那就是
2: 作为共同被
0: 直
2: 告，
0: 接去管商场去索要这个相关的赔偿，目前法律上还是不太支持的，
2: 那
0: 是吧？诉讼的话，
2: 他不会让他就是法律不会让这个商场去承担全部责任，
0: 就是有一定的责任，
2: 只
0: 只
2: 是
0: 能这
2: 在
0: 么说。
2: 监管和这个在一定责任范围内去承担。
0: 那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您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最便利的一个维权路径是什么呢？
2: 这个前面就是我们有没有拨打12315和12345？因为这两条路径，这个我为什么要拎出来说？因为这两条路径应该是走不通的。因为首先咱们打12315的话，它属于是投诉主体灭失了，因为这个娱乐贝贝已经注销了，或者说已经搬走了。他12315管这个事儿，他那个这个投诉主体灭失。那你要打12345的话，那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12345的处罚主体又灭失了，
0: 就罚谁他不知道。
2: 对，罚是还不知道，所以他这个不是 就是说踢皮球或者说其他的问题。那么我给这位听众给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查这个娱乐贝贝的主体信息。
0: 嗯，
2: 首先是在网上我们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这一个网站呢是全免费的，我们查娱乐贝贝它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一个个体经营户，那他承担的责任也是不一样。首先我们要查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说他中间有股东，那我们他在注销，他虽然注销了，但是我们可以起诉股东，去原股东娱乐贝贝的原股东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如果说是他是一个个体经营户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这个是跑不了，
0: 无限责任，
2: 对，这个是跑不了。第二个就是要这，因为咱们这个涉案金额比较少，就是500块钱，那如果说因为商家比较因为我们的受害商户比较多，我们可以联合大家然后共同去补强证据，你有的证据我没有，我有的证据你没有，我们相互进行一个相互的协作和帮助，然后帮助来整理证据，我们到法院起诉，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我们知道这个娱乐贝贝呢当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他继续经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在大肆的宣传在收费，那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去举那个报案的理由呢就是诈骗。
0: 嗯，但是报案的时候也要
2: 那
0: 有相关的举证，
2: 对，也是要相关的举证。所以说这他前面的我说举证整理证据，这个是这两条路都得要做的事儿。
0: 嗯，虽然说面值比较小，500块钱，但是如果说人数比较多的话，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巨大的。
2: 对，是
0: 啊。好的，这位女士，我们这两个处理的路径给您提供出来了，您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来选择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但是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商场有没有责任？就是我在这网上查的这个消费者权益法说，这个商场就是不能以不清楚推卸责任，应该先行承担就是赔偿义务。
2: 嗯，
1: 是有这个责任吗？
2: 这个是有，在我们在实务处理当中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商场是有责任的，但是举证责任在我们得证明商场负有监管义务，商场给他们租赁了场地，这些行为是我们来去举证的，我们在完成这个举证的时候，商场才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就意味着
1: 肯定没问题啊，他的店就开在那个地方，
2: 这个就
1: 是确定的呀，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能去想，我们是证据是

0: 什么就是什么。
1: 不，
2: 那我有了这个证据我该怎么做呢？
0: 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你要要理清你的损失，然后以及你当时签订的合同，然后证明这些，然后把商场在你起诉的时候列为共同被告。
1: 嗯，就是实际上这位女士
2: 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可以走，对吧？就是
0: 还有一个报警，
2: 钱是不是走这么麻烦的路径？
0: 还可以报警。
2: 报警。
0: 嗯，
2: 好好好，我明白了。
1: 嗯，好吗？那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儿了。
2: 好的，好的，
1: 好，
2: 谢谢，
1: 再见。嘿，
2: 好，再见。
1: 其实纠结的点在于，这位女士就是想说，我直接拿出一个条款，商场就给我付款，是吧？她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但实际上，作为企业经营者，作为这个商场来说的话，她总是会要进行一定的挣扎的。
0: 那如果说这个其实是从我们市场。经济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不光要看消费者，我们还要看这个市场，这个商场，还有这个经营主体的问题。那如果说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商场都要承担先行赔付，那么商场的风险就太高了，那就导致那商场这边
1: 无限责任，
0: 那商场这边
1: 商场上了，
0: 对对，那没人敢去再投资商场了，或者这个是不利于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行为。
1: 对，所以说法律也是在于平衡各方的利益，不能说只维护消费者，消费者的利益要不要维护？要，在法律框架之内来进行维护。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小额的这种跑路啊，也挺讨人厌的。你说就像刚才一样，买包方便面几块钱，我指定不会打官司。那500块钱你打不打？这个也是需要考量的，是吧？如果说是人数再多一点的话，你找到几个人，两三千、三四千，甚至10000块钱的话。我觉得诉讼一下的话，
0: 我们就可以选择集体诉讼。
1: 对，这个打赢官司，或者是整个对这个案件的推进是有益的。
0: 对
1: 啊，单个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去再想一想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各位朋友，其他的咨询问题还可以等到明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每天的10点到11点都会有专业律师来做客，那各位朋友可以相信和信任我们，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好，今天也再次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谢谢。
0: 好，谢谢大家。
1: 好，明天见，各位朋友。

0: 人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近日，福海县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一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概括了福海县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啊，有北疆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乌伦古湖，戈壁拥碧海，沙湖映云天。眼下的福海更是清风拂面，湖光潋滟，草原苍翠，万物繁盛，处处啊都是一幅治愈人心的夏日画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连线到了福海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冬梅，带大家沉浸式来解锁福海的绝美夏日，共赴属于您的诗和远方。那此时此刻呢，王局已经在线。王局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特别感谢您能够做客到我的国我的家。那其实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场，我们也聊到了福海呢刚刚入选了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尤其是这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相信已经在不少游客的心中种草了。那在这里啊，我也想先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来打听打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小长假，算是暑期旅游前的预热账了，那咱们福海作为北疆的新晋打卡点，这几天的客流和热度怎么样呢？
2: 是的，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福海县的这个旅游的接待量呀，旅游的收入呢，同比是大幅的上涨。我们累计三天假期呢，我们的接待游客量呢是24.2万人次，同比增长是52.62%。游客的总花费呢是1.69亿元，同比增长52.63%。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这个是非常好的，人气是非常好的。
1: 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

0: 鱼，听着就已经把福海的四季都概括了，但相信福海的美远远不止这么简单。那王菊，您能不能来给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再介绍一下咱们福海一年四季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美景呢？
1: 是的，这句话呢的确是高度概括了福海的四季风光。通俗的给大家再讲一下啊，就是春天我们乌龙古湖呀实际是万鸟齐栖，是北疆观鸟的圣地。夏季呢，冰湖沙滩清凉避暑啊，尽享隔壁的海滨风光。秋季呢，湖畔雅丹呀与湖阳相映，非常的适合摄影采风。冬季呢，我们的东部文化节火热启幕。千里的冰网呢，再现千年渔猎民俗。可以说我们一年四季啊，景景不同，全年都是有新的玩法。
0: 那其实说到福海，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象大有不同。那其实除了好山好水好风光之外，每年的六月是福海最有特色的游牧季，尤其是距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这个沙尔布拉克牧场，都会举办百万阿勒泰羊转场的文化旅游节。那想问问您，今年的这个转场结束了吗？
1: 活动已经顺利的举办，已经结束了。
0: 哦，那现场是一幅这个怎样壮阔的画面？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形容介绍一下呢？
1: 是的，转场现场呢，我想如果咱们观众朋友有来过现场的啊，现场呢有数十万计的这个牛羊呀，绵延几十公里，牧民呢策马迁移，驼队呢浩浩荡荡，可以说是再现了千年这个游牧的盛景。我们呢也是把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转场呀，打造为实景的这个文旅体验项目，让游客呢近距离的来感受咱们哈萨克这个游牧文化，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独有的一个文旅特色的 IP。
0: 听到王菊所介绍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牵羊过境、尘土飞扬的画面。相信这样的场景，很多咱们江外的游客朋友们可能想都想象不出来。那说完牧场，再来说说湖。那福海毕竟是这个因湖而生的嘛，尤其是乌伦古湖水域面积呢，达到了1035平方公里，是北疆最大的湖泊，也被很多的朋友们誉为是离海最远的海。那相比其他季节，咱们夏天的乌伦古湖到底独特在哪儿，美在哪里呢？那个王菊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1: 是的，盛夏的乌伦古湖呢是最具有魅力了。在远远茫茫的这个戈壁之上呀，一汪万顷的碧波格外的震撼。这个湖水呢，它恒温是20摄氏度，可以说是远离酷暑。大漠与蓝海呢，紧紧的相依。白天玩水纳凉，到了傍晚呀，这个湖面铺满了这个落日的霞光呀，既有大海的辽阔，又有戈壁独有的这种苍茫景致，可以称得上美的极致。
0: 听到王菊介绍，恨不得我现在想立马开车过去，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乌伦古湖的这个风土人情。那其实说到这个乌伦古湖呢，就绕不开我们的黄金海岸。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呢，去年是在这个大众点评中表现得非常亮眼，超越了众多的知名景区，拿下了咱们新疆旅游榜首，包括全国十大景区。在这里也想跟王菊来探讨一下，您觉得咱们这个黄金海岸能获得全国游客喜爱，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和亮点是什么呢？
1: 它的优势和亮点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在第一个亮点上呢，就是它拥有了北疆稀缺的这个天然平缓细沙滩，这个水域呢也非常的安全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安全保障这一块是非常到位的。同时呢，亲子游玩的项目呢也非常的多啊，体验感非常好。第二个优势呢是水陆游玩的项目也齐全啊，一站式满足咱们老中青所有这个群体的这个度假需求。第三个亮点呢是大漠蓝海同框呀，这个景观的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同时呢，我们现在景区呢也持续的提升了咱们这个精细化的服务。所以呢才收获了咱们全国游客的青睐。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福海叫做为这个新疆的小三亚。夏季湖水恒温呢是20摄氏度，沙滩呢细腻干净。在这里也想请咱们王菊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现在的黄金海岸景区游客前往可以体验到哪些游玩项目呢？
1: 目前我们水上的项目有游艇。

0: 摩托艇啊、帆船、皮划艇，还有水上飞人啊，这些项目呢是非常的齐全的啊。而且我们的这个沙滩呢也可以露营、玩沙、烧烤啊，所以这种体验的项目非常的多。
1: 那其实说到这个体验的项目多之外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到每个景区最重要的就是打卡拍照了。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刷短视频总能够刷到福海的绝美橘子海落日，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王菊，您能不能再来给大家伙来讲一讲，这个季节来到福海哪个时间段哪个点位看这个落日拍照最能出片呢？
0: 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我们也经常也关注咱们游客来福海打卡的这样相关的一些这个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和一些评价。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也研究了一下，就是我们夏季来福海县呢，落日时间，可能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哦，可能赶在7:30到10:00这个时间段，从落日开始，夕阳开始下落，完了以后就是整个这个。持续的时间，它每一个时间段的这个不同的影照射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时间点呢是7:30到10:00这个时间段。点位呢，我们还是首选呢是咱们黄金海岸西侧有个环湖木栈道，这个部位呢，它直面湖面的落日，非常的美。第二个点位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海上魔鬼城这个临水雅丹的这个机位，湖面倒映这个橙红的落日呀，可以说随手就能拍出这种橘子海的这种大片，无需立定。
1: 感谢王菊的介绍。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在闲暇之余，在这个周末节假日呢，都可以前往到我们福海来近距离感受到这里绝美的橘子海落日。那其实说到福海，相信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对于这里大有不同。很多游客都说啊，福海是一半温柔大海，一半霸气雅丹。除了治愈的黄金海岸之外，在这里还有极具野性之美的这个海上魔鬼城。在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独一无二、别处看不到的风景呢？王菊，
0: 是的，福海县的海上魔鬼城景区呢，它由国内咱们少见的这种临水雅丹地貌。这个雅丹地貌呢，它也是历经了这个亿万年的这个风蚀水冲，连片的这个土崖呢直接矗立在湖边，崖壁它的色彩呢是层次丰富，颜色不同的，风声呀、川谷独具野趣，一汪碧水呢搭配了隔壁的这个古堡，柔美的湖水呢与雄浑的这个雅丹地貌融为一体，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乘坐快艇。在湖面的这个芦苇荡内呢，进行穿梭，这个风光真的是独一无二。
1: 听到王菊这样介绍，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去福海去感受一下了。大家伙也先别着急哈。那其实福海这两年的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听说有咱们很多首府乌鲁木齐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不少人都把这儿已经当成了周末后花园了。凭借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便捷的交通，特别适合短途度假、亲子游玩、休闲解压。那针对咱们夏季短途出游的游客，王菊，您最推荐的是这个轻松省心不赶路的游玩方式是什么呢？
0: 来福海县呢还是推荐自驾漫游，形成不赶路的这种游玩方式。我们推荐主打的呢还是一湖双景。白天呢在黄金海岸景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或者是我们的金沙滩景区，这两个景区呢它是以湖面游玩的项目为主啊，可以戏水游玩。傍晚呢，建议前往咱们海上魔鬼城景区看雅丹地貌、拍日落。到了晚上呢，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冷水鱼的全鱼宴。可以留宿在我们县城酒店，或者是在我们湖边的一些民宿。节奏舒缓。这种推荐游玩的方式呢，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解压和亲子家庭出游。
1: 感谢王菊的介绍呢。当然光有风景还不够，现在我们很多游客朋友们出游都图个有意思，尤其是咱们福海是把青山这个绿水青山真正的做成了金山银山，尤其是在福海县呢，把自然风光也做出了这个专属的文旅 IP， 尤其是今年围绕乌伦古湖转场、渔文化这些特色，咱们又上新了哪些热闹的主题活动呢？尤其是我们听友朋友们，如果说

0: 谋划的有一些组织一些环湖垂钓呀、沙滩音乐节呀、落日摄影呀、渔猎体验等休闲的项目。这些项目呢，目前我们在筹划，后期呢，具体开始的时间，我们也进行发布公告。希望这些丰富游玩的这种项目呢，能吸引游客来沉浸式体验，来进行游玩体验。
1: 嗯，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友朋友们都能够在闲暇之余走进福海，了解福海，爱上福海。那其实说到旅行出游美景啊，一定要搭配的就是美食。俗话说得好，新疆美食千千万，不去福海真遗憾。大家都说来到福海必吃的全鱼宴，乌伦古湖呢盛产了23种的这种珍贵的冷水鱼。那王菊，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都有哪些招牌鱼宴、特色鱼味是我们游客朋友们必点必打卡的呢？
0: 对，全鱼宴呢，的确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招牌。像清蒸白斑狗鱼呀、红烧五道黑呀，可以说是桌桌必点的这种招牌菜。烤鱼呀、油炸的湖鲜呀、鲨鱼锅呀，也是我们全鱼宴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菜品。当然除了湖鲜呀，我们当地哈萨克族群众呢，他的手抓肉呀、非遗的奶食，美食业态也是丰富齐全的。
1: 嗯，那现在呢也马上到了我们这个暑假出游的黄金期，很多人计划暑假出游。今年咱们福海针对游客推出了哪些景区的优惠和文旅的惠民政策呢？
0: 我们当地景区呢，推出了学生老人门票是减免的，这个自驾游客呢，他的组合套票呢，它的优惠政策呢，我们各酒店呢也都是联动销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景区呢，对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呢，可以享受我们黄金海岸景区的门票免费，然后游玩项目呢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同时我们景区对这个江超联赛的这些观赛的这个票根呀，如果想持有票根的到我们景区呢，也是可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的这样子8折的优惠。同时我们团体的游客呢也是有团购优惠价的。酒店民宿呢同步也配套的有一些住宿让利。可以说多重的这个惠民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游的成本。
1: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那为了迎接咱们夏季旅游高峰，提升游客体验感，相信今年我们福海各大景区在基础设施和游玩项目包括便民服务等方面都升级了很多，那都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和优化呢？
0: 首先我们各景区呢是在硬件上呢扩充了这个停车场，完善了环湖的一些步道。在卫生间和临水安全防护设施上呢，我们也进行了维护修缮，新增了一些网红打卡点与亲子的游乐区。在项目上呢，我们今年景区呢都扩充了这个露营基地，在黄金海岸景区啊，我们的金沙滩景区啊，海上魔鬼城景区这个露营基地今年都有，非常受咱们这一些自驾游的这种年轻群体的这个游客的喜欢。同时呢丰富了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在服务上呢，我们增设了游客服务的岗呀、应急救援点呀，同时呢我们为了提升我们景区内的一些商户与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能力，我们加强了业务培训，为了全面提升我们游客游玩的这个体验。
1: 嗯，感谢王菊的介绍。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也有听友朋友们留言啊，他说他第一次是来到这个福海，对于这里的路线也相关不熟悉，担心玩不全走弯路。那王菊，您能不能针对于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像这种普通游客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的这种精品路线，让大家能够轻松的玩转福海呢？
0: 我给咱们游客推荐的这种一日游，一日游呢就是建议大家上午坐咱们这个黄金海岸呀或者金沙滩景区的这个水上游玩的项目来体验一下。景区内的我们相关的一些餐饮呀、一些休闲的游乐的项目都非常齐全。如果想品尝我们当地的全鱼宴，我们在景区内也可以有一些餐饮也能品尝上我们这样全鱼宴。当然如果咱们有些游客想品尝到我们当地比较正宗的或者是10年老店、20年老店的这样的一些全鱼宴，那我们可以到我们福海县县城咱们有一些这个就网红店或者一些这个必吃榜排在榜首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店咱们自己

0: 那么这个时间段呢，我们可以自行去选择，品尝全宴。到了傍晚，因为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傍晚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个橘子海的落日呀，这样可能非常的喜欢。那我建议呢，游览一下我们海上魔鬼城景区，来观赏这个水上雅丹与落日的美景。这是一日游推荐。 两日游呢，就是建议第一天呢，我们全天还是体验我们相关的这个黄金海岸呀，或者金沙滩景区的这个水上娱乐体验相关的沙滩的一些度假呀，夜晚呢也可以住在我们黄金海岸景区的这个民宿。同时呢，我们在金沙滩景区呢周边，我们也有我们自治区的这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萨塔克塔伊村呢也有湖边。 湖边的这样的民宿，也可以入住，都是离湖边就是翁谷湖比较近的一些有一些民宿，这些民宿呢也价格呀，然后环境呀非常适合，也非常受咱们游客的喜爱。第二天呢，当天晚上呢，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冷水鱼呀，当地的一些美食呀。第二天呢，建议游览海上魔鬼城景区，然后乘坐景区的一些快艇呀，游览这个雅丹群。 可以游览我们的一些湿地，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观鸟点的这个体验，轻松返程。给游客们介绍的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动静相宜，不走回头路。
1: 感谢王珏介绍，但是相信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这些呢，只是我们福海众多文旅资源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个里也想请我们王珏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如果我们听友朋友们想前往到福海来，在当地游玩，我们通过哪些平台，或者是说哪些渠道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了解到咱们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呢？
0: 在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我们的美团、抖音平台，然后都可以，就是我们发布的我们的相关景区，然后包括我们黄金海岸景区、金沙滩景区，还有我们海上魔鬼城景区，他们自己的公众号，公众号的旅游路线的推荐，还有旅游项目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游玩项目的一些套票优惠的活动，他们的相关公众号上都有。 同时呢，他们和这个美团呀、携程呀、还有百度，然后还有我们相关的一些这样子，这个必吃榜呀什么相关的一些这些平台上面，就是我们相关的一些旅游路线都有一些推荐和介绍。
1: 感谢王珏的介绍，在这里呢，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即将要前往咱们福海先去旅游的游客朋友们，在这个准备出发之前呢，也可以坐坐咱们的游玩攻略，比如说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福海县文旅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说想了解更多的打卡游玩的线路，也可以关注咱们福海县当地融媒体中心的视频号，来看一看福海都有哪些值得您游玩的这个好去处。那其实说到福海，咱们曾经的乌伦古湖呢， 也是北疆重要的渔业基地，如今已经转型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那在这里也想跟王珏来聊一聊，咱们是如何把这种大漠渔乡文化、渔乡风景、渔家风情融入到旅游体验，让咱们游客朋友们既能够看美景、品美食，又能够读懂福海的人文故事呢？
0: 是的，我现在也深挖乌伦古湖千年的这个渔猎非遗文化，推动文旅深度融合。 我们在县博物馆呢打造了东部的文化展区，同时呢也依托我们自治区非遗传承人呢张海江，他自己呢他开了有一家海江渔家餐厅，他呢对这个东部渔猎文化呀和这个渔文化呢他非常他是属于渔二代啊，是我们当地的渔二代，他对这个东部的这个 文化呀，还有这个渔文化，它非常的有情怀，所以呢，他自己就自己投资呢，打造了个渔文化展厅，把千年的渔业历史呀，一些渔家的习俗呢，进行了一个展示，同时呢，也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餐饮的一些特色，这个是我们当地做的就是两个能够参观的地方。 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已经在着手谋划第20届的这个东部文化旅游节，现在相关的一些预热系列活动我们正在谋划。同时呢，各景区呢，我们也要求呢，各景区和旅行社，把渔文化的故事呢融入到咱们导游的这个讲解词里面。

0: 对接这个旅行社呢，把一些展馆呀、景区、美食点位呢，规划到一些含有鱼文化精品的这个旅游线路来进行优先的推荐，让来福海的游客呢来读懂我们大漠鱼乡的底蕴。
1: 嗯，感谢王局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了解了一个全面不一样的福海。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通过《我的国我的家》这个节目来向全国听友朋友们，特别是还没来过咱们福海的朋友们发出个邀请吧。
0: 好，盛夏时节，福海湖光正好，气候宜人，碧海沙滩与隔壁雅丹相映成趣，草原民俗与湖鲜美食应有尽有，诚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美丽中国打卡点福海，来乌龙古湖邂逅落日晚霞，在大漠鱼乡度过清凉惬意的夏日假期。
1: 嗯，非常感谢王局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为我们带来这场沉浸式的导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福海。在这里再次感谢王局的介绍，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在王局的介绍之下都能够走进福海，了解福海，爱上福海。再次感谢王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好，王局再见。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王局的介绍前往了福海，在这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福海风情。那一湖碧水润戈壁，四季美景迎客来。今天的连线呢，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福海作为美丽中国打卡点的独特魅力。无论是想看壮阔的转场，还是想吃鲜美的全鱼宴，福海都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你想要的这里都有。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能够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在福海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最好的人文。再次感谢我们王局的介绍，让我们共同前往了美丽的福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5: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

0: 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1: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4: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5: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4: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5: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4: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6: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4: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 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0: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2: 书记好，
3: 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过来。
4: 书记好。
5: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中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0: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6: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0: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用画笔点亮家国情怀。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墙体彩绘师阿卜杜哈里克·托和提巴科多年来穿梭在南疆各个乡村，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土坯墙在他的画笔下焕发生机，成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他不仅用艺术美化了家园，更用画笔描绘出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炽热深沉的情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
3: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4: 哪吒可以啊。
2: 在墙上泼墨挥笔，细细勾勒，阿卜杜哈里克的动作行云流水。数小时后，一块高两米斑驳的土坯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小哪吒，手里还抱着当地的特产瓜蒌。这是他为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画的第20幅墙绘。
5: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第一爱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体的安居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2: 2020年，阿卜杜哈里克从喀什大学艺术学院毕业，怀揣着对美术的热爱，他投身于墙绘创作，技艺日益精进。2022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足迹遍布喀什、阿克苏等地，完成了上百幅主题墙绘，在业界积累了口碑。然而，真正让他的创作发生深刻转折的，是2025年6月的一次回乡探亲。他发现村里许多老人都怀揣着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却因路途遥远、年事已高，始终难以成行。
6: 那时候我心里被触动了，我是学美术的，我也去过北京看到过天安门，我就想能不能把天安门画到我们的村子墙上，让乡亲们尤其是老人们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它。
2: 这个朴素而真挚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其他业务，留在家乡开始一项在他看来意义非凡的创作。
6: 画天安门一定也不能马虎，必须是正红，亮亮的红色，每一笔都要准确庄严，因为在我和我乡亲们眼中，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
2: 阿卜杜哈里克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天安门这一庄严的意象上，调色、打底、勾勒、上色，他走遍各个乡村，在村里的空白墙面上反复绘制着心中那座神圣的城楼。很快，一幅幅生动的天安门墙绘在村头巷尾拔地而起，这些画作迅速成为这些村庄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村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墙上的画作，眼中闪烁着光芒，孩子们在画前指着五星红旗和国徽，聆听关于首都北京的故事。
7: 就像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心里很暖，每天路过我都要好好看看。
2: 在阿卜杜哈里克看来，对祖国的热爱是具体的、多元的，它既包含对宏伟象征的敬仰，也深植于对脚下土地和日常生活的眷恋。因此，在他的画笔下，和田的石榴裂开了嘴，露出宝石般的籽粒，葡萄架下各族小朋友欢快地唱歌跳舞，麦田里的农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人物为村庄增添了童趣与活力。
6: 天安门代表着我们共同的认同与自豪，而家乡的丰收、歌舞、美食和笑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他们都画出来，才是我心里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丰收多彩的样貌。
2: 如今，画天安门的画家已成为阿卜杜哈里克的代名词，并传遍了南疆大地，邀请他前去作画的村子也越来越多。他的事业也从单纯的商业创作转变为一种承载着情感与使命的公共服务。
6: 我的画布就是家乡的墙壁，我的观众就是父老乡亲，能用我的专业技能画出大家的心声，画出我们对党的感恩，对国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最幸福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在是北京时间12:00。普及全民健身运动，促进健康中国建设。新疆新闻广播邀您一起来做第9套广播体操。

Hey!

0: 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1: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0: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2: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0: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3: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新，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5: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0: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6: 关注健康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玲。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皮肤健康。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在洗澡的时候偶然会发现胳膊上多了一块白斑，照镜子的时候脸上莫名会浮现一片浅白色的印记，甚至在搓澡磕碰之后伤口位置慢慢褪成浅色。那当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会很心慌，心里面会冒出来一连串的疑问，皮肤突然变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白癜风？这个白斑会不会越长越多？又应该怎么治疗？每年的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专家为各位朋友进行科普。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亚楠。赵主任，欢迎您。
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6: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8: 尊敬的主持人还有名医堂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6: 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都已经为各位朋友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有想要咨询的皮肤相关的，尤其是白癜风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大家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网络平台，我们今天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以及我们这个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等多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屏幕区进行留言，二位主任会在线的一对一进行解答。首先想请赵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我们的身体上出现一些白斑，大家会本能的很焦虑，担心这是不是白癜风？长白斑一定是白癜风吗？
7: 那大家先要明确一个概念，那我们的皮肤上如果出现了白斑，先不要焦虑，它不一定都是白癜风。那临床上我们大量的色素减退性的疾病，它都可以表现为一个皮肤上的局限性的一个蛋白色或者白色的斑片。我们不能仅凭肉眼来判断，还是必须要结合一定的检查来进行一定的鉴别。那其实临床上表现为白斑但不一定是白癜风的疾病，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白色糠疹，这个我们可能在临床生活中可能会经常碰到，就是儿童啊青少年他的面颊部啊这个上臂啊这个肩部呢出现一些蛋白色的边界模糊的表面有一点干燥甚至有一点点鳞屑的这样的小的斑片啊， 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它可能呢就是儿童常见的这种疾病，叫做白色糠疹。啊，它的诱因呢，第一个呢可能是缺乏维生素，再一个呢可能跟日晒、皮肤干燥，或者是皮肤一些糠皮孢子菌的感染相关。
9: 嗯嗯。
7: 啊，那其次呢，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个白斑呢，它也不是白癜风，比如说夏季我们出汗部位，腋下呀、颈部啊、这个腹部、背部，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浅褐色、浅白色的啊、这种像圆形的这样的一些斑片，多见于一些爱出汗的人群。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叫做花斑癣啊、大家也就是大家经常口中所说的叫汗斑。它的病因呢可能跟这个马拉色菌的这个感染相关。夏季呢是我们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它的治疗呢跟白癜风也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主要是以抗真菌治疗为主。
9: 那还有一些这个白斑不太像这个夏季这么多见，甚至是这个生活当中都见的比较少，这一类的这个情况又有哪些？
7: 比如说我们出生后不久，或者是在出生后一到两年之内长出来的这种淡白色的边缘模糊不规则的这种斑片啊、有可能是先天性的无色素痣。那它的特点呢，这个白斑不会去扩散扩大啊、它只会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等比例的会有一定的这个扩大，但是它不会去扩散。它的边界呢一般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锯齿状或者是边界模糊。它呢只是一个色素的减退，它不是这个完全的消失啊、一般来说我们就可以当做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色素减退的一个斑片。其他呢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像贫血痣，它其实是一个血管的问题，主要原因呢可能是这个局部的毛细血管收缩以后导致缺血，它其实并不是这个黑色素的减少。其他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会经常碰到手背呀、前臂、下肢身侧出现一些粟粒大小甚至有一些像那个黄豆粒大小的这种近些比较清楚的这种小的白色的斑片，它的颜色一般是那种比较瓷白的颜色。它这种呢跟这个长期的日光暴露这个光老化有关，它呢一般也是不会就是去扩散或者变大一般来说也是不需要治疗的。
9: 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和忧虑。那真正需要警惕的白斑长什么样呢？
7: 其实我们这个白癜风的白斑呢，它是从颜色上来划分呢，它分为四个梯度，颜色越白呢，代表这个黑色素脱失的是越严重。比如说我们这个从最早期的这个轻度脱失，它表现为一个浅白色啊，然后逐渐发展呢，可能表现为乳白色、云白色，最严重的呢，表现为瓷白色，它可能就是一个色素的完全的脱失。那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这个白斑呢，它是非常光滑的啊，没有皮屑，也不红肿，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也就是说我们老百姓说的不疼不痒。它的好发部位呢，大家注意一下，其实有这么几个典型的好发部位。第一个呢就是面颈部，第二呢就是手足啊、手指、手背这些位置，其次呢还有就是腰腹部这些位置，还有呢一个特殊部位就是黏膜啊、外阴这些部位，它是容易受到暴晒或者是衣物摩擦或者是容易受外伤的部位，它是这个白癜风的一个好发的部位。那它这个白癜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白癜风它一般分为进展期和这个稳定期。那它进展期的这个白斑，它的边界啊是模糊的，它会持续的扩大，并且呢它身体其他的部位可能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新发的白斑。那稳定期的白斑呢则不然，它的边界呢是比较清楚的，甚至在这个白斑的边缘处呢，它可能会出现色素加深的情况啊。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白癜风的白斑处，它的毛发呀，比如说这个头发、眉毛、睫毛，它可以同步变白，这是一个白癜风高度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
9: 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您也是深受白癜风的困扰，对于怎么样治疗啊、怎么样控制，有着您的疑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二位深耕白癜风领域的权威专家做客在直播间，为各位朋友进行在线的解答。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区进行在线的互动。 当说到白癜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上面会有一个白斑，那医学上又是如何定义白癜风的，张主任？
8: 是这样的，我们白癜风呢，目前它定义为一个多基因而且受环境等等各种诱发因素而影响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

0: 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皮肤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聚焦到的是白癜风，您有相关的咨询，欢迎参与互动。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1: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2: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1: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2: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1: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2: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1: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2: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1: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2: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1: 新期待。
2: 2026，
1: 邀你共赴新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林，
3: 我是主持人清晨。
4: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白癜风。那好好的皮肤为什么会长白癜风呢？下面我们继续邀请张祥月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5: 好的，那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白癜风或者是有白斑的患者想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涉及到我们白癜风目前对于它的发病机制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目前来说的一个研究进展，我们白癜风发病机制呢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总的还是定义为它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疾病引起来的。大家我们聚焦在几大点也是比较明确的发病机制。那首先它是有一个基因的易感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发病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的因素，那这个自身免疫因素也包括我们在临床证据上发现我们白癜风的患者或者我们白斑区还有我们患者当中的血液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炎症细胞因子或者是有一些免疫细胞因子的一个失衡的一些证据也是非常充足。然后另外一部分对于我们白癜风的病人，那他也容易合并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同时合并率呢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康人群还是非常高，所以从几个方面也可以证实他的这个自身免疫方面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紊乱的问题。那这种免疫紊乱呢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这个T淋巴细胞出现一些攻击我们黑素细胞的一些这个炎症通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造成我们黑素细胞的功能损失或者是细胞的一个这个丧失，也会造成白斑的出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聚焦了一些这个精神因素方面的一些证据啊，这些证据也是目前报道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二叉酚胺或者肾上腺素等等这些精神因素的这些细胞然后出现这个异常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白癜风的发展。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氧化应激的一个因素，那氧化应激呢现在涉及的面也是非常广，那么包括我们的日常的包括我们日晒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可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家族等等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些因素以后呢也会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氧化应激因子的一个失衡，也会出现这方面的白斑的出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本身黑素细胞的一个功能的缺陷，那也会出现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可能就聚焦于我们的环境和外部因素，那这一点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皮

0: 皮肤的这个防护，然后也包括一些刺激因素的一些避免，包括我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平时我们这个酗酒的习惯，或者是晚睡的习惯，或者是精神焦虑的这个引起这个情绪障碍的这个习惯，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跟我们白癜风发生和发展也是非常相关。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我们一个新的学说，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这个学说。那么目前我们皮肤学界也是把这部分这个研究呢，也是做得非常的是我们的热点吧。然后也发现，我们当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时候，会出现我们皮肤的一些微环境的一些紊乱，也会导致我们炎症细胞的一些通路的一个释放，然后同时造成我们很多的皮肤病，也包括我们的白癜风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1: 这背后的原因特别的多啊，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个原理和机制。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下面我们来解答张先生的咨询。张先生说，二位主任好，我们家没有白癜风家族遗传史。我今年40岁，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的改变，今年胳膊的部位长了大量的这个白癜风。像我的这个情况，家里人之前没有啊，我有了，我的孩子会有吗？这个是怎么回事？
0: 是这样，就是我们白癜这位先生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白癜风遗传的这个问题了。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我们还是把白癜风的这个遗传特性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那大家要明白的是，我们白癜风呢，它属于一个多基因易感遗传病，它并非我们传统的像显性或者隐性的这种遗传率非常高的疾病。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疾病虽然说可能有部分人有家族，但也不意味着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后代就一定会得白癜风。因为白癜风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来解读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发病机制来讲的话，他的病因还有发病机制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只是说现在如果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我们的病友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名词叫这个易感体质啊。因为现在在我们学术界也发现了一些这个易感，就是我们的基因上面也有一些这个易感的一个位点，如果是这些易感位点是阳性的话，它可能得白癜风的几率会高一些，但是也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100%的白癜风。那么现在的数据提示，如果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患者，大概有20%左右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白斑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如果有白癜风的患者，大家同卵双胞胎，然后他的这个遗传的概率也仅仅只有20%，也就意味着就是他这个有，就算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他也不一定得白癜风。所以像这位患者，他没有家族遗传史，只是说明他没有这个易感的这个易感性，但是也是包括我们的自身免疫，也包括氧化应激，还有精神因素，还有其他的这些因素，可能也是会出现后天的这个常见的一个获得性的这个白癜风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可能性哈。
1: 感谢张主任的解答，非常的详细啊！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发送。我看到有一些是皮肤相关的问题啊，在这儿也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呢，重点关注到的是白癜风。如果说您有除了白癜风以外的其他的皮肤相关的咨询，我的小伙伴正在做记录啊，我们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话题这个讲完之后，会依次的来解答大家有关于皮肤相关的其他的这个咨询。热线也可以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欢迎走进直播间的朋友，看到此刻在我们直播间汇聚了很多的这个网友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分享到您的家人群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更多的皮肤健康的话题。那赵主任，下面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癜风目前的治疗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2: 现在呢，这个白癜风的治疗跟过去的这个治疗思路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过去呢，我们对于白癜风呢，主要是一个对症治疗，单一被动。现在呢，转向这个精准联合、主动和这个白癜风的全周期管理。它的核心呢，就是从原来的这个治白斑，到现在的这个治免疫加全周期管理。那过去呢，治疗的目标呢，就是让这个白斑变黑，认为是这个皮肤的色素出现了问题，只重局部而轻全身，只看肤色， 他不管这个疾病的复发。那现在呢，这个目标升级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控制进展，第二个阶段呢是促进复色，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要防止复发。这三个层面啊，明确这个白癜风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强调这个疾病的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管理。那目前的治疗策略呢，也从以前的这个单打独斗，进展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精准联合和这个早期干预，那过去呢，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呢非常的单一，就是激素治疗、联合光疗和移植，进展期呢，有的时候甚至基层医院可能会建议患者等病情稳定了再治，或者仅仅是按照这个疾病的这个面积和部位去比较粗放的这个选择药物。那现在呢，强调这个早期的干预优先，三个月以内呢，如果是一个新发或者扩大的这个白斑，要立即呢启动这个系统干预。那我们知道，系统干预对于黑素细胞这个的损伤的这个修复是非常有效的啊。那联合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糖皮质激素联合 JAK 或者是联合这个 JAK 抑制剂两种系统治疗，同时呢可以联合这个光疗、抗氧化治疗以及这个皮肤屏障功能的修复我们进行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啊。同时呢，对这个疾病呢要进行一个精准的分层。我们对接诊一个患者的时候呢，首先对疾病进行一个完整的评估，包括疾病的这个病期分型以及部位、年龄和诱发的因素定制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在这个定制好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之后呢，对患者呢进行一个全程的管理，从这个复色以后就停药，而转变为这个长期维持和防止复发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
1: 看到微信后台上月月的留言说，赵主任，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是脖子上面有这个白斑，之前也去医院做过检查，确诊就是白癜风，但是它一直是这块面积，这么多年了也都没有变化，但就像到了这个夏天，穿裙子呀或低领的这个衣服，这个部位暴露出来，就特别影响美观，我今年想要把这块这个解决掉的欲望达到了高峰，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彻底治好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您描述的这个病情呢，就是位于颈部的一个局限性的一个白癜风，而且呢病情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变化了，所以呢根据您的情况呢，现在处于一个稳定期的一个局限性的这么一个白癜风有可能是个阶段性目前呢主要建议你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可以首选的就是外科干预可以进行一个自体表皮抑制或者是个自体的这个细胞混悬液的移植术后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这个光疗以及钙嘌磷酸酶抑制剂等外用药物来进一步的促进复色，同时呢还要做好一个这个治疗以后3到6个月的一个复色的一个追踪治疗，以及完全复色之后呢一个防止复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相信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白斑的问题呢，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治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1: 这是给月月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刚才他的这个情况是处于稳定期了，那还有一部分的白癜风的患者可能处在疾病的进展期，他这个白斑在不断持续的扩大，那针对这部分的朋友治疗又是什么样的
2: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期，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就是三个月之内这么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期，因为它这个时候呢黑素细胞只是遭到一个破坏，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免疫抑制免疫治疗的这么一个干预呢，可能促进这一部分的黑素细胞进行一个恢复，重新产生色素使这个皮肤来进行一个复色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要全身免疫反应的一个抑制其次呢在这个阶段复色是次要的，不追求是快速的去复色，首先呢就是要稳定住这个病情，防止它发展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泛发型的一个白癜风。
1: 通过刚才赵主任的分享，我们大概了解了治疗白癜风有比如说用药物还有这个手术还有其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那不同的方式分别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进行解答。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4: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3: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4: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3: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4: 我们记录
3: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4: 我们讲述
3: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4: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3: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4: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3: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4: 壮阔未来。
5: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赫提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6: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7: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8: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8: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7: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8: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7: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8: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7: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8: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7: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9: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10: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7: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8: 技能新疆。
7: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1: 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如果说得了白癜风，怎么样治疗？不同的治疗方式又分别适合哪些人群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赵亚楠，以及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

0: 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和二位主任进行互动交流。那下面请张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像这个手术啊还有包括激光啊药物啊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分别适合于哪些不同的白癜风的患病人群。
1: 如果是我们的病友已经确定是白癜风的患者的话，那可能如果有就诊的经历，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我们可能在第一次确诊白癜风以后，就会给大家来宣教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就是有的一些治疗方式。那么包括几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就包括我们的药物治疗，这个药物就包括两大部分，一个呢是系统用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局部用药。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光疗。那么我们光疗市面上有效率也比较高，或者是很肯定，而且要贯穿我们白癜风治疗全周期的一个治疗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光，也包括311纳米的紫外线，也包括308纳米的一个准分子激光或者是激光。那么还有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稳定期的患者可能涉及到我们外科治疗的一些方式。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是已经确定的是白癜风，我们首先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的一个这个年龄，还有他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是我们的分期，包括我们的进展期和稳定期，他使用的方法还是不一样。刚才我们赵主任也讲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总体来讲，我想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现在靶向治疗的一些这个原则。首先我们常用的一些外用药物的，可能大家也非常就是很关心，或者是觉得就是随手可得的一些方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使用哈？
0: 对，
1: 那我们常用的这几种药物呢，包括第一大类的就是我们激素类的软膏。那么我们激素类的软膏，大家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剂型到底是这个它的效价是怎么样？大家可以在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可以初步的来进行判断，有些可能就写的是弱效，有些是写的强效，有些是写的是超强效。那么对于我们弱效和中效和这个强效的这些激素类的软膏呢？我们在我们儿童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孕中期的这个孕妇，包括我们一些薄嫩的位置是可以短期内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强效和超强效的这些糖皮质激素软膏，也就是激素类的软膏，大家一定要就是在不合适的部位不要这个乱涂。我们可能如果是大家有到专科门诊来就诊的时候，可能会一一来做一个指导。那而且就是还要刻意强调，在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软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时间，避免长久的来进行使用。那么不同效价的不同部位的，我们也会详细可能给大家来介绍，就是它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这是要做这个精准的来进行指导的。第二大部分我们常用的一些外用软膏呢，就是我们钙嘌呤酸酶抑制剂。钙嘌呤酸酶抑制剂相对于我们激素类的软膏，它的这个引起这个皮肤的不良反应会相对会少一点，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刺激反应，所以也是对一些薄嫩位置或者特殊人群那来进行使用的时候，也是要看准它的这个时期。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几年才获批的一个介克抑制剂的一个外用制剂。那对于这个外用制剂，现在大家也关心的也非常多，就问问它的疗效怎么样。那目前来的研究数据，包括我们使用的这数据，目前来说它对于我们暴露部位联合光疗来治疗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大家也可以在临床上依据我们专科医生的来判断，看看能不能使用来进行尝试。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光疗。光疗我刚才给大家来聊了，我们常用的就包括我们波段311、308这两个波段用的非常广，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白癜风的这个全病程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使用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环节它都是剂量是一样的，而且部位不同的话，我们这个起始剂量也包括我们的维持剂量它都是有所不同的，包括它的频率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对于我们进展期的这个患者，我们可能使用低剂量，然后就是频次大概每周两次的这样频率来进行照射。那么对于我们维持剂的这样患者，我们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频率，而且这个使用的剂量来进行叠加的时候，根据它每次的红斑反应，可能还是要做一个精准的一个调节。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家庭光疗的问题。有很多患者不便于到医院来进行医院的这个光疗仪器来使用，很多人就一直在咨询，就是家庭光疗来进行如何使用，其实 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我们就是选用的家庭光疗仪器也分成这两个波段有所不同，那使用的这个初始剂量呢也是有所不同。

0: 统的。如果大家来使用这个仪器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士来看它的这个光斑的大小，你的波段是多少，还有一个它起始剂量是多少，每次增加频率是多少，还有一个大家要掌握就是你每次使用的这个终点的一个反应。这个终点反应我们希望的是你照到这个白斑的处的地方，然后达到一个这个轻度，也就是粉红色到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红斑反应，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红斑在24小时左右消退，可能对您带来的伤害会更小。反而有很多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大家使用家庭光疗出现水泡的这种几率其实还是非常大，所以反而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困扰啊，所以还是让大家提醒大家。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外科干预，也就是我们这个皮肤黑素细胞移植的这个技术。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技术的对于我们稳定期白癜风，特别是在你病情在半年到一年左右没有出现新发的白斑，而且受伤以后也不容易出现同型反应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外科的一个治疗。外科治疗现在手术方式也是非常多，然后也包括这个局限性的这个表皮移植，包括我们难治部位的，包括手和足等等这难治部位的，包括这种表皮移植，还有我们就是中等范围大的这个白斑也可以选择旋叶移植，还有一部分大面积的这样的白斑的患者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黑素细胞移植。这些技术目前来说都是还是非常成熟的，而且疗效也相对比较肯定。如果大家的病情适合，那也是要到专科医院来进行评估以后来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目前是这样。
1: 咱们下面再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再细节一些，比如说像白癜风不同的患病部位当中，可能相对的手部脚部会一个是多见一些，另外一个是治疗起来好像会更难一些，这是为什么？那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又有哪些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
0: 好的，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手足部位，也就是我们暴露手足部位，它出现白斑的几率还是非常高。那么对于手足部位，也是我们所有白癜风患者当中难治的一个部位。为什么说难治？其实还是跟它的这个解剖部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那首先这些部位呢，也是我们第一是暴露在外界当中，然后受化学刺激接触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摩擦或者受外伤机会比较大的这个位置，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角质非常的厚，这个厚的同时会对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多药物干预或者是治疗干预，它的渗透性还是会受一定影响。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特别是在我们长褶部位，就是长面的这个部位，它的黑色素细胞的这个再生成或者是受到刺激以后再损伤再恢复的这样过程，相对于我们其他部位，比如说我们面部颈部，可能还是相对会比较困难。那么困难我觉得还是会有解决的方式啊。现在我们这个皮肤学界也是非常关注难治部位的这个白癜风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进展。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也是到专科的这个皮肤专科来进行评估以后，如果是一个进展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遵循药物再加上光疗还有加上渗透技术这样综合的一个方法，来使这个病情从内到外然后得到一个先控制然后再逐渐复色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确实已经稳定半年，通过我们这个综合的方法它没有出现进展，或者是就算受一点伤或者是局部的这个日常生活没有这个新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优先考虑这个外科的一个干预方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1: 那在白癜风的患病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群相对比较特殊啊，比如说像孩子啊、孕妇或者是怀孕期间啊患白癜风的这个孕期的孕妈妈们，他们在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包括刚才介绍到的一些手术治疗方式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担心和顾虑。那针对于这部分特殊的人群，又有哪些比较相对来说安全的治疗选择，赵主任？
2: 对于这个儿童，我们先说这个儿童患这个白癜风呢，现在来说，因为这个白癜风20岁以下这个发病的这个人群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现在呢儿童的白癜风也是非常常见。对于儿童白癜风的这个治疗呢，我们也是遵循先进行一个评估， 进展期还是稳定期。如果处于进展期的患者呢，我们也优先考虑就是采用这个308这个激光的光疗，联合一些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如果病情进展，皮损的范围更大一些的话，比较广泛或者散发，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短期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的口服的方案。病情达到稳定期以后呢，就是改为这个光疗联合外用药物为主。对于一定患者，如果年龄和他这个配合度高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外科移植的方式进行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治疗。那对于这个备孕以及这个怀孕的这个人群，那我们要考虑这个胎儿这个优先的这个原则。那尤其是对于这个你已经怀孕的这个人群呢，那早期怀孕3个月之内呢，我们是不建议它进行治疗的。如果说是在孕的中晚期呢，也可以采用这个局部外用的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或者是这个非腹部部位的其他的这个手足啊，远离这个怀孕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小剂量的这个308激光的这个治疗。那对于一些备孕的人群，在备孕的阶段呢，外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是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联合光疗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禁忌口服一些抑制免疫的这些药物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建议呢就是先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进行备孕可能会更好。
1: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除了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可以为白癜风的患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之外，自我的防护、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也需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现在高温天气，我们的防晒呀、饮食啊，还有包括情绪方面，您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次做科普的一个重点之重啊，就是希望我们在625当天呢，我们能把我们白癜风的衣食住行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宣教。那首先要给大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白癜风患者他这个皮损呢还是有他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一些表现，所以在白斑处他的黑色素细胞缺失或者功能丧失以后呢，他对紫外线的这个防御能力呢是很弱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能格外要强调大家在这个防紫外线方面要做这个充足的工作。那做防紫外线工作呢，我们有一个 ABC 原则啊。这个 ABC 原则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紫外线过强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减少外出的机会。那我们紫外线最高峰呢是在我们每天的10点到16点这个高峰期。那如果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要是能不出门或者减少出门频次，可能是最好的。那 B 呢就是我们的遮挡物，包括我们的帽子，然后眼镜，然后也包括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冰袖等等。如果大家就是要这个要出门的话，把这些这个物理防晒的这个物品、遮挡的物品还是要保护好。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了。那么防晒霜呢，目前市面上可能也分成两大类啊，一个叫我们物理防晒霜，一个是我们的化学防晒霜。那么物理防晒霜，我们常含的成分包括我们氧化锌、二氧化钛等等这类的成分，可能刺激性对于我们白癜风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资金相对会小一点。大家如果是能选择的话，也可以优先来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晒的这个倍数来如何选择，也需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首先，如果是大家日常的生活，以室内或者是在有这个遮挡物的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使用的防晒倍数呢，可以适当的会低一点。我们的SPF 值在30倍左右，然后 PA 也就是防长波紫外线这个指标在2到3个加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大家长时间暴露在外界，或者是长时间需要这个户外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在海边或者沙滩上这样紫外线反射也比较强的环境当中，就需要使用我们白癜风高防备或者是特制的这个防晒霜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要求我们的 SPF 值在50倍，然后 PA 在4个加左右，这样可能能起到防护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除了我们防紫外线以外，我们在衣着方面也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做紫外线防护以外，也穿着就是纯棉或者是丝质这样的这个对我们皮肤刺激性小的还有宽松的一些衣物会更好一些。然后在饮食方面的话，大家也是一样，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一个对光敏比较敏感的一些食物大家也尽量要避免一些。然后
1: 比如说呢，
0: 比如说我们常用的香菜呀、
1: 哦、
0: 然后啊，对，这种光敏性的食物可能大家在这个食谱上一搜它就会特意的会提醒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含大量 VC 的不要长期来进行摄入，我们日常的饮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护肤方面还是要强调大家除了要做防晒以外，我们基础的这个保湿工作还是要做一下。
1: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前沿的有关于白癜风治疗啊，还有包括个人防护方面的相关的知识。那对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哎，我得了白癜风，我没有办法去到乌鲁木齐，去到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啊等等一些医院去做治疗。那我在地州能不能够享受到这类的这个同质化的医疗服务？那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是，去年呢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牵头组建了新疆白癜风专科联盟，那覆盖了14个地州的28家医疗机构。下面请赵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科联盟成立的初衷以及它发挥的一些实质的作用。
2: 那咱们新疆这个地域还是非常辽阔的啊，这个南北疆呢，它这个皮肤病的这个诊疗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很多的地州患者呢，那没有办法获得一个同质化的这个一个治疗，对于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诊疗，可能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甚至可能会轻信一些偏方啊，一些引起延误病情的情况。那么我们联盟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整合全疆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统一这个白癜风的诊疗标准，缩小南北疆的这个诊疗的差距啊，也解决这个偏远地区的患者呢看病难啊，往返乌鲁木齐就医成本高的问题。同时呢，要这个搭建一个多中心的一个临床医学研究平台啊，开展本地白癜风的流行病学精准医疗的这么一个治疗的一个初衷，落实到这个皮肤病的这个公益科普，让这个基层的医生呢也能得到一个规范化的培训，提高大家对白癜风的这个认识。
1: 除了这个诊疗的标准统一之外啊，大家还会觉得，哎，那比如说我在克州或者我在喀什，我能不能够就享受到来自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专家的这个诊疗服务？那你们会不会通过远程会诊呀，包括一些技术下沉等等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均衡各地诊疗的水平？
0: 是的，这个您说的非常到位啊。然后我们在做白癜风这个专科联盟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对于我们基层为达到我们治疗白癜风均质化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也是想了很多方法。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在这个医疗资源下沉这一部分工作，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然后第一个，我们可能最常做的就是我们每个地区呢指定了我们专门的这个主诊医师，然后来对接我们各个医院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包括如何来进行规范化诊疗这个疾病，然后从他的这个诊断，然后包括怎么样去问病史诊断，一直到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我们每一步可能都是要做都做了这个一个培训。然后在这个培训基础上，我们也定期也会指控他们这个流调表或者是他们这个病例书写的这样一个规范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具体的一个指导。然后另外也会定期来开我们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培训会，然后这个培训会呢也是覆盖了我们全疆14个地州的各个地方，来进行这个统一化的一个学习。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会把一部分的这个绩效项目也会下沉到我们各个地州去，然后同时在这个各个地州也让这个开展了这一些义诊的一些工作，在地州同时除了我们医务人员来进行培训以外，也对当地的一些患者，然后也做一个这个见面和这个现场指导的一个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远程会诊的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一直都是开放的。那只要这个我们患者有需求，我们在这个线上的这个远程平台也是随时可以进行和患者直接对接，然后来进行这个定制这个诊疗方案。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这个相互联动、相互转诊机制，也是现在是建立的，也是比较顺畅。那么对于我们白癜风，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这诊断 和这个明确，还有把这个治疗方案评估以后，我们也会对接到我们这个下级或者是我们基层的医院来进行一个维护，然后也减少我们患者因为交通或者是这个来往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情况，节省他的经济和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
1: 嗯，能够让全疆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同质化的白癜风诊疗的服务啊。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王先生打进了热线。您好，王先生。
3: 您好。
1: 嗯，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老是脱发，脱发已经有20年了，也就是从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开始用这个米诺地尔金和那个非那循胺片，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用呢，感觉还不错，就是有这个好像有新发长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长时间吃，长时间用，有点疑虑，想咨询一下专家。
0: 好的好的，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听清楚了。目前来说，就是您这个吃的这个时间也不短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方案制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到这个您的这个医生那儿来进行随访啊？
3: 哦，我没有去看过医生，这掉了十多年脱发一直没有看过。
0: 哦，
3: 就是突然间就是今年年前，然后也是有人然后推荐我这两个一块用，然后我确实试了，是有效果，但是现在就是它稍微长长一点就会脱得很厉害。
0: 好的。
3: 如果短的话还稍微可以一点。
0: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您的这个病情大概判断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脱发因为它的原因也非常多啊，那除了就是我们常见的受基因遗传引起来这个雄激素性的一个脱发以外，其实我们脱发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脱发，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一些因素引起来脱发，所以我建议您第一个就是可能还是要到专科来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分析吧，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脱发啊，也现在不光是我们医院，可能全国现在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专病啊来进行这个综合的来进行诊治，这个综合也包括对您病因的一个询，包括从病史的询问，然后包括一些项目的一些筛查，那可能还是要跟您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您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把那个非那循胺和米诺地尔用上，那么对于常见的一些脱发可能米诺地尔可能大家都用的比较多，但是我建议您这个还是把病因这个明确以后，然后再决定咱们这个非那循胺和米诺地尔就是要不要再进行使用。如果是您确定是可以继续使用的，那这个方案呢，它也不是说是一直不变的，而且还是要做这个至少1到3个月左右，还是要到我们的主诊医生这边来进行复诊，而且要评估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还是要跟您做调节的。
1: 嗯，也就是说这个药不能一直用。
0: 对，还是要做监测的。
3: 哦，好好好，明白了，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1: 好，给王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
3: 嗯。
1: 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要告一段落，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结束的最后，请两位主任再给我们的各位白癜风的患者一些提示，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它对于患者的心理来说也是会造成一些压力的，那给白癜风的患者一些建议和提示。嗯，张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白癜风的发病机制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精神和内分泌的这样一个因素啊，精神神经因素，所以也格外的来提醒我们各位病友，如果确实是得了白癜风，咱们还是要和这个疾病来进行和平相处啊。虽然说这个疾病它是会引起我们损容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引起我们心理压力比较增大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疾病在早诊断、早治疗，还有规律来进行 行这个随访和用药全程管理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可防可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得比较平和，尽量减少我们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生活规律方面一定要做到少熬夜，然后不要酗酒，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的一个饮食，而且饮食也不要说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这样一个情况。
1: 赵主任呢，对于线上的可能也有很多白癜风的患者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您有哪些建议和想说的？
2: 我想给大家提醒，就是白癜风呢，它这个早期治疗，它的疗效呢，肯定还是要优于一些就比如说你这个已经10年8年了，从来没有就诊过，也没有治疗过的患者啊，早期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旦发现自己身上有白斑，第一时间呢，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个早期的这个筛查和诊断。那么我们目前的这个早期筛查和诊断呢，也不是单单依靠肉眼，也有很多的这个仪器设备和一些相关的检测，比如说我们这个皮肤伍德灯、皮肤镜、皮肤共聚焦显微镜，它都可以对这个细胞层面呢进行一个这个黑素细胞的这个数量和它这个形态的这个观察来判断。
1: 那今天呢，我们的直播到这儿就要结束了，各位朋友再见。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5: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5: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5: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5: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5: 新期待。
4: 2026，
5: 邀你共赴新城。
6: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7: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6: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8: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9: 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8: 哎呀，这人呐，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10: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6: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就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

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来锁定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金土地》，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还是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北疆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高山区为雪。那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北部、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昌吉州、克州、喀什地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北部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是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五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昌吉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

们再来关注一下26号，26号的白天到夜间呢，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是有小雨的，中高山区为雪。那其中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克州、巴州北部、哈密市等地的山区局部区域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北疆北部、巴州北部、东疆有5级左右的西北风，风口风力8到9级。天山北坡、南疆盆地、中东部、东疆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那其中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巴州南部、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37度以上。那吐鲁番市局地会达到40度以上。全疆其他地区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风力不大。未来24小时，塔城地区托里县、河布克塞尔县、克拉玛依市、阿勒泰地区福海县等地的局部区域森林草原或险等级是比较高的，会达到3级。未来3天，北疆西部、南疆西部、天山山区、巴州山区等地的累计降水量比较大。那上述区域发生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比较大，需要防范局地混合型洪水和泥石流、滑坡等地质灾害。我们再来看一下乌鲁木齐未来24小时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度32度，最低温度22度，西北风4级。那刚才呢，我们已经在金土地粉丝群里给大家发布了预告啊。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和大家开启限时的福利团购啊，也作为我们公益助农的一个小板块，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及时的互动交流。您如果说还没有加入到金土地的粉丝群，现在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申请进群。群里面呢，我们会发布一下今天的这个产品信息，包括它的规格，还有这个图片啊，包括价格都在这里面都可以看到。那未来如果说你就算没有听到我们的广播，也不会错过我们节目的团购了。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今年泾河县头茶枸杞做的一些产品啊。大家都说保温杯里泡枸杞啊，但是保温杯里泡枸杞这个感觉夏天稍微有点热，而且它不能够随时随地享受，是不是？今天在节目里呢，我们分享的这个让大家随时随地都能享受到枸杞带给大家的健康。在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别忘了下载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丝路视听啊，这个是我们自己的 APP， 上面可以刷短视频，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电视。稍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2: 我是 Jessica， 一个生活在都市的白领。没人知道我的真名其实是王桂花。
3: 哎，王桂花，哎，何去干活去啊？
2: 曾经我很介意别人知道我是个农村姑娘，但现在不一样了。原因是一次小长假，同事跟我回了趟老家。
4: 哎呀，这才是接了地气呀！
5: 嗯，好吃好吃，这就是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6: 哎呀，这人呢就得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
7: 你生活在这儿简直是太好了，真想带我们家孩子也来。
2: 从没想过我的家乡能成为别人心目当中的诗和远方，

连我自己也会为村里的新变化惊讶。有时候压力大了，还真是想回家喂鸡、遛狗、听鸟鸣。新疆的乡村真的太美好了，厉害了，我的村儿。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您的老朋友思思啊。每天中午的13点到14点，金土地陪伴各位。盛夏六月，枸杞飘香，泾河县的沱茶枸杞丰收了，大家应该得关注过啊。这沱茶枸杞呢，它还有一个名字叫蜀黔枸杞，那是历经了冬歇春生之后结出的第一茬果子。那泾河县呢，地处北纬44度，独特的气候和地理环境让这沱茶枸杞个大肉厚皮儿薄汁儿多，口味也更加清甜。那当地的种植户跟我说呢，今年枸杞的坐果率是比较高的，长势喜人，亩产也比去年要增加很多，可以说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丰收年。那丰收的背后，我们金土地节目更关注的是如何让枸杞能够卖出好价格，而且呢

0: 邀请到了当地的企业来到我们直播间，跟我们讲一讲枸杞是如何做成五花八门的枸杞产品的。而且呢，这些枸杞它在做成这些产品之前都要经历哪些步骤啊？我们邀请到的是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雪飞，丁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丁总您好，久等啦。
1: 好，大家好。
0: 欢迎啊，这批头茬枸杞收完了吗？这个采收周期是多久？
1: 当前头茬枸杞采收工作仍在紧张的进行中。金河县头茬枸杞的采收周期一般是延续到7月中旬。
0: 到7月中旬才结束哈。那开始的时候是啥时候？能跟我们说一下吗？
1: 的时候应该是在5月底。
0: 5月底就开始了。那今年听说咱们金河枸杞是丰收年，这个产量质量怎么样？您有没有了解到？收购价格又怎么样呢？
1: 我们今年确实是大丰收，产量也上涨。果品的品质也优良，结果率以及大果率要比往年都要高。
0: 嗯嗯，
1: 而且我们今年收购呢是以质论价，优质优价。目前那个头茬枸杞的收购价格均在15元左右。
0: 哦，15块钱每公斤，这个是在地头的收购价格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上了市场之后，可能经过几级供销商，到了消费者手中，价格就远不止这个了。金河枸杞的品质很好，那头茬枸杞呢，更是顶呱呱。那都知道，金河县枸杞闻名全国，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地理位置，是吧？都说这个北纬44度是黄金种植带，您能不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它是个怎么个黄金法呢？
1: 这个首先，北纬44度黄金种植带呢，它光照要比较充足，昼夜也温差比较大，是小浆果的黄金种植带。独特的气候呢，有利于咱们金河枸杞的多糖与营养积累，造就了果大肉厚、色泽红润的上乘品质。
0: 那头茬枸杞和普通枸杞相比，它的区别是怎么样的？我们作为消费者该怎么去辨别呢？
1: 首先，头茬枸杞呢与普通枸杞的核心差异在于采摘时间、果实品质以及营养成分。这个头茬枸杞为每年夏季首次成熟时所采摘的果实，因积累了全年的营养成分，故果粒比较大，然后肉质也更厚，枸杞多糖含量也更高。而我们的普通枸杞则多为后续批次和不同季节采摘，其品质相对逊色。头茬枸杞果形饱满且色泽鲜亮，果蒂呈白色，泡水后不易下沉，消费者可根据这些特征来进行辨别。
0: 都说这个金河的枸杞皮儿薄，而且汁儿很多，是吧？但是这个正是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就导致我们金河枸杞的鲜果保鲜是一个大难题。我听说这几年在锁鲜方面，你们企业也花了好大的力气，也用了一些技术，是不是？能跟我们说一下吗？就是用最朴素的我们能听得懂的这种语言，因为一提到技术大家就会觉得好高深呐、然后这个流水线上的一些名词儿咱也听不懂，就大概用您自己的话跟我们讲一讲就行。
1: 好呢好呢，近年来呢，这个启明星公司引入了低温脉动的锁鲜技术。这个该技术在生产流程中避免了采用高温处理，通过果柄处抽出多余的水分，保留枸杞鲜果表面的天然果蜡，进而更有效地锁住其营养的成分，产品保质期可延长到18个月。这个普通的枸杞晾干的，它是袋装的是，泡碱、高温晾晒，传统晾晒方法；而瓶装的这个锁鲜干果呢，它属于低温脉动真空保鲜，时间要久一些。
0: 就是它这个保鲜和我们以前对一般这个零果的认知来讲可能是有一些突破。那一般我们说什么果子保鲜，要么就给它冻干，要么就是放在冷库里面打冷，是这种的。你们是突破了这种锁鲜技术是吧？
1: 对对对，是的。
0: 那我能不能理解为就是你们用把就是从果柄的地方把水分抽走了之后，暂时让它保留在这个状态，就其实只是一个抽水的过程，是这样吗？
1: 对对对。
0: 那枸杞好不好，其实对你们企业来说很重要，对于种植农户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决定他们能不能卖好价钱。那你们需要有好的枸杞才能够生产出好的产品，你们收购的时候会给农户提哪些要求呢？就是啥样的枸杞是符合你们收购标准的？
1: 首先呢，枸杞判断它有果形色泽、口感、浓醇。

0: 干净等四项指标。但是我们公司在收购的期间，它会优选是颗粒饱满、天然无熏硫、无霉变、农残合格、糖分足的优质头茶枸杞鲜果。
1: 嗯，我明白了啊，这几个标准就是我们是否要收购他们的一个硬线啊，就是如果不达到这个线，咱们是不收的。那现在除了传统的这种枸杞销售端，你看我们有各种特产店呀什么，会看到这种枸杞的就是盒子装的或者是袋子装的，就卖一公斤多少钱，也有好多的枸杞深加工产品，我看包装特别精美，样子也是五花八门，什么枸杞原浆啊，枸杞籽油啊，还有那个枸杞冰激凌啊，还有什么果汁饮料，对吧？这个是你们团队本地的这个工作人员在做吗？销售的好不好呢？
0: 我们大部分都是公司的研发团队在做。此外，我们公司还与新疆大学、华中农业大学、中科院、新疆理化技术研究所等多个科研院所展开深入的合作，共同开展新产品的研发。我们公司产品研发以市场为主导，产品深受消费者认可，销量还可以。但是我们的零星产品主要就是枸杞原浆、锁鲜枸杞、枸杞沙棘果汁等。公司产品主要是通过电商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1: 都有哪些电商呢？哪些平台？
0: 这个品牌，
1: 平台，就是你们通过哪些个平台销售？是淘宝、京东、抖音还是
0: 淘
1: 什么？
0: 宝、京东、小红书、视频、抖音这些账号来进行销售的。
1: 那销售团队包括这些设计呀什么，都在你们自己公司，是不是？
0: 对对对。我们的电商平台有自己的客服。
1: 我听说前段时间你们在咱们亳州当地也开展了一期直播带货，效果怎么样？
0: 效果非常的好。
1: 能跟我们来说一下吗？当时你们怎么想到要做一个这样的活动？
0: 这个也得感谢中人民政府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一个金河农产品。然后我想到刚好在618前夕搞了一个616泉州的一个公益助能直播。现场有11个平台在给我们直播，21个网红达人、新媒体工作者。
1: 这个是完全公益的，是吧？对你们来说，
0: 对对对，
1: 免费宣传，企业是不是特别开心？销售成果
0: 是
1: 怎么
0: 的，
1: 样？
0: 销售成果特别的棒，一个半小时我们达到了300多单。
1: 那真的是很不错哎。那这一批产品是全部由我们本地的头茶枸杞所制作的吗？包括我们今天在节目里团购的，都是这个最新鲜的枸杞产品吗？
0: 对对，是的，
1: 对我们来说这很重要啊。那这样吧，也跟我们来说一下今天带到直播间的产品都有哪些，好吗？
0: 好的好的。首先呢，第一款推出我们的枸杞鲜果原浆，30毫升乘40袋的，这个原价是59.8块，我们现在是49.8块包邮到家。
1: 原价是59.8块，现在是49.8块包邮到家，有四
0: 对。
1: 十小袋儿，每一小袋儿是30毫升，就是撕开之后我直接能喝的那种，特别方便。你不管是出
0: 对，对，
1: 差呀，还是上班，随时从包里就掏出来了啊。这个
0: 是的。
1: 营养补给，鲜果原浆哈，那口感怎么样？
0: 我们属于枸杞多糖类的，这个糖分大家都能接受，3岁以上人员均可食用。
1: 这个鲜果原浆的话，是不是就直接是果子打成的汁儿？它没有什么其他的添加剂，我理解的是这样的。
0: 对对对，没有任何的添加剂。
1: 可是枸杞它本身有一点点的这个苦味儿，我不知道你们这个鲜果原浆它会不会有这种怪味道呢？
0: 没有没有，我们的鲜果原浆，我们的新疆金河的糖分比较高，它的糖分大概在16到18，所以人均都能接受，不存在什么糖分偏高呀这样子的说法。
1: 就你们也是提前做过这个数据调查的，一方面它的口感，包括它的糖度都有了解。那除了这个鲜果原浆之外，有没有那种可以用来，我泡茶呀、煲汤啊这种枸杞？
0: 有有有，我们第二款产品就推出的是那种袋装晒干的枸杞。
1: 袋装晒干的枸杞干儿，
0: 是的，对，它的单包是125克，原价是19.9块包，我们现在呢是2包23.9块，一共是250克。
1: 哦，这个划算哎，两包
0: 对。
1: 23.9块，250克。大家想一下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平时油费，那也不止这个钱，是不是？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啊，23.9块包邮到家，这个是全国包邮还是全疆包邮？
0: 全国包邮，
1: 全国包邮，就是我要送朋友也是完全 OK 的。
0: 是的，是的。
1: 啊，袋装枸杞。那除了这个袋装枸杞，我看你们有一个包装特别精美的，是那种，透明的罐装的。我不知道这个有啥不一样吗？
0: 这个是我们隆重推出的这个锁鲜枸杞，
1: 哦，锁鲜枸杞，怎么个锁鲜法呢？
0: 它就是把水分抽空的那种，营养成分比较高。单瓶呢是115克。我们单瓶价格售价是58元，现在是两瓶230克，74.9块包邮到家。
1: 哦，2瓶74.9块，原来的话就2瓶得100多块钱，今天这个便宜的是最多的，是吧？
0: 对，是的，也想让大家都品尝一下。
1: 但我有点想象不到，就是这种锁鲜的，就你说的把从果柄把它抽离水分的这种锁鲜，和一般的那个枸杞干儿，就晒干也好，烘干也好，它这有什么不一样吗？就是从样貌上来看，我能判断出来它们是两款不一样的枸杞吗？
0: 可以，
1: 嗯，
0: 因
1: 区别
0: 为
1: 是
0: 晒
1: 啥？
0: 干的枸杞它比较要稍微小一点，但是这个锁鲜的枸杞它是属于那种真空式的那种，把水分锁在里面了，然后它的颜色上就有区别。
1: 那就是锁鲜枸杞，它颜色可能更接近鲜果一些，
0: 对对，是的，是
1: 里面
0: 的。
1: 含水量可能也会更高一些，是不是？
0: 对。
1: 哦，就说白了，其实看上去都有点像枸杞干，但是锁鲜枸杞呢，它是湿度更高一些，但那普通的袋装枸杞的话，它的这个湿度就会低一些，是吧？
0: 对，是
1: 你
0: 的。
1: 们一般做这种袋装枸杞是烘干还是怎么样去做呢？还是晒干呢？
0: 袋装的枸杞里面，它有晾晒干的，也有冻干的，也有锁鲜的。但是我们今天直播间里搞的这个是袋装枸杞，是晒干的枸杞。
1: 晒干枸杞是吧？
0: 对，
1: 哇，你们这只是带来了3款明星产品，全线有多少个种类？丁总有没有数过？
0: 我们有7大类，48个产品。
1: 这么多产品，一个枸杞怎么能让你们整出来这么多的花活？还有其他的啥，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首先有我们的枸杞原浆，刚才我们说过了，还有冻干枸杞，然后枸杞醋、枸杞挂面、枸杞菜饮、枸杞酵素、枸杞果汁、枸杞跟沙棘的果汁，还有我们的枸杞花蜜、蜂蜜。
1: 太全乎了，有喝的，有吃的，有泡的，然后还有那个什么枸杞挂面，这一煮的是吧？全都有，涵盖了
0: 对，
1: 这么多的产品。这些个研发在我们启明星每年都会不断的去迭代，包括大大小小的一些展会，我们的也都能看到。但是很多的听众朋友是没有机会喝到或者说尝到的，可能是因为信息差的原因，大家只知道哦，在亳州泾河县那儿枸杞品质比较好，但是至于这枸杞什么时候下来，然后这个枸杞的品质怎么去精心挑选，他做的这些产品适合哪些人，大部分的听众朋友可能是不知道的。这就是我们金土地要做的事儿啊！我们的初衷是什么？就是希望能够让我们当地的这个企农他们的产品能够卖出好价格，另一方面，我们的听众朋友能用最优惠的价格买到这些好产品。今天在节目当中呢，因为我们邀请到了当地的企业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的总经理丁雪飞，丁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企业直接放假，就是说平时在任何平台是没有这个优惠价格的，因为他们是出于一个公益宣传助农的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给到我们节目的全部都是成本价。所以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下单的朋友非常非常的幸运啊！您可以打电话0991-2501961报名啊，稍后呢下了节目之后，我们会把信息给到启明星，由他们来给大家联系进行发货，价格真的很划算。我们再来说一下3款产品啊，第一款是枸杞的鲜果原浆，原价是59.8块这么一大盒啊，它里面有40小袋，每一袋呢是30毫升的，就是即开就可以即喝的这种原浆，口感是那种比较偏甜口的，但是它糖度 不会太高啊。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呢，给大家一个包邮价格是全国包邮49.8元。那还有第二款产品呢，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就是这种晒干的枸杞干，他们单包呢是卖19.9元，重量是125克，你平时煲汤啊或者是泡水喝呀都是很方便的，也是我们的头茬枸杞啊，最近才摘下来的。现在我们给大家一个2包的优惠啊，反正都是给你发嘛，对吧，也不会超重，这个是比较划算的，建议大家直接去拍2包，23.9元啊，总共是250克。您算一下这笔账啊，就是250克是23.9元，和我们市面上你看到的金合枸杞那个按公斤称的相比下，比一下其实还是很划算的，因为我们这个还有邮费包含在里面，关键是我们能够保证是当地的企业，而且是入选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立项名单的企业给到大家的一个优惠啊。另外还有一款，就是说，哎，我对枸杞的这个要求比较高，哎，我以前就吃过他们金合枸杞，我知道这枸杞是什么味儿，我想再吃更好一点，再高端一点，或者说我要送人的话，那我建议大家您可以去选择这种锁鲜枸杞，它这个是透明的这个瓶装，哎，非常的漂亮啊，打开之后这个枸杞的香味扑鼻而来，关键是什么，每一颗枸杞都是饱满圆润的，它不像那种一般的枸杞干它瘪，它的大小也很感人，就胖乎乎的，圆咕隆咚的。它的这个锁鲜方法是怎么，是去掉果柄之后把水分抽离，但是它的这个保湿很好，就和我们一般那干巴枸杞是完全不一样的，有嚼头，你可以放在嘴巴里直接去吃的。现在呢我们给大家一个优惠内容，您听好啊，单瓶是58元，115克，我们今天2瓶，本来是原价应该要100多，是不是116，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2瓶74.9元给大家包邮到家，230克啊，2瓶74.9元，你送人也很有面子啊。这个金合枸杞是在全世界都很闻名的。那有些朋友可能说了，哎呀，这个枸杞我买哪儿的不一样呢？就是我在路边也能够买，但是你知道，其实很多枸杞，一个是有硫磺熏过，再一个你不知道它的产地怎么样，你也不知道它是哪一年的。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枸杞企业的负责人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来做一个科普。这样，丁总您跟大家说一说吧，就是这个枸杞它分的这个级别肯定是不一样的，怎么样去挑出最好的枸杞，有什么方法吗？教教大家。
0: 首先呢，这个枸杞的，尤其是头茬枸杞，它的果粒要比较的大，
1: 嗯，
0: 然后它的时间是一方面，
1: 嗯嗯，
0: 在5月底6月初的时候，这个头茬的枸杞就慢慢开始成熟了，
1: 嗯，5月底6月初就是开始成熟，陆续开始采摘，对吧？
0: 对对，
1: 嗯，摘下来之后，它要经历一个怎么样的过程？就我们消费者其实拿到手上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这种枸杞干了，鲜果很少能够见到，是不是？
0: 对，是的，它的那个枸杞的形状有点像我们平常看到那个。青葡萄那么大小的那种，没有那么大，但是它是红彤彤的，
1: 嗯，
0: 大概有个食指的一半，
1: 嗯，
0: 最大的枸杞，
1: 嗯，
0: 这么大，
1: 我有看到
0: 过的把子。对，
1: 我之前在博览会上看启明星的这个鲜果枸杞，我都惊呆了，我说这个鲜果怎么，这枸杞怎么能这么大，大到就像一个无核白的那个葡萄那么大，我说这个有点太稀罕了。
0: 对对对，
1: 这个跟你们当地的品种和种植方式都有关系是吧？
0: 嗯，对，是的。
1: 哦，那这种枸杞它晒成干之后，就它的价格肯定在同类的市场当中也是很有优势的。
0: 嗯，对，
1: 嗯，
0: 因为头茬枸杞它的结果量并没有那么大，而且要挑特别大的那种。
1: 哦，这是头茬，还有其他的时间，比如说我们秋后收的那一波枸杞，那个枸杞是大概什么时候呢？
0: 嗯，秋果大概是在9月份到11月份，
1: 嗯，
0: 它的采摘季。
1: 9月到11月那个枸杞也是好的，但是它可能没有头茬的这个果形这么漂亮，个头这么大，是不是？
0: 对，然后它的在甜度上面也没有那么甜，糖分没有那么高，颜色色泽上面也有点差异。
1: 我是不是能够理解，其实所有的采购商，包括我们收购的一些，这些经销商呀、商贩呀，他们都会抢着先把头茬枸杞定下来，你们是不是在这一块订单就能够明显的看出来区别？
0: 嗯，是的。
1: 所以大家能够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今天在节目里面感受到这个丰收的喜悦的同时，也可以收获一下 咱们薅羊毛的快乐，因为金河的头茬枸杞是顶呱呱的啊！这个数钱枸杞不是开玩笑啊，他们第一茬果实个头又大，汁水又多，皮儿还特别薄，甜度也是更好的。所以今天在节目里，如果说你想买好枸杞，想选金河枸杞，头茬枸杞是特别推荐的。关键是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发出的这些产品呢，都是最近才采摘的，就非常非常的新鲜啊！你们在平时市场上看到的那种枸杞干，我们不敢保证它是啥时候是哪儿来的，但今天在节目里面买的这些产品全部都是由本季啊，我们新疆启明星枸杞产业发展有限公司他们来做的这个头茬枸杞的产品。三款产品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去买一买啊，你比如说平时我喜欢煲点汤啊，泡点水啊，就是起到一个养生的这种作用，您可以去买枸杞的这个锁鲜装或者是普通袋装，都很便宜，2包23.9元包邮。而那个锁鲜枸杞呢是特殊工艺的啊，那个就是湿度更好，果形也更漂亮，而且包装更精美，特别适合送人。原来单皮是58，两皮116，对不对？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74.9元两罐给你包邮到家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鲜果原浆，我觉得特别适合那种白领啊，我们小姐姐们啊，如果说你特别喜欢这个枸杞，它带给你的这种身体的一些变化，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是一盒啊，它一盒里面有40小袋，每一袋是30毫升，就撕开之后随时随地都能喝，不管你是出差在飞机上，在火车上，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喝啊。它的原价是59.8元，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49.8元给大家包邮。那还有一个问题啊，丁总，就好多人说，我不知道我自己适不适合去喝枸杞，可能有一些朋友他是担心上火，还有一些朋友担心枸杞的味道不好，那可能原因很多啦，比如说之前他买到的枸杞品质不好，或者说他吃的这个方法不对。我觉得您做枸杞应该在这方面也特别专业，能不能给我们一些意见建议？
0: 好呢，首先我们这个枸杞呢是和3岁以上的人群，它适用于比如说抵抗力差中老年人群，补充各种身体所需的营养，睡眠也比较差，经常熬夜加班人群，还可以缓解压力，放松身心，上班族、电脑族，久坐面对手机电脑屏幕，包括饮食单一的人群。然后我们的枸杞呢营养丰富，比如说爱美的女性或经常户外暴晒，保护我们皮肤，调理身体，用眼过度，保护眼睛，缓解眼睛疲劳，这一类人群都很适应。
1: 就是用眼比较多的这个上班族啊，其实平时应该多备一些枸杞在你的工位上。也有一些不太适合的人，比如说像感冒啊、上火呀这一类的朋友可能就不太行了，因为枸杞它本来属于比较温热的一个属性啊，你等到痊愈了之后再去喝啊。包括还有一些这个朋友就是比较容易燥热的啊，这种就是容易过敏的，这个要跟大家提前去做好一个提示。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枸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其实它并不是只有泡在保温杯里这一种方法。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的这些个产品呢，它其实喝的场景也会比较多一些，你可以随时打开就喝啊，对吧？对于我们的皮肤也很好啊，对于我们的这气血也很好。另一方面呢，就是我们新疆平时去煲汤啊，或者说我们去炖羊肉啊什么的时候，可能会放一些这些小东西啊，你可以把它列入到你的这个购买清单当中啊。一般的话每天吃多少枸杞是比较好的，比较合适的？丁总有没有一个意见建议？
0: 我们的这个枸杞原浆是因为鲜果鲜榨的，不加任何一滴的那个水呀什么的，所以这个原浆其实大家每天再喝上2到3袋都是可以的。
1: 2到3袋是可以的啊。
0: 对。
1: 像我们老年朋友可以喝吗？
0: 可以。
1: 可以的啊。像学生党，就比如说我们高中生、初中生也是可以喝的嘛。
0: 对，可以喝的。
1: 保护视力嘛，是吧？长期用眼压力也会比较大一些。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说想改善睡眠，喝这个枸杞原浆适不适合？
0: 可以，适合，完全适合。
1: 好呢，今天在节目里呢，这个枸杞原浆给到大家一个非常humble的价格啊，原价是59.8元，今天现价是49.8元，就是特别适合我这种比较懒的人啊。你让我去煲汤，我可能 我一个星期我都下不了一次厨房，是吧？然后你让我去想起来就保温杯里泡什么枸杞啊啥的，大夏天我会觉得有点热啊，我还得再煮养生壶，也很麻烦。那鲜果原浆其实是最方便最快捷的一个方式，这个你拿回家之后其实可以放进冰箱里面啊，等到下班的时候回到家先补充一下这个鲜果原浆，然后再去吃一些水果呀蔬菜呀什么的也是非常好的，它还是比较能够抗疲劳的。有一段时间我的朋友跟我说他喝枸杞原浆身体的变化还是蛮大的，就这个东西只有自己体会才知道。要在这儿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不是推荐这个什么保健品，没有啊，我们是把最优质的农产品啊，就是没有经过什么太多加工的这种农产品推荐给大家。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如果你要想把农产品卖出好价格啊，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严练补练强练啊，让这些农产品能够卖到好价格，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的这个品质得好，关键是他最后可以做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呈现出来一个什么样的产品。你说光卖枸杞咱们的农民能挣多少钱呢？只有更越来越多的企业，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关注了这样的好东西，能够把它的这个营养价值开发到最大，我们的农户才能挣上钱，我们的企业才能够越做越好。那说到这儿，丁总，我也想问一下，你们是和农户怎么去合作的？就是因为现在已经把这个枸杞的名声越打越大了嘛，啊，那当地的农户他们是不是种植这个枸杞的积极性也会比较高一些？
0: 嗯，对，是的。
1: 嗯，
0: 首先呢，因为我们的这地理位置的这个原因，然后再加上我们这个全年日照在2700小时以上，然后纯净的天山雪融水水源，所以我们在金河托里乡八家户这一带种植枸杞的企农也特别的多。
1: 嗯，就是您平时可能也会跟一些企农打交道啊，就是他们在和我们企业的合作过程当中，是不是每一年的收入也会有一个比较大的变化？和他们5年前、10年前相比，肯定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和体验的，对不对？
0: 对对，首先呢，我们这个枸杞它的那个产量，就大大的说明了一些。前几年的产量只是一亩地只在是200多公斤、300多公斤，而这两年呢，它的产量是在400到600公斤之间。
1: 哦，400到600，这个是为什么呢？是我们企业给他们提供了一些技术指导，还是怎么回事？
0: 这个也依靠于我们这个县政府吧，这枸杞协会也对他们的这些企农的种植进行了一个统一的指导，统一的这个生产与管理和质量检测这一块。
1: 嗯，那咱们企业我听说也是入选了2026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的一个立项名单，接下来应该也会有一些动作和计划，是不是？
0: 对对，是的。
1: 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0: 我们呢依托那个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这个平台优势，我们计划重点推出两方面，一是强化我们宣传推广，比如说在机场呀、高铁站呀、高速公路，悬挂我们的一些广告，让大家都首先目睹我们的这个企业，着力推荐我们金河的优质枸杞。
1: 嗯，
0: 第二块呢，是我们计划就是加大我们的研发投入吧，深耕咱们金河枸杞的深加工产业。计划开发这个枸杞的果酒生产线，以及超微粉生产线，还有就是大健康饮品生产线这几个项目。在未来的3年，我们这个现代产业园只会越做越大。
1: 这一方面也给我们透露了一个信号，产品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呢就是枸杞的这个种植户啊有的忙了。天然的枸杞可以养生健体，当然枸杞当中有非常多丰富的一些产品，丰富的一些这个营养啊，也需要我们自己去了解一下。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不说太多啊，就很多人说人到中年不得已保温杯里泡枸杞，但是现在枸杞它早就不是保温杯的专属，有各种各样的场景，那大家可以去多多的了解一下启明星。您可以在各个平台搜索一下，启就是枸杞的启，明星就是那两个字儿，这是我们金河县当地的一个公司啊。我们之前也有记者去到现场给大家做过一些这个 不管是拍摄也好啊，包括是采访也好呀，有机会的话，我们还是希望能够在厂子里面去做一下直播，或者是这种短视频的拍摄，让大家能够更加直观的看到我们这个枸杞到底是怎么样呈上大家餐桌的，好不好，丁总？
0: 好的，好的，
1: 好的。那今天我们先聊到这儿，还是要感谢您给我们送出的福利。下了节目之后呢，我们会把这些听众的名单给到你们，还辛苦你们帮我们做好服务，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
1: 谢谢丁总，聊到这儿啦，再见。
0: 好，拜拜。
1: 可以说枸杞是养生界的明星，对吧？很多人就说这个枸杞不光是能够泡水，还能煲汤，包括还有枸杞原浆，但是我自己不知道该怎么喝怎么吃。今天在节目当中呢，给大家留一部热线啊，0991-250-1961，您打电话进到金土地粉丝群里面，我们后面慢慢跟大家分享。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3: 壮阔未来。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4: 书记好，
5: 我们把我们
4: 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5: 杨书记好。
4: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的田螺结合型的，
2: 嗯，
4: 啊，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骏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3: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骏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2: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骏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1: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0: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5: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金土地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收听，在明天中午的13点，金土地会和大家不见不散啦。

0: 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FM96.1 新疆新闻广播，FM89.5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教育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丁楠。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更多精彩内容，您可以下载

思路视听客户端，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思路视听。首先呢，我们来关注教育方面的资讯。以虚构特招通道、内部名额加分保送等名义实施诈骗，犯罪分子谎称考生和家长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便杳无音信。今年全国高考刚刚结束，广大考生很快就要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公安机关再次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从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提高警惕，擦亮双眼，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严防上当受骗。

0: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以波利巴河体别克，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1: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2: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3: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3: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2: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3: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2: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3: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2: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3: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2: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4: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5: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2: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3: 技能新疆。
2: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
6: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
7: 上线啦！
6: 丝路视听6.0+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5: 丝路视听6.0+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6: 丝路视听6.0+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5: 丝路视听6.0+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6: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5: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教育点亮梦想，成长相伴同行。这里有最新的教育政策解读，最实用的学业规划指南，最温暖的家庭教育智慧。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教育在线，每日14点至15点，全周期教育服务领航者，与你共赴成长之约。教育在线，聚焦新疆教育，为成长成才赋能。
8: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关注教育在线节目。在哈密市第二中学的朝夕时光里，有恩师前行耕耘，润物无声的坚守，有少年伏案逐梦，并肩奋进的滚烫。每一段拼搏的日常，每一次温暖的相伴，都拼凑成独一无二的青春记忆。今天教育在线节目邀请哈密市第二中学骆永清老师与四位优秀的学子一起回望高中3年的点滴成长，致敬全力以赴的青春，不负时光的坚守。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骆老师和四位同学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您好，骆老师。骆老师好， 那请我们的导播对电话进行一个调试啊，看陆老师是否在线上。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哈密市第二中学骆永清老师和他的四个得意门生王义超，还有呢郑周宜佳以及马子健和宋天畅同学。稍后的时间呢，我们会连线一位老师、四位同学，一起来回望高中三年的点滴成长，致敬全力以赴的青春，不负时光的坚守。高考已经结束了，那现在作为我们这次应届的考生们，你们在忙些什么？如果稍后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也欢迎大家通过0991-2501-961-2581-961走进节目当中和我们互动交流。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出骆老师。您好，骆老师。
7: 你好，主持人。
8: 好，骆老师，四位同学都在你身边吗？
7: 是的，都在。
8: 好，我把电话给他们，我想和他们问声好。王义超同学你好，还有呢我们的这个郑周宜佳同学、王子健同学、宋天畅同学，同学们你们在吗？在不在？回答我好吗？好，
9: 在的。
8: 好的，那也感谢同学们的回应。那首先呢，我们请教一下骆老师，您在哈密市第二中学任教多年，回望自己的执教生涯，这届同学给您留下最深的印象是什么呢？
7: 这一届同学最打动我的就是他们的踏实肯干，互帮互助。我主要带的是尖子班的学生，所以尖子班的同学，这一届的同学，他们都非常的主动，愿意分享学习经验。
8: 嗯，
7: 和我们平时心目想的、心里想的尖子生的同学，都是自己封闭，他不是这样的。
8: 就是
7: 我们的同学主动分享学习经验，
8: 嗯嗯、
7: 帮助基础薄弱的同学。
8: 就是就是有些这个尖子生可能呢他就是独善其身的啊，没想到这一届的尖子生不仅是独善其身，也很乐意分享，而且互帮互助，这是这届同学最显著的一个特征。那么在您带他们这几年的过程当中，孩子们相处的是不是也特别的融洽呢？
7: 是的。
8: 嗯，
7: 孩子们特别的积极，和老师和同学都相处的特别的融洽，然后咱们这个大家庭就非常的温暖。
8: 这才是尖子生该有的样子，是吗？
7: 是的。
8: 不能因为自己的这个成绩好了就忽略其他方面的，其实每一个人的这个成长都是需要多方面的共同进步，才能够让你的这个人生走得更顺畅。那这届孩子呢给您留下了比较好的印象啊，那对于您的学生来说，那这些学生呢也觉得他们特别的幸运，碰到了一个好老师。他说呢，就是这些同学说您呢最擅长的就是发现他们身上的优点，有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细节或者是暖心的瞬间？你觉得这些孩子不仅是踏实肯干，而且呢互帮互助，还有一些让你非常动容的一些小细节和我们分享一下好吗，骆老师？
7: 好的。实际上我们很多的小细节都是在小事里面。
8: 嗯，
7: 我平时呢说的少，我观察比较多，然后一般的同学就有一些内向的同学就喜欢给老师写一点悄悄话，比如说每到一个小节日，他会借着这个送卡片的时间，
8: 嗯，
7: 把自己想要写的东西、想要说的东西写在小卡片上送给老师。
8: 嗯，
7: 还有同学有一些比较开朗的同学，有一点小成绩，马上就会到办公室来给老师报喜。
8: 嗯，
7: 每一次的小考试有一点小进步，他会都会来给小老师来报喜。
8: 嗯，其实看到孩子这样主动和自己沟通，不管是通过开门见山的方式，还是通过含蓄的写小卡片的方式，作为老师其实都是很开心的，是吗？
7: 对，是的，是的。
8: 因为每个孩子他有自己的处事方式，但是他愿意和我来交流，这说明其实孩子们是认可老师的。那么带这样的学生有互动有交流，您心里才能有底儿，是吗？
7: 是的，我们把这一届的学生真的都当自己的孩子。
8: 嗯，就是不管
7: 老师的
8: 您说
7: 老师的喜悦也会跟他们分享。 然后他们自己的小惊喜，还有自己的有时候的困惑，困难，都会来给老师说。
8: 所以这三年大家过得很开心，虽然也很累，是吗？
7: 对。
8: 尖子生的拔高铁。

0: 就是不限于课本，鼓励他们去突破，要学会思辨，培养综合能力。
1: 嗯，
0: 这也是我们将来要培养的像清北冲刺的标准，就是综合能力很强。然后还有一部分潜力生，潜力生主要是找薄弱，给他们定方案。我们都是一师一生一方案，一师一方案。
1: 嗯，
0: 有导师制，然后把薄弱科目分给这一项比较薄弱的那个老师去专门负责提升他。
1: 嗯，
0: 循序渐进，给他给信心，给他给合理的建议，然后提升。班干部主要就是放手锻炼，培养他的责任感。每一次我们的大小值日啊，打扫卫生啊，或者有一个事儿，只要给班干部交代清楚了，实际上班主任还是比较轻松的。我一般就坐在办公室定期去检查一下就行了，主要的细节还是由咱们的班干部来完成的。所以我们的班干部高三以三年级以来个人成长特别快，非常有担当。平时像成绩啊或者心理波动比较大的学生，主要是多安抚，一般不批评，有一个小的进步抓紧时间表扬，要尊重小孩的每一次成长。
1: 嗯，
0: 我们还是比较尊重他，因为波动生他本身就比较的敏感他需要老师的鼓励，需要人看见。
1: 嗯，而且他对沟通方式我觉得也有要求，就是如果你很大声，他可能什么都不想跟你说了，就是如果你没有采用他喜欢的方式，可能你就撬不开他的嘴了，就是他的这个波动周期，那你想快点把他引导出来，那就没那么容易了。所以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一个学生一个方案，这个教学呢看起来是一个班很多的学生，但实际上要带好这些孩子，那每一个人你都得因材施教，是吗？
0: 是的。
1: 嗯，那经过您这些潜心的培养，孩子们这三年的变化大吗？
0: 非常大，尤其是今年这一届学生，我主要带的是文科生。
1: 嗯，
0: 文科生的变化特别大，可以说我们带他的时候，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不起眼的小草，现在他完全是一棵已经成长的小树了，已经是树了。
1: 嗯，
0: 这种就是质的变化，从生理变化长大了，从心理变化成熟了，从学习变化更优秀了。
1: 嗯，就现在的孩子啊，他们上的这个思政课，他们的这种法律素养，还有呢，这种知识面啊，你跟他们交流一下，就是，我不知道老师是什么感受，就是我是孩子的家长，那我都觉得很汗颜啊，就是因为我有的时候我是做法制节目的，我会到校园里去给孩子普法，但是我给我参加完高考的这个孩子，就是他在参加高考过程当中，我跟他交流一些这个法律的问题。啊，我都会觉得其实以后呢到校园的去普法，那不要小看孩子们，他们的这种各方面的素养，特别是在高中应试这几年，那么会有很大很大的提升。那么你看到孩子们他们的这种成长速度跟自己当年或者是很多前届的这个学生相比，那会有一些怎样的感触呢？
0: 我是前届带过理科也带文科，
1: 嗯，
0: 我文理科是跨双跨带，
1: 嗯，
0: 我觉得一届一届的学生的成长都是不一样的，这一届比上一届更强，
1: 一届比
0: 综合素质更优秀。
1: 是，就是因为这是一个信息社会，孩子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也非常的便利啊，就是你都不知道自己的孩子或自己的学生他什么时候掌握了很多很多的这个知识。那作为老师看到孩子能有这样的成长，我觉得您一定是感到欣慰的，同时呢也是感到为孩子们感到骄傲。那从自己的这个从教时光的过程当中，其实呢是与孩子们并肩成长的，都说教学互长嘛。那您个人有没有一些收获呢，骆老师？
0: 我的收获就很大了，真的像您所说的，咱们的收获都是双向成长。
1: 嗯，
0: 老师助孩子的成长，
1: 孩子也成就了您，是吗？

0: 对，是的，孩子也督促我，深耕课堂，完善培优。不断的精进专业。是，就是可能是您在引导孩子们前进，但是跟孩子们教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一届一届孩子推着您那再往前走，是吗？是的，他就是让我持续的要精进专业，让老师感觉到如果不往前走就要被淘汰了。
1: 就后生可畏吧，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孩子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小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父母的这个文化水平啊，各方面不是很高啊，就是我们到了青春期，然后父母有时候在教育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一点就是不一样的看法。那现在我们教育孩子的时候呢，孩子也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会觉得，哎，我这个妈妈或者我这个爸爸当的。 我不老土呀，我的这个学历呀，我各方面的这种认知呀，我的创新都挺好的。孩子为什么会嫌弃我呢？那其实作为老师，可能天天和孩子相处，那么，孩子的这些知识面，孩子的这种进步速度，如果老师不积极的往前走，那其实是有压力的。伴随这些，特别是尖子班的学生，骆老师。
0: 我们的压力是很大的，因为孩子现在这个阶段，他们是全方位的发展，而老师只是一门课，孩子们的全方位叫尤其文科生，他是上知天文，下懂地理，那老师呢，只是一个方面，就说语文老师只是文学，那英语老师当然他的面是广一点，但是没有那么精。
1: 因为老师当然他的面是广一点，但是没有那么精。而我们的孩子呢，他因为这种考试的这种体系要求，他的表达非常的精准。就这种应试考试，其实也倒逼孩子他的各种更凝练、更优秀。那同时呢，让老师也 可以体会到，就是特别是代班老师，你要做这些孩子各方面的工作，你要引领他的话，跟他有这种深度交流，其实对老师也是一个督促。同时在交流的过程当中，我想老师也一定是有所收获的。因为和优秀的孩子在一起，和优秀的人在一起，我们都会有所成长，是吗？
0: 是的，
1: 双向成长。好，那高中三年，孩子们在奋斗中蜕变。
0: 回望这段师生同行的时光，最让您难忘的是一些什么呢？让我特别难忘的，一个是孩子们在成长过程当中，他的心理的成熟，他与人的共情能力成长了。他从一个青涩的少年，成长出一个成熟的少年。 以前孩子们看到某个事情可能比较单纯，但是现在他们解决事情的时候，就会从成年人的角度，从老师的角度，从同学的角度，从家长的角度，就多方位的去考虑。所以这是一种共情能力的成长，也是一种社会进步或个人成长非常非常必要的阶段。好，
1: 骆老师，您执教的是英语科目是吗？是的，英语这个啊，就是能学懂的孩子啊，可能会特别的优秀。当然，还有一些就是正常的孩子，但肯定有学不懂的孩子。那在您的班里，有没有靠蒙的这个同学？那对于这样的一帮孩子，他就是对英语不感冒，你怎么引领他们正确的走上学英语的路，而不是就靠蒙
0: 来懈怠的对待英语这个科目呢？如果是考蒙，他首先要讲根源嘛，学生为什么要蒙，听不懂啊，看不懂呀？对，完全跟不上了。所以我们这个第一步，尽管我们在高一下学期就开始英语就开始分班了，然后呢，主要是我们要有一个集中补的过程，补什么？ 补高初高中衔接过程，文理分科以后也有一个补的过程，还是初高中衔接，衔接啥？先教音标，然后再教语法，然后再教句式，大概有2周时间，就让学生先能读懂试题，做对做不对不要紧。

0: 然后每天一个小任务就三次。我在三年的教学里面有一个三年计划，
1: 嗯，
0: 实际上就是三年计划，我们每一次都有一个3500次，从三年计划里面就是用一年的时间完成3500次，再用半年的时间过第二遍，再用一个月的时间过第三遍。这样单词关过了以后，学生呢逐渐的，因为我们不是单纯的过单词，除了过单词这个期间呢，他又会碰到阅读，他就会读了呀，只要能读懂，他就对这个东西感兴趣。
1: 嗯，就是您在学孩子，教孩子学会走路，而不是就是用一个笨办法，但是我们走正确的路，虽然可能前半年会慢一点，但是我们经过多轮的这种铺天盖地的把这些单词关过了之后，那么基本上孩子他就会自己来读这个东西，能读慢慢的离上道就不远了，是吗？
0: 是的，小孩先读会读了以后，他进步的速度特别快。
1: 嗯，
0: 因为他能理解你在说什么，他能理解文章，
1: 嗯，
0: 速度，他阅读的速度快，他理解的速度快，他的思维成长的快。
1: 嗯，其实靠蒙学不懂就是欠账太多，单词关没有过，这节课没背会，下节课呢背了一半，在下节课呢又没背，那么如果长期以往到了高中的时候，那我们就从头过起，那么让孩子重新来步入正轨，那就不会有这种要蒙的孩子了，因为他能看懂他干嘛要蒙，要蒙的话那也就是因为真的是看不懂学不会。但是没有学不会的东西啊，青春年少的孩子就是学习的这个大好时光，只要有正确的方法，哪有学不会的东西呢？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您也说了孩子们的进步非常的大，而且为了应试，那每一个孩子可能他都是卯足了劲儿在学，咱有没有被孩子问倒的时候？这样子的经历会有吗？因为毕竟
0: 会有
1: 啊，真的会有，那
0: 真的会有，
1: 您会觉得尴尬吗？
0: 我给孩子们，就尖子班的孩子们就说了一句话，
1: 嗯，
0: 你要想长本事你得问倒我。
1: 就是您不怕被问倒，被问倒您反而会觉得很欣慰，那我又有一个这个优秀的孩子，他自己在勇攀高峰，攀到了我们没有看到的一个地方，那这个点我学会了，是吗？嗯，老师，我觉得您的这个心态就特别的好啊，就是什么样的老师是好老师呢？就是敢于让后面的这个孩子超过自己，那更优秀。嗯，我觉得这样才是一个，就是能够引领孩子能够勇往直前，而且呢不要被什么所限制住，认为老师就是最优秀的，要认为自己是最优秀的，这样才会有更多更多的这个尖子班的优秀生那去清北。嗯，骆老师，那我也为您点赞啊。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和同学们来聊一聊，您看好吗？
0: 好的，
1: 好，
0: 好，
1: 那接下来我们请这个张逸超同学。你好，张逸超。
0: 好，来，
1: 张逸超，嗯，做个自我介绍，你最喜欢什么呢？张逸超同学。
2: 主持人好，我是我叫王逸超，然后我最喜欢的科目的话应该是语文和历史。
1: 嗯。
2: 然后我选择文科就是因为我对人文方面有着深厚的兴趣和热爱吧。
1: 嗯，你喜欢语文和历史是吗？
2: 对。
1: 嗯，好，那你在同学当中是公认的学霸，支持你深耕文科持续进步的动力是什么？
2: 嗯，就是我认为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1: 嗯，
2: 首先支持我一直坚持深耕文科的动力就是内心对人文的热爱。我在阅读的时候或者是在看历史的时候，总是能够从中收获一些道理，还有就是和产生一种精神共鸣，这种共鸣是刷题考试都代替不了的一种满足感。
1: 嗯，
2: 就是读文科给我的精神上带来了很大的收获，使我精神更丰盈了。然后我觉得文科不只是应试的科目，它教会我的是一种思考的能力和共情的能力，让我拥有看待世界更完整的视角，也让我长期积累深厚的人文底蕴， 成为我以后看待问题和走好前路的底气。
1: 嗯，
2: 这就是学文科给我带来的一些收获。
1: 就是你在看历史或者是学语文的时候，你会很容易共情，会从这段历史或者是这个语文的一些这个，比如说科目上，你能够得到更多的这个心流啊，让自己就是跟他人有不一样的这种感受。而且呢，在这三年学习过程当中，你还是历史课代表，是吗？
2: 对。
1: 嗯，那这段经历有没有给你带来一些别样的收获和成长呢？
2: 嗯，首先在学习上，课代表的身份倒逼我要把知识学得更扎实，平时要帮同学答疑，也要协助老师，我必须先自己梳理出清晰的逻辑才能够讲明白，这无形中就夯实了我的知识体系，也让我养成了归纳总结的学习习惯，反过来也带动了我的思辨能力的提升。其次，我收获了责任和沟通的能力，发放作业啊，还有组织历史背诵，收集同学们的疑问反馈给老师，这些细碎的工作都让我学会换位思考，懂得怎么样高效的和老师和同学沟通。以前我可能不太主动善于表达，现在能够大方的分享学习思路和我的见解。最珍贵的成长其实是我们一起共同进步，给同学讲题的过程中不只是我单方面输出，更多的是大家不同的思考角度给我了更多启发，这样一起查缺补漏就可以让我们共同进步。
1: 嗯，如果说你喜欢语文和历史，那么在学这些的过程当中是一个自我的成长，但当了这个历史课代表，就和其他同学有了更多的交流机会，同时呢也让你的这个沟通能力各方面的能力也得到了一定的成长。其实呢在这个过程当中，虽然可能这个课代表的这个工作会对自己的这个学习啊占用一些时间，但是我觉得收获可能会更多一些，是吗？
2: 对的对的。
1: 嗯，那么高中三年有没有遇到过一些瓶颈和挑战呢？
2: 有。首先我应该遇到过三种瓶颈。第一个瓶颈就是在平时的学习中，尤其是在练习文综的过程中，它得分不是很稳定，哪怕知识点背熟了，也总是抓不住答题的角度，语言比较零散，不容易得分。但是后面我就是整理和归纳各种答题的这种方式方法，找完然后和老师一起复盘，对比标准答案，梳理答题逻辑，也就慢慢改善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挑战就是文科有很多要背诵和记忆的内容，很容易记混或者是遗忘，比如说历史事件，历史的时间意义，语文的古诗文等等，死记硬背的效率是很低的。所以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开始用思维导图、时间轴串联碎片化的知识，利用课间和睡前的碎片时间反复滚动背诵，把零散的内容组织成完整的体系，这样就让我的记忆牢固了很多。然后第三个瓶颈就是心态上的焦虑。文科是需要长期积累的学科，短期内可能很难看到分数的提升，身边有一些同学提分见效很快，我偶尔也会有些焦虑，但是后来我会调整自己的心态，不再只盯着考试的分数，而是坚持每天进步一点点，慢慢就明白了人文沉淀是长线收获，稳住节奏之后焦虑感也就消散了。
1: 嗯，
2: 这些瓶颈没有让我放弃文科，反而是让我学会了更科学的方法。
1: 嗯，好，那在这个自我成长的过程当中，其实呢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特别珍贵的，因为你在面对你的困难，你对这个困难最终超越了它，那就一定能够收获成长。高中三年的这个生活已经过去了，你觉得哪位老师对你的影响最大呢？
2: 因为我是历史课代表，对我影响最大的还是我的历史老师。首先我的历史老师他讲课不只局限于课本，还是会拓展到课外，然后深挖背后的人文细节，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历史的魅力。 其次

0: 作为历史课代表，每当我学习遇挫或者是焦虑的时候，老师总会抽出时间帮我梳理错题，告诉我沉淀积累远比一时的分数更重要。所以不管是文科学习的方法，还是平稳从容的处事心态，老师都给了我很关键的指引，所以我很感谢我的历史老师。
1: 好，那也非常感谢王一超的分享，也希望你这个小学霸最终呢能够考上自己理想的院校，好吗？祝福你。
0: 好的，
1: 好，
0: 谢谢主持人。
1: 嗯，把话筒给邓州宜家同学，这个郑州宜家同学，你好，郑州宜家。
2: 哎，主持人您好。
1: 嗯，是个女生啊。听说你是班级里的氛围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和您聊一聊。高考最后几天，班里是啥氛围？
2: 嗯，说实话，那几天的话，没有想象中那么热血，反而呢会有一点压抑，就是大家心里都绷着一根弦。
1: 哎呀，
2: 最
1: 后
2: 会有一些、
1: 对，就最后的这个时刻终于要来了，是吗？
2: 是的，就是会有一些迷茫，因为不知道结果会怎样。
1: 嗯。那这几天你会去逗大家吗？你的性格是比较活泼的，这几天你是安安静静的和大家一样有一点慌张，还是在调节这个氛围呢？
2: 安安静静吧，因为怕打扰到大家，因为当时在自主复习。
1: 听说你的这个性格是比较活泼的，那这个性格对你和同学相处和应对这三年高考的挑战带来了一些怎样的帮助呢？
2: 我个人认为我的性格给我带来了两方面的帮助。
1: 嗯，
2: 一个呢是人缘方面，就是因为我平时课间或者文体活动的时候比较爱逗大家笑，可能因为这样大家跟我相处起来比较轻松，也愿意跟我聊天，所以我的人际关系是不错的。嗯，另一个呢是自我调节能力。我性格开朗嘛，所以消化负面情绪比较快，考砸了也会难受一小会儿，但很快就能把自己哄好，继续投入学习。
1: 你是不用别人哄，自己可以把自己哄好的，是吗？
2: 嗯，是的。
1: 嗯，这个是随了爸爸还是妈妈，还是都不随？
2: 都有吧，他们两个人也是开朗的人。
1: 嗯，就是你们家就是开心一家人，是吗？
2: 嗯，
1: 好。那这样的一个比较活泼的性格给同学也带来了欢乐，那给自己的这个成长呢，其实呢也多了一个调节的这样的一个能力。那么在日常学习的过程当中，你能静得下来吗？在课堂表达思维提升方面，对于活泼的这个孩子有一些怎样的学习心得，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2: 我个人在平常上课的时候还是比较安静的，因为我日常学习中呢比较注重课堂的效率，上课属于比较认真的同学，会紧跟老师思路，然后随手记笔记，然后确保当堂的内容当堂消化。课堂表达上的话，我实际不算是积极发言的那种同学，更多是在下面默默跟着想，跟着老师在心里默念。
1: 嗯
2: 嗯，然后在思维提升方面的话，我个人认为多读课本比较重要，读得多了就可以把各个知识点串在一起，理解也会更加深入，思路会更加清晰。
1: 嗯，看来你是该活泼的时候自然活泼，该严肃的时候也是蛮严肃的，而且也很有自己学习的心得啊。就是什么东西你看一遍和看两遍三遍是不一样的，但是活泼的孩子也可以耐心的多看课本，并且从看课本的过程当中也了解到了自己也有自己的这个学习方法，当堂课当堂消化，充分的利用课堂时间，这样下课的时候和同学玩笑那也是心里很轻松，因为上课已经学会了。好，那经历了高中三年的历练，你觉得自己有成长和变化吗？
2: 我个人认为我的成长是挺大的。
1: 嗯，
2: 因为我刚上高中的时候是有一些自卑的，总觉得身边厉害的人太多了，但是呢这三年一步一步走过来，慢慢发现自己的努力真的有回报，也开始相信自己的实力了，比以前自信的多了。
1: 嗯，好，那也为你感到高兴。现在回头来看，有没有被老师追着赶着学习的时候？因为你比较活泼嘛，可能逗大家笑的时候老师呢会不会觉得，哎，这个孩子我得抓紧一点，有吗？
2: 有的。

0: 那这样的时候，你会觉得老师误会你了，要跟老师去解释，还是觉得，老师挺关心你的？那现在回头想一想，想对这样关心你的老师说点什么呢？
1: 我认为，老师，敢这么学习的话，我是非常感动的，感觉他们把我当他们的孩子一样对待，非常开心，认为老师没有放弃我，非常器重我，看重我。
0: 那我觉得你的心态真的很好，你就是一个心态很好的人啊，就看什么东西都很积极阳光。我觉得看问题就得这么看，因为这么看呢，你就会越来越好。那我们也祝开心乐观的郑州宜家，那最终呢能够上到自己理想的院校。把话筒交给马子健同学好吗？
1: 好的，谢谢您。
0: 好，马子健，马子健同学你好。
2: 您好
0: 啊，听说你是班里最操心的人，你是什么班干部？
2: 我在班里承担的是卫生委员、劳动委员的职责。
0: 哦，那就是
2: 要负责，平时要负责日常的，环境的打扫、环境的营造，
0: 那就是
2: 以及重大打扫任务的这个任务分配工作。
0: 那就等于说，从高一开始，老师把这个工作交给你之后，就可以在办公室等着你说干完了，然后去验收就可以，让老师放心的人就是你，对吧？
2: 实际上我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
0: 一开始也做不到，就是能够把大家号召起来打扫的比较好，是吗？
2: 对，因为一开始一方面是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自己的管理方式过于粗放，跟老师的沟通也稍微有些欠缺，导致了大家的配合度不高，最后导致了这个工作完成的并不是很理想。完了之后呢，这就让我首先产生了自我的一个怀疑，自我的一个逃避，就不知道自己是否真的去能够胜任这个工作。
0: 其实管理跟你自己就是特别能干是两码事儿。你当了这个三年的这个班干部，你有这方面的体会吗？
2: 实际上，从就是自己能干到管理大家，让大家一起完成一个工作，这实际上是有很大的区别的。但是呢，我之前可能有所逃避，但是在骆老师的关照下，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次经历就是，有一次由于这个卫生检查的工作比较繁琐，项目比较多，我遗忘了一两个项目，导致班级扣分了。这时候我去跟骆老师说我们班被扣分了的结果。我原来想的骆老师可能会比较生气还是怎么了，但是呢，实际上骆老师他非常的亲和，完了他问我我们班扣分的项目和原因，我如实的给他汇报了以后，他安慰我，抚慰我，并且告诉我就是今后这个工作应该把这些细碎的项目一个一个列在纸上，完了之后逐一去攻破它，去解决它。这教给我一种清单式的工作方法，无论是在卫生委员的日常的工作中，还是在生活中学习中，都给了我巨大的帮助。可以说就是我在我看来，老师的引导对于我高中面对问题的态度、解决问题方法的积累，起到了可以说是重大的作用，重要的作用。
0: 就你上高中啊，而且是在尖子班，你爸妈知道你在班里去当这个劳动委员，他们会不会有担心？哎呀，你管这干嘛呀？这会影响你学习。当时呢，你在管理的过程当中也碰到了一些困难，自己有没有打过退堂鼓？那现在这三年干下来之后，你觉得是干这个劳动委员对呢，还是不干就把自个儿的学习搞好对呢？马子健同学。
2: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学习它本身和我进行劳动工作的安排本身它是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的。可以说我们往往重视的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重视的是书本上的学习，但是呢，对于这个日常工作，对于整个社会这本大书的学习，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就是亲身去参与、去感受、去了解。就是说学习它不仅是书本上的学习，更是对社会这本大书的参透，当然也需要 就是领路人来把我们就是引上一个正确的道路。
0: 就骆老师给了你这样的一个机会，那么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一直指引你，是花费了一些时间，但是在管理大家的过程当中，那也对自己的这个学习习惯，同时呢对自己的这个社会协同啊各方面都是有历练的。你觉得花了一些时间，但这时间花的还是蛮值的，是吗？
2: 嗯，是的，
0: 嗯，
2: 因为他的这种方法是一以贯之的，能够给我当前阶段以及今后的人生各个阶段都有很大的都有很大的启示作用吧。
0: 嗯，那好，马上就要上大学了，如果上大学以后，你还会继续竞选班干部、学生干部吗？
2: 嗯，我觉得我一定会去竞选班干部或者学生干部。
0: 嗯，
2: 因为一方面，我自己是一个乐于奉献的人，就是看到大家就是需要帮助，我会毫不犹豫挺身而出，并在这个帮助的行为中就是实现自己的价值，使自己充满获得感，获得精神力量去解决其他的生活中的问题。第二个是我觉得这同时也是一种历练，不管是从对班级、对学校，还是今后工作，对于一个更大的一个共同体来讲的话，承担相应的责任，竞选班干部和学生干部，这个经历我觉得会给我能力上的一个提升。
0: 嗯，挺好的，
2: 这两点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2: 我会竞选这个班干部。
0: 嗯，做自己想做的事，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马子健同学在这里也祝福你能够上心仪的大学，同时呢还能够继续做你的班干部。我觉得你就像我们最先发言的这个王毅超同学，他在学语文和历史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强的这种共情和心流，那么你在帮助他人关注这个集体的这个工作的过程当中，同样也达到了这样的一个心流的状态，就是你干完之后你不觉得是浪费你的时间，反而有很大的收获。所以继续做自己，将来呢你一定会有更大的收获。祝福你马子健，把话筒交给宋天畅同学好吗？好好，那我们先请出这个宋天畅同学。你好，宋天畅。
3: 嗯，主持人您好。
0: 是个女生对吗？
3: 嗯，对，我是女生。
0: 听说你是阳光开朗、热心助人的一个女同学。那在同学的这个评价当中呢，也认为你是很温暖的。但是在高中的这个过程当中，听说你的这个成绩呢，可能有的时候会有一些起伏啊。那就像你们老师分享的，就属于波动学生啊。那在这个波动的过程当中，你的心情是怎样的？作为一个开朗的学生，你会不会自己把自己哄好，还是老师把你哄好的呢？
3: 我两个其实都会选择，就是我确实就是成绩起伏的时候心情会有很大的起伏，然后考的理想的时候呢就会更有干劲，但是失利的时候呢也就是会难免就是会低落，会焦虑。但是慢慢的吧，我也是会自己调节自己，因为想着人生毕竟那么长，我总不能因为一次考试的失利就怎么怎么样了，然后就把自己劝好了。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会去找老师，我去找他们哭诉，大哭一顿，然后他们也是会很安慰我，然后安慰着安慰着，其实也就慢慢走出那个阴影，然后向未来继续去前进了。
0: 就是你是属于那种大开大合的啊，如果高兴了就会大笑，难过了就会大哭。其实你这样的孩子，不管是老师和家长，我觉得都会觉得你挺好懂的，而且呢也挺好带出来的。我想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你自己也学会了安慰自己，同时呢也让周围的同学觉得你是一个很温暖的女生。那能不能给我们分享一下你和同学之间互相帮助温暖治愈的一些小故事呢？
3: 学习上呢其实很常见，因为我们都是在学校里，就是像互相讲题一类啊，互相解决知识上的盲点呀，其实是很常见的。但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生活上的，好比就是当我感冒的时候，同桌会带给我一点感冒药，然后同桌带饭卡时，我就借给他用，就这些小事虽然细碎，但就是特别的治愈。
0: 就是你的小困难被同学看到了，那同学有这份 关心，同时呢，你也会主动的去关心需要帮助的这个同学。那么作为咱们这个尖子班的学生，在学校里会不会觉得自己就是自带光芒的？那是这个尖子班的学生这个称号给你带来的更多的是自信，还是压力要多一些？
3: 对于我来说的话，就是一定程度上会自信，但其实更多的是压力，因为我的学习就是一直很波动嘛，就是想要维持这个光环就需要特别努力。其次是在零班里，大家都是很优秀的，竞争很激烈，就是稍微一不注意就容易垫底，然后就面子上就特别过意不去。然后而且一听零班吧，别人就会寄托特别多的期待，说哇，这个人是零班的，以后一定能考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好大学。其实也是会给我形成一种潜在的压力的，但是这种压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就是我前行的动力。它推着我就是更加就是向前走，没有退路。
0: 好，那你觉得高中这三年给你收获的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
3: 一就是并肩前行的同窗情谊与恩师的悉心指导，就是我特别特别的感恩，就是在这三年里能遇到像这么好的同学，这么好的老师，去耐心的引导我，然后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手。其次就是一种直面挫折不言放弃的那种韧劲。我也就是在慢慢的就是碰壁吧中，就是慢慢的也让自己变得越来越坚强，不像是原先那种一骂就会哭就过意不去那种小女孩了。第三个就是明确目标脚踏实地做事的习惯，因为我其实就是那种半瓶子晃荡的人，有的东西我觉得我会了，然后我就不会再去认真的研究，但是在后面慢慢学习中就发现像这种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会对我学习带来很大的困扰，然后也是在慢慢的调试慢慢的努力中，就是让我自己达到一个更为完美，就是可控的一个人，就这些就远比这些分数其实是更加重要的。
0: 好，非常感谢宋天畅同学给我们带来的分享，很阳光的声音。把电话给陆老师好吗？陆老师，你好，陆老师，你看啊，四位同学，他们有的呢是学霸，有的呢性格开朗，有的是劳动委员，这三年呢，他们都收获了成长。那么对于孩子们非常优秀的这三年，此刻你最想对他们说什么？那此刻我想祝福他们全部都能够上理想的高校，那您想对他们说些什么呢？
4: 我首先第一件事就是要祝福他们走进理想的高校，圆满自己高中时候的理想，这是第一个人生的小起点。其次我还要告诫他们，或者是提醒孩子们，大学只是你人生的第一步，在大学里面人和人之间的差别，你的人生才开始真正的启动，因为大学一半是少年，一半是成人，一半是学校，一半是社会。所以希望他们在今后的四年里，起码这是一个短期目标，要继续努力，把我们高三的高中的这种零班的品质和零班的这种精神延续下去。
0: 好，那非常感谢陆老师的这个祝福啊，非常的实用。上大学了，孩子们都完成了成人礼，这个时候呢是步入社会的一个转折点，也是关键的一步。继续努力学习，同时呢各方面提升自己，对于孩子们来说是至关重要的。那骆老师，接下来您要带新的一批这个高中的学生了，也祝您在新的这一批学生和他们相处的过程当中工作顺利，而且呢能够让孩子们越来越优秀。在这里呢也非常感谢来自于哈密市第二中学的骆老师和您的四位优秀的学子，祝你们开心。今天的节目我们就先到这里，再会。好，以上呢就是今天教育在线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收听。如果您有疑问，您可以关注新疆新闻广播视频号和我们互动留言。教育在线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5: 6月27日，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

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划重点，权威解读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在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诚两院的大力支持。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明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收集动人的词，不经意的美好。
1: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2: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着，跳伞盘装满了宇宙的颜色，单纯狂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大雪。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3: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2: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3: 11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2: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3: 14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2: 16点整，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3: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2: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3: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2: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3: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4: 上线啦！
2: 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

0: 6.0 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赚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0: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0: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2: 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3: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2: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起航。
3: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2: 学习强国，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3: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2: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3: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2581961。
2: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党委依法治江办、自治区司法厅支持播出。
4: 好，欢迎各位来继续关注新疆广播电视台法治进行时节目。各位好，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那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话是这样的两个话题，跟我们邀请到的来自于新疆星河井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若曦一起来共同关注今天的法律案件一案说法。同时呢，也欢迎各位朋友，如果您有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也是非常好的机会，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991-2501961和2581961，两部热线呢已经是为各位朋友开通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各位朋友，您在逛超市的时候有没有发现这样的一些商品啊？比如说你买这个一个方便面，上面写上是多半袋儿，你心想，哎，这多半袋儿不错啊，比以前要这个量大了，而且呢价格还不变，挺好的，划算。买进去之后拿回家，咱一拆开，发现这个面饼跟以前那个面饼大小差不了太多呀，好像这个多半袋儿没有体现出来，到底多哪儿了呢？当然不是你的眼神不好，而是呢你被商家的商标摆了一道。最近国家知识产权局宣告了3个商标无效，那就是我们经常诟病的，比如说像白象多半袋商标，陈克明手感商标，还有德字土商标，现在已经是被取消了。多半袋听着好像是多给了你半袋，手感呢听着好像是老师傅亲自手擀出来的这个面，还有这个德字土鸡蛋听起来那绝对是散养鸡然后下的这个原生态绿色无公害产品这样下的一个鸡蛋。可真相是什么呢？面饼跟包装是一样的克重，面条是机器流水线制出来的，鸡呢也同样是在笼子里边通过饲料喂养出来的，名字给了你一个承诺，而食物给了你一个谎言，这中间的差就是法律上说的欺骗性。那么今天呢，我们关于这个商标引起的司法的争议以及最新的解决的一个问题策略，来共同关注这个话题。下面呢，我们将通过这样一个案例来详细了解关于商标的这些事儿。
5: 多半袋惹上官司，这不是头一回。几年前，金麦郎推出了一款一袋半方便面，广告打得铺天盖地，很多消费者冲着这个名字买了，结果发现面饼重量跟一袋半差得远，有人较了真，向有关部门投诉。2020年9月，国家知识产权局裁定金麦郎一袋半商标无效，金麦郎不服。

0: 提起上诉。2022年7月，北京知识产权法院一审判决维持无效裁定，金麦郎再次上诉。2023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判决，维持原判。法院认定，一代半用在方便面上，不仅直接表示了商品的分量、数量等特点，难以起到区分商品来源的作用，同时也容易让消费者对商品重量产生误认，违反了商标法第十条。判决生效了，一代半商标被宣告无效。据报道，这款产品自推出以来，销售额累计超过40亿元。可事情没有到此为止，就在金麦郎一代半被宣告无效之后，市场上又出现了白象多半袋。白象多半袋商标于2020年1月注册，包装上多半袋三个字印得又大又醒目，还搭配了大分量、未满足的宣传语，不少消费者冲着多半袋买了，结果发现所谓的多半袋面饼只比普通装多出大约20克。2025年7月，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经过核查，认定该商标在使用中存在欺骗误导公众的情形，已作为商标使用在指定商品上，亦使公众对商品的分量、数量等特点产生误认为由，已职权宣告无效。消息一出，白象食品分别于2025年6月4日、6月6日两次发布声明致歉。6月6日晚，南都记者从白象食品方面获悉了相关回应。白象宣布将原产品更名为面饼120克、面饼110克，并于当月停产原包装。白象客服回应称，多半确为商标，产品克重以包装信息为准。同样被宣告无效的还有陈克明的手感商标。据央视法治在线2026年5月24日报道，知名挂面品牌陈克明将手感注册为商标，印在机器流水线生产的面条包装上，还配上了像妈妈做的手擀面等广告语。经查询，陈克明手擀商标于2020年2月20日申请注册。2025年10月24日，国家知识产权局依职权宣告该商标无效，也就是不需要第三方申请，由商标管理部门依法直接宣告无效。2026年5月25日，陈克明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声明，称将全面停止生产、销售带有手感相关表述的产品，同步启动相关产品包装、宣传内容及传播物料的整改。但据报道，声明发布后，市场上依然有相关产品在售。记者发现，部分带有手感字样的挂面产品在某电商平台仍有销售。该公司还曾申请注册陈克明稻香100%、稻香100%等商标，均被驳回。还有德子土，商标局指出，经营主体在实际使用中将注册商标与商品名称组合，使用德子土鸡的表述，模糊了商标与商品名称的界限，并在直播间等营销场景中诱导消费者误认为所售商品为土鸡，也就是说，消费者以为是散养在院子里吃虫子长大的土鸡，实际上蛋鸡是关在笼子里喂饲料的。类似的新鸡商标远不止这三个。据国家知识产权局通报，2026年3月1号土猪等四件已注册商标也被依职权宣告无效。此前引发争议的 120W 充电器商标同样被驳回。你想的是快充，人家说 120W 只是我的商标名。千和零家、一品牛等商标也在此次治理中被宣告无效。2026年4月底，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中国商标网官网正式上线了新鸡商标治理专栏，发布了商标典型案例，并持续更新已依职权宣告无效带有欺骗性的商标名单。截至2026年4月30日，已有1127个新鸡商标被宣告无效。更巧的是，就在2026年6月23日，白象多半袋、陈克明手擀德子土这三个商标被作为无效商标典型案例再次引发关注。同一天，商标法修订草案二审稿提请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专门提出要加大打击这类新鸡商标的力度。修订草案二审稿明确了两方面措施，一是严把审查注册官、商标注册申请人明知标志带有欺骗性仍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可处10万元以下罚款；二是加大违法使用行为的处罚力度，以误导公众的方式使用注册商标的，违法经营额5万元以上的，可处违法经营额5倍以下罚款；没有违法经营额或不足5万元的，可处25万元以下罚款。全国人大法工委将此称为新鸡商标治理，但道歉归道歉，整改归整改，那些已经被误导的消费者，谁给他们一个交代？
1: 我们听到这个事儿之后，我相信大家或多或少在此前在商超当中、在生活当中购物的时候， 都可能买过，或是至少是看过这样类似的商标，是吧？比如说，我们随便说几个，你在超市买酱油的时候，有没有看过铅和磷添加酱油，是吧？这个可能是有吧，甚至是大家都买过、吃过这个酱油的品牌的这个商品，还有百强多半袋啊、金麦郎手打面，还有我刚才搜了一下，类似这样的为什么叫心机商标呢？就是它实际上，不是他所说的表面看到这样的名和实是符的，它实际上就是主打了一个表面光，但里边是什么东西和表面说的这个，给你起到一个就是就让你故意的误解的这么一个作用，还有挺多呢，什么一号土猪肉。然后你看我这断句儿，你就知道啊，这个从哪儿断的？金麦郎手打挂面，简爱其他没了酸奶，然后还有潘婷3分钟奇迹护发素啊，120瓦充电器，青藏湖食用盐，它压根儿就跟青藏高原没什么关系的，它只是名字，品名是这个。哎，这太多了，我首先就想问一下律师。他这个这么乱起名字，他算是明知这是一个违规的行为，故意去蹭，还是说现在在法律层面上确实他是合规合法的，他只是钻了一个空子，这个怎么去定义他呢？李律师。
2: 啊，主持人是这样的，咱们国家的商标注册呢，它分为两个程序，一个是商标审查，商标审查的时候，等于说你比如说我一个审查员一天要审查1000多个或者2000多个商标，然后在审查当中呢，我们的审查员又看不到我们实际销售的货物物品，导致我们的审查员在审查过程中，对于这个商品的品名，只是单独独立的去看它的这个名字。你比如说，我们这个120瓦充电器的这个问题，那它120W，它就是一个商标，但是审核员看到的时候就是120W。
1: 对，你听起来的话，你看起来这个商标，你说好吧也不好，但是你说它坏或者是违规没有，蹭到红线没有？没有。
2: 对，
1: 正常的，
2: 他只是
1: 就是数字加
2: 我们的
1: 字母。
2: 审核员，他不知道我们卖的是充电器，或者说他知道我们卖的是充电器，但是这个120W，这个审核员他可能当时他不会，就是在几千个商标里面，很快的几分钟或者几秒钟去闪过这些念头。

0: 犯法呀，人就是多想了一点，然后可能会有点花花心思，但他没有触犯法律啊，司法机关是管不到他的。但是你说他是不是个负面角色，是不是在整个剧情当中是起了一个不太好的一个影响？是的，但你说你要去抓他去也没办法。所以说星际商标也是这样的，但是我们现在商标局他就主管商标的，其实也是为这个产品的来负责。是吧？为整个国家的各个品类的商品正常的销售流通去做一个把关人这么一个角色。那现在国家已经出手了。那我们继续从这个法律层面来说一说这个星际商标这个事儿。如果说我作为一个普通消费者，在逛超市的时候，真的是拿起袋儿多半袋儿方便面，我怎么知道他是不是在忽悠我？这个多半袋儿现在的话怎么去理解呢？
1: 这个问题呢，首先我们要看。就是找背面，背面有一个净含量的这个标识，这个净含量呢是法律强制标注的，那个数字是骗不了人的。面饼多少克就是多少克，你拿多半袋的跟旁边的普通包装一比啊，净含量一样，你就明白这个多半袋那肯定就是一个名字，不会多给你东西。那这个办法其实是有点无奈的，因为我们作为消费者买东西不可能每次都像做审查一样啊，把这个一个翻过来对比。我们买这个多半袋本来就是想图个方便，但是结果还得自己当侦探，这个本身就不正常。所以呢，这个法律要管的就是这个名字能不能用的问题。就像这个咱们前面案例来说，咱们已经宣告那几个商标无效这个问题了。
0: 对，就是大家还是怎么说呢，大家擦亮眼睛，也可以说一说你在生活当中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小片当中放到的这些新机品牌之外，你在生活当中还遇到了哪些新机品牌，跟我们分享一下，说不定也挺有意思的啊。这个另外一袋半这个商标，那几年之前就已经被判了，是吧，这个是不能用，但是现在多半袋是这一次才说是不能用的，那之间还是有很长时间，就是之前已经有违规案例在先，后边还有品牌前赴后继啊，可以说是啊，不断的去蹭这个新机流量。这个他怎么说呢，他已经是有这样的不好的事实摆在面前，他为什么还要这么去做，那是不是一直会反复呢？
1: 这个里面就是有一个现实的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咱们商标注册的这个审查机制呢，

0: 其实是一个猫鼠游戏，也就是说在我们审查机制，就即使是我们的审查员再严格，它总会有漏网之鱼。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个基数放大，每年审核几百万件里面，它会出现几百个或者说几十个这种情况来看的话，我们的比例其实是已经在很严格的审查这些事情了。那么只有靠后续的程序，就比如说我们在今天案例来说的这个
1: 这商标法
0: 啊，国之局宣告的三个商标无效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对，我们现在不希望是说用人力成本去一个一个比对，那商标每天你说多少新的商标在不断的进在上市是吧，你用人去一个一个做否定的答案的话太累了，我们要从源头上，从它的注册流程上，从死的这个客观规定上就把它掐死，不让你再出现商标。就像商标法修订草案二稿目前正在审议，那么一般说法律的正式实施的话要经过三轮的审议，最后通过人大，然后表决通过之后才成为一个正式的法律来正式实施。我们也是希望这个进程能够快一点，那早日呢从商标法的修订稿修订草案当中能够把这个源头给它掐死，不要再出现这样的就拿我们消费者当什么呢，当这个大头一样是吧，把你玩弄在商家的鼓掌之间，我们不愿意做这个事儿。另外其实这个事儿再说回来，所有这么干的商家，我作为消费者我鄙视你，我看不起你，我不消费你是吧，这个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你骗我，我还当个我还是听说这事儿以后我自愿让你骗，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整个对商家来说，对整个品牌形象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是吧，你干了这个不好的事儿，然后终于有一天让人戳穿了，丢不丢人是吧，咱们都是在市场上混的，都是做生意的，你这个品牌商誉不好的话，后续你怎么面对相信你的广大父老乡亲呢？这个不要再这么干了啊，这个无论是从法律层面还是从这个商业道德层面都不好。那最后如果说我们现在这个草案不是这个规定说这个三个商标是刚刚说的，23号的时候刚刚是有这么一个消息。那从23号到现在这几天，如果说你哎正好买了这个商品，
0: 嗯，
1: 那我手里边有这名副其实的东西，我可以退货吗？还是说我就怎么样？
0: 可以，这个是退货是没问题的，只要是我们拿到手上发现，就拿这个白象多半袋的这个例子来举例的话，如果我们已经买了，那么我们就打12315，这是第一个路径，也是相对处理较快的这个路径。我们给12315按照他们这个工作人员的提示，我们一步一步提交材料，然后把这个事情妥善解决。第二步呢，就是找，比如说找我们的超市，
1: 对，
0: 去协商
1: 在哪儿买的，在哪儿退，
0: 对。然后来让跟超市协商，一般超市为了个人声誉，这个而且面值不大。超市为了个人声誉，这个而且面值不大。
1: 对，一袋方便面多少钱？
0: 对，也会妥善处理。然后如果说这个要走诉讼程序，其实我个人是不是太建议的，因为这样一方面是浪费
1: 3.5块一袋方便面，这个打官司就不要就算了吧。
0: 一个是个人司法成本，第二个就是那个国家的一个司法成本都非常高，划不来。如果说贵重物品，确实可以考虑诉讼的途径。
1: 对，那说到这儿的话，我还真发现所有这些就是星级商标基本都是低面值的，
0: 对，
1: 生活日用品食品就是价值基本都是不会超过10块钱这样的东西，
0: 是
1: 特别讨厌是吧，让你你说你要几千块钱的话打个官司咱也值，你几块钱东西你让我怎么打这官司，
0: 对，
1: 挺讨厌的。哎，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在比如说6月23号公布，6月24号的时候，我又在市场当中买到这样的商品了。实际上，它就是一个违规商品。
0: 嗯，
1: 那我在这个时候，甚至是一个星期之后，我还能买到多半袋的商品。那作为商家来说，作为厂家来说，它是不是算是售卖假冒伪劣商品？
0: 那不是。这个只是一个夸张的一个宣传，假冒伪劣有假冒伪劣的一个法律定义，
1: 还不算。
0: 对，是的，那还是按照我前面说的那三条路走。
1: 就是原额退回就行了。
0: 对，
1: 就是不能说我申请退一赔三这样还不行。
0: 那不行
1: 啊，它不算是假冒伪劣啊。好，各位朋友在收听和收看今天我们节目的时候，还有哪些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都可以走进直播间啊，来拨打我们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稍后时间呢，我们放段片花，我们继续回来关注一下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问题。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法治进行时》，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法治建设奠定社会进步坚固基石，
1: 全民普法夯实依法治国社会基础。
0: 法治进行时，2026全新启航。
1: 每天上午10点，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双频直播，
0: 学习强国、丝路视听、阿基米德、蜻蜓 FM 全网同步，
1: 新疆新闻广播快手号、视频号网络视频直播，
0: 从广播到网络，从音频到视频，法治声音无处不在。
1: 法律咨询热线0991-2501-961 2581-961。
0: 法治进行时，传播现代法治理念，服务人民美好生活。
2: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法治进行时，我是节目主持人一航。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做客嘉宾来自于新疆星河景然律师事务所李若曦律师，我们一起一案说法，同时呢解决各位朋友的法律咨询的难点和疑点。那各位可以拨打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一起来帮助您解决法律的这些疑惑。好，关注一下81961线上的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
3: 啊，你好，主持人你好。
2: 哎，邢先生是吗？来说说您的事儿啊。
3: 你好，就是我是在315国际车展的时候，当时是在那个新疆星河天翼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买了一辆吉利银河新电七啊。然后当时落地下来应该是全款付了个13万多，3月17号提到了车，但是在就6月8号就2个多星期之前啊，当时凌晨的时候是，我当时感觉刹车踩的有点奇怪，然后就是踩进去它没有当时反应，然后就一脚踩死，导致了这个急刹车。然后急刹车以后，我感觉我的仪表盘，因为它那是电车嘛，它整个仪表盘就一直在全车报错，然后方向盘也有点抱死的那种感觉，刹车也不太灵敏，就开起来就觉得特别奇怪。然后第二天早上，我就当时就联系 4S 店，给我拉到 4S 店去维修去了。然后他当时维修结果就说是因为就是车的地板上面我放过花，还有放过一些就是小龙虾。然后他说是因为我把那个花的水还有小龙虾的油溅到了那个地板上，那个地板中间有个洞，然后渗到了他的汽车内部里面，导致了一个他什么关键的一个什么支架芯片烧毁了，然后光这个芯片更换零件费要个8000块钱左右，再加上工时费差不多就是小10000。然后就是我当时我其实特别不理解，我这个新车2个多月，而且我也在正常的使用，也没有干什么事儿，然后结果就因为这样的情况，就导致了一个全车的一个方向盘抱死了，刹车也失灵，全车网络也瘫痪。然后我就觉得这个，我当时就特别不理解，而且当时我送过去之后，他就一直跟我说是你这个是人为故意造成的，然后我们任何保险也不受理。然后我打人保，我当时买了全险，打人保那边电话，他们说 4S 店也没有接，就是任何的算是理赔咨询吧，最后还是我自己去报的案。但是我自己报完案以后也一直没有人去联系，就中间有一个人问了一下我这事故大概是在哪里发生的，然后就一直迟迟没有后文了。最后隔了1个多星期2个星期之后，他说你这个报案要不要撤销。那会儿我是上周二去交的钱，因为你不交钱的话他不给你订零件，他说车就一直要放在那里。我说那你们给我把支架拆掉行不行，他说也不行，这个芯片比较重要，你必须得更换，你要想正常开正常使用就必须得更换，然后交完钱以后才能给你去订芯片。然后现在已经大半个多月了，我昨天去联系，我说车什么时候修好，他说这周还是不一定。
2: 然后
3: 我是这样，我其实我主要中间有几个问题我特别想不通。第一个是，我当时我既然购买的全险嘛，那全险的话我不知道它包含的这一块算什么，我10几万买来的车也不可能说故意去损坏一些什么东西就为了求他理赔，那我就想让保险给我出一个正常的拒赔说明。 而且一开始那个车发生事故之后，他们去帮我调了一下后台的行车日志，他们说就是八号凌晨的时候就发生过事故，我说那你就给我出一个事故鉴定表，他们说他们后台的行车日志不能出示，然后那我就分的又是在评论就找三方公司，你去帮我鉴定一下，鉴定一下这个具体是什么原因，什么东西造成的，最后他以公司已经检测为由不能再找其他三方公司去检测一个理由去拒绝了我，最后给我写了一个手写份的说明书，就说是在芯片上方发现了大量油污和水，导致了一个芯片的损坏，然后那我就想一个，既然你保险不理赔，那我这新车才两个多月，事故发生的时候不到三个月，那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咋说维修吧，或者什么维权。
2: 大概的事实情况已经清楚了，实际上有两个核心问题，首先这个是不是这个钱该谁出，到底是属于人为的损坏还是算是意外事故，就是算不算保险公司的责任范围，第二如果不算的话，这个时候那到底算是车辆的质量还是人为造成的，客户自己造成的损失由他自己承担，这两个层面的关系。
4: 啊，李律师帮我们来分析一下，首先咱们就说这个算不算保险的承保范围应该怎么去确定。其实像这位先生这个案子的本质是对车辆为什么导致刹车出现故障的 4S 店的意见和保险公司的意见可能不太一致。 这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的关键，也是最后理赔的时候到底谁来赔的一个关键。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是 4S 店只出具了一个就是手写的一个原因的事故分析，或者说我们说的一个报告。那么我们要看这个车首先是质保多少公里，质保多少年，先要查清楚它是不是因为自身的质量问题造成的这个这样的一个故障。那么 到底我们在事发当天，那作为车主，我们是最清楚的。然后当天到底就是说凌晨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事儿，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像 4S 店说的这样的一个事故，这是我们车主应该去回忆的事儿。第二个就是 4S 店出具的这个检测报告或者干什么的，那我们要看这个检测报告的单位他是不是有这个资质，或我们不能让 4S 店又当 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在处理这个事情。那从保险公司来讲呢，保险公司首先我们买了全保，但是全保里面有一条，我记得是有一条，但是这个下来我们还是要查法条的，就是说这个保险公司因为车辆的自身质量问题好像是拒赔的。如果说这个我们要下来核实一下，这个我确实在节目当中 记不太清楚，如果说这个因为自身质量的问题，那造成拒赔，那我们的保险公司拒赔它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那保险公司也得给你出一个书面的拒赔的书面拒赔的说明，或者说其他的一个书面文件来证明这个。如果因为车辆质量问题，那在保修期内，在保修的里程内，确实是因为车辆质量问题，那 4S
2: 店去修这个车是没有问题的。那实际上我们这个邢先生他自己要做的事儿是，第一个首先去确定保险的关系，那这个时候我们怎么去让保险公司，不管你赔还是不赔，你要给我个东西，给我个书面的一个报告给我，
4: 对，
2: 是吧？这个怎么去沟通？目前保险公司已经是拒绝他了。
4: 那我们可以打这个123-78银保监会，对，银保监会的那个监管力度还是比较大的。
2: 然后我们要提供哪些信息？
4: 这个就是根据，那肯定我们当时的投保信息啊，车辆信息啊，把这个案件的整个过程，
2: 对，报案号，这个您在客户端上手机上都可以查到，
4: 对，我们整个报案的过程啊，然后这个保险公司的沟通结果呀和沟通过程都给银保监会说。
2: 然后跟银保监会我的诉求是什么，让他给我，
4: 对，有一个我现在需要他给我给一个处理结果，或者说他为什么不理赔之类的，把我们的诉求给他说清楚就可以了。
2: 这是第一个，就是保险公司这方面必须拿到一个纸质的东西盖着他的保险公司红章子的，这个是我们后续的不管做什么的一个判断都有一个有利的证据，
4: 对，是
2: 吧？这个保险公司他在说明保或者不保的时候，他会不会做一个这个车辆的检测？
4: 这个是要看他保险公司的，我应该是要做的，因为你要拒保的话，首先要证明他是车辆本身质量问题，不是车主的问题，也不是四 S 店的问题，是生产厂家或者说出厂的原因。
2: 哎，如果像这个四 S 店说的，这是车主你的问题，保险公司是不是在他承保范围之内的？
4: 那要是车主是那个自身问题的话，那要看他具体的这个保单的这个选项
2: 写的，
4: 对，比如说那个三者或者说其他的这个类似之类的选项，看他怎么选的。如果说有咱们这一项，自身就是说这个叫无责任事故险或者怎么回事，有这一条的话，那就可以保。
2: 那具体还要看保险公司怎么去接这个招。咱们首先去打银保监会咨询这个投诉电话，让他必须给我出一个书面的东西。第二个，拿到这东西之后，可能邢先生作为消费者，我想证明就是这个是车的质量问题，而不是我由于滴这么点水漏点油然后你就烧坏了。这个怎么去做这个工作呢？我要提供哪些证据？
4: 这个首先是跟如果说他凌晨说是放的花下面或者说龙虾下面的话，那我想应该是在一个比较这样的一个场所看有没有监控。如果说能调出来当天的监控，我的车下面那一个时间段，你说的那个时间段确实没有问题，我也没动车，那这个是一个有力的反驳证据。第二个就是他 4S 店拿出来的这个纸质手写的东西呢，那我们首先要质疑他这个鉴定机构的资质问题。第二个，那不能说你 4S 店鉴定了以后就不允许其他店鉴定机构去再去进行鉴定，这是没有道理的。
2: 对，他其实我觉得邢先生刚才有一个误点啊，就是 4S 店说他已经做了检测，他不去找第三方的鉴定机构给你做鉴定，但并没有否定说我作为消费者车主我不可以去找第三方去鉴定去。
4: 对，
2: 你实际上你是可以找的，只是说他不去找了而已。
4: 对，
2: 是吧？而且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大的，一万多块钱呢。
4: 对，
2: 关键是还有后续的。那我今天修好了，我下次我再弄点水洗个车，它再烧了怎么办？
4: 哎，是这样子的，
2: 是吧？
4: 我们不能处理这个问题，不能光看这一次说啊，谁给我掏钱呢？就算把这个事儿解决了，这个这样处理，我觉得只是着眼于眼前了。
2: 而且四 S 店说是车主你载了花了，然后有小龙虾水滴进去造成它的短路，人为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应该由4S 店去举证的。
4: 对，
2: 你得证明我车主当时干了这个事儿，请他去举证，请他去提供这个客观证据。如果你举不出来的话，那这个很大责任是在这个店家的。
4: 你说的
2: 不管是4S 店还是厂家，
4: 对，你说的这个4S 店的这个举证也同样放在保险公司也是一样的。那保险公司承担拒赔的举证责任。这个拒赔的举证责任是非常严格的。如果说走到咱们诉讼当中的话，那拒赔，那保险公司首先说，那要查出来，找出来相关的依据，然后有因果关系，就是比如说咱们这滴油漏进去了以后，跟这个车辆这个还要有因果关系，这之类的。
2: 对，
4: 这个举证责任非常重，
2: 这个很严格的。所以说，大概率保险公司可能拒赔很难。
4: 对，
2: 是吧？这个咱当然是我们只是根据目前的听您这个单方面的叙述，我们做出了一个简单判断啊。首先去走保险这边，第二方面，我觉得作为消费者来说，刚才其实我也特意询问了一下，是不是签订了书面的签字，比如说这些类似于这个责任是我当时怎么样了，有没有这个东西，有没有签过？
3: 没有签过字，我到现在为止就去 4S 店去过一次，就是当天车送过去之后，然后他告诉我你需要付什么多少钱的时候，我去，然后我当时就特别不认可这种东西。而且包括刚才主持人你也说了，就你说哎，这次事情如果我们顺利解决，那下一次呢？下一次万一我进行洗个车，哎，正好那个水枪滋到我座椅下面，结果又导致这个全车车辆一个什么东西又烧毁了，那我这肯定是一个长期的一个事情。
2: 对，而且
3: 起码开个三五年的，对，万一要是一直有这个问题，那我觉得那它是属于产品自身的一个缺陷了。
2: 是，但是我觉得现在邢先生自己掏钱修车也没什么问题，
4: 可以先行垫付
2: 啊、你先把车弄出来嘛，先修好嘛，咱们先用着。至于后边到底是谁的责任，咱们可以通过后续的解决办法去解决钱的问题，是吧？该谁付，你把钱再还给你，这个都没什么太大问题。先把车修了， 然后第二点，我觉得作为消费者，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签署任何的责任归属类的这样的文件，哪怕是提车的时候，我一定会看好提车的他这个条款上面是怎么写的。
4: 他有时候咱们的商家可能会利用
2: 对
4: 小便宜的心理，给你比如说啊，我给你减免这个，你把这个东西签了，怎么会利用这样的一个心理？
2: 对，你只签字可以，我只签这次的报发，就比如说这次的发票啊，或者是维修记录啊，我可以认可。那其他的，只要是涉及到你签字的，后续小心一些，好吧？啊，拿到这两个，首先拿到银保监会的这个东西，保险公司给你提供的书面材料之后，咱们再看下一步该怎么办，好吗？哎，邢先生。
3: 哎，你好。
2: 啊啊，好吧，那个您的问题，我们先回答到这儿。
3: 好好好，
2: 哎，
3: 好，谢谢你们。
2: 好，哎，不，没事，好，再见。
3: 好，再见。
2: 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啊，关于责任归属的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咱们跟邢先生开的同一车型的这些车主，因为很多朋友都是在论坛当中，不管是买车之前还是用车的过程当中，都会寻找同品牌同车型的车主去就问一下这车怎么样啊，有没有什么坑啊，
4: 对，
2: 就是选择的时候嘛，是吧？大家可以说一说这辆车是吉利银河星舰7这款车。

大家也可以说一说，有没有老车主、新车主，有没有碰到类似问题呢？好，各位朋友，如果有其他法律问题想咨询的话，今天还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电话0991-250-1961和258-1961，等待着各位。

0: 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法治进行时》。那下面时间我们继续关注01961上等待咨询的朋友。这位朋友你好，
1: 主持人好。
0: 哎，来说说您的咨询问题。
1: 是这样的，去年夏天大概6月份左右的时候，我在这个酷尔乐新汇佳商场3楼的娱乐贝贝充值了500块钱，然后呢，今年3月份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店就是突然就不见了。然后我和商场联系了以后，商场就说这个店就是撤离了，具体情况他们也是不知情。然后，这个店也欠他们的房租。然后我就说，那我这个充值的钱怎么办呢？他们说他们也在就是起诉这个老板，然后就是给我这样一个反馈。
0: 然后现在反正都是都没有结果嘛，对吧？
1: 对，没有结果。然后我后面其实也，就是打了这个举报电话，但是，工作人员给我的反馈也是说，是这个商家已经注销了，3个月内他们找不到这个人，就是已经把这个给撤诉了，类似于这样一个解释。然后，然后新汇佳也中间给我打过电话，就是一直就跟我说是他们就是已经起诉这个老板了，他们也找不到人。但是我在这个咱们这个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43条看到，就是如果就是消费者在这个租赁的柜台消费权益受损，他们这个商场是需要做出赔偿的，不能以这个不清楚推卸责任。而且我当时充钱也是冲着这个新汇佳的名气我才充的钱的。至今就是，而且我同步抽钱的时候，我还在他们另外一个店里面也充钱了，也倒闭了。我是通过就是，也是跟商场联系了之后，他们给了我一个电话，打了好几个月，然后找到这个老板，才把我那个另外一家充钱的这个钱给退了。
0: 哦，另
1: 就
0: 外一
1: 是他
0: 家
1: 们
0: 给你
1: 经
0: 退钱
1: 常，
0: 了，
1: 应该是经常发生这样的事儿，并且我发现就是这个店家跑路的时候，我看很多消费者都在他这个店门口。就是说，有和我同样诉求的应该有很多人。
0: 好，现在是也拿不到这个店家叫娱乐贝贝，他的任何联系方式是吧？找不到负责人。
1: 对，找不到负责人。新汇佳商场3楼娱乐贝贝就是小孩游泳的一个商，就是一个店。
0: 好。实际上，在去年的时候，实际上关于这个预付费呀，这样的国家已经是有相关的规定了，是吧？那现在还能发生这样的事儿，是不是？就像这位女士所说的，这个商场它有没有责任？因为直接现在索要，像这个店家索要的话比较困难。
2: 它是商场，咱们法律规定的商场承担一定责任。一定责任怎么去规定的呢？就是咱们作为原告，要证明，要拿出来证据，证明商场对于咱们这个娱乐贝贝呢，有监管和场地租赁的这样的一个义务，或者说有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这个举证责任在我们原告，并不是说是法律规定就是商场要承担责任，那就是要承，中间有一个咱们举证的一个过程。啊，是这样
0: 就
2: 一个，
0: 这个过程，这个举证还好找吧？
2: 这
0: 还
2: 个
0: 好找关系吗？
2: 这个举证，其实现在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说，最多就是当时，这个厂家，这个娱乐
0: 租赁
2: 贝贝
0: 合同
2: 在咱们这个汇佳商场嘛，那我们有一些照片、影像资料呀，或者我们签合同的时候，那个合同上面可能会写我们这个娱乐贝贝在汇佳几楼几楼这样的，我们在起诉的时候可以把这个商场带上。
0: 那就是
2: 作为共同被
0: 直
2: 告，
0: 接去管商场去索要这个相关的赔偿，目前法律上还是不太支持的，
2: 那
0: 是吧？诉讼的话，
2: 他不会让他就是法律不会让这个商场去承担全部责任，
0: 就是有一定的责任，
2: 只
0: 是
2: 是
0: 吧？这
2: 在
0: 么说。
2: 监管和这个在一定责任范围内去承担。
0: 那现在目前这个情况，您觉得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说，最便利的一个维权路径是什么呢？
2: 这个前面就是我们有没有拨打12315和12345，因为这两条路径，这个我为什么要拎出来说？因为这两条路径应该是走不通的。因为首先咱们打12315的话，它属于是投诉主体灭失了，因为这个娱乐贝贝已经注销了，或者说已经搬走了，它12315管这个事儿，它那个这个投诉主体灭失。那你要打12345的话，那它存在一个问题就是，12345的处罚主体又灭失了，
0: 就罚谁他不知道。
2: 对，罚谁他不知道，所以他这个不是 就是说踢皮球或者说其他的问题。那么我给这位听众给的建议呢，就是首先我们要查这个娱乐贝贝的主体信息。
0: 嗯，
2: 首先是在网上，网上我们在国家企业信息公示网这一个网站呢是全免费的，我们查娱乐贝贝它是有限责任公司还是一个个体经营户，那他承担的责任也是不一样。首先我们要查这个问题，如果说是有限责任公司或者说他中间有股东，那我们他在注销，他虽然注销了，但是我们可以起诉股东，去原股东娱乐贝贝的原股东去承担这个相应的责任。那如果说是他是一个个体经营户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经营者承担无限责任，这个是跑不了，
0: 无限责任，
2: 对，这个是跑不了。第二个就是要这，因为咱们这个涉案金额比较少，就是500块钱，那如果说因为商家比较因为我们的受害商户比较多，我们可以联合大家然后共同去补强证据，你有的证据我没有，我有的证据你没有，我们相互进行一个相互的协作和帮助，然后帮助来整理证据，我们到法院起诉，这是第一条路。第二条路呢，就是如果说确实我们知道这个娱乐贝贝呢当时已经没有足够的资金去支撑他继续经营了，那么这个时候他还在大肆的宣传在收费，那我们就可以尝试的向当地的公安机关报案，然后去举那个报案的理由呢就是诈骗。
0: 嗯，但是报案的时候也要
2: 那
0: 有相关的举证，
2: 对，也是要相关的举证。所以说这他前面的我说举证整理证据，这个是这两条路都得要做的事儿。
0: 嗯，虽然说面值比较小，500块钱，但是如果说人数比较多的话，这个金额还是比较巨大的。
2: 对，是
0: 啊。好的，这位女士，我们这两个处理的路径给您提供出来了，您可以根据自身的这个来选择一下，好吗？
1: 嗯，好的。但是主持人，我想问一下，这个商场有没有责任？就是我在这网上查的这个消费者权益法说，这个商场就是不能以不清楚推卸责任，应该先行承担就是赔偿义务。
2: 嗯，
1: 是有这个责任吗？
2: 这个是有，在我们在实务处理当中呢，就是我刚才说了，商场是有责任的，但是举证责任在我们得证明商场负有监管义务，商场给他们租赁了场地，这些行为是我们来去举证的，我们在完成这个举证的时候，商场才去承担相应的责任。
0: 嗯，就意味着
1: 肯定没问题啊，他的店就开在那个地方，
2: 这个就
1: 是确定的呀，
2: 这个就是我们说的不能去想，我们是证据是什么就是什么。
1: 那我有了这个证据我该怎么做呢？
2: 有了这个证据就是我前面说的，那你要要理清你的损失，然后以及你当时签订的合同，然后证明这些，然后把商场在你起诉的时候列为共同被告。
0: 就是实际上这位女士
1: 只有起诉这一条路可以走，对吧？就是
2: 还有一个报警，
1: 钱是不是走这么麻烦的路径？
2: 还可以报警。
1: 报警。
2: 嗯。
1: 好好好，我明白了。嗯。
0: 嗯，好吗？那您的热线我们先接到这儿了。
1: 好的，
0: 好
1: 的，谢谢。
0: 再见。哎。
1: 好，再见。
0: 其实纠结的点在于，这位女士就是想说，我直接拿出一个条款，商场就给我付款，是吧？她想达到这么一个目的。但实际上作为企业经营者，作为这个商场来说的话，他总是会要进行一定的挣扎的。
2: 那如果说这个其实是从我们市场经济市场的一个健康发展的一个情况来看，我们不光要看消费者，我们还要看这个市场这个商场还有这个经营主体的问题。那如果说都出现这样的问题，商场都要承担先行赔付，那么商场的风险就太高了，那就导致那商场这边
0: 无限责任，
2: 那商场这边
0: 转嫁到商场上了，
2: 对对，那没人敢去再投资商场了，或者这个是不利于一个经济健康发展的一个行为。
0: 对，所以说法律也是在于平衡各方的利益，不能说只维护消费者，消费者的利益要不要维护？要，在法律框架之内来进行维护。所以说有的时候这种小额的这种跑路啊，也挺讨人厌的。你说就像刚才一样，买包方便面几块钱，我

0: 我觉得诉讼一下的话，嗯，
1: 我们就可以选择集体诉讼。
0: 对，嗯，这个打赢官司或者是整个对这个案件的推进是有益的。
1: 对
0: 啊，单个人的话可能还是需要去再想一想啊。好的，由于时间关系，我们今天的法治进行时节目就先进行到这儿。各位朋友，其他的咨询问题还可以等到明天的同一时间来继续拨打0991-250-1961和258-1961。我们每天的10点到11点都会有专业律师来做客。那各位朋友可以相信和信任我们，我们为您提供专业的法律咨询服务。好，今天也再次感谢李律师的精彩讲解和服务，谢谢。

0: 新疆广播电视台丝路视听6.0加，你的全天候生活搭子全新上线啦！
1: 8: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新闻搭子，汉语、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柯尔克孜语，听广播，看新闻。
0: 9: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出行搭子，报路况，享信息。
1: 11: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意搭子 AI 写作助手，让灵感瞬间起飞。
0: 12: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省钱搭子，积分换餐券，省钱又省心。
1: 14: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生活搭子，丝路视听商城，新疆特色礼物随时购。
0: 16:0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创业搭子，创业有想法，丝路视听来助力。
1: 17:30，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文化搭子，文化无界限，带你领略丝路魅力。
0: 19:30 AI 菜谱，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美食搭子。
1: 20:30，让知识变成生活的调味剂，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学习搭子。
0: 22:00，健康随行，运动跟练，丝路视听6.0加，你身边的运动搭子。
1: 搜索下载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2: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2: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2: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2: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2: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2: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
3: 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
4: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5: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4: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5: 每天下午18:00-19:00，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0: 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时间段的新疆新闻广播《乐业新疆》节目。我们的节目是由 FM96.1 新疆新闻广播和 FM89.5 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各位带来的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我们的节目啊，在新疆广播电视台新媒体客户端丝路视听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啦。当然，您关注就业创业政策，聆听创业故事，洞察行业动态，尽在乐业新疆，也欢迎大家同时关注。在乌鲁木齐的大巴扎，有一间特别的手工艺品工作室，那里的布偶会跳舞，但是不是真的会跳，但是你看到那些穿着爱德莱丝绸的新人，围着毡房弹唱的人们，你就会觉得他们随时都要活过来。而这些栩栩如生的作品啊，出自一群特殊的创作者之手，他们中的大多数人生活在无声的世界里，他们是来自兴隆艺工作室的一群爱好艺术的创作者们。他们是由听障布艺设计师张红老师创办的残疾人手工艺团队。那成立6年来啊，他们用一针一线缝出了新疆的风土人情，也缝出了属于自己的尊严和未来。那么从残疾人双创基地到国际大巴扎的商业区，从免费的技能培训到培训生产销售，全链条闭环。他们不仅传承了新疆的非遗工艺，更探索出了一条那残障人士平等融入社会的可行之路。今天的节目中啊，我们共同对话到的是新疆残疾人双创基地负责人、新疆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和副董事长马慧进马老师。那马老师呢，同时也是兴隆艺工作室的运营指导老师，那也是一路陪伴和见证了工作室的成长。现在我们联系到了马老师。马老师您好。
1: 主持人您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今天的很多听众可能是第一次听说兴隆艺工作室，那也想请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团队呢？
1: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非常荣幸啊，做客咱们节目。那兴隆艺工作室呢，它是由咱们乌鲁木齐市市级的非遗传承人，也是听障艺术家老师张红老师创办的。他是以咱们的新疆布偶软陶艺术为核心，集非遗的创作、技能的培训还有助残就业于一体的一个专业的文创团队。咱们这个团队它是深耕了新疆的本土文化，将爱德莱丝绸民族的服饰、草原文化，包括市井风情这种多元素融入创作的。现在团队当中呢，有专业成员13人，累计帮扶了咱们培训残联残疾人的学员哈，有600余人。它是以艺术助残这样的方式，以文化传情的标杆，带动了很多的残疾人的就业的这样一个机会和平台。也是咱们非遗传承和残疾人事业融合发展的一个典范了，可以是这么说。
0: 对，是的，是一个非常特别且很优秀的团队。那刚才咱们提到的张红老师，也就是这个残疾人手工艺团队的一个创办者吧，是不是？
1: 是。
0: 对，张红老师本身也是一位听障人士。那当时张红老师为什么会想到创办这样一个工作室呢？
1: 他当时创办这个工作室的主要的原因，他是因为本身呢，他就是这个听障，有障碍，那么他也知道这个残疾人群体的就业，包括在这个追逐创业的梦想当中是困难重重，所以他创办工作室的初心就是想受助感恩，返璞同行，他就是想把我们的政策，政府给予他了很多的扶持政策，他想通过政策呢，一自己感受到了，同时呢想给更多像他一样的群体把这种温暖传递下去，用他自己的艺术特长，他的专业特长，为听障和咱们残疾朋友们搭建一些学技能，然后呢去展示技能，学技术，有尊严，能圆梦的这样一个平台，然后让更多的残疾人士呢不靠被照顾啊，靠手艺去实现价值。
0: 所以他最初的这个初心也很简单，也很纯粹，却很坚定。嗯，就是融合自己的爱好，同时像刚才我们提到的，让每一位残疾人能够平等的融入社会，通过这样一个办法，对，能够参与到大这个大家庭里来。那这个咱们这个团队现在一共有多少位残疾人啊？
2: 现在是这样的，残疾人现在稳定的就是每天在他那里工作的将近有13人，但是他累积，他是这样的以世代徒的方式培养，有兴趣的残疾人朋友总共累计数量有600人次了。
0: 哦，有600多个人次。
2: 对，他是不断的在培养，你学习好之后，如果你想在自己的 就家庭附近或者是说想去其他的地州想开办这样一个软陶制作或者布偶制作，那他也会远程进行指导，他会把学员放到他所想待的区域做远程指导和帮助。那还有一种就是每天会在他的工作室里进行创作，有这样的模式。所以说他是比较灵活性的，但是他这种世代徒也好还是这个帮扶也好是一直在进行中，从未停止过。
0: 嗯，其实这种不同的帮扶模式

0: 市是汇集了更多的残疾人朋友啊，其实您刚提到的600多位残疾人朋友，特别又是600多个家庭的变化，那其实从张红老师一个人到现在一支队伍，这个过程肯定是不容易的。对，您觉得支撑张红老师一路走下来，他这个动力是什么呢？
1: 从他身上我看到的是哈，我首先觉得他是特别的自强不息的这种精神。因为他明明是听力障碍，从这个沟通上有很多的不便，但是呢即便是如此他从不放弃，他
0: 坚定地追逐自己所想要的目标，所向往的目的地，
1: 对，从来不向困难低头。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他是一个特别有心怀大爱的一个情节的人。为什么这么讲？因为他每次在给学员在教技能啊，就他就会说，我想他们去有钱赚，让他们日子过得更好啊。在这当中他也是虽然语言不通，但是通过他的手语的这种交流，给对方给他的学员给到一定的动力。告诉他们，我可以带着你们，永远陪着你们，只要你们想做好这件事儿。其次呢，我是觉得还有就是和咱们当下的政策是分不开的。比如说他现在在我们人社部门的各种扶持政策得到的，比如说一些大赛呀一些这个宣传呀，包括一些带他去展示销售呀，搭建了很多的平台。他就会觉得以前是孤军奋战，现在不断的有这么多人在关注和支持我，包括我们丝路双创也会给他做赋能，给他做路演的指导，然后帮他对接这个销售的平台，给他文创资源的链接，他会觉得这条路他会走得更通，走得更远，他特别有信心。所以他遇到困难的时候从来都会说没关系，他会给我们手语讲没关系，我可以啊，任何时候都可以。所以他的这份责任和热爱，我觉得是他永远停不下来的脚步，也是他的最终动力。
0: 张红老师其实是咱们很多残疾人的朋友在这个生活的道路上可以说是一盏灯，是不是？因为对，就是你看无声的世界，那他的他的生活的这个色彩也许没有那么的丰富，但是有了张红老师做一个指引，哎，张红老师是他的一个榜样，那看到张红老师没有被这种命运的挫折打败，一定也给他们了很多动力。那同时您刚才也说到了，也得到了政府很多这个政策的支持，同时也是桥梁，张红老师也是一位桥梁，连接其他残疾人朋友和这个致富道路吧，为咱们残疾人朋友这个带领致富道路，一步一步走上这个致富的这个生活，也是搭建了一座桥梁了。
1: 没错没错，是这样的。
0: 对，
1: 很让我感动，很多时候都很让我感动。我觉得当我们健全人都遇到困难会低头的时候，想想他们我们就更有动力了。就没有理由能停下来。
0: 是
1: 这样
0: 的。
1: 是的
0: 是的。那您刚也说了很感动，那有哪些让您记忆特别深刻的故事或者是瞬间触动到您了呢？能不能和我们分享一下？
1: 这样说吧，其实他让我最动容的就是张红老师，他对作品的这种要求非常的高。可以经常说是我们这个孵化基地呢没有时间，就是下班时间不会确定那么准确，但是张红老师的工作是每天都会很晚才走。我以为他是带着大家在加班在赶这个作品，很多时候看到的是他自己在那钻研这个创作啊，我这个阿凡提的胡子怎么做更好看，怎么更灵动。就这样的过程当中，经常他会熬夜研发他的专属的教材。为什么呢？因为他要给学员教会教明白，因为语言不通，他就要通过行为动作给他们更短的时间内教会他们。另外他还要想把咱们新疆的这种传统的服饰的一些纹样要融合到他的作品当中，他的创作当中，所以他就会不停地去创作，会去思考。所以这种时候他基本上我们都下班走的时候路过他的门口，但是他在我们的一楼，我们就会觉得哎，张红老师还没走，经常是这样熬夜去为自己的项目去打磨。其次呢，他还会主动的去帮助那些残疾人啊，变成我们说他是变成这个助残的领头人啊，用软陶用针线给很多残疾人撑起了一片天。所以他不仅善良，我们又觉得他很坚韧，然后我觉得他的作品又很让人看到之后就特别的这个柔美，

0: 而是通过咱们张红老师一次一次这个精心的钻研，花费了时间去加班，才能够体现出来这样的效果。
1: 是的，真的是让我们特别感动，那种钻研的精神值得我们去学习，
0: 值得我们学习，同时也是给咱们工作室所有的成员们做了一个好榜样了。
1: 是呢。
0: 那咱们工作室说，刚才说到咱们作品这么栩栩如生啊，其实我了解到咱们作品特别有特色，因为融入了爱德莱丝绸还有这个民族服饰文化这些元素，是吗？
1: 对，是的，是的。
0: 对，现在取得了哪些比较好的成绩呢？我听说是列入了非遗名录了，已经。
1: 没错，特别值得开心的一件事。
0: 哎，跟我们讲讲这样的故事吧。
1: 好呢，张红老师的作品呢，因为它主要是体现我们新疆文化的这个鲜活的载体嘛，所以就是无论是爱德莱斯的这个融合民族服饰的这种配套，最后它会打磨出比如说雕阳之戏的这么一个草原豪情的这么一个作品，还有热闹巴扎的市井烟火，它是把这些都融合到一起，然后用布偶戏的那种传神和软陶的那种神韵哈，这些品都在我们2024年获得了沙伊巴克区的非遗传承人。
0: 哇，这就是我们所能够看到的老师的努力得到了回馈。
1: 没错，然后在2025年还值得骄傲的是，又成功申报了我们乌鲁木齐市级非遗传承人，他的作品多次入选了我们自治区级的工艺美术展，还获得了技能大赛呀各类的这种社会的一些荣誉，他可以说是真正的一张非我们叫它非遗匠心的新疆名片。
0: 对，是的，就是 一步一步被更多人看到，更多人认可，一步一步走向更高的平台。
1: 是的，确实是在我们那个乌鲁木齐好物当中都有他的作品。
0: 哦，
1: 都有他的，
0: 是这样子的。
1: 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但是又很为他开心，也很骄傲的一件事。
0: 对，走过了6年的时光呀，是吗？是2020年成立的。
1: 对，
0: 从2020年成立到现在，其实，刚才咱们聊到的很多数据都很可观。从他一个人到现在，600多位残疾人朋友都加入了其中，参与了这个工艺品的制作，其实帮助到了越来越多的人。同时，他的作品也能够被更多人认可。同时也是展在了我们这个旅游景点的这样一个最特别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位置，其实也是非常非常让我们开心，

0: 从一点点的收入，从2万元到24年的38万元，到2025年直接飙升，就去年飙升到67万元，
1: 嗯，
0: 今年呢预计突破100万元，所以这个数据的变化是不断在增长，所以它从小众创作变成了大众认可，也可以说是从艰难的生存又变成了稳定的发展，
1: 嗯，
0: 这一系列都离不开他个人的坚持和社会的支持，所以每次在讲到这些的时候，我就特想带着他去到我们的高校，去到我们的这个一些需要创业的群体当中，让他来给我们进行宣讲。虽然他语言不能表达，但是手语的传递，我们现场的翻译就可以让更多人起到这样一个榜样的力量，让他们知道这种从小做大一定是跟随着你的个人坚持，然后才能得到更多的社会支持。所以这种方式呢，对我们的很多的大学生朋友，包括更多的健全人朋友，都有一定的帮助和影响力。
1: 对，
0: 所以我们始终都是带着张红老师这种匠心坚守，我们也是不断的去鼓励那些想学习的人和想在文创市场发展的人，我们共同去融合去创作。
1: 对，
0: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是可以值得去拿出来说一些精准的数据，也是我们这一路走来看到他在成长，所以很欣慰，也确实觉得挺不容易的。
1: 对，是的，张老师的这一系列这6年的故事非常非常值得让更多的人去了解去关注。同时现在青年人创业也非常多，咱们都知道，所以也更是需要像张红老师这样有经验并且能够做得成功的人来多分享分享经验，是不是？现在的销售情况是越来越好了，也是。那从2020年到现在这6年，您观察到就是他们现在这个销售情况，刚才您说了，今年是预计突破100万元了，是不是？
0: 是的，是的。今年我们前2天还在做这个沟通，他说我今年预计是要过100万，因为今年呢，我们的资源平台又给他重新又链接了新的内容，所以给他又给了一些这个展示和销售的平台，他也有信心。同时呢，他的这个产品在我们的国际大巴扎的这个网红街上也是卖的比较火爆，因为它是纯手工来制作的，跟 3D 的打印的效果还是不一样。
1: 嗯，
0: 所以我们只要来我们新疆旅游的各路朋友啊、领导啊，我们都会去让他真正去感受残疾人创作的作品，所以他的这个影响力和被认可度是非常的高。
1: 对，那现在咱们的这个经营模式是线上和线下一起，因为刚才您说到了也是发展了平台嘛，线上平台是不是？那就是
0: 它现在经营模式，它可以说是四位一体，我们叫它为啥呢？它是非遗的创作，加上技能的培训，还有就业的帮扶，最后是文化的推广。以这样一个四位一体的一个成熟的模式，因为它的这个深耕它的这个布偶的这个项目和软陶非遗创作，这是他自己本身就不断的去研发和创作的过程，然后在这中间呢，他又提档做一些培训。这种培训它全是公益的，不收任何费用，免费的去做，然后它会不断的研发它的专属教材。最后呢，我们说这个就业帮扶，那要形成闭环呀，那就业怎么帮扶呢？它会安置就业，有些就到我的工作室来继续工作，因为它有好几个网点要进行销售，那有些也许是聋哑人的，他就安排到现场做制作，那其他如果有肢残的，那他来进行售卖，他会有这样的这个人才就留到自己的，当然前提是他愿意在这里就业，他就会留在自己的工作室，那就形成了一个培训就业增收这么一个闭环。最后在推广端呢，我们会通过一些展会公益活动，比如说我们人社口的经常搞大型的秋招会春招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做成果展示，都会带着咱们的这个作品，然后让张红老师现场进行公益的展示和售卖，传播我们这个相关的新疆文化呀，包括给到更多人看到这种积极向上的这样一个精神风貌。所以说它一直就是以这样的非遗创作、技能培训、就业帮扶和文化推广这种多元的融合，形成一个闭环，带动更多想去残疾人想去创业的或者是就业的这帮人群，他就会给到这些赋能。所以他的经营模式相对来讲不像单纯性的只是制作完销售这样一个链条，他是比较综合了，
1: 比较综合。对，是全链条的闭环了。那在这个技能培训的时候是您刚说到了是公益培训，是张红老师自己做培训，还是他有一些其他的徒弟带出来了也可以去做培训呢？
0: 他先是这样的，首先他先来培训，因为他先摸底这个孩子或者是这个就业人员的状态、兴趣爱好和他是否适合。

0: 那我据我们平时的了解呢，他会经常先这个组织人员他亲自先教，他要教的过程当中看他是否能够适应做这个项目，因为你知道他所有的作品是非常的精细，小到一个眉毛的造型啊，大到一个饼子的制作，就是一定要有足够的耐心啊，然后又能足够的关注度，他通过这些来考验来检验。 这个人员是否适合做这个项目，或者是否适合做这么一个某个环节的这么一个创作，所以说他自己先手把手教，教完之后呢，在后端他会给到什么呢？让他去自我创作，他可以提出想法，然后他们团队打磨之后，考虑，哎，是否要上线来干这件事儿，是这样一种，他们会内部研讨。
1: 比如说当下现在水果季节，那么他会把冰箱贴里面，或者他的其他文创品里面会以葡萄、瓜果、西瓜等等这些为特色来放一些这个融入到这个他的这个创作当中。那如果是冬天的话，他就会放滑雪板，带个小滑，带个雪帽啊，带个手套来进行这样的创作。当然他卖的最好的品是啤酒加烤肉，左手啤酒右手烤肉，这个造型在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卖的可火了。
0: 因为到国际大巴扎旅游的朋友们大多数都是其他省市的游客，那对于新疆的印象一定就是离不开左手啤酒右手烤肉这样一个形象。其实很多的工艺品都是比较应季的，夏天就是一些水果，冬季滑雪板是不是都是我们这里非常具有非常突出的特色了。那其实他做了这么多，张红老师做了这么多，把这个工作室做得那么的好，那现在能够被大家被更多人知道，能够参与到 这么多的活动当中，一定是离不开咱们平台的支持的。同样，您也是咱们这个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的党支部书记、副董事长。那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吧，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
2: 好的，我简单说一下，我们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呢，首先是国家级的一个创业孵化载体，也是我们工信口、科技口和人社口认定的这样孵化基地。那么在我们去年年底呢，也获得了高新技术企业很多的这样一些这个顶级的资质。我们双创中心呢，有5000多平米的这个专业孵化空间。 目前也是值得想跟大家分享的是，我们运营了和田二街和国际大巴扎两个网红街区的创业指导服务站。在这个创业指导服务站能为大家做什么呢？我们聚焦大学生、退役军人、残疾人等各类群体，然后我们累计孵化的企业有1300余家，主要是帮助所有想创业的群体全链条和一站式的创业孵化服务， 助力青年创业者和中小微企业高质量发展的这么一个核心平台。
1: 帮助更多人创业。
2: 对，是的，我们有导师的资源，我们还承办了乌鲁木齐市的创业大赛，我们也承办了乌鲁木齐市妇联的创业大赛，以及自治区的这个退居人厅的孵化载体的这个评审，还有我们自治区的创业大赛等等，包括自治区残联的创业大赛。为什么会做这些呢？实际上就想给我们的孵化的企业给到更多的展示和具有影响力的平台，去施展他们的项目，同时得到更多人的关注，那后期就可以拿到更多的政策支持，帮他们走出来，然后扩大营运的影响力。
1: 对，
2: 所以这就是我们丝路双创就一直
1: 公益的去给大家做这样的服务，因为我们都是免费来做。其实现在很多小微企业正在成长的小微企业，就是需要这样一个平台，就是需要这样子一个引路。相当于您这儿就是小微企业成长做大的一个引路人，一个导师。那刚才您说到的，会有这个导师，那这个导师是一对一进行这个带领的吗？
2: 导师是这样的，我们首先有一对一的模式，也有一对多的模式。那举个例子，比如说昨天我们在组织自治区的人社口的创业创新大赛的时候，我们就邀请到了导师为我们乌鲁木齐市的36个项目做现场的赛前集训，帮他们去做项目指导和项目路演和项目的分析。那还比如说今天的早晨，我们在和田二街开展了金融助创业的这么一个活动。 那也是有导师金融的类的老师和金融机构现场为我们的商户做赋能。那今天下午就在此刻呢，我们在国际大巴扎的创业指导服务站里面，我们开展了网信办

0: 以及我们做直播电商的这样一些企业和商户，给他们做相关的支持和指导。那这样呢，也是一对多的模式。那么什么时候可以变成一对一？因为我们的场地是免费给大家去使用，只要你带着问题来了，我们会提前，我们计划的是每周四和每周五，我们有创业导师日以及金融服务日，给到我们所有全区的创业者的一个支持，全是供应类的。这种服务是长期有效的。
1: 那也是属于我们，人社口的这个机会吧，给到的信任和支持，我们就把这样的一些公益给到所有的商户企业，包括一些大学生创业群体、女性创业群体，都给到他们这种助力。那大家如果是想要线上联系到您这边的话，应该拨打什么样的这些电话，或者是哪些平台可以关注到你们呢？
0: 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思路就是丝绸之路的思路双，是双喜临门的双，创业双创创业的创，创业服务中心，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那其实咱们刚才也说到了，咱们给这么多的这个企业提供了支持。那其实作为咱们现在也作为这个兴隆一工作室，它的这个承载它的平台，咱们为它提供了哪些支持呢？当时，
2: 我们为它提供的支持还蛮多。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通过支持之后，我们发现有结果了。 所以我说想跟您聊聊，就是首先我们给他给到的是全方位精准化、全周期的扶持。比如说第一，我们会给他场地支持，免费提供了孵化场地，就在咱们自治区残联科西路那个位置呢，整栋楼里面我们曾经创业都是免费的，所以这是首先给到的场地支持，也是基于咱们政府的平台。那么第二呢，给到了资质的赋能。 比如说这一项目的申报、荣誉的一些认定，还有提升它的品牌影响力。比如说它的这个作品怎么和我们的十二姆卡姆合作，怎么从包装上提到升级，把它的品牌影响力创造起来，我们会给它做这一方面的赋能。其次，第三呢，就是我们从资源上对接，我们会联动政府，比如说人社、妇联，还有团委，还有这个其他委办局。 这些口子给他来做政府的赋能，同时呢，还有企业方啊，企业比如说采购伴手礼，或者企业来做一些这个团建活动，都会跟他来联动。还有市场端，那市场端我们就会通过一些市场销售的载体给他做到这个资源的链接，比如说大巴扎的销售，比如说和田二街的销售，比如说我们的其他文旅产品和文化产业基地的这种融合，我们都会给他们链接这样的资源。 然后打通他们的培训、就业和销售的渠道。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会给他做服务的保障，比如说他的政策的申报、创业的指导，还有工商注册。然后在运营过程当中，他肯定还有一些问题，我们再给他做随时的跟踪服务。第五呢，就是品牌的推广，我们借助很多这样的平台，比如我思路双创的平台，那比如说。 我们这个创业指导站的平台，比如说这个人社口的成果展示的平台，给他做这个资源的宣传链接和这个媒体的报道，给他做一个全程的这个等于是他的背书，等于是他的指导，包括给他做监视的后盾。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只要好好做，专心来做创作，其他的交给我。
1: 他就可以很安心，全流程的帮扶，全流程的帮扶了。因为，做工作室需要花费大量的精力，而做出来一个工作室，他得需要推广，需要参加各类的这样一个活动，需要有他的成绩。那这时候就需要咱们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为他去提供一些支持了。
0: 对，是的，所以我们要时时要关注到他们。
1: 该到哪个节点给到什么赋能，比如说每年的5月到6月要大赛了，我就会告诉他，哎，张红老师，你必须要参加某一个大赛。他说，我可以吗？他很质疑。我说你必须可以，因为有我们帮你，然后我们帮助你指导着你，你一定可以的，给他助力了信心。每一次都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张红老师在很多大赛当中都获得了很好的成绩，关键是他是和健全人比赛，哎，我们就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有成就感，有这么成功的一个工作室，看着他一点点成长起来，获得了越来越好的成绩。那您觉得像，那您觉得像，兴隆艺这样的，残疾人创业项目，最需要什么样的支持呢？
2: 我觉得他需要几个方面。

0: 第一哈，他需要的是场地的就是政策上的，比如说场地的一些支持，这是一方面。还有就是我们说的设备呀、资金呀这方面可能会要优先去考虑，帮他去做一些指导和建议，比如说银行的对接这一块。那其次呢，是说技能与市场的这种支持，比如说渠道的对接、品牌的推广，解决这些能做不会卖、会做做不好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其次呢，我觉得社会的认可支持、认同支持也很重要，就是对这个残疾人的偏见呀，我们觉得要进行一些消除，要有正向的一些引导和鼓励，搭建一些残疾人融合的平台，让他们有更多的这个信心和舞台去创业，有尊严的去创业。所以讲到这儿呢，就比如说我们今年在做，因为我自己也是自治区一些家企协会的副秘书长。 那在做这件工作的时候呢，我们在去年就把我们残联的两个项目，比如说一个轮椅舞带到现场，现场的这种轮椅舞的展示，演了一个节目叫《路灯下的小姑娘》，现场燃爆了，哇，那现场500人的现场当中，我们的轮椅舞的老师们个个都精神抖擞，跳出了最美的状态。之后呢，我们就开展了各路的残健共融的活动。 把健全和残健交到一起，融合到一起做一些手工创作，做一些情感的交流的一些活动。另外，张红老师当时也做了一个马的造型的一个大的一幅画，因为马年到了，他把这个也是拿到了现场，所以感受到的就是那种温暖。其次呢，是那种专业，好像很难做的，但是在他手里感觉是很轻松的一件事，因为他太灵动了，羽毛都是那样的，可以灵动，而且整个画面感，他的眼神就可以感觉到这种女性创业的这种不易的同时，还很谦虚好学的那种精神，让他就体现的特别的完美。所以这种残健共融的这个平台的搭建，其实我觉得未来如果是愿意给到他们的支持的人群当中，我觉得应该大胆的把他们融合起来。
1: 对，是的，残疾人的关注度非常的高，他们的专注度和他们的用心度一定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平台，这种残疾人融合的平台是至关重要的。
2: 所以这同样也体现出了，就是新龙艺工作室这样的一个成功，也是体现出了其实咱们残疾人朋友创业，它的潜力还是很大的。对，是要早期消除我们大家对 残疾人朋友群体这样的一个偏见，那通过参加出彩的节目，通过拿出作品，这个令我们能够获得很多奖，然后让大家认可的作品，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有这样的一群爱好艺术的朋友们，同样他们的作品也一定能获得更多人的掌声。 那最后，其实在节目跟您连线的最后啊，由于时间原因，也想请您来给我们现在同样有创业梦想的残障朋友们给一些建议和祝福和鼓励吧。好呢，我觉得我们所有这个怀揣创业梦想的残疾朋友们哈，我觉得梦想是不分群体的。
0: 奋斗不问出身，你看张红老师用10年的时间，从听障创作者成为了非遗传承人，从一个受助者变成了助残先锋，证明我们残疾朋友不是遇到障碍就能够退缩的，应该是坚持与热爱，同样能战胜一切的困难。同时呢，我们 slow 双创永远也是大家的坚强的后盾。如果您在这个政策呀、场地呀、资源推广方面 遇到了问题需要帮助，可以及时联系我，我会永远给到大家最好的支持和帮助。我也希望我们的残障朋友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守你的初心，然后你们也一样可以像张红老师这样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实现人生价值。思路双创永远助力你们，向你们加油！
1: 太好了，马老师，也是谢谢您能够鼓励到我们更多想创业有创业梦想的残障朋友们啊。那同时呢，也给各位朋友们再一次提醒哈，咱们呢是可以联系到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丝路是丝绸之路的丝路，双喜临门的双，创业的创，丝路双创创业服务中心是可以在公众号上就能加关注，后台联系我们，对吗？
0: 是的，是的。
1: 好的，好的，行。
0: 如果刚好您来到景区，想带着家人和朋友来观摩的时候，或者来游玩的时候，也可以来到我们和田二街和我们的国际大巴扎，在这里呢，都有我们非常醒目的。

0: 创业指导服务站，可以到我们这里来做一做，聊一聊，然后谈谈你的创业想法，然后我们可以更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交流，我们也是非常欢迎大家的。对，更近距离面对面的交流，能够真切的亲身的体会到咱们孵化出来的这样一些成功的创业项目是怎么样的一个运营模式，也能够更好的了解嘛，是不是？好的，
1: 是的，没错没错。
0: 好的，谢谢马老师今天您的分享，谢谢您。那我们的连线
2: 到这里就结束了。好，再见。好的，谢谢。嗯，再见。好的，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一小段广告之后，节目马上回来。
3: 6月27日 由新疆教育考试院主办的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届时来自全国各地的300余所知名高校、军警公安类院校及中外合作办学院校的招生老师将齐聚现场，与考生、家长零距离面对面交流，现场化重点，权威解读 招生政策、专业特色、培养模式、就业前景等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新疆广播电视台联合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新广航风热线、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快手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清晰世界，逐梦未来，普瑞护航。
4: 本次直播活动感谢乌鲁木齐普瑞眼科义城两院的大力支持。嗨，小易，最新的就业创业政策哪里找啊？嗯，
5: 哇哦，乐业新疆节目，超棒的哦！
4: 解读最新政策，讲述创业故事，
5: 分享财经热点，关注行业动态。
4: 每天下午18点到19点，乐业新疆节目邀您共同探索就业创业之路，欢迎收听。
2: 好的，欢迎回来，朋友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共同为您带来的这一时间段的乐业新疆节目，安居乐业在新疆，我是今天的主持人雨欣。
6: 日前，阿勒泰市丝路街道理想就业服务站内啊，工作人员帕提古利阿尔肯那有条不紊地正在为求职者们登记信息、匹配岗位。他告诉我们啊，他们就像红娘一样，一边对接企业，一边服务求职的群众，全力做好岗位与人才的牵线搭桥工作。那么关于库尔勒市理想就业服务驿站精准牵线促就业的这些事儿，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就业小助手江江的详细介绍吧。针对辖区群众求职难、企业招工难、人岗匹配不畅、企业稳工压力大，以及基层就业服务资源整合不足、跟踪服务不到位等现实问题， 库尔勒市丝路街道理想就业服务驿站多措并举，补齐服务短板，依托网格摸排、政企联动、数字赋能三大举措，把就业服务融入日常走访、需求摸排、资源对接各个环节，全力推动就业供需精准对接，驿站线上线下双线发力，建立云端求职档案与企业岗位资源库，借助直播带岗、 智能建岗等数字化手段，打破就业信息壁垒，结合群众就业需求，驿站常态化开设电商运营、家政服务、居家养老等技能培训班，提升求职者从业能力。与此同时，驿站还推出简历代写、一对一岗位推荐、陪同面试等暖心服务，并建立就业人员动态回访机制，实时掌握在岗人员工作情况。截至目前， 驿站已累计帮助470名群众实现就业。21岁的祖力普卡阿布利兹也是就业服务的受益者。通过驿站送人到岗服务，他先后走进楼兰纺织、新疆中泰振伦纺织两家企业实地参观，全面了解车间环境、食宿条件及社保福利后，他正式入职新疆中泰振伦纺织有限公司，担任梳棉设备操作员，企业提供免费食宿，实行4班倒工作制。 扣除五险后，现在每月收入可。

0: 可达4500至5000元。新疆中泰振轮纺织有限公司党政人力部招聘负责人黄磊介绍，今年以来，库尔勒市人社局已累计为企业推荐输送400余名员工。过去企业依靠传统方式招工，效率较低，如今依托送人到岗、直播带岗等创新服务，招工难题得到有效破解。据了解，库尔勒市现已新增6个标准化就业创业驿站，实现全市186个村社区便民服务窗口、就业服务专窗全覆盖。当地创新打造、前置筛选、精准匹配、实地观摩、全程跟进的闭环服务模式，常态化组织求职者乘坐专车赴企业参观应聘，并做好后续跟踪回访。针对农业季节性用工需求，当地搭建零工市场快速响应机制，实行24小时服务，每日专车输送务工人员，全力保障涉农企业用工。此外，当地聚焦高校毕业生、农村劳动者、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持续举办专场招聘会、直播带岗活动，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不断拓宽就业渠道，持续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如今，库尔勒市就业服务已然实现从单向人员输送向全链条跟踪服务转变，从传统人找岗向智能岗找人升级，用精细化、常态化、闭环式服务打通群众就业最后一公里。库尔勒市人社局党组成员、公共就业服务中心主任何景霞表示，当地持续建全市、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就业服务体系，着力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下一步，库尔勒市将继续精准施策、靶向发力，多举措促进更加充分、更高质量就业，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与幸福感。
1: 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5: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6: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5: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6: 王文静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静精神传承下去。
5: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重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7: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5: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重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6: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5: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重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8: 书记好。
9: 我们把我们
10: 最新的品种的
9: 玉米种子带回来。
11: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5: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1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5: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薄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7: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6: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5: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4: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好的，朋友们，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各位听众来解答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的相关政策信息。 看到网友奔奔留言啊，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加班，能以补休代替加班费吗？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第44条明确规定，安排劳动者延长工作时间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150%的工资报酬；休息日安排劳动者工作又不能安排补休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200%的工资报酬。那法定休假日安排劳动者工作的，支付不低于工资的300%的工资报酬。那由此可见啊，只有休息日安排加班的，应当先安排补休。不能补休的应当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那其他情形下的加班必须支付相应的加班工资，不能以安排补休来代替。看到网友石榴子留言，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凭职称必须经过单位吗？根据职称的评审管理暂行规定第16条啊，申报人在单位应当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核，那并在单位内部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少于5个工作日，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按照职称的评审管理权限逐级上报。那因此啊，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申报职称需经所在单位这个履行审核、公示、推荐等程序之后啊，才可以往下一步走啦。网友叮叮当当留言说，试用期应该有多久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第19条规定，劳动合同期限3个月以上不满1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1个月；劳动合同期限1年以上不满3年的，试用期不得超过2个月；3年以上固定期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试用期不得超过6个月。同一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定一次试用期，以完成一定工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是劳动合同期限不满3个月的，不得约定试用期。试用期包含在劳动合同期限内，而劳动合同仅约定试用期的，试用期是不成立的，该试用期为劳动合同期限。好，看到网友郭俊留言啊，获取职业技能证书对专业有要求吗？根据相关规定啊，在制定国家职业标准时，将在标准中明确申请参加职业技能评价的条件，其中包括该职业对应的专业或者是相关专业的范围。劳动者可以通过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查询相关的信息。如果你报考这个职业的国家标准也在里面，可以了解这个专业的范围啊。好的，朋友们，今天的乐业新疆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与陪伴。海量资讯和节目幕后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丝路视听客户端，欢迎大家下载。明天同一时间，乐业新疆节目与您不见不散。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引发广大干部群众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 李强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访华并举行会谈。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1: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0: 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1: 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突破40亿千瓦，居世界首位。
0: 委内瑞拉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全国进入紧急状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三夏生产的关键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来到山东德州，察农情、问民生、说发展，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书记的讲话在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共同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2: 下播时节，山东德州凌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一派繁忙，村里1000多亩小麦刚刚喜获丰收，乡亲们正忙着种植玉米。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田间地头，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
3: 总书记问了，今年这个收成怎么样？一年的收入多少钱？我给总书记说了，我这一片地是400多亩地，这一年的收入啊，能达这个17万块钱。
4: 我给总书记汇报啊，咱这农村这个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你包括浇地现在都是随水一体化。总书记很高兴，下一步啊，我打铺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
2: 粮稳天下安，作为农业大省，山东有着齐鲁粮仓的美誉。总书记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我们牢记总书记嘱托，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主攻粮食大面积单产提升，建设更高水平齐鲁粮仓。
2: 推进乡村振兴，建设和美乡村，离不开党组织的引领。在西余架村党群服务中心，总书记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
6: 截止去年，我们的群众的收入比2020年之前翻了一番，人均收入达到了4万元。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持党建引领，听取群众的需求，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发展之本在于惠民，在村民于心辉家，总书记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
7: 我将以更加饱满的状态去投入到自己的工作生活当中，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2: 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在考察中，总书记要求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8: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下一步，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督促各级党组织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为人民谋幸福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不变的初心。离开村子时，总书记指出，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9: 我们党始终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作为自己的初心使命，走好新的长征路。每一个人都是这段历史的参与者、建设者、见证者。我们要以更加昂扬的斗志、更加奋发的姿态，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
10: 小岗村也和全国千千万万个乡村一样，每一次跨越，每一次蝶变，始终离不开党的坚强领导。接下来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乡亲们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11: 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接下来啊，我们将锚定十五五农业现代化的目标，以粮食丰产丰收的实干成果，筑牢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1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我们深感责任重大，我们一定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稳步提升城市发展活力和乡村生活水平，切实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13: 25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仪式，欢迎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对我国进行正式访问。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吴正龙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孟中两国国歌。随后，李强陪同塔里克检阅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欢迎仪式后，李强同塔里克举行会谈。李强表示，中孟是相知相亲的传统友邻，习近平主席将同总理先生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中孟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坚定支持孟方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孟加拉国新一届政府顺利施政。中方愿同孟方一道，坚持睦邻友好，巩固战略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孟方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稳步推动港口、水利等重大标志性项目落地见效，加强贸易、产供链、金融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共同发展繁荣。中方愿进口孟方更多优质产品，支持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孟投资，拓展新能源、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希望孟方继续为中资企业提供良好环境。双方要加强医疗、教育、青年、文化等领域合作，努力提升民众获得感。中孟同为发展中国家，中方愿同孟方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共同利益，促进发展中国家团结自强，为全球南方携手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塔里克表示，孟政府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在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孟方坚定捍卫基于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联合国宪章的战后国际秩序，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

0: 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发展。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了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25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下午在北京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赵乐际表示，去年4月，习近平主席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中方愿同柬方一道，以两党两国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为指引，更续传统友谊，加强战略协作，共谋发展振兴。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柬立法机构互学互鉴、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更好助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洪森表示，柬中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提升为新时代全天候命运共同体。柬方坚定奉行对华友好政策，愿同中方加强政党、立法机构等交流合作，深化柬中铁杆友谊。雪克莱提扎克尔参加会见。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25号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至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 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是全国土地日，主题为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国节约集约用地取得积极成效，土地资源利用效率全面提升。
2: 眼下，广东全省正在加速推进低效用地再开发试点，积极探索优化用地结构、产业提质升级等方式，从存量土地中挖掘发展新空间。与此同时，全国还有99个城市也同步纳入试点体系。最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试点城市已累计盘活存量土地198万亩。
3: 今年以来，我国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进一步加力提速，各地针对不同类型土地的特点和需求，优化供给，提高品质，鼓励一地一策、多途径、多模式更新改造，成功盘活了大量老旧厂区、零散边角地，土地资源利用和要素配置效率大幅提升。
2: 截至目前，通过盘活存量土地和低效用地，全国单位 GDP 建设用地使用面积下降19.36%，以较小的资源消耗支撑了更大规模、更高质量的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15五期间，我国将进一步统筹存量和增量建设用地供应，因地制宜建立合理配比供应机制，完善闲置土地处置制度，更好支撑城市高质量发展。
0: 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刑事政策系列报告会第二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殷和俊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全国科技工作一盘棋格局基本形成，科技对增进民生福祉、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维护国家战略利益的支撑作用更加有力。15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锚定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战略目标，加强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强化科技支撑民生福祉改善，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4: 国家能源局今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大关，居世界首位，我国电力供给能力迈上新台阶。
2: 就在几天前，海南起源海上风电场第二批机组顺利并网发电。作为我国最南端的海上风电项目，8月底前风电厂将全部投产，投产后一年能发出16亿度的清洁电力，进一步满足海南自贸港建设日益增长的绿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海上风电基地、核电基地、沙哥荒新能源基地等一批重大能源工程加速推进。截至5月底，我国发电装机总规模达到40.1亿千瓦，是“十四五”初期的1.8倍，“十三五”初期的2.6倍。40亿千瓦的装机量占全球总装机量近30%，相当于欧盟和美国装机加起来的1.7倍。装机总量增长的同时，电力供给更加绿色。截至5月底，非化石能源发电装机容量在全部装机中所占的比重达到62%，比2012年提高约30个百分点。
5: 我们将持续加大电力供应，建成投产一批风电、光伏发电、水电和核电项目，同步发挥好火电等支撑性、调节性电源的兜底作用，以充足、清洁、稳定的电力供应，保障经济高质量发展。
0: 市场监管总局公布最新数据显示，我国8大新兴产业和9大未来产业相关企业稳定增长，今年前4个月共新设37.3万户，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等为代表的8大新兴产业共新设相关企业26.7万户，持续发挥创新引领作用。人形机器人、生成式人工智能等为代表的9大未来产业新设相关企业13.2万户，同比增长11.0%。 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领域和人形机器人领域新设企业同比增长24.9%和13.3%，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遇到了这家德国企业的负责人，论坛三天，他的日程表排得满满当当。
1: We were able to use AI.
2: 我们利用人工智能发明了一种新材料，我认为以前这通常需要几十年，而现在已经能够利用人工智能在短短六个月内实现这一目标。
0: 在采访中，记者遇到了许多外国嘉宾，都提到了中国人工智能技术的落地效率和应用场景，正在为全球赋能。
3: China has massive scale.
4: 中国 AI 产业最突出的优势就是规模庞大，落地执行效率高，各种场景全面铺开。
0: 不仅是人工智能，新能源、人形机器人、量子科技，中国日新月异的创新速度让新老朋友都惊叹不已。
5: China once, and this is a...
6: 这是我第一次来华，我参观了楼下的展区，诸多科技成果令人赞叹。
3: Even in Dubai in the last,
7: 我是两年前来过，中国的发展太快了，现在在迪拜，路上也有非常多中国的电动汽车，我的下一辆车一定是中国的电动汽车。
0: 与会嘉宾普遍认为，中国数十年持续投入基础设施、人才和创新能力建设，如今已成为全球经济转型的关键引擎。
3: Asia,
2: 亚洲贡献了全球约60%的经济增长，中国一国就占到其中三成。高端制造业、能源技术正在成为中国增长的新引擎，而这股结构性力量也正在重塑全球经济的走向。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9: 第12批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工作近日启动，65个品种被纳入集采范围，覆盖肿瘤、慢性病等重点领域。本次集采遵循稳临床、保质量、反内卷、防围标原则，进一步优化集采规则，在为患者减负的同时，推动医药产业向创新驱动转型。今天，平陆运河青年枢纽启动油水联合调试，这标志着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船闸设备的同步联动和精准协同。记者今天从国铁集团获悉，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拉林铁路自2021年6月25号开通以来，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货物超200万吨，为推动西藏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今天通报依法惩治毒品犯罪情况。2025年1月至今年5月，全国检察机关共起诉毒品犯罪4.6万余人，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31290件，案件数量同比下降超1/3，我国毒品犯罪得到进一步遏制。今天，国家文物局发布浙江舟山群岛盐业遗址群、江苏东部沿海地区盐业考古新发现、重庆彭水中堡盐业遗址、山东渤海南岸盐业考古新进展等四项考古研究成果。这些遗存年代跨度大，时间序列连贯，考古成果填补了盐业考古空白。2026年暑期档电影片单今天发布，暑期档影片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种类型，为观众带来多样化的观影选择，助力观影热情持续走高。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票房已超170亿元。此外，丰富的电影加经济活动也带动暑期文旅消费活力进一步提升。目前2026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超过2680亿元。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2025年黄岩岛蓝洞调查报告。黄岩岛蓝洞是我国迄今探明的第一个珊瑚礁蓝洞，属于世界罕见的珊瑚礁生长结构成因型海洋蓝洞，洞口面积约1491.7平方米，最大直径56.3米，深度16.6米，至少形成于距今3200年前。
8: 委内瑞拉24号连续发生7级以上强震，首都加拉加斯等多地震感强烈。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强震目前已造成至少164人遇难，971人受伤。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 当地时间24号18:04。

0: 分，北京时间今天6:04，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以西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据当地媒体报道，在第一次强震发生后不到1分钟，又发生了一次7.5级强震。
1: 我现在所在地点是加拉加斯受灾最严重的区域之一，我身后的这栋建筑已经完全坍塌，救援人员、消防员和民防部门正在现场开展搜救行动，目前当地交通系统已暂停运营。
0: 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他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玻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受损严重已关闭。罗德里格斯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加拉加斯附近的米兰达州查考市官员24号说，该市有多处建筑物在地震中倒塌，已救出18名受困伤者。拉瓜伊拉州沿海建筑受损严重，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多地有震感，目前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今天6:30，日本本州东部附近海域发生6.9级地震，震源深度50公里。据日本媒体报道，此次地震发生后不久，日本气象厅将震级上调至7.2级。地震震中位于日本东北部岩手县附近海域，日本东北地区多地有强烈震感，地震已造成至少6人受伤。受地震影响，日本东北新干线部分路段一度暂停运行。
2: 美国和巴基斯坦官员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进行，具体地点未定，伊朗方面对此暂未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再次称，伊朗已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核查，美方人员将参与其中。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同一天称，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所有制裁切实终止的前提下，才能讨论核设施核查议题。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纽约原油期货价格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3: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24号称，俄军在苏梅、哈尔科夫、顿涅茨克、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等方向打击乌克兰军队特种作战部队无人系统中心等目标，还控制了苏梅地区一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4号称，乌军当天对俄罗斯奥伦堡州一座天然气精炼厂和一座氦气厂实施了打击。欧洲多国高温持续，法国气象局数据显示，24号法国全国日平均气温达到30摄氏度，连续第二天刷新历史记录。法国大部分省份仍处于最高级别高温警报下，影响约4400万人。受高温天气影响，法国西部菲尼斯泰尔省有约6.8万户家庭停电。英国气象局24号发布数据显示，当天部分地区的气温超过36摄氏度，初步确认打破1957年以来的6月单日最高气温记录。英国气象局已对相关区域发布最高级别红色警报。国际奥委会全会24号通过了奥林匹克宪章修正案，强化了体育的政治中立性表述。该修正案强调，国际奥委会应在任何时候确保中立性，不受政府、文化、社会或经济压力的影响。国际奥委会表示，中立性改革旨在保护运动员和赛事免受外界影响，防止奥运会沦为政治工具。欧盟边境与海岸警卫局24号在葡萄牙里斯本启动一个新的边检指挥单位，负责葡萄牙和西班牙的边境事务。欧盟方面称，上述两国被视为欧洲最活跃移民路线的关键国家。欧盟移民与庇护公约本月12号正式生效，其核心内容包括加强欧盟边境管控等。欧洲媒体报道称，该公约的生效标志着欧盟移民管控政策的收紧。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无名的人啊，车开朗。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还是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明天。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在当地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今年前5个月，全国地表水1至3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
0: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40亿千瓦，规模位居全球首位。
1: 平陆运河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联调阶段。
0: 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
1: 委内瑞拉接连发生2次7级以上强震，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委内瑞拉代总统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下播时节，山东省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在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总书记强调，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就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
5: 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东余架村种粮大户余书雷经营着400多亩地，今年小麦亩产达1300斤。总书记的到来让他十分激动。
6: 当时啊，我正在看这个滴灌带，哎，但是一回头的时候，哎，我看总书记过来了，当时那个心情啊，特别的激动。总书记还上我田间低头的走了走，看一看。下一步，我要带动着周边的老百姓，继续把这个事做好做大，并让他们认识这个水肥一体化对这个增产是特别有效的，把粮食种好。多收粮食，多挣钱。
2: 德州市临城区辉王庄镇农机手宋志杰：
7: 现在啊，农村老百姓种地啊，基本是全部机械化。我感觉咱那个农机这个补贴力度很大，宋书记很高兴，很支持我们为农业服务。我打算成立一个专业的农机服务合作社，带领咱周边的这个农机手啊，更规范的为咱老百姓服务，为粮食安全生产努力。
2: 德州市临城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技术员崔新燕：
8: 我们要把总书记的指示更好地落到工作的实处，把新品种新技术向更多的种植户做推广，让老百姓更便捷、更高效、更精准地去学习农业知识，掌握这些知识来解决实际问题。
2: 在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时，习近平总书记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西余架村党支部书记黄云洲表示，总书记的殷切期望让村里对走抱团发展、连片振兴的路子更有信心。
9: 总书记来了以后，看了我们党群服务中心的便民服务站、产品展播厅、问民生的一些事，我们这个服务中心以党建引领为抓手，每个月我们都会定期的召开党员会议，群策群力讨论下一步的发展。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把我们的乡村建设得更加美丽和谐。
2: 在西余架村村民于新辉家里，习近平总书记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于新辉说，总书记非常关心他家的情况，问得十分仔细。
5: 总书记来到我们家了，像做梦一样，一家人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关心我们小家的这个生活呀，你那个具体收入啊，然后父母的身体啊，父母的这个养老啊、医疗啊等等，都是这个很贴切农民生活的问题，问得很细。党的这些好政策呀，确实服务到我们老百姓了，让我们老百姓真的打心眼里觉得这个特别好。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总书记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3: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2: 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乡村振兴德宣片区负责人江洪涛：
10: 总书记关心我们的下众，关心我们老百姓的这些点点点滴的事实，这是我们的一个动力。怎么把片区化做好，把这条路走好，我们还在摸索当中。群众的收入更好，把日子过得更好，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目标。
2: 山东省委组织部组织一处处长李朝亮：
11: 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过程中，山东省委聚焦解决群众急难处盘问题，把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学习教育成效的重要标准。山东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继续着力办好民生实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山东省农业农村厅发展规划处处长国立旺：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山东重要指示精神，卯劲走在前，挑大梁，坚决抗老，维护粮食安全政治责任，聚焦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干事创业，担当尽责，在扎实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展现更大作为，为现代化强省建设贡献山农力量。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9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主任委员信春英作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草案修改意见的汇报，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审议了相关草案修改稿、决定草案。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预算工作委员会主任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和2025年中央决算报告审查情况的汇报，审议了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草案待拟稿。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和任免案审议情况的汇报等。委员长会议决定将上述草案修改稿等提交常委会会议审议。
0: 本台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就亚欧地区各国加强互利合作提出四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找准各国诉求契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拓展投资合作空间； 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我们支持新疆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坤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坤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生态环境部今天表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我国水生态环境质量实现转折性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3: 2025年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断面比例为91.4%，劣五类断面比例为0.6%，均为有监测记录以来最好水平。今年一至五月份，全国地表水一至三类水质比例达88%，同比上升2.4个百分点。重点河湖生态流量达标率达到90%以上，越来越多的河流恢复有水。长江旗舰物种江豚种群数量回升至1426头。生态环境部水生态环境司司长蒋火华介绍，
14: 从重点流域看，长江经济带好三的水质比例从2015年的只有67%，上升到了2025年的96.5%。长江流域总磷和氨氮浓度的下降的幅度，相当于欧洲莱茵河30年的改善的程度。这10年来，地区生产总值每年都在增长，居民人均支配收入呢增长了91%，实现了高水平保护，支撑高质量发展。那么黄河干流也连续4年全线二类，而且主要支流基本消除了劣五类。一到五月份，长江经济带、黄河流域好三的水质比例也分别达到了90.9%和88.0%，水质啊继续稳中向好。
13: 从地方实践看，好经验、好做法持续涌现。黑臭水体治理方面，广州市列德冲采用基于自然的解决方案，合理调控水位，让淤泥见阳光，中间走活水，推动水质达到三类。美丽河湖建设方面，上海市苏州河举办龙舟赛等水岸赛事，让老百姓实实在在享受到了生态治理带来的民生红利。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宣布，截至2026年五月底，我国发电装机容量达40.1亿千瓦。规模超过美国、欧盟、印度、日本、俄罗斯的装机总和，位居全球首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5: 数据显示，我国煤电装机占比从2010年的61%下降至2026年五月的32%，非化石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5%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2%，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由2010年的24%提升至2026年五月的61%。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质部主任侯文杰表示，从装机结构上看，非化石能源装机快速增长成为增量绝对主体，绿色成为愈发鲜明的电源底色。
16: 2010年时啊，煤电装机是绝对的老大哥，占比超过60%。到今年五月底，这一比例降至了32%，低于了风电和光伏的合计占比。现在啊，可再生能源装机占比已经突破了60%，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的第二大电源。 新能源已经成为新增装机的主体。41千瓦呈现的绿色橙色是对双碳目标最有力的回答。
15: 从增长速度看，我国发电装机容量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的时间不断缩短。2011年，我国发电装机容量突破10亿千瓦；2019年突破20亿千瓦；2024年4月突破30亿千瓦；2026年5月底突破40亿千瓦。每新增10亿千瓦，所需时间从8年、5年缩短至约2年。侯文杰表示，这彰显我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和装备制造能力。
16: 我国发电装机发展速度这么快，根本的驱动力是以光伏风电为代表的新能源爆发式的增长。这不仅说明了中国电力建设的效率和规模持续提升，更折射出我国制造业体系、工程能力和体制机制的综合优势。
1: 今天上午，平陆运河枢纽工程正式进入油水联调阶段。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莫祥龙报道。
17: 本次油水联调依次模拟单线船闸在下行、上行两种运行模式下的整套联动流程，重点检验多设备同步协作效果，考验的是整套船闸系统能否精准配合协调运转。平陆运河集团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袁国志介绍，油水联调就是在模拟运河实际通航水位条件下，对船闸各运转设备进行系统大考，检验指令执行是否精准可靠，冲泄水时的水力表现是否达标，以及电气控制系统在油水联动状态下的运行稳定性。同时，这也是对船闸金属结构、起闭机、电控设备及集中控制系统等核心装备性能的一次全方位体检。
18: 然后我们下步还会进行那个试船试验，就是拿船到我们船闸里面进行一个真实的一个过闸场景，然后验证我们一个通航效率。第二个的话呢，还要验证我们船舶过闸过程中的这个安全性、稳定性。试船试验完成之后的话呢，我们整个船闸的调试就完成了。
17: 平陆运河青年枢纽油水联调将持续到7月下旬，单线船闸的油水联合调试完成后，还将开展双线船闸的联合调试，全力确保平陆运河今年9月如期建成通航。
0: 商务部今天表示，中美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9: 在回答中美贸易磋商有关问题时，发言人何亚东表示，
20: 按照中美经贸磋商达成的共识，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并且将在理事会向下讨论对等降税等合作，双方的经贸团队将就此开展进一步的磋商。
19: 何亚东说，中美双方在飞机和农产品领域的贸易合作是互利共赢的，
20: 中美双方的团队将继续地保持沟通，鼓励并且指导各自的企业加强对接，拓展相关领域的贸易合作。
19: 近期日本经济界人士接连访华，何亚东表示，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同世界各国开展互利共赢的经贸交流与合作，共享发展机遇。
2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严重地损害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给中日经贸合作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希望日本经济界从自身利益出发，敦促日本政府切实地反思纠错，为两国经贸合作重回健康发展轨道创造条件。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公众开放日，连日来多国组团觅商机，达成多项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21: 走进健康生活链展区，深圳某智能助听器展台前吸引了不少中老年观众驻足。企业创始人陈飞介绍，这款助听器能让周围嘈杂的声音减少，而让人的声音更加清晰，秘密就藏在智能芯片里。
22: 芯片呢，我们是用了一个最先进工艺的国产的这样的一个智能芯片，它呢是有思考的功能。
21: 链博会现场首发活动密集登场，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中车大连公司机车开发部总体设计师刘华轩表示，
23: 在中国轨道交通装备行业呢，我们的企业起到的一个链主的作用，链博会上也是积极的洽谈各国的厂家，让我们的产业链上下

0: 全国土地日，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十四五期间，我国单位 GDP 使用建设用地面积累计下降19.36%。
1: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五月，全国农业保险已赔付370亿元，受益农户1209万户次。
0: 最高法今天发布数据，2025年全国法院一审审结毒品案件23732件。判决生效人数34705人，其中判处5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7398人，重刑率达21.32%。相较2024年，毒品案件数量下降超1/3，但重刑率高出4.4%。
1: 水利部消息，自18号以来，西江流域42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西江于22号17时30分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为我国今年大江大河首次编号洪水。截至今天上午，西江洪峰已平稳入海。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中方在台湾岛以东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表示，中方相关执法巡查活动是依法行使管辖权，维护地区稳定和海上秩序的正当举措。
3: 根据中国国内法和包括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在内的国际法，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方有关部门在该海域开展相关执法巡查活动，也是针对日本、菲律宾操弄划界议题、侵害中方海洋权益的必要行动。有关国家应尊重中方主权、领土完整和海洋权益，停止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有关机构不应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民进党当局对日本、菲律宾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拉拢贴靠外部势力，对中央政府维权行动大肆攻击抹黑、鼓噪台独分裂谬论，这再次暴露出民进党当局冥顽不化的台独本性和背叛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丑恶嘴脸，必将遭到两岸同胞的唾弃和历史的清算。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北京时间25号早上6:04，委内瑞拉中北部发生7.1级地震，不到一分钟内再发生7.5级地震。据委内瑞拉官方通报，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164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强震发生后，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通过国家电视台发表讲话，宣布该国进入紧急状态。罗德里格斯说，强震后已发生至少20次余震，后果严重。在首都加拉加斯，多个街区的建筑物倒塌。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由于建筑结构损毁严重，现已关闭。米兰达、拉瓜伊拉州等地供水受到影响，全国应急系统已经启动。罗德里格斯还宣布取消本周全国教学及非必要活动，并呼吁全国所有医护人员救助伤员。委内瑞拉24号晚连发7级以上强震后，在美国深陷淋雨的委总统马杜罗和妻子通过社交媒体呼吁委内瑞拉人民在艰难时刻保持团结。马杜罗夫妇还号召民众支持搜救和医疗人员的工作。目前不清楚这一账号由谁运营。地震发生后，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网站显示，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发出警报，委内瑞拉地震震中300公里范围内的沿海地区可能遭受海啸袭击。目前，海啸预警已经取消。美国地质调查局地震信息网就委内瑞拉强震发布红色警报，预计地震将造成重大人员伤亡、大范围破坏和相关经济损失，并在多地引发灾情。造成的经济损失预计将达到委国内生产总值的2%至20%。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委内瑞拉刚刚发生的两场强震规模都极其巨大，造成惨重死亡， 初步报告显示情况不容乐观。另外，

0: 委内瑞拉邻国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也有轻微震感，与委内瑞拉接壤的哥伦比亚边境城市库库塔震感更为明显，多个商业和住宅建筑进行了预防性疏散。截至目前，哥伦比亚方面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当地中国公民和华侨华人伤亡报告。使馆当天发布提醒说，在委中国公民应密切关注当地地震预警和灾害相关信息，防范余震及地震导致的次生灾害。
1: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称，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透露，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当天早些时候，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继续，巴基斯坦和卡塔尔的技术团队将在未来几周继续与美伊技术团队保持密切接触，确保有效落实此前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表示，美方人员将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特朗普称，伊朗方面已经同意核查人员进入。不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4号表示，美国政府必须认识到承诺对等原则要求双方履行各自义务，并避免对谅解备忘录文本作出与其明确内容完全相悖的解释。当地时间24号，本轮美以黎谈判进入第二天。美方称，谈判正朝着达成以色列和黎巴嫩两国全面和平与安全协议的方向推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当天公开表示，只要他继续担任以色列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随着美国与伊朗围绕能源与安全议题推进谈判，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恢复迹象增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6月经历大幅下跌，并基本回吐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全部涨幅。相关评估显示，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风险等级已下调至温和，但水雷等残余风险仍未完全解除。
3: 本台消息，日本前首相、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理事长鸠山由纪夫25号表示，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应立即纠正涉台错误言论并道歉，其相关表态显然违背1972年日中联合声明精神，中国政府对此感到愤怒不满，完全可以理解。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王远、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
4: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

0: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有中到大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1: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

0: 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
0: 记者探馆，沉浸式感受展会上的黑科技；
1: 录音报道，我与亚欧博览会共成长；
0: 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华社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亚欧地区亿万民众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对繁荣共进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我们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切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区域经贸合作生态；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人员往来、技术流转、资金融通更加便捷；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1: 今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全球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开放之约，搭建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为亚欧产业协同发展增添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升级办展模式，展示内容与服务体系。 华润电力新疆大区发展部政策分析及规划计划助理经理徐坤。
3: 本次企业综合能源、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运营四大业务领域九个业务单元联合亮相，立体呈现华润的多元业务布局以及在将投资建设运营、产业帮扶等发展成果。华润集团将持续深化与新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以多元产业布局赋能地方发展。
2: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策划80多场新品首发、经贸对接、招商引资专题活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依托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境外项目提供超50000亿风险保障。公司见习总监李佳良：
4: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2: 开幕式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成为中外嘉宾参展企业代表交流的高频词。伊朗国家馆运营负责人马赫迪·马哈巴蒂：
5: We participated in this exhibition.
6: 这次参展我们带来了商业合作、手工艺品以及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展示。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好中国新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共赢。
2: 俄罗斯参展商范·斯维特拉娜：
7: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与中国西部市场的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0: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锚定战略定位，谱写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1: 新疆台消息，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士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0: 本届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展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丝路合作国家展区里，东南亚农产品、欧亚手工艺品、各国科创产品同台亮相。首次设立的泰国馆展出新鲜的山竹、椰子、莲雾等热带水果。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处公使衔参赞周伟红：
9: 泰国是热带水果之都，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这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8: 作为本届亚欧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投资合作展区集结24家企业，带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

0: 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成果。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四级主任科员郭慧。
1: 今年一到四月，湖北省对中亚五国进出口总额16.3亿元，同比增长26.5%。我们希望依托此次亚欧博览会，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的产业协同、技术共享和文化交融，全方位对接亚欧各国市场需求，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2: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哈米提的报道。
3: 展会上，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首次复展，携硬核技术、高端装备集中登场。展会特设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为科创成果走向亚欧市场搭建桥梁。中国中车集团工作人员李荣康。
4: 我们是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全方位的展示中国中车各个领域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商用车、光电储能、滤清装备、智慧矿山、货运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维保服务等多领域的中车30余款拳头的产品。
3: 本届展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入驻绿色发展专区，公司销售中心副部长程龙。
5: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6: 本届亚欧博览会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以场景化形式展示新技术、新应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0: 律师说，这款机器狗搭载双目摄像头和避障雷达，能执行巡检、救援等任务。展会上还有能穿在身上的新技术。第一次参加药物博览会的新疆奥古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包括手部、腰部、腿部在内的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腿部外骨骼机器人正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出现过的，在矿山作业、货物搬运甚至徒步登山时都能用。公司副总经理刘志豪邀请我现场体验一下。刘总，这个是戴在腿部的吗？麻烦您帮我戴一下。
1: 有一个学习模式，
0: 嗯
1: ，AI 学习，你先正常走五到十步，
0: 嗯，
1: 它要学习你的步态跟步幅，
0: 嗯，
1: 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它的介入？
0: 这个戴上以后确实感觉走路都轻松了。
1: 它两侧有电机，它是通过电机给你辅助，因为它采用的一个我们行业的首创的浮动360悬浮宽，它就活动的方向比较多。
0: 这些外骨骼它能帮我们省多少力气？
1: 您身上穿的是消费级的产品。徒步登山、跑步、骑行的时候给你提供辅助，它能减轻人的30%的体能消耗，让你运动起来更轻松。此外，我们还有工业级的产品，在生产、消防、应急救援的时候可以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0: 本届药物博览会汇聚了华为、京东科技等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从具身智能到实时翻译，从无人咖啡机到大数据撮合系统，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在这里触手可及。
2: 本届博览会着力打造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与抵消实现碳中和。下面就跟随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脚步，看看博览会如何推行绿色办展，为会展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生动样本。
3: 零碳办展从布展源头做起，本届博览会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具、节能光源等绿色搭建方案，鼓励展台使用数字化展示设备，减少实体物料消耗。中国华能集团展馆是其中一例，展馆搭建服务商黄博。
4: 日格展厅咱们墙体所有的结构啊，用的全部都是铝型材，是模块化搭建，可以反复重复性的去使用的。所有的这个木质的墙板用的都是E0级的环保材料，基本属于零甲醛了。地面的这些板材，整体这个天花的行架，包括咱们这柱子这些钢结构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3: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绿色展台奖，设绿色展台奖6个，绿色展台示范奖10个。
5: 中国药欧博览会不仅是项目产品技术交流的现场，也是文化展示与互鉴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0: 走进文旅融合专区，数字科技、跨境文旅、民俗文化集中亮相。展区中央，新疆文旅投集团打造的丝路寻奇滞游新疆数字体验台前，人形机器人和真人舞者搭档跳起民族舞，现场配有 AR 眼镜，戴上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文创和非遗体验区，非遗匠人正制作泥彩塑、磨戳拓印，一旁大屏同步播放非遗数字化转化成果。新疆文旅投集团工作人员古力皮亚买买提一名正向大家展示着最新的文创产品。
6: 我们展区集中展示秋瓷石窟延伸、将来尤里西耶、爱奇莱斯丝绸潮流文创、新疆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国宝系列等五大系列文创产品，共计40个品类、400件实物展品。
0: 在巴基斯坦展馆，手工铜器、宝石首饰、真皮箱包与传统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不少观众在展台前挑选询价。参展商阿丽对这次药物博览会期待满满。
7: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很多，巴基斯坦的牛羊皮、一些木质工艺品和地毯等等。这次展览会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展览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中国的老铁们，也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2: 从初相识到老朋友，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一批批企业扎根丝路、深耕亚欧的成长轨迹。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首届亚欧博览会起便连年参展，从未缺席，借力展会，链接亚欧市场，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向海外。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8: 本届亚欧博览会，新奇康药业在6个展示区域同步展出西帕伊固影液、祖卡姆颗粒等经典新疆中药民族药。公司董事长助理米雄伟：
9: 通过展会成熟的

0: 经贸对接机制，我们对接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经销商渠道资源，这成功打通了中亚以及国际市场，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让新疆特色的中医药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1: 前不久，企业入选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摘得冠军的单项产品正是特色口腔中成药西帕伊固营液，2025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进入全国口腔中成药市场第一梯队。米雄伟
0: 通过现场的商务洽谈来增加意向性订单，增加一些我们产业项目的落地，跨境的一些供应链的建设，来开拓海外的合作伙伴和出口的路径。参加药物博览会，我们不仅收获了客户，更看清了行业的前沿趋势，更是我们企业从区域型的医药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2: 自2011年举办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新疆依托丝路平台扩大开放、深化亚欧合作的发展巨变。本届亚欧博览会在此前基础上有哪些迭代升级？又将如何为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赋能提速？新疆台记者张莹专访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所长王英平，请听报道。
3: 王英平认为，本届展会采用一馆多区布局，将主场馆划分为投资合作、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产业、绿色发展、文旅融合、丝路合作等专区，针对不同板块匹配专属主题活动，让博览会从综合性展览升级为专业化、精准化产业合作平台。新设立的新质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将加速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4: 吸引了华为、京东、专精特新科创企业落地对接。这些呢，都为新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低空、数字、储能等本土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平台和路径，将加快推动新疆产业从通道中转贸易向科技制造加跨境贸易进一步转型。
3: 2025年新疆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本届亚欧博览会深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招商逻辑从项目单点升级为产业链整体，创新使领馆与企业对话、出口中亚对接会等机制，将进一步拓宽新疆外贸合作渠道。王英平
4: 让博览会呢变成了产业地图的招商前台，让合作呢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有助于强化双向投资合作，让新疆这个桥头堡从过境地跃升为产业承载地。总体来看呢，第九届亚博览会召开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亚五国及亚欧各国全方位的合作，密切新疆与国内各省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地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5: 中国亚欧博览会是展示新疆开放形象、链接亚欧经贸资源的核心窗口与枢纽平台，各大口岸、综保区则是新疆对外开放的前沿阵地。如今，作为中欧班列西通道的重要支点，一列列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从阿拉山口口岸驶出，穿越国境线，奔赴欧洲腹地，织密互联互通物流网络。请听报道。
6: 我是阿拉山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玉龙，此刻我正站在阿拉山口岸市内集装箱换装库现场，我身后巨大的桥式吊机来回穿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正在完成出境前换装作业。就在刚刚，通关查验完成后，一趟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通过口岸驶向目的地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目前，阿拉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已具备全年不间断作业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山口站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7: 平均2小时即可完成一列返程班列换装，日均通行班列稳定保持在22列以上。
2: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7.37亿元，众多国产商品从这里加速出海。请听报道。
8: 我是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启恒。上午十点，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内的各大跨境电商企业一片忙碌。在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标准化仓储库房内，分拣、打包、装车有条不紊，一件件贴有中亚、俄文标签的包裹即将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9: 在我身后正在装的呢，是咱们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第七车日用百货及汽车配件，五天内便可送达境外客户手中。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贸易额。
8: 通关高效，设施完备，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产业集聚力持续增强。园区已集聚45家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一货物过境中转逐步形成备货、仓储、分拣、物流、销售为一体的完整产业链。
5: 接下来走进塔城。今年6月，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迎来封关运营7周年，来听报道。慢走啊。
10: 我是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道图纳，我现在是在巴克图口岸丝路文化商品城，这里是边民户市重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哈萨克斯坦及周边18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间购买各类商品。作为新疆首个边民户市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口岸边民户市2019年投入运营，今年1至5月，边民户市交易货值达6.08亿元，同比增长57.9%。目前交易商品达38个品种，有边民合作社29家，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塔城市原盛和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小平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11: 社员们在务农的基础上，又多了户市贸易这项收入。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10: 巴克图边民户市现已实现指尖申报、智慧通关，边民凭每天8000元免税额度进口葵花籽、亚麻籽等农产品。
5: 新广时评。
2: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深耕中亚，辐射亚欧，已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贸易平台。对于新疆而言，这方舞台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也见证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数据是最好的注脚。14-5期间，新疆外贸连续4年跨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4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更是一举夺得全国桂冠。这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折射出中国向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也标注着新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跃升。丝路绵延，跨越山海，合作同享，共赴未来。今日的新疆正锚定国家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我们也期待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启幕，这场盛会能播下更多务实合作的种子，在亚欧大陆上生根发芽，书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5: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区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2: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近日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
5: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新疆4个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机器人智能清洁等多个创新方向。
2: 今年1至5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7亿元，同比增长9.7%，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5931.7万件，同比增长11.3%。
5: 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赛。全区59支代表团、1415名技能高手将展开激烈角逐。20个援疆省市代表队、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也将参赛。
2: 6月24号，乌鲁木齐航天置业与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

0: 公司签约，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项目将于6月27号正式推向市场。
1: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已确定有300多所疆内外高校参加。
0: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车主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预约。
1: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阿勒泰小雨，17到30度，
0: 塔城小雨，19到33度，
1: 伊宁小雨，19到35度，
0: 伯乐多云，19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2到34度，
0: 奎屯晴，23到35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0: 昌吉多云，20到36度，
1: 哈密小雨，18到31度，
0: 吐鲁番晴，30到42度，
1: 库尔勒小雨，19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
1: 阿图什小雨，19到34度，
0: 喀什多云，19到33度，
1: 和田晴，19到3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斌、宋林瑶、刘凯、高孟辉、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北美，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1: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1: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0: 金玉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1: 我们记录
0: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抽芽，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1: 我们讲述
0: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1: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0: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1: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0: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1: 壮阔未来。你听，温暖春风里，他们在歌唱。
2: 期待想念，把志向写进童话，有今天的起跑。
1: 你看，五星红旗下，他们在成长。
3: 荣获此次全国好少年荣誉称号，我真的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开心。这个对我也是一种激励。未来我要好好学习，考上军医大，然后回到我的家乡。
1: 你瞧，梦想舞台中，他们古灵精怪。
4: 旁边这位是我搭档，他叫什么就不重要了。咱们今天的相声，
5: 您先等会儿吧。相声，
1: 能歌善舞，多才多艺，天山脚下的五育少年正在闪闪发光。
6: 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花样童年节目开。

好嘞，时间来到了北京时间的21:03啦，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花样童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子翔。大家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通过新疆新闻广播调频 FM96.1， 新疆综合广播调频 FM89.5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少儿节目花样童年。

0: 童年。当然了，大家也别忘了下载我们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客户端思路视听，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的爸妈课堂呢，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沈一斐教授和爸爸妈妈们一起来分享育儿经验。朋友多就等于社交能力强吗？是这样吗？我们一起来听沈教授怎么说。
1: 外向的人他是很需要很多朋友的，他是通过跟人交往去解决自己的很多的能量问题的，但是有些人真的跟别人交往本身非常耗能，他是不需要跟别人有很多的交往有能量的。我有一个朋友，她的丈夫特别有意思，那天我们家庭聚会啊，在美国，然后呢她的老公是个美国人，然后呢我们是4点钟聚会的，然后我们一直吃饭聊天，到8点钟的时候她老公突然消失掉了，然后呢我们就说，哎，你老公哪里去了？她说她回家了。我说你家离这里开车还要半个多小时，那待会你怎么走？她说没关系的，我们聊到10点钟我老公会来接我再回去的。那我说你不就2个小时吗？你老公为什么还要中间回去一趟呢？她就跟我讲说，她说她的老公只能在外面，如果有很多人她只能支撑4个小时，超过4个小时她就没有能量了，她一定要有独处的时间她才能恢复能量，所以他在3个半小时的时候就偷偷的回家了。他回家1个小时，他就恢复能量了，然后他就可以再过来。这个时候他再面对大家，就又会谈笑风生啊！我觉得原来还有这样的人呢。就像我们的评论区已经有的是说，爱人和你，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会觉得你不是通过跟朋友在一起恢复能量，你是要一个人独处的啊？然后你觉得这个？就是你很喜欢的状态，你没有任何的问题啊，不是说朋友少就会有问题，朋友少就能力不行，不是的，只是我们不同的人而已。如果你是 I 人，你没有必要强迫自己像 E 人一样啊，很开心，然后总是跟朋友在一起，跟朋友在一起我能恢复能量，你会有你自己的节奏。所以我就觉得这一个是很重要的自我的判断，不要因为自己不是有那么多的朋友，不是有那么多的社交的网络，就觉得自己有问题。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我们第二部分讲关系啊，我们其实在社会学里把关系分成是叫强关系和弱关系。弱关系是我们社会学格兰维特专门提出来的一个概念，它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虽然弱关系不是很亲密，但是弱关系往往是更能帮助到我们的，它能提供更广阔的网络和信息。也就是说我们有的时候是需要些强关系的，强关系会给我们这个温暖。所谓的强关系就是我们是亲密的，我们是稳定的，我们是高投入的关系，比如说最好的朋友闺蜜，或者我的恋人，或者是我的父母，或者是我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或者是我们一个非常小的团体，像这样的小团体非常紧密，这个称之为叫强关系。我们一个寝室里面我们关系非常好，经常一起出去吃饭等等等等，这叫强关系啊。那这些强关系的好处是我们能在里面获得安全感、归属感和被理解感。小孩子从小长到大的时候，他第一步一定是首先在强关系里获得归属感，获得被理解感和安全感。如果强关系里面的安全感、归属感、被理解感没有被很好的满足，那么他去处理弱关系相对来讲也会有一定的问题。所以社交问题在这里你就会发现，不是简单的交朋友，他跟我们亲子关系里我怎么对待孩子，我在孩子小的时候有没有把他当成个独立的个体，我能不能跟他去很好的那个，这些有紧密的关系。所以你要解决孩子的社交问题，为什么我说你首先要提升你对关系的理解，你不要老盯着他交不交朋友，你先问问看，当你不断的推出去叫他交朋友啊，他3岁你就觉得他怎么没有朋友呢，幼儿园就觉得他不能跟朋友很好的交往啊，你的这样的焦虑坦率之讲非常破坏他的安全感，而且他会觉得不被理解，你怎么能要求一个5岁的孩子马上就会交朋友呢，他会觉得自己是很孤立的。所以你这种做法 恰恰是破坏他的这个交朋友的概念。这就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叫他听听松弛父母课，为什么说你的焦虑对孩子一定有影响。

什么在松弛父母课里我们会强调孩子的特点，他的特点只没有优点缺点，只有特点，就是因为如果你不知道这套理论，你能根据特点去行事，你能放松你的焦虑，你松弛，这个对你孩子的社交能力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那么强关系虽然它会给我们温暖，但它有很多的风险，比如说我们会因为强关系我们太黏人啊，然后我们会有排他性啊，我就不希望桑老师跟别的女性有非常亲密的关系，我不希望他有事情的时候第一个事情想到的是跟另外一个女性去沟通而不是跟我沟通啊，如果我知道这点我会特别生气。你看我们的强关系是会有排他性的，而且如果啊有这个强关系的人对不理解我，我们的受伤会比弱关系的人不理解我们是更加的激烈。这就是为什么小孩子在早期的时候你会发现他所有的社交模仿的都是强关系，他没有弱关系的概念的，所以他会强调你只能跟我玩哦，如果你不跟我玩你在我对面你就是背叛我。所以孩子的所谓的这个走出去的社交能力，他有一部分很重要的就是要把从强关系慢慢去理解其他的不那么强甚至是弱关系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啊？所以这个其实就是强关系的一个概念。强关系并不是越紧越好，也不是互相占有，而是我们在强关系里怎么能形成互相的支持体系。好，这是我们需要的强关系啊。这个我老公是强关系，我是弱关系，不可能有这种关系。你跟你老公都是强关系。那么什么叫弱关系？弱关系就是不那么亲密，但是能让孩子进入到更大的世界。比如说普通的同学啊，小区里一起玩的 啊兴趣班里认识的一些小伙伴啊，还有这个队友啊，然后看到的一些这个老师啊、学长啊等等等等，朋友的朋友啊等等等等，都是你的弱关系。你会发现弱关系会比强关系的面要大得多得多得多。有很多的孩子他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没有特别亲密的朋友的，但是他能跟很多的朋友点头之交，他到哪都跟别人能玩，他也能跟人家合作啊，他还能一起完成任务，那就说明他的社交能力是非常强的，他有极强的建立弱关系的能力，这点非常非常的可贵。你不要只盯着他有几个好朋友，而他如果能跟别人有这样的交往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弱关系的好处比我们想象的更大，它可以带来视野、信息、机会、合作经验、社会适应能力等等等等。Grant Wheat 在讲到弱关系的时候就举例子，比如说你在未来你要找工作帮忙，其实你常常是找弱关系更能解决问题。因为强关系有一个特点，它会跟你的同质性很强，你们会非常相似，你没有的资源对方可能也没有资源。那弱关系拓开去，你没有的资源很可能是别人有的，所以如果你要发展，你会发现你常常是要向弱关系的人求助，你才能更好的走出去。所以你怎么去求助，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力。我们跟桑老师之前做了好几期关于帮助和求助的播客，我们就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不知道怎么求助。包括我之前也觉得，我们复旦比如说我用 office time 的啊，之前我在十几年以前我的 office time 经常排得密密麻麻，现在很多的学生这都不来找我，我说这个别人要见我一面很难，你们是用 office time 的，他们会说啊，沈老师我不好意思打搅你啊，我觉得我的问题可能不重要，你在你眼里是那个，我说等等等等，你要知道

做不到，你把我对你的帮助能够去影响更多人就可以了。就像我的很多学员，我希望我幸福以后带领你幸福，但你幸福以后不需要回报我，因为我已经很幸福了。你要做的是让你身边的人也幸福起来，带领更多人幸福，你去帮助那些人。那么如果你在求助的时候你怎么回报呢？很简单，如果我帮助你了，你给我一个回忆的信息就可以告诉我，哎，这件事情我叫你推荐去看跟谁聊了，然后你聊了结果怎么样。你不要一点信息都没有，以至于我都不知道你去找了没有，我也没办法去感谢。其实那个来来往往很重要，很多的孩子没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也就是他求助的能力很弱，他处理弱关系的能力很弱。也因为弱关系很重要，所以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在整体的群体中的口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大学毕业以后，这个啊，说起谁谁谁啊，他就说，哦，他当时真的人很好，虽然不熟，大家都觉得他很好。那他有困难的时候，大家就很愿意去帮助他。如果说起，哦，这个人我知道的，当时啊，这个干很多坏事啊，我们都不喜欢他。你会发现他要去向别人求助，别人就会不愿意帮助他。所以所谓的弱关系是，你要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你要在整体的群体中口碑很重要，这是你很重要的资源体系。所以家长不要盯着孩子有没有最好的朋友，而是你要看他能不能在跟普通的朋友能不能和平共处，他能不能够合作完成事情，他能不能在群体里找到自己的位置，这个对他的未来也很重要的。所以在社会学里有强关系也有弱关系，很多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会忽略弱关系。所以你在看社交的时候，你不能只盯着他朋友，你要整体来看啊。那第二个，除了关系有远近以外，关系还有规则啊。美国人类学家费斯克，我们在跟彭卡平老师做对谈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费斯克。费斯克在1992年的时候提出了一个叫这个关系模型理论，他把所有的人类关系归纳为四种基本类型啊。第一种叫共同的分享，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类似强关系，我们是一体的，比如说伴侣啊、家人啊、好友啊等等等等。在这个过程里面呢，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我们是归属感这个驱动的，我们不计得失啊。很多时候我们是愿意说我的就是你的啊，我们愿意这个无私的帮助。这种关系就常常是指一些亲属的关系，我们是一个整体啊。然后呢，第二种关系是有权威排序的，比如说有上下级，在职场里面上下级，或者在工作里面我负责这件事情，你是执行的，我说了算啊。甚至我们在亲子之间，私生关系也会存在这种权威的排序，这个关系里面会有一些等级的概念。那第三种关系是平等的，就我们啊，我如果帮你一次，你下次还我一次啊，然后我们互惠啊，那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啊，啊，这些同学啊、朋友啊之间往往都是平等的关系。那第四种关系叫市场的定价的这个关系，这个市场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关系里面是契约关系，我们做客户啊，我们按照价值啊、比例啊、成本来交换，我们通过契约来确定我们的买卖的关系、合同的关系等等等等。所以他把人类分成四种关系。那么在家庭教育里面，其实我们市场的关系没有放在里面，但是其他的三种关系，我们在智慧关系学里面其实解决的是共同分享和平等匹配。因为如果你是夫妻关系，你们俩相对是平等的啊，然后呢你们会有一些我们的整体，这个事情怎么做。所以如果上过智慧关系学的，如果你能够有一个意识上的转变，就是你的问题和我的问题不是我来解决你的问题，是我们一起来解决问题，你要有这个理念，那你就会发现你这个整个的关系就有一个质的变化，因为其实你们是属于共同分享的关系。那么在松子父母课里呢，我们更多的讲的是权威排序和平等匹配的关系，也就是说在亲子关系里你其实占主位的，你改变孩子就会改变，其实孩子是很难来影响你的。所以不管你有多平等，其实你跟孩子之间你还是有上下位的，随着孩子的年龄增长你们逐渐的平等，就所有的关系你基本上都是可以在这里面找到影子的。就是因为这四种关系里，除了交易的关系，你跟同事的关系里也一定有这种所谓的排序和平等。所以在这里面关系是有规则的，如果我们要去做社交，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是，首先要判断我跟他的关系大概是什么性质的关系。那么第三个呢，是关系是要有边界的，就不管什么样的关系我们都要有边界，即使最亲密的共同分析，我们在亲密关系里也讲到了，好的关系是夫妻关系。

关系是既有你我又有我们，而在这个过程中间，我特别希望能够让大家理解，这个好的关系是我们既能靠近也能分开，我们能分享也能拒绝，我们能合作也要有退出。所以我在之前有一个课程关于爱情课里，我就讲只有有离婚的勇气，你的婚姻关系才会是正常化的。如果一方没有离婚的勇气，你都没办法退出，你的关系不可能平等。那在这里你会发现，这个边界并不等于是拒绝，不要把这个有边界啊，就觉得好像我跟你分得很清楚，那就是你很自私，你很冷淡，不合群。不是的，其实恰恰是有边界才能让我们的关系更健康。所以如果孩子觉得说，哎，我们俩是好朋友啊，所以你什么都要告诉我，这其实不对的，因为这里面是会有边界的。所以我们要跟孩子讲，是你们是好朋友，但是不是什么事情都一定要告诉你，是不是每个人可以有自己的小秘密，我们的边界在哪里，你是可以去跟他讨论的啊。然后说啊，那你不能跟别人玩，你只能跟我玩啊，你否则你就是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会发现这个就是所谓的占有啊，甚至他都不再是一个亲密的关系。或者说这件事情就算我错了，你要站在我这一边，你不能说我错，因为你是我的朋友啊。那这个当然有一些在我们夫妻关系里我们是可以一定要这么做，因为我跟你是共同体，但在大部分的关系里其实这种逻辑体系都是不合理的。所以边界感是让我们的孩子知道说，我跟你有紧密的链接，但他不是你的附属品，你也不是他的附属品，我们各自是要独立的。所以在整个社交的过程中，其实孩子从强关系走向弱关系中间的很漫长的道路，其实都在学习边界。我怎么既能够跟朋友在一起玩，但是又会觉得说朋友交别的朋友他不是对我的背叛，这个其实是需要漫长的学习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到孩子一直到青春期之前都不用特别在乎孩子的社交问题，说有多少个朋友，更多的是要看孩子跟他人相处的模式，就是在这个道理上。如果你的孩子很想去控制别人，或者遇到强势的人一点都不会拒绝，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这个是社交里需要关注的，但不是说朋友的多少。那么同样的，我们也要看在师生关系里有等级的关系里面，其实也是很重要的。我们可以去看到孩子是怎么学会跟有等级的人去做对话的啊。老师讲的东西是不是我都接受？其实这个就考验你妈妈，妈妈你是不是老师讲的你全部接受，还是老师讲的你不是全接受，你全部不接受？你全部接受和全部不接受，某种意义上讲，你都没有做很好的典范，你不知道怎么跟权威一起去对话。所以怎么去理解这些权威的老师，怎么能够有些东西我觉得很合理要接受，有些东西呢我可以放一放，你是怎么去理解这些事情的，你怎么守住自己，这个就是你给孩子的以身作则。所以边界是在这里面，我很喜欢你，但是呢我不能控制你，你也不能控制我啊！我和你很好。

这是我们所有在学习社交的时候非常重要的。边界感并不容易的，但是这恰恰是我们最重要的社交能力。如果是没有边界感的亲密，很容易就变成控制；如果没有边界感的友善，就很容易变成讨好。所以你自己是需要考虑什么情况下我会坚定的说不，什么情况下我不会说不啊。我们在下一次的直播里会更详细的根据大家具体的一些问题以及年龄段来讲。其实大家不要急，你等一等，你会发现你的孩子是会慢慢学会什么叫我的边界的。他疼痛的时候他是会去反抗的，我们要给他疼痛的时间。如果他永远没有疼痛过，他永远没有这种困境过，你要直接去干涉他会比较的难啊。所以我觉得这点是很重要的。那么到了第三部分，哎，到底我们父母怎么教孩子的社交能力。其实吧，我的松弛父母课和智慧关系学有一个我自己当时设计的时候的一个诀窍，就是我不告诉你为什么，但是我把怎么做都给你讲清楚了。比如说我们到底怎么教他的社交能力，其实就在我们的情绪力、沟通力、自控力，就这三个。你会发现如果我这三个做好了，其实我的边界也会很清楚，就所有逻辑后果的我都不能做啊，那不就是边界的一种类型吗？对不对？如果我对自己的有利的，但我不影响别人的，你当然可以不断的去争取了。但如果我争取自己的利益是损害别人的利益的，这就叫逻辑后果，那你就会要稍微等一等。所以你的自控力里面的自然后果、逻辑后果，本质上就是我给你一条清晰的底线，告诉你说边界在哪里啊？什么叫我要去争取的，什么叫我不要争取的，它非常的简单啊。然后我们在情绪里讲到你的情绪背后有信息啊，但你情绪发泄有三个原则啊，你会发现这也是我在表达自己的时候最终极的一个方式方法，就我可以表达自己，但哪些方式方法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在沟通里面讲到了我怎么能够闲聊跟人家聊下来，怎么积极沟通啊，有的时候我是要怎么做捧梗的，有的时候怎么做逗梗的，你会发现这个里面也把我们其他的这些东西都讲清楚了。所以如果你这三个东西学得很好，其实你就能够把社交做得很好。只是你可能不知道为什么，我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坦率自讲不太能把为什么都跟你讲清楚啊。这个不像社会学的课，大家听了就不喜欢听了。我下个学期在复旦开社会关系下的关系和金钱啊，像我们在复旦开课就相对来讲比较的这个多一点点这个学术的东西啊。但是实际上我在做课程的时候还是希望你非常有操作感，所以你在这里面是可以有操作感的去操作的。那第二个呢，我们在关系里还有一个成人的关系里面很重要，叫怎么处理差异。我们把令人心动的 CP 和智慧关系学，如果这两门课你学好了，你就会发现我们怎么处理所谓的权威，当我们权力不对等的时候怎么办，我们平等应该怎么做的，怎么理解你我我们，怎么理解差异啊，我们的关系里怎么叫红绿灯等等等等。这两个我就觉得已经有了啊，我们令人心动 CP 真的是很棒的一个桌游啊，我们是一套卡牌加12节课，我真的觉得我12节课做的还蛮好的。令人心动 CP 是适合夫妻玩的，不是小孩子，我们其他的课程都是小孩子。那么最后一个边界感，你看关系要有边界，对不对？而所有边界感呢，我们在这里培养的时候其实有四种边界的能力。第一个是身体的边界，也就是说哪些部位你不能碰，怎么去让孩子知道这种身体的边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松弛父母课里加了一节 X 教育的课程，因为那个 X 的教育课程里大家仔细去听一听，就有非常多的关于身体的边界，身体的边界以及跟权威怎么去对待，很重要，就是你父母怎么对待孩子，因为你是他的权威，你是他身体的第一个边界。那一节课里有非常多的身体的边界，其实身体的边界三岁开始其实我们就已经涉及到了，比如说哪些地方我不喜欢别人碰，别人碰我的时候不舒服我怎么表达，那如果什么样的碰触是大家愉悦的，这个抢推拉扯甚至我一拳头过去，为什么这样的身体接触跟我摸摸你的身体接触是不一样的。孩子从三岁开始就甚至更小的年龄段他就已经开始了这样的方式方法。所以如果突然一个陌生人说哎，亲一口啊，然后让爷爷奶奶抱一下，孩子会很抗拒。这个时候我们也要看孩子抗拒的这种状态，有的时候是需要尊重一下孩子的啊。然后说哎，如果你不想亲的话你可以跟大家招招手，这也是种好的方法，我们找到替代的方法。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身体的边界，请大家去看 X 教育这一节啊，在松弛父母课里。那第二层呢是物品的边界，这个呢在我们的松弛教育课有一节专门讲到分享。我特别不喜欢现在的分享的概念，因为其实物品所谓的分享是说

这东西不归属于你，大家都有，那大家一起分享啊。幼儿园里面所有的书大家得分享着看，但如果是我的东西要不要给你，这就不叫分享，而是我愿不愿意给你，它跟分享是没有关系，因为这个物品的归属权是归于我的。所以如果别人要问你的东西，那他经过你同意才能拿，同样的你拿别人的东西也要经过同意才能拿。别人东西如果你借了以后，这个是要还的，如果你弄坏了你是要赔礼和道歉的。如果你不想借别人的东西，这也不等于小气啊，这个是你可以完全有的权利。所以我经常讲，以前到我们家里很多小朋友很想看我们家孩子的玩具，我都会说啊，这个是属于谁的啊，属于姐姐的还是弟弟的，你要去得到他们的同意。我绝对不会因为对方的孩子啊很怎么样子，我就觉得要强迫我孩子给，我从来没有，我不会要求我的孩子去妥协这些事情，但是我会让他自己去决定啊，他给了以后很开心，然后他们一起玩，我会去用积极沟通的方式让他感受到，如果你的东西给别人，其实你没有损失，别人也很开心，然后我去表扬他。所以其实我们家孩子我一直很尊重，但我们家孩子从来没有出现过我的东西坚决不给别人，因为对他们来讲，他们觉得我可以自己做主，如果你不行他找到方法说，哎，给你玩这个东西，然后他们可以玩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物品的这个概念，这也是非常重要的边界。请记得，分享是美德，但被迫分享它可不是美德，我不觉得要被迫的分享。那第三个呢，就是情绪的边界。情绪的边界是说你的情绪可以有各种各样，可是你发泄是要有边界的，这就是我们在松子父母课里面同样讲到情绪力里的发泄的原则啊。孩子经常觉得啊，说你不跟我玩就哭啊，我就觉得哭更健康，你哭好了，但是你哭的时候不能够来把东西我往身上扔，这是不可以的啊。同样的，你也可以一边哭一边讲什么什么东西，你可以有这个权利，但是我会说哦，你哭的时候讲东西妈妈听不清楚，你哭完以后再跟妈妈讲。也就是你可以有情绪，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要听懂你的东西是在情绪后面的啊。然后你也可以因为跟别人有的东西你没有，你就觉得很遗憾啊，这个情绪也可以，但是你不能够说你在地上打滚。所以你情绪的发泄是有边界的，但你情绪本身是可以都接受的。所以其实我们要告诉孩子，就是说你有很多的东西是可以有情绪的，但是你情绪发泄是有边界的。此外一定要记得，我们需要学会表达情绪。如果你表达的情绪跟你的目的是相反的，你会发现你会获不得你想要的东西。我经常跟我两个孩子分享，就是你要这个东西，但是你哭得别人很烦，你最后是拿不到的，那你有没有别的方法啊，把这个东西给拿到了，借到了，你怎么个情绪表达能够获得别人东西？比如说你不是哭啊，说哇，你这东西真的好好啊，我觉得这个很好玩呢啊，我觉得如果怎么怎么玩会怎么怎么样子，说不定人家就把这个东西借给你玩了，你去想象这个东西怎么好玩。我说你，我们来想想看有没有别的方法，我们是可以用不同的情绪表达的方法去获得我们的东西。所以情绪的表达，你的目的要跟你的情绪表达能不能吻合是很重要的啊。当然我就觉得比较麻烦的是，我现在看到大量的成年人这个东西做得不好，很多成年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很多成年人的情绪边界非常成问题，很多人在夫妻关系里面完全不知道自己的目的是什么啊，觉得老公丧偶式育儿，只把钱拿回来。我前两天还遇到这个个案，他说他要离婚啊，他说他老公做了各种咨询，说他老公是 NPD， 所以他一定要离婚。然后我说那你老公钱给你吗？他说老公把钱工资全部交给他。那我说你离婚的原因是什么？她说因为她老公不管孩子，又是 MPD， 所以她离婚。我说等等，你上完我的课再决定。我没有见过一个 MPD 把钱全给对方的，我真的没有遇到过啊！我觉得一个人把钱全给你，然后他很忙碌，他说工作很忙碌，然后不管孩子，你就说他是自恋人格。我说这个对我来讲，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道理。而且我说你离了婚，你钱也拿不到，但孩子还是不管的。你的目的和你的这个需求不一样，你的情绪的目的到底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哇，这个是很成问题的。所以我自己是现在发现，很多的年轻人他其实不知道自己的情绪的边界是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是很麻烦的一件事情，就是我觉得这个是我真的很想教成年人的一个概念。好，最后一个就是欲望的边界。什么叫欲望的边界？就是我很想要别人的东西，我的欲望什么是合理的？这个跟你的关系会非常的一致，就是说非常的有影响。如果你老是希望从对方手上获得别人所没有的，那你就会一直很失望。或者你要的东西其实是你自己并没有这个能力去获取的，你的欲望很高，你的关系

系也会很成问题。所以这个边界其实涉及到最后就是你对别人的期望到底是什么，你的期望合不合理。很多人希望沈老师又能一针见血，又能情绪很平和，又能在15分钟之间把这个情绪安稳好，把问题解决出来，这种期望完全不合理，没有人能做得到的。很多人到这边来就是很想发泄，很想抱怨，很想说别人不好，想要问我怎么让老公改变，怎么让孩子改变。我没有，我有的方法是你怎么改变，你怎么改变以后让你自己先快乐起来，让你自己先变好那个。所以我会把我自己对自己的期望是降低的，同样我也希望你把期望值要降低。在所有的关系里面，期望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大部分的问题都是你的期望和实际情况之间的这个差距叫问题。如果你的期望没那么高，其实你可能就没有那么的失望，期望值降下来。所以你会发现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中间，如果这四层的边界，他的期望边界也能处理好，那他的社交关系到哪个地方都能很好。前提是我们成人是不是能自己先做到位，如果不能够，你是不是自己先练一练啊。那到最后一部分我们讲的就是有很多时候孩子有很多的社交的冲突，大家一定要记得，有冲突不是社交失败的标志，它是社交能力的健身器。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的孩子如果永远不跟别人冲突，他是不可能有社交的能力的，恰恰要去用冲突慢慢去成长。所以每一次冲突都是他社交能力成长的机会和平台。所以我们在面对孩子冲突的时候，我们父母特别容易走两个极端，一个是过度介入啊，就老担心别人欺负我们家孩子啊，然后很早就介入；一种呢就是过度轻视，说啊，这就是小孩子的吵架很正常，你不要这么小心眼啊，你自己解决啊。所以我自己是觉得这两种方法都不好。那么在处理冲突的时候，我们讲个总的原则，我们下周会讲不同年龄段的特点。总的原则是你先判断冲突的类型是自然后果还是逻辑后果，尤其是别人的孩子有没有主观上的恶意。如果对方有主观上的恶意想伤害你的孩子，你要尽快的出手。如果双方都没有，是一些自然后果，那请记得我们就等一等。比如说让孩子有些普通的摩擦，抢东西啦，有人插队啦，游戏规则有些争执啦，等等等等，我们可以让孩子慢慢学会协商。当他有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可以来跟他聊一聊，或者我们在旁边的时候问他说，哎，如果你想加入，你有什么方法啊？你可以让对方去那个的啊，你可以去试试看。我们鼓励他更多的去尝试，我们不需要马上替他出头，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练习他表达。比如说这样的事情我是不舒服的，来，我们说说看不舒服怎么说，我们练习一遍，下次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去跟人家盯着人家眼睛说，你这么做是错误的，我很不喜欢。你在家里可以是让他练习的，那他就学会怎么去摩擦那个的。如果第二个就是如果有误会，其实孩子是学会澄清的。比如说啊，别人怎么怎么样了，他觉得我怎么着，是不是里面有误会，那我怎么去说清楚是什么样的，或者去询问对方，你真的是这样吗？我之前一直讲我儿子回来说，哎，别人欺负我的时候，我经常会鼓励他问问看，说别人都不理你，我说你可以去问问看，大家是真的不想理你，还是他没有意识到你在旁边，你怎么去询问法啊？然后你在那个的。所以我们需要去鼓励孩子去多表达和沟通，就像我们刚刚讲到那些情绪力里面，我的表达沟通力，你是要去表达的，这样你才能把误会给说清楚。那么如果是逻辑后果，我们其实是有边界侵犯的时候，我们要更明确的让他说你有哪些逃跑的方案，你有哪些拒绝的方案。所以我经常讲，如果有人打你，我是不主张你打回去的，因为如果你能打回去赢啊，我都觉得你肯定会打回去。大部分的孩子被打了以后不马上打回去，很多时候是因为他自己已经判断了打回去会吃亏。但是我们有什么自我保护的方式方法，你是可以不断的去跟孩子去沟通的。那么如果出现了持续的霸凌和排斥啊，这个时候父母才要进入。那关于霸凌这个问题，我之前前面也已经讲过很多啊，怎么去区分霸凌，我在课程里也专门有类似的课程。所以最后我们来总结一下，就是我特别希望大家在考虑孩子社交能力的时候，把社交从朋友的数量转向了关系的质量，以及关系的不同类型，以及你孩子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自处的状态。我会有五个问题啊，大家可以听听看。第一个是身边有没有让他觉得安全的人，整个环境里面还是所有人都让他不安全啊？第二个是他能不能和普通的同学
共同的基本的共处啊，他能不能表达自己的不舒服，他能不能拒绝那些不合理的要求，发生冲突以后他有没有什么机会能够去求助，或者是退出，或者是找机会修复。其实我们不断的让孩子在这些方面去找，其实如果这些方面他大体上都能有一定的应对，那即使是朋友不多他其实也不是个问题。但如果这个孩子看上去跟谁朋友关系特别好，但他总是很害怕，觉得自己会跟着别人的思维走，那其实有的时候有朋友也是这个不太好的一个事情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不要以朋友的数量为社交的标准，更多的我们关注孩子在这个关系中的共处的这种状态。第二个呢，一定要区分独处和孤立。有的很多孩子特别喜欢独处，其实他是很放松的啊，也很自在，他能恢复能量。孤立呢是别的人排除他的，通常伴随他的痛苦、羞耻、无助和自我怀疑。所以父母看到孩子一个人，你不要马上就带入了你的焦虑很恐惧，你要密切关注，但是请积极沟通，去问看孩子。就像我们刚刚连麦的，孩子觉得没什么问题，那就没什么问题，不要用我们的想法去改变啊。所以我自己今天特别希望改变父母对于社交的想象。我觉得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一定要成为所谓八面玲珑的人，这种是高情商对孩子来讲不见得一定是个好事儿啊，跟他的性格也不见得匹配。但是的的确确我们可以鼓励孩子慢慢学会怎么跟别人形成链接，还能保护自己，保留自己的特点。我们怎么珍惜朋友，但同时也接受朋友的来来往往，这是在最后一定会发生的。我们怎么能够进入到一个群体啊，但又不被这个群体这个真正的吞没，我觉得这才是孩子最重要的成长啊。所以呢这个是整体关于社交的底层的一些逻辑。

0: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1: 早间九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0: 十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1: 十一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0: 十二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1: 午间十三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0: 十四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1: 十五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0: 十八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1: 晚间二十一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0: 新期待，
1: 2026
0: 邀你共赴新城。
2: 上课，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2: 请坐。今天呢，老师要来带你们上一堂课，课的名字呢叫做
3: 范进中举。
2: 我们要学范进中举这篇文章，就得来了解了解它的来历。其实这篇文章是一篇节选文，节选自清代的小说家吴敬梓的小说《儒林外史》的第三回。《儒林外史》它是明清的讽刺小说的巅峰之作，我国的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讽刺小说就是《儒林外史》，所以老师今天就打算从讽刺的角度带你们去解剖范进中举。那你们知道讽刺是什么意思吗？有谁可以给我举个例子吗？你来说一下吧。
4: 假如你这件事做得不好，我说哎呀，你做得真好呀。
2: 哦，你用了一个什么方式？反话，对不对？你们都懂。老师专业一点给大家一个解读啊，就是讽刺有一个小小的定义，通过隐含的对比、反语或夸张等方法，达到批评、调侃或揭露矛盾的效果。听着好像很专业，对不对？不着急啊，我们今天就在范进中举这篇文章里看看，这个吴敬梓他是用了哪种方法达到这么强的讽刺效果的，好吗？那现在赶紧来进入我们的文章，好不好？在这篇节选文的一开始呢，有人物出现了。这段话我想请个同学来大声的朗读一下，好不好？这个女生你来读一下。
5: 范进进学回家，母亲妻子俱各欢喜，正待烧锅做饭，只见他丈人胡屠户手里拿着一副大肠和一瓶酒走了进来。范进向他作揖坐下。胡屠户道：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于你这现世宝，历年以来不知累了我多少，如今不知因我积了什么德，待妾你中了个相公，我所以带个酒来贺你。范进唯唯连声，叫浑家把肠子煮了，烫起酒来，在茅草棚下坐着。
2: 读得特别好，这段话是我们节选文范进中举的开场，一开场就告诉我们有几个人。
6: 四个。
2: 有哪四个呀？好，你说。
7: 有范进、母亲、妻子，还有胡屠户。
2: 有四个这个人，对不对？好，范进进学回来，然后他中了个什么呀？
6: 相公。
2: 实际上相公就是
6: 秀才，
2: 非常棒。他的老丈人就是胡屠户哈。开心吗？
6: 不开心。
2: 你们觉得他的不开心是从哪里体现的？来，你来说一下吧。
4: 胡屠户说的话就是：我自倒运，把个女儿嫁于你这现世宝。现世宝就是丢人的家伙。
2: 丢人的家伙。
4: 然后历年以来不争累我多少，我觉得这句话就体现了胡屠户不太开心。
2: 好，我们往下看看，后来他是不是中举了呀？我们就来看看中了举之后胡屠户的表现，好不好？他说：一人飞奔去迎，请记住，此时范进中举喽。然后呢，走到半路遇着胡屠户来，后面跟着一个烧汤的二汉，提着七八斤肉四五千钱正来贺喜。这个时候是 范进中举之后糊涂户的出场，我们看看他跟刚刚中秀才的出场有什么区别好不好。来，最后面这个小女生，
8: 我觉得就是糊涂户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之前他就只拿了一点吃的和一瓶酒，然后现在就提着很多七八斤肉，然后还有四五千钱来给他贺喜。
2: 哦，你觉得这个肉和上面中秀才的大肠有什么区别？
8: 这个肉肯定要比大肠要贵好多。
2: 是的，有点生活经验啊。这个时候说明糊涂户心情怎么样？非常开心。哇，中举人了，他这么开心一定是因为中举人有很多好处吧。能找到中举之后的好处的就举手给老师看看，你来说一下吧。
4: 这边有一个糊涂户道，我哪里还要杀猪，有我这贤婿，还怕后半是靠不着也怎地。就是说范进中了举以后，然后他们家有钱了，这样子就不用愁着吃穿什么的了。
2: 哦，这位小朋友他找的是糊涂户说的话对吧。孩子你再找一下有没有现实的情况能看出中举有好处的好不好。来来，你来说吧。
7: 第二自然段他这个说，你不看城里张府上那些老爷都有万贯家私，一个个方面大儿。我从万贯家私和方面大儿来看出来，就是这些老爷家里面都非常有钱，然后方面大儿就可以体现出他们平常吃的很多，吃的很好。
2: 他用的是糊涂户在中秀才之后骂范进的话里的话去推敲出来的。老师告诉你们，在我们文章的后面有很多精彩的片段，就是当范进中举之后，张乡绅对不对，他给了他什么？
9: 银子和房子。
2: 是的，房子和银子。在范进中秀才之后他有那么多钱吗？
6: 没有。
2: 他的妈妈都快怎么了？
6: 死了。
2: 都快饿死了是不是？但是中了举之后他一下子就有一个大房子还有吃的。那说实话，如果你是糊涂户，你高不高兴？
9: 高兴。
2: 往后看，这个中举之后除了提了肉来提了钱来，糊涂户还做了哪些事，说了哪些话。来，我现在想请你来，你重新把我每常说这句读到后面。
4: 我每常说，我的这个贤婿才学又高，品貌又好，就是城里头那张府周府这些老爷也没有我女婿这样一个体面的相貌。
2: 他说我这贤婿才学真高，品貌真好。你们给我找找在文章里面有哪个地方是糊涂户也评价过范进的相貌的，你来好不好。
10: 像你这尖嘴猴腮也该撒尿自己照照，不三不四就像天鹅屁吃。
2: 很好，你找到了。两个一对比，我们会发现糊涂户这个人说话有一点怎么样？
9: 矛盾。
2: 贼矛盾是不是？太矛盾了。如果有一个人在你面前这样，今天说这个明天说那个，两个完全相反的，你会喜欢他吗？
9: 不会。
2: 我刚刚在讲讽刺的定义的时候，这里用了什么方法？
9: 对比。
2: 是的。那范进有对比吗？范进有像糊涂户这样前后反差很大的表现吗？来，我看到现在举手的人数明显变少了。范进中举后一个最突出的表现是什么？
6: 发疯，疯掉了。
2: 他疯了是不是？你们考试考满分肯定不会疯对不对？所以实际上作者在这个地方有一点夸张的手法，它里面有个台词一直出现的是什么？
9: 中了。
2: 好，我现在想请个同学到台前来，你给我演绎一下，因为这里的台词很少，台词越少越见你们的演绎功能哈。有谁想演一下的？来，这位女生你上台来。如果你现在你是要演绎这段话，你感觉这个时候的范进中了给到我们的感觉是什么样的？
11: 一种很疯癫很疯狂的感觉。
2: 你喜欢他吗？
11: 不喜欢。
2: 那行，你演一个你不喜欢的角色，我们看看他是怎么演的啊。好，来，老师来搭配，来你说。
12: 你好，中了。
2: 哇，好棒，来鼓个掌。你好棒，他还带着笑耶。你们带着笑为什么？
11: 因为中了举人很开心很高兴，就考一直考，从同生就开始，从20多岁就开始考，一直考都没中，然后考了这几十年之后突然中了，就非常高兴。
2: 这个同学太棒了，你回去 他说他不喜欢范进，他才这样演的。所以他应该是觉得范进这个时候作者就是想讽刺他，就是个疯子，是不是？科举制度是我国古代的一种选官吏的考试制度，在我国一共历经了1300多年，它有好多个级别，先考过县试，然后才能去府试，然后才能去院试。我们第一段写的范进进学回来，就是他院试成功成为秀才，后来才有机会去考乡试的。乡试是几年一次？
13: 3年。
2: 范进考到了几岁？
14: 24岁。
2: 对了，54岁。如果你是范进，你考到54岁，你家里的妈妈快饿死了，你难不难受啊？
15: 难受啊，
2: 肯定难受啊，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简单了解科举背景之后，我想问刚刚表演的那个同学，你觉得现在你对范进有没有不一样的感受？
11: 我觉得他这个人其实挺好，他就是想靠科举制度来改变自己的社会地位，来改变自己的家庭条件。
2: 你感觉有点不一样了，有点不容易是吧？来，我得再请你上来一次了。现在我们了解了背景之后，你觉得范进的我中了里面还多了一点什么？
11: 就是考中之后的那个可以让家庭条件变得更好的那种，自豪。
2: 如果我再让你演一次，你会像刚刚一样吗？
11: 会改变一点。
2: 你再来改变一点给我们看一下，好吧？
11: 中了，好，我中了。
2: 这位同学此时的笑可能没有刚刚那么的强烈了。这个同学好像对范进多了一点点的同情，你们有吗？
16: 有。
2: 文章读到现在，你们有看到吴敬梓自己说糊涂户和范进是什么样的人吗？
16: 没有
2: 吧。所以哎，这个对比和夸张的这个手法让我们看到了讽刺。那谁都可以写对比跟夸张，凭什么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就能够成为巅峰之作呢？老师想给你们放最后一个知识点。在我们的范进中举当中，我们刚刚一开始是不是不太喜欢糊涂户，一开始是不是不太喜欢范进？但是因为作者确实也没有直接说范进是什么样的人，糊涂户是什么样的人，他给了我们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这种叫白描的手法很客观，不雕琢。我把话语权交给你，我直接给到你这个事实，我直接告诉你范进疯了。你现在讨厌他吗？好吧，你现在可能讨厌，但是呢你总觉得有点不对，我再多读两遍吧。吴敬梓他没有干涉我们去对范进和糊涂户进行更深入的多元的解读。刚刚一开始我一直说这是一部讽刺小说，但是它起于讽刺但不止于讽刺。为什么它是巅峰之作呢？就是每个人读完之后内心都会有很多深刻的感受，它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思考。所以鲁迅先生曾经说，《儒林外史》这整本书哈，不止范进中举啊，是秉持公心，指摘时弊的，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今天

在是北京时间22:00。

在城市街头的书屋，在乡村的文化角，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生活有了规范支撑，实体书店数字阅读，全民阅读促进条例让阅读扎根天山南北。新疆广播电视台邀请您共赴读书之约，让我们的日常满是书香暖意。

0: 松的心情，
1: 无力去唤醒，依然等待被唤醒，于是我们收集动人的词，
0: 不经意的美好。
2: 爱是多么的美好，电视界永远没有灿烂，
0: 听得见的浪漫，
3: 围绕你我之间模糊掉了视线，对你倾倒，
0: 让音乐如影随形，音乐随身听。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太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无名的人啊，车开了

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

0: 稍后您将收听到的是新疆新闻联播重播版，新疆新闻广播 FM96.1，欢迎您锁定收听。
1: 新疆广播电视台，
2: 新疆新闻联播。
0: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新疆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首先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西部、北部等地的山区局地区域有中到大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
3: 乌鲁木齐市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最低气温22度，最高气温32度。
0: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
0: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参展并独立设馆。
3: 记者探馆，沉浸式感受展会上的黑科技。
0: 录音报道，我与亚欧博览会共成长。
3: 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新华社消息，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今天在新疆乌鲁木齐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并致辞。丁薛祥指出，亚欧大陆自古便是文明交汇、商贸融通之地，如今已成为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重点区域。习近平主席强调，要弘扬丝路精神，不断拓展亚欧合作领域，提高亚欧合作水平。近年来，中国同亚欧各方一道，坚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扎实推进各领域务实合作，古老丝路焕发新活力，展现勃勃生机。丁薛祥表示，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亚欧地区亿万民众对和平安宁的渴望，对繁荣共进的向往，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为强烈。我们要在丝路精神指引下团结奋进，推动互利合作结出更多硕果，为地区和世界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他提出4点建议：一是持续深化发展战略对接，加强政策沟通，找准各国诉求切合点、利益交汇点、未来增长点；二是持续扩大高水平开放，降低关税与非关税壁垒，稳步推进制度型开放，营造良好区域经贸合作生态；三是持续构筑多元高效联通网络，加强基础设施硬联通和规则标准软联通，促进人员往来、技术流转、资金融通更加便捷；四是持续培育壮大发展新动能，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机遇，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构筑更具韧性的产业链供应链。丁薛祥指出，在中国共产党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新疆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面貌发生翻天覆地变化。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新疆积极探索符合本地特点的高质量发展路子，加快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在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中发挥更大作用。哈萨克斯坦副总理茹曼加林、吉尔吉斯斯坦副总理阿昆别科夫、巴基斯坦国民议会副议长穆斯塔法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前，丁薛祥到博览会展馆巡馆，并与参展单位负责人互动交流。24号到25号，丁薛祥分别会见茹曼加林、阿昆别科夫、穆斯塔法，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丁薛祥表示，中方愿同各方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坚定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巩固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密切人文交流，加强在多边框架内的协调配合，更好造福各国和各国人民。外方政要对博览会的举办致以热烈祝贺， 高度评价中国在促进地区和世界和平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希望同中方携手推进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深化经贸投资和基础设施等领域合作，推动双边关系迈上新水平。
0: 今天以丝路新机遇，亚欧新活力为主题的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乌鲁木齐开幕，全球新朋老友共赴这场丝路之约、开放之约，搭建互联互通、产业对接、经贸共赢的务实合作桥梁，为亚欧产业协同发展增添新活力。请听新疆台综合报道。
4: 本届博览会升级办展模式，展示内容与服务体系。华润电力新疆大区发展部政策分析及规划计划助理经理徐坤，
5: 本次携综合能源、大消费、大健康、城市建设运营四大业务领域九个业务单元联合亮相，立体呈现华润的多元业务布局以及在将投资建设运营、产业帮扶等发展成果。华润集团将持续深化与新疆的全方位战略合作，以多元产业布局赋能地方发展。
4: 本届博览会聚焦贸易促进、投资合作、扩大消费、创新合作四大领域，策划80多场新品首发、经贸对接、招商引资专题活动。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新疆分公司已依托全球1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服务网络，为“一带一路”境外项目提供超50000亿风险保障。公司见习总监李佳良：
6: 我们精准契合展会产业需求，聚焦中亚区域经贸合作、海外投资、跨境风险保障、贸易便利化等重点领域，全力推动保险资源精准对接跨境需求。
4: 开幕式现场，开放、创新、合作、共赢成为中外嘉宾参展企业代表交流的高频词。伊朗国家馆运营负责人马赫迪·马哈巴蒂：
7: 这次参展我们带来了商业合作、手工艺品以及一些技术上的交流展示。我们已经多次参展，希望能进一步加强与中国企业以及其他亚欧国家的交流合作，充分利用好中国新疆的交通区位优势，实现共赢。
4: 俄罗斯参展商范·斯维特拉娜：
8: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我们深耕中国市场11年，新疆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希望借助这个平台进一步拓展与中国西部市场的合作，让更多俄罗斯优质产品走进中国家庭。
3: 今天出版的《新疆日报》刊发社论，锚定战略定位，谱写丝路华章，热烈祝贺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
0: 新疆台消息，6月24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在乌鲁木齐会见了出席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中外嘉宾代表，陕西省委副书记、省长赵刚等出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说，习近平主席和中共中央高度重视新疆工作，新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治疆方略，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锚定中共中央赋予新疆的5大战略定位，加快推动高质量发展。我们期待通过中国亚欧博览会开放平台，与各方携起手来，共享开放发展新机遇，共拓亚欧合作新领域，共创繁荣发展新未来，共谱互利共赢新篇章。塔吉克斯坦工业和新技术部第一副部长库尔邦佐达·伊索江，中国中亚机制秘书长孙伟东，湖北省政协副主席尔肯江·土拉洪，中国石油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侯启军，中国华能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温书刚，合肥荣世达电子电器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潘宝春等在发言时表示，高度赞赏博览会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就深化务实合作、拓宽合作领域等提出愿景。有关国家部长级嘉宾、地方行政长官、驻华使节出席，农业农村部、海关总署、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全国工商联有关领导、兄弟省区市有关领导和香港特区政府代表、自治区和兵团有关领导、有关企业嘉宾等出席，王建新、王林等参加会见。
3: 本届亚欧博览会参展热度再创新高，27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国内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及新疆14个地州市的近3000家企业和机构参展。 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展会在深耕亚欧周边传统贸易伙伴基础上，拓展东盟、阿盟、非盟等合作网络，邀请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担任主宾国，阿联酋、韩国、俄罗斯、泰国首次独立设馆。丝路合作国家展区里，东南亚农产品、欧亚手工艺品、各国科创产品同台亮相。首次设立的泰国馆展出新鲜的山竹、椰子、莲雾等热带水果。泰王国驻华大使馆农业处公使衔参赞周伟红。
10: 泰国是热带水果之都，水果是泰国对华出口的第一大类农产品。这次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带来了新鲜水果以及水果制品，并携手本土旅游企业，推动经贸与旅游双向合作。
9: 作为本届亚欧博览会主宾省，湖北投资合作展区集结24家企业，带来新能源与智能网联汽车、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低空经济等产业成果。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四级主任科员郭慧。
11: 今年1到4月，湖北省对中亚5国进出口总额16.3亿元，同比增长26.5%。我们希望依托此次亚欧博览会，持续深化与亚欧各国的产业协同、技术共享和文化交融，全方位对接亚欧各国市场需求，携手实现互利互惠、共赢发展。
0: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300余家世界500强、中国500强、中央企业、地方国企、上市公司及专精特新、高新技术企业参展，加速国产创新产品和先进技术向西布局。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哈米提的报道。
7: 展会上，多家行业领军企业首次复展，携硬核技术、高端装备集中登场。展会特设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案首发、首展、首秀平台，为科创成果走向亚欧市场搭建桥梁。中国中车集团工作人员李荣康。
12: 我们是会进行轩昆系列化的新能源机车的品牌的发布，全方位的展示中国中车各个领域的产品，覆盖了新能源商用车、光电储能、滤清装备、智慧矿山、货运装备、城市轨道交通、智能维保服务等多领域的中车30余款拳头的产品。
7: 本届展会专业化、综合化、务实化底色愈发鲜明，立足产业发展前沿和跨境贸易需求，首次设置粮食产业展区、边民互市贸易展区、新质生产力专区、绿色发展专区，补齐产业展示短板，丰富合作场景。伊莱特能源装备股份有限公司入驻绿色发展专区，公司销售中心副部长成龙。
13: 依托自建短流程炼钢产业以及全链条制造体系，带来了绿色矿山、风电、核电以及石化装备的产品，面向中亚以及亚欧市场提供一站式能源装备解决方案。
3: 本届亚欧博览会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低空经济、先进制造等前沿领域，以场景化形式展示新技术、新应用。请听新疆台记者高梦辉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14: 走进会场，杭州云深处科技展位上，一只机器狗正在展示平地走、爬坡、上下台阶，动作流畅自如，吸引了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调试师说，这款机器狗搭载双目摄像头和避障雷达，能执行巡检、救援等任务。展会上还有能穿在身上的新技术。第一次参加亚欧博览会的新疆奥古机器人有限公司带来了包括手部、腰部、腿部在内的多款外骨骼机器人。这款腿部外骨骼机器人正是电影《流浪地球2》里出现过的，在矿山作业、货物搬运甚至徒步登山时都能用。公司副总经理刘志豪邀请我现场体验一下。刘总，这个是戴在腿部的吗？麻烦您帮我戴一下。
15: 有一个学习模式，
14: 嗯
15: ，AI 学习，你先正常走五到十步，它要学习你的步态跟步幅。你现在有没有感觉到它的介入？
14: 这个戴上以后确实感觉走路都轻松了。
15: 它两侧有电机，它是通过电机给你辅助，因为它采用的一个我们行业的首创的浮动360悬浮宽，它就活动的方向比较多。
14: 这些外骨骼它能帮我们省多少力气？
15: 您身上穿的是消费级的产品，徒步登山、跑步、骑行的时候给你提供辅助，它能减轻人的30%的体能消耗，让你运动起来更轻松。此外，我们还有工业级的产品，在生产、消防、应急救援的时候可以有效降低受伤的风险。
14: 本届亚欧博览会汇聚了华为、京东科技等龙头企业和专精特新企业， 从具身智能到实时翻译，从无人咖啡机到大数据撮合系统，科技创新的独特魅力在这里触手可及。
0: 本届博览会着力打造零碳展会，通过全流程碳核算与抵消实现碳中和。下面就跟随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脚步，看看博览会如何推行绿色办展，为会展行业低碳转型提供生动样本。
4: 零碳办展从布展源头做起，本届博览会推行模块化可循环展具、节能光源等绿色搭建方案，鼓励展台使用数字化展示设备，减少实体物料消耗。中国华能集团展馆是其中一例，展馆搭建服务商黄博。
16: 日格展厅咱们墙体所有的结构啊，用的全部都是铝型材，是模块化搭建，可以反复重复性的去使用的。所有的这个木质的墙板用的都是E0级的环保材料，基本属于零甲醛了。地面的这些板材，整体这个天花的行架，包括咱们这柱子的这些钢结构的东西，也全部都是可以重复利用的。
4: 本届博览会还设立绿色展台奖，设绿色展台奖6个，绿色展台示范奖10个。
3: 中国亚欧博览会不仅是项目产品技术交流的现场，也是文化展示与互鉴的窗口。请听新疆台记者高孟辉的报道。
14: 走进文旅融合专区，数字科技、跨境文旅、民俗文化集中亮相。展区中央，新疆文旅投集团打造的丝路寻奇智游新疆数字体验台前，人形机器人和真人舞者搭档跳起民族舞，现场配有 AR 眼镜，戴上后天山天池、喀纳斯湖的景色呈现在眼前。文创和非遗体验区，非遗匠人正制作泥彩塑、磨出拓印，一旁大屏同步播放非遗数字化转化成果。新疆文旅投集团工作人员古力皮亚买买提一名正向大家展示着最新的文创产品。
17: 我们展区集中展示秋瓷石窟延伸、将来有里西叶、爱奇莱斯丝绸潮流文创、新疆博物馆五星出东方国宝系列等五大系列文创产品，共计40个品类、400件实物展品。
14: 在巴基斯坦展馆，手工铜器、宝石首饰、真皮箱包与传统手工地毯琳琅满目，不少观众在展台前挑选询价。参展商阿力对这次亚欧博览会期待满满。
18: 这次我们带来的产品有很多，巴基斯坦的牛羊皮、一些木质工艺品和地毯等等。这次展览会也是一种交流的方式，希望通过展览会，通过更多的交流，把自己的产品推广给中国的老铁们，也推广给其他的国家。
0: 从初相识到老朋友，从参展商到投资商，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一批批企业扎根丝路、深耕亚欧的成长轨迹。新奇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自首届亚欧博览会起便连年参展，从未缺席，借力展会，链接亚欧市场，推动中药民族药走向海外。请听新疆台记者刘凯的报道。
9: 本届亚欧博览会，新奇康药业在6个展示区域同步展出西帕伊固影液、祖卡姆颗粒等经典新疆中药民族药。公司董事长助理米雄伟：
19: 通过展会成熟的经贸对接机制，我们对接了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多国的经销商渠道资源，这成功打通了中亚以及国际市场，建设了一带一路中药材科技产业园，让新疆特色的中医药产品走出了国门，走向了世界。
9: 前不久，企业入选自治区首批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名单，摘得冠军的单项产品正是特色口腔中成药西帕伊固影液，2025年销售额突破5亿元，进入全国口腔中成药市场第一梯队。米雄伟：
19: 通过现场的商务洽谈来增加意向性订单，增加一些我们产业项目的落地，跨境的一些供应链的建设，来开拓海外的合作伙伴和出口的路径。参加亚欧博览会，我们不仅收获了客户，更看清了行业的前沿趋势，更是我们企业从区域型的医药企业向国际化企业的转型的关键跳板。
3: 自2011年举办以来，中国亚欧博览会见证了新疆依托丝路平台扩大开放、深化亚欧合作的发展巨变。本届亚欧博览会在此前基础上有哪些迭代升级？又将如何为新疆经济发展、对外开放赋能提速？新疆台记者张莹专访了自治区发展改革委经济研究院投资所所长王英平，请听报。

0: 配专属主题活动，让博览会从综合性展览升级为专业化、精准化产业合作平台。新设立的心智生产力专区聚焦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高附加值产业，将加速新疆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1: 吸引了华为、京东、专精特新科创企业落地对接。这些呢，都为新疆加快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产业数字化转型，培育低空、数字、储能等本土新兴产业集群提供了平台和路径，将加快推动新疆产业从通道中转贸易向科技制造加跨境贸易进一步转型。
0: 2025年新疆外贸增速位列全国第一，本届亚欧博览会深化投资促进机制建设，招商逻辑从项目单点升级为产业链整体，创新使领馆与企业对话、出口中亚对接会等机制，将进一步拓宽新疆外贸合作渠道。王英平，
1: 让博览会呢变成了产业地图的招商前台，让合作呢从一次性洽谈转向长期性合作，有助于强化双向投资合作，让新疆这个桥头堡从过境地跃升为产业承载地。总体来看呢，第九届亚博览会召开将有力推动新疆与中亚五国及亚欧各国全方位的合作，密切新疆与国内各省区发展战略对接，促进新疆更好更快地打造开放型经济新高地。

0: 我是阿山口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宋玉龙，此刻我正站在阿山口岸市内集装箱换装库现场，我身后巨大的桥式吊机来回穿梭，满载货物的中欧班列正在完成出境前换装作业。就在刚刚，通关查验完成后，一趟满载中国制造的中欧班列通过口岸驶向目的地波兰马拉舍维奇。截至目前，阿山口口岸通行中欧中亚班列突破4000列，较去年提前一个月。阿拉山口铁路口岸已具备全年不间断作业能力。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有限公司阿山口站技术科助理工程师张斌，
1: 平均2小时即可完成一列返程班列换装，日均通行班列稳定保持在22列以上。
2: 今年1至5月，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7.37亿元，众多国产商品从这里加速出海。请听报道。
3: 我是霍尔果斯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冯启恒。上午10点，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内的各大跨境电商企业一片忙碌。在霍尔果斯中广智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的标准化仓储库房内，分拣打包装车有条不紊，一件件贴有中亚俄文标签的包裹即将经霍尔果斯公路口岸运往中亚欧洲市场。公司副总经理朱鑫，
4: 在我身后正在装的呢，是咱们发往乌兹别克斯坦的第7车日用百货及汽车配件，5天内便可送达境外客户手中。截止目前，我公司已经完成了20亿人民币的贸易额。
3: 通关高效，设施完备，霍尔果斯综合保税区产业集聚力持续增强。园区已集聚45家跨境电商企业，从单一货物过境中转逐。

0: 听报道。
1: 我是塔城地区融媒体中心记者道道图纳，我现在是在巴克图口岸丝路文化商品城，这里是别名护市重要的二级交易市场，主要经营哈萨克斯坦及周边18个国家的进口商品。可以看到很多游客穿梭在琳琅满目的商品货架间购买各类商品。作为新疆首个边民护市转型发展试点，巴克图口岸边民护市2019年投入运营，今年1至5月边民护市交易货值达 6.08 亿元，同比增长 57.9%。 目前交易商品达38个品种，有边民合作社29家，累计参贸边民超7万人次。塔城市原肾和重养殖专业合作社社长张小平是最早的参与者之一。
2: 社员们在务农的基础上又多了护市贸易这项收入，大家的日子越来越好。
1: 巴克图边民护市现已实现指尖申报、智慧通关，边民凭每天8000元免税额度进口葵花籽、亚麻籽等农产品。
3: 新广时评，
4: 本台播发新广时评，共享丝路繁华，共谱开放新篇。中国亚欧博览会自2011年创办以来，持续升级办展模式，优化展会功能，深耕中亚，辐射亚欧，已成为具有广泛国际影响力的综合性贸易平台。对于新疆而言，这方舞台承载着特殊的历史使命，也见证着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坚实步伐。数据是最好的注脚。十四五期间，新疆外贸连续4年跨越2000亿元、3000亿元、4000亿元、5000亿元4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外贸增速更是一举夺得全国桂冠。这串不断跳动的数字，折射出中国向西开放大门越开越大的坚定决心，也标注着新疆从内陆腹地迈向开放前沿的历史性跃升。丝路绵延，跨越山海，合作同享，共赴未来。今日的新疆正锚定国家赋予的5大战略定位，持续擦亮亚欧黄金通道名片，坚定不移打造国家向西开放桥头堡。我们也期待随着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的启幕，这场盛会能播下更多务实合作的种子，在亚欧大陆上生根发芽，书写互利共赢、协同发展的全新答卷。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中央社会工作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全国志愿服务4个100优秀典型名单，我区有9个优秀典型榜上有名。
4: 新疆吉木萨尔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近日全面转入商业运行，该电站是目前我国规模最大的全钒液流电池储能电站。
0: 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电子信息司发布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名单公示，共计73个智能光伏典型案例入围，新疆4个项目成功入选，涵盖无人机智能融合巡检、机器人智能清洁等多个创新方向。
4: 今年1至5月，新疆邮政行业业务收入累计完成47.7亿元，同比增长 9.7%， 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45931.7万件，同比增长 11.3%。
0: 自治区第3届职业技能大赛将于6月30号到7月2号在昌吉回族自治州开赛，全区59支代表团、1415名技能高手将展开激烈角逐，20个援疆省市代表队、乌兹别克斯坦选手也将参赛。
4: 6月24号，乌鲁木齐航天置业与中国航天建设集团深圳有限公司签约，合作推进城市更新住宅项目，助力乌鲁木齐老城人居环境提质升级。项目将于6月27号正式推向市场。
0: 新疆2026年夏季高校招生政策宣传咨询会将于6月27号在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举办，已确定有300多所疆内外高校参加。
4: 今天起，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北段实行预约制通行，车主需通过游新疆一码游小程序、平安天山、新疆交警、新疆路网微信公众号等渠道进行预约。
0: 下面请听全疆16城市的天气情况。
4: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0: 阿勒泰小雨，17到30度。
4: 塔城小。

0: 小雨19到33度，
1: 伊宁小雨19到35度，
0: 伯乐多云19到34度，
1: 克拉玛依小雨22到34度，
0: 奎屯晴23到35度，
1: 石河子多云20到34度，
0: 昌吉多云20到36度，
1: 哈密小雨18到31度，
0: 吐鲁番晴30到42度，
1: 库尔勒小雨19到34度，
0: 阿克苏多云18到34度，
1: 阿图什小雨19到34度，
0: 喀什多云19到33度，
1: 和田晴19到30度，
0: 乌鲁木齐多云22到32度。
1: 新疆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本次节目编辑何斌、宋林瑶、刘凯、高孟辉、杜浩，主播子涵、宋涛，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

0: 相伴，文脉相传，天山为证，家国同心。这里是新疆，是丝路明珠闪耀的沃土，是各民族共居共乐的家园。从塔里木河的碧波，到阿尔泰山的雪松，从古城墙的砖纹，到奶茶香的氤氲，每一寸土地都镌刻着家国记忆，每一段故事都承载着文化根脉。2026，焕新出发，我的国，我的家，新疆广播电视台广播新闻中心倾力打造，以声音为桥，连接国之壮阔与家之温暖，以文化为艺，书写人文情怀与奋进华章。听家国故事生生不息，看山河辽阔生生不息。我的国，我的家，全新启程，与你共赴文化之约，共绘家国盛景。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各位听友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近日，福海县入选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一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概括了福海县丰富的旅游资源。这里啊，有北疆面积最大的内陆湖泊乌伦古湖，戈壁拥碧海，沙湖映云天，眼下的福海更是清风拂面，湖光潋滟，草原苍翠，万物繁盛，处处啊都是一幅治愈人心的夏日画卷。那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就特别连线到了福海县文化体育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冬梅，带大家沉浸式来解锁福海的绝美夏日，共赴属于您的诗和远方。那此时此刻呢，王局已经在线。王局您好。
2: 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特别感谢您能够做客到我的国我的家。那其实刚刚在我们节目开场，我们也聊到了福海呢刚刚入选了首批美丽中国打卡点，尤其是这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相信已经在不少游客的心中种草了。那在这里啊，我也想先替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来打听打听，在刚刚过去的这个端午小长假，算是暑期旅游前的预热账了，那咱们福海作为北疆的新晋打卡点，这几天的客流和热度怎么样呢？
2: 是的，今年的这个端午节呢，福海县的这个旅游的接待量呀，旅游的收入呢，同比是大幅的上涨。我们累计三天假期呢，我们的接待游客量呢是24.2万人次，同比增长是52.62%。游客的总花费呢是1.69亿元，同比增长52.63%。啊，从这个数据上来看，这个是非常好的，人气是非常好的。
1: 尤其是我们刚刚提到的那句“春观水鸟夏戏水，秋赏风景冬捕鱼”，听着就已经把福海的四季都概括了。但相信福海的美远远不止这么简单。那王局，您能不能来给我们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再介绍一下咱们福海一年四季都有哪些不一样的特色美景呢？
2: 是的，这句话呢的确是高度概括了福海的四季风光。通俗的给大家再讲一下啊，就是春天我们乌伦古湖呀湿地是万鸟齐栖，是北疆观鸟的圣地。夏季呢，冰湖沙滩清凉避暑啊，尽享隔壁的海滨风光。秋季呢，湖畔雅丹呀与湖阳相映，非常的适合摄影采风。冬季呢，我们的冬捕文化节火热启幕。千里的冰网呢，再现千年渔猎民俗。可以说我们一年四季啊，景景不同，全年都是有新的玩法。
1: 那其实说到福海，相信我们每一个人的印象大有不同。那其实除了好山好水好风光之外，每年的六月是福海最有特色的游牧季，尤其

0: 其实距离县城100多公里的这个沙尔布拉克牧场都会举办百万阿勒泰羊转场的文化旅游节。那想问问您，今年的这个转场结束了吗？
1: 活动已经顺利的举办，已经结束了。
0: 哦，那现场是一幅这个怎样壮阔的画面，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来形容介绍一下呢？
1: 是的，转场现场呢，我想如果咱们观众朋友有来过现场的啊，现场呢有数十万计的这个牛羊呀，绵延几十公里，牧民呢策马迁移，驼队呢浩浩荡荡，可以说是再现了千年这个游牧的盛景。我们呢也是把这个原生态的这个转场呀，打造为实景的这个文旅体验项目，让游客呢近距离的来感受咱们哈萨克这个游牧文化。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独有的一个文旅特色的 IP。
0: 听到王菊所介绍这个场景，让我感受到了这种牵羊过境、尘土飞扬的画面。相信这样的场景，很多咱们江外的游客朋友们可能想都想象不出来。那说完牧场，再来说说湖。那福海毕竟是这个因湖而生的嘛，尤其是乌伦古湖水域面积呢，达到了1035平方公里，是北疆最大的湖泊，也被很多的朋友们誉为是离海最远的海。那相比其他季节，咱们夏天的乌伦古湖到底独特在哪儿，美在哪里呢？那个王菊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来安利一下？
1: 是的，盛夏的乌伦古湖呢是最具有魅力了。在远远茫茫的这个戈壁之上呀，一汪万顷的碧波格外的震撼。这个湖水呢，它恒温是20摄氏度，可以说是远离酷暑。大漠与蓝海呢，紧紧的相依。白天玩水纳凉，到了傍晚呀，这个湖面铺满了这个落日的霞光呀，既有大海的辽阔，又有戈壁独有的这种苍茫景致，可以称得上美的极致。
0: 听到王菊介绍，恨不得我现在想立马开车过去，去感受一下当地的乌伦古湖的这个风土人情。那其实说到这个乌伦古湖呢，就绕不开我们的黄金海岸。乌伦古湖黄金海岸景区呢，去年是在这个大众点评中表现得非常亮眼，超越了众多的知名景区，拿下了咱们新疆旅游榜首，包括全国十大景区。在这里也想跟王菊来探讨一下，您觉得咱们这个黄金海岸能获得全国游客喜爱，您觉得它的这个核心优势和亮点是什么呢？
1: 它的优势和亮点呢，我认为有三个方面。首先呢，在第一个亮点上呢，就是它拥有了北疆稀缺的这个天然平缓细沙滩，这个水域呢也非常的安全啊，我们的这个相关的安全保障这一块是非常到位的。同时呢，亲子游玩的项目呢也非常的多啊，体验感非常好。第二个优势呢是水陆游玩的项目也齐全啊，一站式满足咱们老中青所有这个群体的这个度假需求。第三个亮点呢是大漠蓝海同框呀，这个景观的辨识度呢非常的高。同时呢，我们现在景区呢也持续的提升了咱们这个精细化的服务。所以呢才收获了咱们全国游客的青睐。
0: 那其实我们现在很多年轻人都把福海叫做为这个新疆的小三亚。夏季湖水恒温呢是20摄氏度，沙滩呢细腻干净。在这里也想请咱们王菊跟大家伙来介绍一下，现在的黄金海岸景区游客前往可以体验到哪些游玩项目呢？
1: 目前我们水上的项目有游艇啊、摩托艇啊、帆船、皮划艇，还有水上飞人啊，这些项目呢是非常的齐全的啊。而且我们的这个沙滩呢也可以露营、玩沙、烧烤啊，所以这种体验的项目非常的多。
0: 那其实说到这个体验的项目多之外呢，很多听友朋友们可能到每个景区最重要的就是打卡拍照了。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刷短视频总能够刷到福海的绝美橘子海落日，氛围感是直接拉满。那王菊，您能不能再来给大家伙来讲一讲，这个季节来到福海哪个时间段、哪个点位看这个落日拍照最能出片呢？
1: 我们也是看了一下，我们也经常也关注咱们游客来福海打卡的这样相关的一些这个发布的一些短视频和一些评价。我们也分析了一下，也研究了一下，就是我们夏季来福海县呢，落日时间，可能如果大家如果有时间哦，可能赶在7:30到10:00这个时间段，从落日开始 夕阳开始下落，完了以后就是整个这个持续的时间，它每一个时间段的这个不同的影照射的这个湖水的这个景观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推荐的这个时间点呢是7:30到10:00这个时间段。点位呢，我们还是首选呢是咱们黄金海岸西侧有个环湖木栈道，这个部位呢，它直面湖面的落日，非常的美。第二个点位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可以在海上魔鬼城这个临水雅丹的这个机位，湖面倒映这个橙红的落日呀，可以说随手就能拍出这种橘子海的这种大片，无需历尽。
0: 感谢王局的介绍。那在这里，我们也诚挚的邀请咱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在闲暇之余，在这个周末节假日呢，都可以前往到我们福海，来近距离感受到这里绝美的橘子海落日。那其实说到福海，相信我们很多人的印象对于这里大有不同。很多游客都说啊，福海是一半温柔大海，一半霸气雅丹。除了治愈的黄金海岸之外，在这里还有极具野性之美的这个海上魔鬼城。在这里能看到什么样独一无二、别处看不到的风景呢？王局，
1: 是的，福海县的海上魔鬼城景区呢，它有国内咱们少见的这种临水雅丹地貌。这个雅丹地貌呢，它也是历经了这个亿万年的这个风蚀水冲，连片的这个土崖呢，直接矗立在湖边，崖壁它的色彩呢是层次丰富、颜色不同的，风声呀、川谷独具野趣，一汪碧水呢搭配了隔壁的这个古堡，柔美的湖水呢与雄浑的这个雅丹地貌融为一体，在天气好的时候呢，咱们还可以乘坐快艇，在湖面的这个芦苇荡内呢，进行穿梭，这个风光真的是独一无二。
0: 听到王局这样介绍，相信很多听友朋友们和我一样迫不及待的想赶紧去福海去感受一下了。大家伙也先别着急哈。那其实福海这两年的交通也是越来越方便了，听说有咱们很多首府乌鲁木齐的这个游客朋友们，不少人都把这儿已经当成了周末后花园了。凭借着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便捷的交通，特别适合短途度假、亲子游玩、休闲解压。那针对咱们夏季短途出游的游客，王局您最推荐的是这个轻松省心不赶路的游玩方式是什么呢？
1: 来福海县呢，还是推荐自驾漫游，形成不赶路的这种游玩方式。我们推荐主打的呢还是一湖双景。白天呢在黄金海岸景区啊，还有我们的这个或者是我们的金沙滩景区，这两个景区呢，它是以湖面游玩的项目为主啊，可以戏水。游玩，傍晚呢，建议前往咱们海上魔鬼城景区看雅丹地貌、拍日落，到了晚上呢，品尝我们当地的这个冷水鱼的全鱼宴，可以留宿在我们县城酒店或者是在我们湖边的一些民宿，节奏舒缓，这种推荐游玩的方式呢，特别适合咱们上班族解压和亲子家庭出游。
0: 感谢王局的介绍呢。当然光有风景还不够，现在我们很多游客朋友们出游都图个有意思，尤其是咱们福海是把青山这个绿水青山真正的做成了金山银山，尤其是在福海县呢，把自然风光也做出了这个专属的文旅 IP， 尤其是今年围绕乌伦古湖转场、渔文化这些特色，咱们又上新了哪些热闹的主题活动呢？尤其是我们听友朋友们，如果说近期打算来游玩，都能够赶上些啥呢？王局能不能给我们听友朋友们介绍一下？
1: 好的，我们今年呢夏季文旅活动也是丰富多彩的，我们常态化呢开展的是我们的夜市一些集市，然后百日群众文化活动，激活我们夜间经济，同时呢，就是我们也是刚刚过去的这个草原转场文化，这个赛马呀、姑娘追这些民俗实景的这种演出活动，这个当然这个活动呢已经结束了，后期呢，我们目前还在筹备在谋划的有一些组织一些环湖垂钓呀、沙滩音乐节呀、落日摄影呀、渔猎体验等休闲的项目，这些项目呢，目前我们在筹划，后期呢，具体开始的时间，我们也进行发布公告。希望这些丰富游玩的这种项目呢，能吸引游客来沉浸式体验，来进行游玩体验。
0: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也诚挚的邀请各位听友朋友们都能够在闲暇之余走进福海，了解福海，爱上福海。那其实说到旅行出游美景啊，一定要搭配的就是美食。

0: 俗话说得好，新疆美食千千万，不去福海真遗憾。大家都说来到福海必吃的全鱼宴，乌伦古湖呢盛产了23种的这种珍贵的冷水鱼。那王菊，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都有哪些招牌鱼宴、特色鱼味是我们游客朋友们必点必打卡的呢？
1: 对，全鱼宴呢，的确是我们当地的这个招牌。像清蒸白斑狗鱼呀、红烧五道黑呀，可以说是桌桌必点的这种招牌菜。烤鱼呀、油炸的狐仙呀、鲨鱼锅呀，也是我们全鱼宴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菜品。当然除了狐仙呀，我们当地哈萨克族群众呢，他的手抓肉呀、非遗的奶食，美食业态也是丰富齐全的。
0: 那现在呢也马上到了我们这个暑假出游的黄金期，很多人计划暑假出游。今年咱们福海针对游客推出了哪些景区的优惠和文旅的惠民政策呢？
1: 我们当地景区呢推出了学生老人门票是减免的，这个自驾游客呢，他的组合套票呢，他的优惠政策呢，我们各酒店呢也都是联动销售的。同时呢，我们今年景区呢对高考的考生凭借本人的身份证以及准考证呢，可以享受我们黄金海岸景区的门票免费，然后游玩项目呢可以享受8折的优惠。同时我们景区对这个江超联赛的这些观赛的这个票根呀，票根如果想持有票根的到我们景区呢，也是可以享受免费或者是优惠的这样子8折的优惠。同时我们团体的游客呢也是有团购优惠价的。酒店民宿呢同步也配套的有一些住宿让利，可以说多重的这个惠民政策降低了游客的出游的成本。
0: 没错，心动不如行动。那为了迎接咱们夏季旅游高峰，提升游客体验感，相信今年我们福海各大景区在基础设施和游玩项目包括便民服务等方面都提升升级了很多，那都做了哪些实实在在的升级和优化呢？
1: 首先我们各景区呢是在硬件上呢扩充了这个停车场，完善了环湖的一些步道。在卫生间和临水安全防护设施上呢，我们也进行了维护修缮，新增了一些网红打卡点与亲子的游乐区。在项目上呢，我们今年景区呢都扩充了这个露营基地，在黄金海岸景区啊，我们的金沙滩景区啊，海上魔鬼城景区，这个露营基地今年都有。非常受咱们这一些自驾游的这种年轻群体的这个游客的喜欢。同时呢丰富了一些水上的娱乐项目。在服务上呢，我们增设了游客服务的岗呀、应急救援点呀。同时呢我们为了提升我们景区内的一些商户与工作人员的这个服务能力，我们加强了业务培训，为了全面提升我们游客游玩的这个体验。
0: 感谢王菊的介绍。那此时此刻呢，我们后台有听友朋友们留言啊，他说他说他第一次是来到这个福海，对于这里的路线也相关不熟悉，担心玩不全走弯路。那王菊，您能不能针对于我们这个听友朋友们来推荐一下，我们像这种普通游客一日游或者是两日游的这种精品路线，让大家能够轻松的玩转福海呢？
1: 我给咱们游客推荐的这种一日游，一日游呢就是建议大家上午坐咱们这个黄金海岸呀或者金沙滩景区的这个水上游玩的项目来体验一下。景区内的我们相关的一些餐饮呀、一些休闲的游乐的项目都非常齐全。如果想品尝我们当地的全鱼宴，我们在景区内也可以有一些餐饮也能品尝上我们这样全鱼宴。当然如果咱们有些游客想品尝到我们当地比较正宗的或者是10年老店、20年老店的这样的一些全鱼宴，那我们可以到我们福海县县城咱们有一些这个就网红店或者一些这个必吃榜排在榜首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店咱们自己可以自行去选择品尝全鱼宴。到了傍晚因为下午的这个时间段，傍晚大家可能对我们这个橘子海的落日呀，这样可能非常的喜欢。那我建议呢，游览一下我们海上魔鬼城景区，来观赏这个水上雅丹与落日的美景。这是一日游推荐。两日游呢，就是建议第一天呢，我们全天还是体验我们相关的这个黄金海岸呀，或者金沙滩景区的这个水上 娱乐，体验相关沙滩的一些度假呀。夜晚呢，也可以住在我们

0: 黄金海岸景区的这个民宿，同时呢我们在金沙滩景区呢周边我们也有我们自治区的这个乡村旅游重点村，我们扎塔克塔伊村呢也有湖边的这样的民宿，也可以入住，都是离湖边就是翁谷湖比较近的一些有一些民宿，这些民宿呢也价格呀然后环境呀非常适合，也非常受咱们游客的喜爱。 第二天呢，当天晚上呢，我们也可以体验一下当地的冷水鱼呀，当地的一些美食呀。第二天呢，建议游览海上摩本村景区，然后乘坐景区的一些快艇呀，游览这个雅丹群，可以游览我们的一些湿地，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观鸟点的这个体验，轻松返程。给游客们介绍的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动静相宜，不走回头路。
1: 感谢王珏介绍，但是相信我们刚刚所介绍到的这些呢，只是我们福海众多文旅资源当中的一小部分。在这里也想请我们王珏跟我们的听友朋友们再来安利一下，如果我们听友朋友们想前往到福海来，在当地游玩，我们通过哪些平台，或者是说哪些渠道可以，全方位多角度深层次的了解到咱们当地的文旅资源和特色呢？
0: 在我们的小红书还有我们的美团抖音平台，然后都可以，就是我们发布的我们的相关景区，然后包括我们黄金海岸景区，金沙滩景区，还有我们海上魔鬼村景区，他们自己的公众号，公众号的旅游路线的推荐，还有旅游项目的相关的一些这个游玩项目的一些套票优惠的活动，他们的相关公众号上都有。 同时呢，他们和这个美团呀、携程呀、还有百度，然后还有我们。

0: 比如说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福海县文旅局的这个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或者是说想了解更多的打卡游玩的线路，也可以关注咱们福海县当地融媒体中心的视频号，来看一看福海都有哪些值得您游玩的这个好去处。那其实说到福海，咱们曾经的乌伦古湖呢，也是北疆重要的渔业基地，如今啊已经转型成为全国知名的旅游目的地。那在这里也想跟王局来聊一聊，咱们是如何把这种大漠渔乡文化、渔乡风景、渔家风情融入到旅游体验，让咱们游客朋友们既能够看美景、品美食，又能够读懂福海的人文故事呢？
1: 是的，我现呢也深挖乌伦古湖千年的这个渔猎非遗文化，推动文旅深度融合。我们在县博物馆呢打造了东部的文化展区。 同时呢，也依托我们自治区非遗传承人呢，张海江，他自己呢，他开了有一家海江渔家餐厅，他呢，对这个东部渔猎文化呀和这个渔文化呢，他非常，他是属于渔二代啊，是我们当地的渔二代，他对这个东部的这个文化呀还有这个渔文化，他非常的有情怀，所以呢，他自己就。 自己投资呢，打造了个渔文化展厅，把千年的渔业历史呀，一些渔家的习俗呢，进行了一个展示。同时呢，也融入到他自己的这个餐饮的一些特色。这个是我们当地做的，就是两个能够参观的地方。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已经在着手谋划第20届的这个东部文化旅游节，现在相关的一些预热系列活动，我们正在谋划。 同时呢，各景区呢，我们也要求呢，各景区和旅行社，把渔文化的故事呢融入到咱们导游的这个讲解词里面，对接这个旅行社呢，把一些展馆呀、景区、美食点位呢，规划到一些含有渔文化精品的这个旅游线路来进行优先的推荐，让来福海的游客呢来读懂我们大漠渔乡的底蕴。
0: 感谢王局今天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了解了一个全面不一样的福海。那节目的最后也想请您通过我的国我的家这个节目来向全国听友朋友们，特别是还没来过咱们福海的朋友们发出个邀请吧。
1: 盛夏时节，福海湖光正好，气候宜人，碧海沙滩与戈壁雅丹相映成趣，草原民俗与湖鲜美食应有尽有。
0: 诚挚的欢迎全国各地的游客来到美丽中国打卡点福海，来乌伦古湖邂逅落日晚霞，在大漠渔乡度过清凉惬意的夏日假期。非常感谢王局能够在今天这样一个时间段为我们带来这场沉浸式的导览。做客我们的节目，让我们所有的听友朋友们了解了一个不一样的福海，在这里再次感谢王局的介绍，也期待能够有更多的听友朋友们在王局的介绍之下都能够走进福海，了解福海，爱上福海。再次感谢王局能够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我们的连线先到这里啦。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好，王局再见。 各位听友朋友们，在刚刚的时间段过程当中呢，我们通过王局的介绍前往了福海，在这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福海风情。那一湖碧水润戈壁，四季美景迎客来。今天的连线呢，也让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了福海作为美丽中国打卡点的独特魅力。无论是想看壮阔的转场，还是想吃鲜美的全鱼宴，福海都已经准备就绪，只要你想要的，这里都有。也希望我们广大的听友朋友们能够 在这个夏天都能够在福海遇见最美的风景，遇见最好的人文。再次感谢我们王局的介绍，让我们共同前往了美丽的福海。

0: 阅读从来不是孤单的事，从朋友间的分享到书店的品读，从社区的书香到校园里的朗读声，全民阅读的热潮吹遍天山南北。听作家创作，品思路故事，读家乡风采，让我们在电波里共赴美好的书香时光。
1: 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客户端6.0加
2: 上线啦！
1: 思路视听6.0加新闻板块不断拓展，18个频道精彩呈现，热点信息权威解读，交通路况实时播报，健康指南解疑释惑，就业服务连线答疑，体育赛事及时追踪，海量内容分秒必答，新闻触手可及。
3: 思路视听6.0加互动体验极致精彩，抽奖投票竞答，爆款活动轮番上阵，参与就有机会赢奖励，签到浏览爆料，轻松参与转积分，好礼等你来兑换。
1: 思路视听6.0加 AI 智媒，创意无限，全新 AI 智媒上线，小思帮你创意，文字秒变图片，一句话生成专属大片， AI 智媒懂你所想，助你轻松实现灵感。
3: 思路视听6.0加思路甄选无忧购物，新疆广播电视台人气主播实力带货，特色美食、生鲜水果、零食坚果、文创产品，各种新疆好物一键下单，打造极致购物新体验。
1: 探索新疆从这里开始，沟通世界从这里起航，新疆广播电视台思路视听6.0加赋能生活与你同行，
3: 各大应用市场苹果商店搜索下载思路视听，精彩体验即刻开启。
4: 以声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4: 从电波到云端，主流之声始终铿锵，
3: 眺望崭新征程，我们见证
4: 机遇在向西开放的前沿绽放，活力在高质量发展的路上奔涌，
3: 我们记录
4: 绿色的种子在戈壁充满，创新的星火在车间闪亮，
3: 我们讲述
4: 发展的故事，让世界听见，讲述幸福的模样，由人民描画，
3: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4: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3: FM 96.1，新疆新闻广播，
4: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2: 壮阔未来。
5: 欢迎回来，各位听友朋友们，您现在依旧收听到的是《我的国，我的家》，我是主持人月琪。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关注：红色根脉藏于地名，英雄荣光镌刻山河。为献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新疆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批英雄的名字变成了地名，印在了几亿人的身份证住址栏上。节目将翻开这行你可能从未细读的小字，带你去认识那些把名字种进大地的人，也去看看今天住在同一个地址上的普通人如何用日复一日的生活续写英雄没写完的故事。从我在哪里到他是谁，一张身份证就是一场跨越百年的接力。
6: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7: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8: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 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9: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10: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西山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9: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三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呼

0: 然踏实了许多。
1: 王文静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静精神传承下去。
0: 七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三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三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2: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0: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1: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0: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3: 书记好，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4: 舒昆诺1902这个品种的田螺结合型的，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0: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5: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谢谢谢谢谢谢。
0: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俊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6: 我真心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俊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0: 朱玉菊的身份证今年6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0: 各位听友朋友们，接下来让我们共同关注身边的榜样，用画笔点亮家国情怀。
1: 不是聚光灯下的耀眼，却是生活里的微光。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平凡书写力量。他们是邻居，是同事，是身边最熟悉的模样。他们是榜样，是力量，是前行路上的光。身边的榜样，带你遇见平凡中的不凡，汲取向上的力量。
2: 墙体彩绘师阿卜杜哈里克·托和提巴科多年来穿梭在南疆各个乡村，一面面曾经斑驳的土坯墙在他的画笔下焕发生机，成为一幅幅色彩斑斓的画卷。他不仅用艺术美化了家园，更用画笔描绘出边疆人民对中华民族大家庭炽热深沉的情感。请听新疆台记者田园的报道。
3: 哥哥，你可以教我画哪吒吗？
4: 哪吒可以啊。
2: 在墙上泼墨挥笔，细细勾勒，阿卜杜哈里克的动作行云流水。数小时后，一块高两米斑驳的土坯墙上赫然出现了一副栩栩如生的小哪吒，手里还抱着当地的特产瓜蒌。这是他为和田地区皮山县藏贵乡画的第20幅墙绘。
5: 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不仅我在成长，我的家乡也在成长。以前这里全是土路，下雨天你能不看，房子也是低矮的土房子，但现在你看公路修得这么平整，房子盖得这么漂亮。而且和田大部分地方风沙很大，这些年我们把风沙锁住了，环境更好了，所以我画下了新修的公路，画下了整齐的安居房，画下了风沙林背后的蓝天。
2: 2020年，阿卜杜哈里克从喀什大学艺术学院毕业，怀揣着对美术的热爱，他投身于墙绘创作，技艺日益精进。2022年，他选择了自主创业，足迹遍布喀什、阿克苏等地，完成了上百幅主题墙绘，在业界积累了口碑。然而，真正让他的创作发生深刻转折的，是2025年6月的一次回乡探亲。他发现村里许多老人都怀揣着去北京看天安门的憧憬，却因路途遥远，年事已高，始终难以成行。
6: 那时候我心里被触动了，我是学美术的，我也去过北京看到过天安门，我就想能不能把天安门画到我们的村子墙上，让乡亲们尤其是老人们每天一出门就能看到它。
2: 这个朴素而真挚的想法让他毅然决定暂时放下其他业务，留在家乡开始一项在他看来意义非凡的创作。
6: 画天安门一定也不能马虎，必须是正红，亮亮的红色，每一笔都要准确庄严，因为在我和我乡亲们眼中，它不仅仅是一幅画，它更是国家的象征，是我们共同的情感寄托。
2: 阿卜杜哈里克的创作重心聚焦在了天安门这一庄严的意象上，调色打底勾勒上色，他走遍各个乡村，在村里的空白墙面上反复绘制着心中那座神圣的城楼。很快，一幅幅生动的天安门墙绘在村头巷尾拔地而起，这些画作迅速成为这些村庄的打卡地，每天都有村民驻足欣赏拍照留念。白发苍苍的老人望着墙上的画作，眼中闪烁着光芒，孩子们在画前指着五星红旗和国徽，聆听关于首都北京的故事。
7: 就像看到了真的天安门，心里很暖，每天路过我都要好好看看。
2: 在阿卜杜哈里克看来，对祖国的热爱是具体的、多元的，它既包含对宏伟象征的敬仰，也深植于对脚下土地和日常生活的眷恋。因此，在他的画笔下，和田的石榴裂开了嘴，露出宝石般的籽粒，葡萄架下各族小朋友欢快地唱歌跳舞，麦田里的农民享受着丰收的喜悦，孩子们喜爱的动漫人物为村庄增添了童趣与活力。
6: 天安门代表着我们共同的认同与自豪，而家乡的丰收、歌舞、美食和笑容是我们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我就把它们都画出来，才是我心里我们中华民族大家庭丰收多彩的样貌。
2: 如今，画天安门的画家已成为阿卜杜哈里克的代名词，并传遍了南疆大地，邀请他前去作画的村子也越来越多。他的事业也从单纯的商业创作转变为一种承载着情感与使命的公共服务。
6: 我的画布就是家乡的墙壁，我的观众就是父老乡亲，能用我的专业技能画出大家的心声，画出我们对党的感恩，对国家的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我觉得这是最有价值最幸福的。

各位听友朋友们，到这里，今天我的国我的家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明天让我们在节目中继续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约。更多内容您可以下载思路视听客户端进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新疆广电局节目传输中心各台站的工作人员，是你们的辛勤工作让广播传遍天山南北，感谢陪伴我们的听众，晚安，新疆。

各位听众，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调频 FM 96.1 兆赫即将开始全天节目，欢迎锁定收听。

0: 早安新疆，
1: 早安新疆，
2: 早安新疆。
3: 这里是新疆广播电视台新疆新闻广播，持续关注社会热点，同步追踪新闻事件，新鲜资讯，开启全新一天。欢迎您关注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健康知识近万家，动起来的直播访谈名医专家。
4: 新疆名医堂的朋友们，我是樊代明，癌症防治赢在整合。
3: 一问一答视频专栏，对话大专家。
5: 为什么年轻人也会得高血压呢？
3: 二十四时光，二十四节气，全是传统医药的中国智慧。
6: 我是全国名中医周明鑫，我们将运用中医药养生文化，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7: 我是自区人民医院营养科主任范敏，
8: 在汤汤水水之中品尝四季轮转的滋味。
3: 可听可看的音视频全媒体科普节目新疆名医堂，广播直播 FM96.1， 每天午间12点至13点，重播次日早间7点至8点。互动方式，拨打9605111转1号键，搜索新疆新闻广播抖音和视频号，观看权威专家科普视频专题。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 XJ961961， 加入新疆名医堂互动粉丝群。新疆名医堂，共建共享健康美好生活。本节目由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播出。科普一小步，健康一大步，疾病预防是健康促进的最佳途径。新疆名医堂节目与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推出科普节目，普及科学知识，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学方法。
2: 关注健康的各位朋友，欢迎大家在这一时间段锁定收听收看新疆新闻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新疆名医堂节目。我是您的老朋友小玲。那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皮肤健康。您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呢？在洗澡的时候偶然会发现胳膊上多了一块白斑，照镜子的时候脸上莫名会浮现一片浅白色的印记，甚至在搓澡磕碰之后伤口位置慢慢褪成浅色。那当遇到这类情况的时候，很多人第一反应会很心慌，心里面会冒出来一连串的疑问，皮肤突然变白到底是什么原因？会不会是白癜风？这个白斑会不会越长越多？又应该怎么治疗？每年的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专家，为各位朋友进行科普。首先要为您介绍的是在我身旁的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副主任医师赵亚楠。赵主任，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2: 来到我们直播间的还有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张主任，欢迎您。
10: 尊敬的主持人还有名医堂的各位听众，大家好。
2: 此刻呢，我们的热线和网络平台都已经为各位朋友全线开通了。如果说您有想要咨询的皮肤相关的，尤其是白癜风相关的问题，都可以来参与到互动当中。热线呢，大家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网络平台，我们今天通过新疆广播电视台的官方 APP 以及我们这个新疆新闻广播的视频号等多个平台进行同步的直播。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在屏幕区进行留言，二位主任会在线的一对一进行解答。首先想请赵主任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我们的身体上出现一些白斑，大家会本能的很焦虑，担心这是不是白癜风？长白斑一定是白癜风吗？
9: 那大家先要明确一个概念，那我们的皮肤上如果出现了白斑，先不要焦虑，它不一定都是白癜风。那临床上我们大量的色素减退性的疾病，它都可以表现为一个皮肤上的局限性的一个蛋白色或者白色的斑片。我们不能仅凭肉眼来判断，还是必须要结合一定的检查来进行一定的鉴别。 那其实临床上表现为白斑，但不一定是白癜风的疾病啊、最常见的呢，可能就是这个白色糠疹。这个我们可能在临床生活中可能会经常碰到，就是儿童啊、青少年，他的面颊部啊、这个上臂啊、这个肩部呢，出现一些淡白色的、边界模糊的啊、表面有一点干燥，甚至有一点点鳞屑的这样的啊、小的斑片啊。不用太过于担心啊，它可能呢就是儿童常见的这种疾病，叫做白色糠疹啊。它的诱因呢，第一个呢可能是缺乏维生素，再一个呢可能跟日晒、皮肤干燥，或者是皮肤一些糠皮孢子菌的感染相关。啊，那其次呢，还有一些常见的这个白斑呢，它也不是白癜风，比如说夏季我们出汗部位、腋下呀、颈部啊、这个腹部、背部，有时候会出现一些浅褐色、浅白色的啊、这种像圆形的这样的一些斑片，多见于一些爱出汗的人群。其实呢，这个呢我们叫做花斑癣啊、大家也就是大家经常口中所说的叫汗斑。它的病因呢可能跟这个马拉色菌的这个感染相关。夏季呢是我们的一个高发的一个季节。它的治疗呢跟白癜风也是不一样的，它可能主要是以抗真菌治疗为主。
2: 那还有一些

0: 这个白斑不太像这个夏季这么多见，甚至是这个生活当中都见的比较少，这一类的这个情况又有哪些？
1: 比如说我们出生后不久，或者是在出生后1到2年之内长出来的这种淡白色的边缘模糊不规则的这种斑片，有可能是先天性的无色素痣。那它的特点呢，这个白斑不会去扩散扩大它只会随着孩子的这个成长等比例的会有一定的这个扩大，但是它不会去扩散。它的边界呢，一般来说也是相对来说是锯齿状或者是边界模糊，它呢只是一个色素的减退，它不是这个完全的消失一般来说我们就可以当做是一个先天性的一个色素减退的一个斑片。其他呢还有就是比较少见的像贫血痣，它其实是一个血管的问题，主要原因呢可能是这个局部的毛细血管收缩以后导致缺血，它其实并不是这个黑色素的减少。其他呢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我们中老年人会经常碰到手背前臂下肢身侧出现一些粟粒大小甚至有一些像那个黄豆粒大小的这种近些比较清楚的这种小的白色的斑片，它的颜色一般是那种比较瓷白的颜色。它这种呢跟这个长期的日光暴露这个光老化有关，它呢一般也是不会就是去扩散或者变大一般来说也是不需要治疗的。
0: 当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大家不要过度的担心和忧虑。那真正需要警惕的白斑长什么样呢？
1: 其实我们这个白癜风的白斑呢，它是从颜色上来划分呢，它分为四个梯度，颜色越白呢，代表这个黑色素脱失的是越严重。比如说我们这个从最早期的这个轻度脱失，它表现为一个浅白色然后逐渐发展呢，可能表现为乳白色、云白色，最严重的呢，表现为瓷白色，它可能就是一个色素的完全的脱失。那它的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这个白斑呢，它是非常光滑的没有皮屑，也不红肿，也没有任何的症状，也就是我们老百姓说的不疼不痒。它的好发部位呢，大家注意一下，其实有这么几个典型的好发部位。第一个呢就是面颈部，第二呢就是手足手指、手背这些位置，其次呢还有就是腰腹部这些位置，还有呢一个特殊部位就是黏膜外阴这些部位，它是容易受到暴晒或者是衣物摩擦或者是容易受外伤的部位，它是这个白癜风的一个好发的部位。那它这个白癜风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它这个白癜风它一般分为进展期和这个稳定期。那它进展期的这个白斑，它的边界是模糊的，它会持续的扩大，并且呢它身体其他的部位可能也会相应的出现一些新发的白斑。那稳定期的白斑呢则不然，它的边界呢是比较清楚的，甚至在这个白斑的边缘处呢，它可能会出现色素加深的情况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白癜风的白斑处，它的毛发比如说这个头发、眉毛、睫毛，它可以同步变白，这是一个白癜风高度的一个特征性的一个表现。
0: 如果说正在听节目、看节目的各位朋友，您也是深受白癜风的困扰，对于怎么样治疗怎么样控制，有着您的疑问，欢迎大家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今天呢，二位深耕白癜风领域的权威专家做客在直播间，为各位朋友进行在线的解答。参与互动的方式，热线您可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我们直播间的留言区进行在线的互动。当说到白癜风，大家最直观的感受就是皮肤上面会有一个白斑，那医学上又是如何定义白癜风的，张主任？
2: 是这样的，我们白癜风呢，目前它定义为一个多基因而且受环境等等各种诱发因素而影响的一个自身免疫性的一个皮肤病。然后这个皮肤病呢，它目前来说主要累积我们的皮肤和黏膜出现一些色素的一个减退。那对于它的这个临床表现，刚才我们赵主任已经详解的已经非常清楚了。那如果是大家遇到这个白斑的时候，还是要提高警惕，要及时的来进行诊断，看看是不是有白癜风的这个问题。
0: 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上，包括我们的网络后台咨询的朋友已经在陆续的留言了，也欢迎新走进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今天呢，为您带来的是皮肤健康的专场直播，我们聚焦到的是白癜风，因为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您有相关的咨询，欢迎参与互动。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3: 声声传情，与时代同行。这里是新疆新闻广播，新疆综合广播，记录与你的每时每刻。
4: 早间9点，新广航风热线，搭建沟通桥梁，让诉求有回响，让监督有力量。
3: 10点，法治进行时，全媒体直播面对面，让法治精神照亮生活。
4: 11点，我的国我的家，情怀依旧，解锁家国同频共振的时代力量。
3: 12点，新疆名医堂，与名医对话，为健康加分。
4: 午间13点，金土地，耕耘希望田野，讲述新时代的乡村故事。
3: 14点，教育在线，你身边的学业指导专家，伴你学习成长的每一步。
4: 15点，进入悦动时刻，音乐随身听，用旋律温暖你我。
3: 18点，乐业新疆，聚焦就业创业，开启你的职业新赛道。
4: 晚间21点，花样童年，灌溉童心，启迪未来。全天候，
3: 新期待。
4: 2026，
3: 邀你共赴新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疆名医堂，我是主持人笑林，
5: 我是主持人清晨。
6: 全新打造可听可看的全媒体科普互动节目，权威专家在线科普，医疗热点及时刷新，网络直播、广播直播、记者门诊探访、线下走进系列活动，新疆名医堂，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
0: 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有用有爱有活力的健康科普节目。今天呢，跟大家一起聊一聊白癜风。那好好的皮肤为什么会长白癜风呢？下面我们继续邀请张祥月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那这个问题可能也是我们很多的白癜风或者是有白斑的患者想问的一个问题啊。这也涉及到我们白癜风目前对于它的发病机制的一个进展的一个问题。那么对于目前来说的一个研究进展，我们白癜风发病机制呢还是不是很清楚，但是总的还是定义为它是一个多因素的一个疾病引起来的。大家我们聚焦在几大点也是比较明确的发病机制。那首先它是有一个基因的易感性，也就是我们这个疾病发病的一个基础。然后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的自身免疫的因素，那这个自身免疫因素也包括我们在临床证据上发现我们白癜风的患者或者我们白斑区还有我们患者当中的血液当中会有很多的一些炎症细胞因子或者是有一些免疫细胞因子的一个失衡的一些证据也是非常充足。然后另外一部分对于我们白癜风的病人，那他也容易合并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那同时合并率呢相对于其他的这个健康人群还是非常高，所以从几个方面也可以证实他的这个自身免疫方面是出现了很明显的一个紊乱的问题。那这种免疫紊乱呢会造成我们皮肤的这个 T 淋巴细胞出现一些攻击我们黑素细胞的一些这个炎症通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造成我们黑素细胞的功能损失或者是细胞的一个这个丧失，也会造成白斑的出现。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聚焦了一些这个精神因素方面的一些证据啊，这些证据也是目前报道比较多的，包括我们的一些二叉酚胺或者肾上腺素等等这些精神因素的这些细胞然后出现这个异常的时候也会造成我们白癜风的发展。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氧化应激的一个因素，那氧化应激呢现在涉及的面也是非常广，那么包括我们的日常的包括我们日晒还有一些化学物质的刺激，可还有包括我们这个年龄还有这个家族等等这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些因素以后呢也会引起这方面的一些氧化应激因子的一个失衡，也会出现这 方面的白斑的出现，还有一部分呢就是我们本身黑素细胞的一个功能的缺陷，那也会出现这个疾病的发生和发展。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呢可能就聚焦于我们的环境和外部因素，那这一点可能还是要提醒大家，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皮肤的这个防护，然后也包括一些刺激因素的一些避免，包括我们这个生活习惯的一些改变，包括平时我们这个酗酒的习惯，或者是晚睡的习惯，或者是精神焦虑的这个引起这个情绪障碍的这个习惯，可能大家都要注意一下，这个也会引起我们跟我们白癜风发生和发展也是非常相关。还有一大部分呢是我们一个新的学说，就是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这个学说。那么目前我们皮肤学界也是把这部分这个研究呢也是做得非常的是我们的热点吧，然后也发现我们当我们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时候，会出现我们皮肤的一些微环境的一些紊乱，也会导致我们炎症细胞的一些通路的一个释放，然后同时造成我们很多的皮肤病，也包括我们的白癜风的一个发生和发展。
0: 这背后的原因特别的多啊，是一件很复杂的一个原理和机制。我看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后台上已经有朋友在发送互动的信息了，下面我们来解答张先生的咨询。张先生说，二位主任好，我们家没有白癜风家族遗传史，我今年40岁，因为这个工作环境的改变，今年胳膊的部位长了大量的这个白癜风。像我的这个情况，家里人之前没有啊，我有了，我的孩子会有吗？这个是怎么回事？
2: 是这样，就是我们白癜这位先生问的问题，就是我们白癜风遗传的这个问题了。其实这个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那首先我们还是把白癜风的这个遗传特性还是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那大家要明白的是，我们白癜风呢它属于一个多基因易感遗传病，它并非我们传统的像显性或者隐性的这种遗传率非常高的疾病，也就意味着我们这个疾病虽然说可能有部分人有家族史，但也不意味着他的孩子或者是他的后代就一定会得白癜风。因为白癜风的这个发生和发展，就像我刚才给大家来解读他现在的一些这个发病机制来讲的话，他的病因还有发病机制还是非常非常复杂的。只是说现在如果有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我们的病友的话，那他可能会有一个名词叫这个易感体质啊。因为现在在我们学术界也发现了一些这个易感就是我们的基因上面也有一些这个易感的一个位点，如果是这些易感位点是阳性的话，它可能得白癜风的几率会高一些，但是也不意味着它一定会得100%的白癜风。那么现在的数据提示，如果是有这个家族遗传史的这样的患者，大概有20%左右有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白斑的一个情况。那么现在还有一个数据呢，就是如果有白癜风的患者，大家同卵双胞胎，然后他的这个遗传的概率也仅仅只有20%，也就意味着就是他这个有，就算是有家族遗传史的这个患者，他也不一定得白癜风。所以像这位患者，他没有家族遗传史，只是说明他没有这个易感的这个易感性，但是也是包括我们的自身免疫，也包括氧化应激，还有精神因素，还有其他的这些因素，可能也是会出现后天的这个常见的一个获得性的这个白癜风的这样一个疾病的可能性哈。
0: 感谢张主任的解答，非常的详细啊。大家有想咨询的问题，可以持续的在我们的后台发送，我看到有一些是皮肤相关的问题啊，在这儿也给各位听众朋友、各位网友朋友解释一下，我们今天呢重点关注到的是白癜风。如果说您有除了白癜风以外的其他的皮肤相关的咨询，我的小伙伴正在做记录啊，我们会在我们今天的这个主话题这个讲完之后，会依次的来解答大家有关于皮肤相关的其他的这个咨询。热线也可以来拨通25819611或者25019611，也欢迎您走进直播间的朋友，看到此刻在我们直播间汇聚了很多的这个网友啊，谢谢大家的关注啊，也邀请大家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分享到您的朋友圈啊，分享到您的家人群里，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和了解更多的皮肤健康的话题。那赵主任，下面想请您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白癜风目前的治疗和过去相比有哪些变化。
1: 现在呢，这个白癜风的治疗跟过去的这个治疗思路是有很大的不同啊。过去呢，我们对于白癜风呢，主要是一个对症治疗，单一被动。现在呢，转向这个精准联合、主动和这个白癜风的全周期管理。它的核心呢，就是从原来的这个治白斑，到现在的这个治免疫加全周期管理。那过去呢，治疗的目标呢，就是让这个白斑变黑，认为是这个皮肤的色素出现了问题，只重局部而轻全身。只看肤色，它不管这个疾病的复发。那现在呢，这个目标升级为三个阶段。第一个呢是要控制进展，

0: 第二个阶段呢是促进肤色，那第三个阶段呢就是要防止复发，这三个层面啊，明确这个白癜风它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啊，强调这个疾病的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管理。那目前的治疗策略呢，也从以前的这个单打独斗，进展到这个现在的这个精准联合和这个早期干预，那过去呢，我们这个治疗方案呢非常的单一，就是激素治疗、联合光疗和移植，进展期呢，有的时候甚至基层医院可能会建议患者等病情稳定了再治，或者仅仅是按照这个疾病的这个面积和部位去比较粗放的这个选择药物。那现在呢，强调这个早期的干预优先，三个月以内呢，如果是一个新发或者扩大的这个白斑，要立即呢启动这个系统干预。那我们知道，系统干预对于黑素细胞这个的损伤的这个修复是非常有效的啊。那联合的这个核心呢，就是这个现在的这个就是糖皮质激素联合 JAK 或者是联合这个 JAK 抑制剂啊，两种系统治疗，同时呢可以联合这个光疗、抗氧化治疗以及这个皮肤屏障功能的修复啊，我们进行一个组合拳的这么一个治疗方式啊。同时呢，对这个疾病呢要进行一个精准的分层。我们对接诊一个患者的时候呢，首先对疾病啊进行一个完整的评估，包括疾病的这个病期啊、分型啊以及部位、年龄和诱发的因素啊，定制一个个体化的一个治疗方案啊。在这个定制好这个个体化的治疗方案之后呢，对患者呢进行一个全程的管理，从这个复测以后就停药而转变为这个长期维持和防止复发这样的一个思维的一个模式。
1: 看到微信后台上月月的留言说，赵主任，我想咨询一下，我的情况是脖子上面有这个白斑，之前也去医院做过检查，确诊就是白癜风，但是它一直是这块面积，这么多年了也都没有变化，但就像到了这个夏天，穿裙子呀或低领的这个衣服，这个部位暴露出来，就特别影响美观，我今年想要把这块这个解决掉的欲望达到了高峰，想问问我这个情况能不能够彻底治好？
0: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刚才您描述的这个病情呢，就是位于颈部的一个局限性的一个白癜风，而且呢病情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状态，就是已经有好几年没有变化了，所以呢根据您的情况呢，现在处于一个稳定期的一个局限性的这么一个白癜风有可能是个阶段性，目前呢主要建议你的治疗方案呢，就是可以首选的就是外科干预，可以进行一个自体表皮抑制，或者是个自体的这个细胞混悬液的移植，术后呢，我们也可以联合这个光疗以及钙嘌呤酸酶抑制剂等外用药物来进一步的促进肤色，同时呢，还要做好一个这个治疗以后3到6个月的一个肤色的一个追踪治疗，以及完全肤色之后呢一个防止复发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治疗的一个模式。相信你的这个颈部的这个白斑的问题呢，如果按照这个思路来治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效果。
1: 这是给月月这位朋友的解答，如果说您还有想咨询的，可以持续来发送互动的信息啊。刚才他的这个情况是处于稳定期了，那还有一部分的白癜风的患者可能处在疾病的进展期，他这个白斑在不断持续的扩大，那针对这部分的朋友治疗又是什么样的？
0: 对于这个疾病的进展期，我们就是要抓住这个就是三个月之内这么一个早期的一个干预期，因为它这个时候呢黑素细胞只是遭到一个破坏，它还没有完全消失，我们及时的进行一个免疫抑制免疫治疗的这么一个干预呢，可能促进这一部分的黑素细胞进行一个恢复，重新产生色素使这个皮肤来进行一个复色在这个阶段呢，我们一定要强调就是要全身免疫反应的一个抑制其次呢，在这个阶段复色是次要的，不追求是快速的去复色，首先呢就是要稳定住这个病情，防止它发展成一个大面积的一个泛发型的一个白癜风。
1: 通过刚才赵主任的分享，我们大概了解了治疗白癜风有比如说用药物还有这个手术还有其他的这个治疗的方式，那不同的方式分别适合于什么样的人群，稍后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进行解答。各位朋友别走开，一段简短的宣传之后马上回来。
2: 以生为媒，连接未来，我们是新疆故事的讲述者，
3: 融合创新，生动四方，我们是时代脉搏的记录者。

0: 与变革同步，不负每一个闪耀的足迹；
1: 与人民同心，不负每一份真挚的期待。
0: FM 九十六点一，新疆新闻广播，
1: 以新闻为笔，以时代为卷，与您共同书写
0: 壮阔未来。
2: 我是新疆交通职业技术大学学生阿里波利巴赫级别课，参加技能大赛是我人生中最正确的决定。
3: 我是王小燕，从赛场到职场，技能给了我底气。
4: 匠心筑梦，谁是下一个新疆工匠？
5: 技能新疆，谁将登上荣耀的舞台？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精彩绽放。
5: 2026年6月30日至7月2日，我们相约昌吉。
4: 35个竞赛项目，覆盖市赛选拔、国赛精选、新职业、乡村振兴、
5: 汽车技术、人工智能、机电一体化、无人机驾驶，技能高手超然对决。
4: 这不仅是比赛，更是一赛三展两活动的技能盛会。
5: 高技能人才展，感受榜样力量。
4: 技能成果展与非遗技能展，领略匠心传承。
5: 技展天山就业服务活动，助力毕业生起航。
4: 院校学生技能观摩，点燃青春梦想。
6: 技能改变命运，奋斗成就未来。
7: 本次大赛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总工会、昌吉回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承办，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网信办、教育厅、工信厅等18家厅局单位协办。
4: 敬请关注新疆新闻广播及新疆广播电视台全媒体平台，第一时间获取大赛资讯、精彩瞬间专访。匠心筑梦，
5: 技能新疆。
4: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三届职业技能大赛，邀您共同见证。健康知识近万家，让健康科普走进生活。
8: 6月25号是世界白癜风日。如果说得了白癜风，怎么样治疗？不同的治疗方式又分别适合哪些人群呢？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了来自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的副主任赵亚楠，以及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皮肤科门诊副主任张祥月做客节目，来为大家进行分享。各位朋友有相关的问题，欢迎实时参与到互动当中来和二位主任进行互动交流。那下面请张主任来跟我们聊一聊，像这个手术啊，还有包括激光啊、药物啊，不同的这个治疗方式分别适合于哪些不同的白癜风的患病人群？
9: 如果是我们的病友已经确定是白癜风的患者的话，那可能如果有就诊的经历，可能大家都比较清楚，我们可能在第一次确诊白癜风以后，就会给大家来宣教我们现在目前已经就是有的一些治疗方式。那么包括几大部分，第一大部分呢就包括我们的药物治疗，这个药物就包括两大部分，一个呢是系统用药，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局部用药。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光疗。那么我们光疗是面向有效率也比较高，或者是很肯定，而且要贯穿我们白癜风治疗全周期的一个治疗方式呢，就是我们的紫外线光，也包括311纳米的紫外线，也包括308纳米的一个准分子激光或者是激光。那么还有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稳定期的患者可能涉及到我们外科治疗的一些方式。那么针对不同的人群，我们该怎么样去选择，这个可能也是大家非常关心的问题。那这个我们在临床上如果是已经确定的是白癜风，我们首先还是要根据我们患者的一个这个年龄，还有他的这个部位，还有一个就是他现在是我们的分期，包括我们的进展期和稳定期，他使用的方法还是不一样。刚才我们赵主任也讲了他的一个基本的原则。那总体来讲，我想给大家来聊一聊我们现在靶向治疗的一些这个原则。首先我们常用的一些外用药物，可能大家也非常就是很关心，或者是觉得就是随手可得的。

0: 一些方案怎么样来进行这个使用哈。
1: 对，
0: 那我们常用的这几种药物呢，包括第一大类的就是我们激素类的软膏。那么我们激素类的软膏大家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一下，就是它的这个剂型到底是这个它的效价是怎么样，大家可以在它的说明书上其实可以初步的来进行判断，有些可能就写的是弱效，有些是写的强效，有些是写的是超强效。那么对于我们弱效和中效和这个强效的这些激素类的软膏呢，我们在我们儿童还有这个我们这个孕中期的这个孕妇，包括我们一些保嫩的位置是可以短期内来进行使用的，但是对于我们强效和超强效的这些糖皮质激素软膏，也就是激素类的软膏，大家一定要就是在不合适的部位不要这个乱涂。我们可能如果是大家有到专科门诊来就诊的时候，可能会一一来做一个指导。那而且就是还要刻意强调，在使用这个激素类的软膏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它的使用时间，避免长久的来进行使用。那么不同效价的不同部位的，我们也会详细可能给大家来介绍，就是它到底要用多长时间，这是要做这个精准的来进行指导的。第二大部分我们常用的一些外用软膏呢，就是我们钙嘌呤酸酶抑制剂。钙嘌呤酸酶抑制剂相对于我们激素类的软膏，它的这个引起这个皮肤的不良反应会相对会少一点，但是也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刺激反应，所以也是对一些保嫩位置或者特殊人群，那来进行使用的时候也是要看准它的这个时期。另外一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现在最近几年才获批的一个介克抑制剂的一个外用制剂。那对于这个外用制剂，现在大家也关心的也非常多，就问问它的疗效怎么样。那目前来的研究数据，包括我们使用的这数据，目前来说它对于我们暴露部位联合光疗来治疗的话，效果还是不错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大家也可以在临床上依据我们专科医生的来判断，看看能不能使用来进行尝试。然后第二大部分呢，就是我们的光疗。光疗我刚才给大家来聊了，我们常用的就包括我们波段311、308这两个波段用的非常广，而且也贯穿于我们白癜风的这个全病程的一个使用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使用并不意味着我们每个环节它都是剂量是一样的，而且部位不同的话，我们这个起始剂量也包括我们的维持剂量它都是有所不同的，包括它的频率都是有所不同的。那么对于我们进展期的这个患者，我们可能使用低剂量，然后就是频次大概每周两次的这样频率来进行照射。那么对于我们维持剂的这样患者，我们可能会降低它的使用频率，而且这个使用的剂量来进行叠加的时候，根据它每次的红斑反应可能还是要做一个精准的一个调节。那么还有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就是家庭光疗的问题。有很多患者不便于到医院来进行医院的这个光疗仪器来使用，很多人就一直在咨询，就是家庭光疗来进行如何使用。其实这个大家也是要注意，我们就是选用的家庭光疗仪器也分成这两个波段有所不同，那使用的这个初始剂量呢也是有所不同的。如果大家来使用这个仪器的时候，一定要咨询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士来看它的这个光斑的大小，你的波段是多少，还有一个它起始剂量是多少，每次增加频率是多少，还有一个大家要掌握就是你每次使用的这个终点的一个反应。这个终点反应我们希望的是你照到这个白斑处的地方，然后达到一个这个轻度，也就是粉红色到红色的这样的一个红斑反应，可能是比较理想的一个状态，而且这个红斑在24小时左右消退，可能对您带来的伤害会更小。反而有很多这个我们在临床上遇到的，大家使用家庭光疗出现水泡的这种几率其实还是非常大，所以反而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困扰啊，所以还是让大家提醒大家。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外科干预，就是我们这个皮肤黑素细胞移植的这个技术。那么目前来说，这个技术的对于我们稳定期白癜风，特别是在你病情在半年到一年左右没有出现新发的白斑，而且受伤以后也不容易出现同型反应这样的一个情况的时候，大家可以选择外科的一个治疗。外科治疗现在手术方式也是非常多，然后也包括这个局限性的这个表皮移植，包括我们难治部位的，包括手和足等等这难治部位的，包括这种表皮移植，还有我们就是中等范围大的这个白斑也可以选择悬液移植，还有一部分大面积的这样的白斑的患者也可以选择我们的黑素细胞移植。这些技术目前来说都是还是非常成熟的，而且疗效也相对比较肯定。如果大家的病情适合，那也是要到专科医院来进行评估以后来选择合适的方式来进行治疗。目前是这样。
1: 咱们下面再跟各位朋友分享的再细节一些，比如说像白癜风不同的患病部位当中，可能相对的手部 脚部会一个是多见一些，另外一个是治疗起来好像会更难一些，这是为什么？那针对于这部分的朋友又有哪些不同的这个治疗的方案可以为他们提供帮助？
0: 好的，这个主持人提的这个问题啊，也是我们大家非常非常关心的问题。就像主持人讲的一样，我们手足部位，也就是我们暴露手足部位，它出现白斑的几率还是非常高。那么对于手足部位，也是我们所有白癜风患者当中难治的一个部位。为什么说难治？其实还是跟它的这个解剖部位有很大的一个关系。
1: 嗯、
0: 那首先这些部位呢，也是我们第一是暴露在外界当中，然后受化学刺激接触比较多，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们摩擦或者受外伤机会比较大的这个位置，还有一部分呢，就是它的角质非常的厚，这个厚的同时会对我们的这个我们很多药物干预或者是治疗干预，它的渗透性还是会受一定影响。然后另外一部分，这一就是特别是在我们长褶部位，就是长面的这个部位，它的黑色素细胞的这个再生成或者是受到刺激以后再损伤再恢复的这样过程，相对于我们其他部位，比如说我们面部、颈部，可能还是相对会比较困难。那么困难我觉得还是会有解决的方式啊。现在我们这个皮肤学界也是非常关注难治部位的这个白癜风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进展。那么对于这部分患者，我觉得大家可以这个也是到专科的这个皮肤专科来进行评估以后，如果是一个进展期的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能就是遵循药物再加上光疗还有加上渗透技术这样综合的一个方法，来使这个病情从内到外然后得到一个先控制然后再逐渐复色这样的一个目的。那么如果确实已经稳定半年，通过我们这个综合的方法它没有出现进展，或者是就算受点伤或者是局部的这个日常生活没有这个新发的这个情况，那我们可以考虑优先考虑这个外科的一个干预方法，可能会取得更好的一个疗效。
1: 嗯，那在白癜风的患病人群当中，有一部分人群相对比较特殊啊，比如说像孩子啊、孕妇或者是怀孕期间啊患白癜风的这个孕期的孕妈妈们，他们在使用激素类的药物啊，包括刚才介绍到的一些手术治疗方式的时候，会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担心和顾虑。那针对于这部分特殊的人群，又有哪些比较相对来说安全的治疗选择？赵主任。
2: 对于这个儿童，我们先说这个儿童患这个白癜风呢，现在来说，因为这个白癜风20岁以下这个发病的这个人群的几率是最高的，所以现在呢儿童的白癜风也是非常常见。对于儿童白癜风的这个治疗呢，我们也是遵循先进行一个评估进展期还是稳定期，如果处于进展期的患者呢，我们也优先考虑就是采用这个308这个激光的光疗，联合一些钙嘌呤酸酶抑制剂。如果病情进展，皮损的范围更大一些的话，比较广泛或者散发，这种情况呢，可以考虑短期小剂量的糖皮质激素的口服的方案。病情达到稳定期以后呢，就是改为这个光疗联合外用药物为主。对于一定患者，如果年龄和他这个配合度高的话，我们也可以采用这个外科移植的方式进行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治疗。那对于这个备孕以及这个怀孕的这个人群，那我们要考虑这个胎儿这个优先的这个原则。那尤其是对于这个你已经怀孕的这个人群呢，那早期怀孕3个月之内呢，我们是不建议它进行治疗的。如果说是在孕的中晚期呢，也可以采用这个局部外用的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或者是这个非腹部部位的其他的这个手足啊，远离这个怀孕部位的这个局部的这个小剂量的这个308激光的这个治疗。那对于一些备孕的人群，在备孕的阶段呢，外用糖皮质激素或者是这个钙嘌呤酸酶抑制剂联合光疗呢，相对是比较安全的，禁忌口服一些抑制免疫的这些药物或者口服糖皮质激素。建议呢就是先等病情稳定之后呢再进行备孕可能会更好。
1: 嗯，非常感谢您的解答。那除了专业的医疗机构、专业的医生可以为白癜风的患者提供各种各样的治疗方案之外，自我的防护、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也需要特别的注意。比如说像现在高温天气，我们的防晒呀、饮食啊，还有包括情绪方面，您来给我们一些建议。
0: 好的，这个可能就是我们这次做科普的一个重点之重啊，就是希望我们在六二五

0: 当天呢，我们能把我们白癜风的衣食住行还是要做一个这个宣教。那首先要给大家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白癜风患者他这个皮损呢，还是有他皮肤屏障功能受损的一些表现，所以在白斑处他的黑色素细胞缺失或者功能丧失以后呢，他对紫外线的这个防御能力呢是很弱的。所以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能格外要强调大家在这个防紫外线方面要做这个充足的工作。那做防紫外线工作呢，我们有一个 ABC 原则啊。这个 ABC 原则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避免我们紫外线过强的这个时间来进行减少外出的机会。那我们紫外线最高峰呢是在我们每天的10点到16点这个高峰期。那如果这个期间如果大家要是能不出门或者减少出门频次，可能是最好的。那 B 呢就是我们的遮挡物，包括我们的帽子，然后眼镜，然后也包括我们现在的防晒衣、冰袖等等。如果大家就是要这个要出门的话，把这些这个物理防晒的这个物品、遮挡的物品还是要保护好。然后另外一大部分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晒霜了。那么防晒霜呢，目前市面上可能也分成两大类啊，一个叫我们物理防晒霜，一个是我们的化学防晒霜。那么物理防晒霜，我们常含的成分包括我们氧化锌、二氧化钛等等这类的成分，可能刺激性对于我们白癜风来讲还是比较友好的，刺激相对会小一点。大家如果是能选择的话，也可以优先来选择。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防晒的这个倍数来如何选择，也需要给大家做一个科普。首先，如果是大家日常的生活，以室内或者是在这个有这个遮挡物的这样的环境当中，那么我们使用的防晒倍数呢，可以适当的会低一点。我们的SPF 值在30倍左右，然后 PA 也就是防长波紫外线这个指标在2到3个加就是可以的。但是如果是大家长时间暴露在外界，或者是长时间需要这个户外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情况，还有在海边或者沙滩上这样紫外线反射也比较强的环境当中，就需要使用我们白癜风高防备或者是特制的这个防晒霜可能会更好一点。那要求我们的 SPF 值在50倍，然后 PA 在4个加左右，这样可能能起到防护比较好的一个效果。那除了我们防紫外线以外，我们在衣着方面也建议大家除了这个做紫外线防护以外，也穿着就是纯棉或者是丝质这样的这个对我们皮肤刺激性小的还有宽松的一些衣物会更好一些。然后在饮食方面的话，大家也是一样，尽量少吃一些辛辣刺激的食物，还有一个对光敏比较敏感的一些食物大家也尽量要避免一些。然后
1: 比如说
0: 我们常用的比如香菜呀、
1: 哦、
0: 然后对这种光敏性的食物，可能大家在这个食谱上一搜，它就会特意的会提醒你。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含大量 VC 的不要长期来进行摄入，我们日常的饮食是没有问题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这个护肤方面还是要强调大家除了要做防晒以外，我们基础的这个保湿工作还是要做一下。
2: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很多前沿的有关于白癜风治疗啊，还有包括个人防护方面的相关的知识。那对于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顾虑，就是哎，我得了白癜风，我没有办法去到乌鲁木齐，去到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啊等等一些医院去做治疗，那我在地州能不能够享受到这类的这个同质化的医疗服务？那要跟大家分享到的好消息是，去年呢由自治区人民医院皮肤性病医学诊疗中心牵头组建了新疆白癜风专科联盟，那覆盖了14个地州的28家医疗机构。下面请赵主任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专科联盟成立的初衷，以及它发挥的一些实质的作用。
3: 那咱们新疆这个地域还是非常辽阔的啊，这个南北疆呢，它这个皮肤病的这个诊疗水平也是参差不齐的，很多的地州患者呢，那没有办法获得这个同质化的这个一个治疗，对于这个白癜风的这个诊疗，可能没有一个基本的认识，甚至可能会轻信一些偏方啊，一些引起延误病情的情况。那么我们联盟成立的初衷呢，就是要整合全疆的这个优质的这个医疗资源啊。第一个呢，就是要统一这个白癜风的诊疗标准，缩小南北疆的这个诊疗的差距啊，也解决这个偏远地区的患者呢看病难啊，往返乌鲁木齐就医成本高的问题。同时呢，要这个搭建一个多中心的一个临床医学研究平台啊，开展本地白癜风的流行病学精准医疗的这么一个

0: 这么一个这个治疗的一个初衷，落实到这个皮肤病的这个公益科普，让这个基层的医生呢也能得到一个规范化的培训，提高大家对白癜风的这个认识。
1: 除了这个诊疗的标准统一之外啊，大家还会觉得，哎，那比如说我在克州或我在喀什，我能不能够就享受到来自这个自治区人民医院专家的这个诊疗服务？那你们会不会通过远程会诊呀，包括一些技术下沉等等的方式，来进一步的均衡各地诊疗的水平？
2: 是的，这个您说的非常到位啊。然后我们在做白癜风这个专科联盟的这个基础上，然后对于我们基层为达到我们治疗白癜风均质化这样一个目的呢，其实也是想了很多方法。然后包括我们现在刚才主持人提到的，我们在这个医疗资源下沉这一部分工作，还是做了很多的一些具体的一些这个工作吧。然后第一个，我们可能最常做的就是我们每个地区呢指定了我们专门的这个主诊医师，然后来对接我们各个医院的这个具体的这个工作，包括如何来进行规范化诊疗这个疾病，然后从他的这个诊断，然后包括怎么样去问病史诊断，一直到这个治疗的这个过程，我们每一步可能都是要做都做了这个一个培训。然后在这个培训基础上，我们也定期也会指控他们这个流调表或者是他们这个病历书写的这样一个规范的情况，来进行这个具体的一个指导。然后另外也会定期来开我们这个线上和线下的一个培训会，然后这个培训会呢也是覆盖了我们全疆14个地州的各个地方，来进行这个统一化的一个学习。然后另外一部分呢，我们也会把一部分的这个绩效项目也会下沉到我们各个地州去，然后同时在这个各个地州也让这个开展了这一些义诊的一些工作，在地州同时除了我们医务人员来进行培训以外，也对当地的一些患者，然后也做一个这个见面和这个现场指导的一个工作。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线上的一个远程会诊的这样一个平台，这个平台呢也是一直都是开放的。那只要这个我们患者有需求，我们在这个线上的这个远程平台也是随时可以进行和患者直接对接，然后来进行这个定制这个诊疗方案。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我们上级和下级之间的这个相互联动、相互转诊机制，也是现在是建立的也是比较顺畅。那么对于我们白癜风，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慢性的这样一个需要长期维持治疗的一个疾病，所以在我们这诊断和这个明确，还有把这个治疗方案评估以后，我们也会对接到我们这个下级或者是我们基层的医院来进行一个维护，然后也减少我们患者因为交通或者是这个来往不方便这样的一个情况，节省他的经济和这个时间的一个成本。
1: 能够让全疆各地的朋友都能够享受到优质的同质化的白癜风诊疗的服务啊。我的伙伴提示，此刻王先生打进了热线。您好，王先生。
3: 您好。
1: 有什么想咨询的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以前老是脱发，脱发已经有20年了，也就是从今年2月份的时候，我开始用这个米诺地尔金和那个非那循胺片，然后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用呢，感觉还不错，就是有这个好像有新发长出来，但是我不知道这个药能不能就是长时间吃、长时间用，有点疑虑，想咨询一下专家。
2: 好的好的，您的这个问题已经听清楚了。目前来说，就是您这个吃的这个时间也不短了，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您这个方案制定的时候有没有就是到这个您的这个医生那儿来进行随访啊？
3: 哦，我没有去看过医生，这掉了十多年脱发一直没有看过。
2: 哦，
3: 就是突然间就是今年年前，然后也是有人然后推荐我这两个一块用，然后我确实试了，是有效果，但是现在就是它稍微长长一点就会脱得很厉害。
2: 好的。
3: 如果短的话还稍微可以一点。
2: 好的好的，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对您的这个病情大概判断一下，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脱发，因为它的原因也非常多啊。那除了就是我们常见的受基因遗传引起来这个雄激素性的一个脱发。

0: 以外，其实我们脱发的原因还是非常复杂，也包括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也可以引起脱发，也包括其他的一些药物或者是其他一些因素引起来脱发。所以我建议您第一个就是可能还是要到专科来进行这个一些这个危险因素的一些分析吧，因为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脱发啊，也现在不光是我们医院，可能全国现在都是这样，作为一个专病啊来进行这个综合的来进行诊治。这个综合也包括对您病因的一个询，包括从病史的询问，然后包括一些项目的一些筛查，那可能还是要给您做一个综合的判断。那么您这个现在已经就是把那个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用上，那么对于常见的一些脱发，可能米诺地尔可能大家都用的比较多，但是我建议您这个还是把病因这个明确以后，然后再决定咱们这个非那雄胺和米诺地尔就是要不要再进行使用。如果是您确定是可以继续使用的，那这个方案呢，它也不是说是一直不变的，而且还是要做这个至少1到3个月左右，还是要到我们的主诊医生这边来进行复诊，而且要评估有没有药物不良反应，还是要给您做调节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药不能一直用。
0: 对，还是要做监测的。
2: 哦，好好好，明白了，谢谢啊。
0: 好的，好的，
1: 好，给王先生的解答先到这儿，拜拜。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直播就要告一段落，要接近尾声了。那在节目结束的最后，请两位主任再给我们的各位白癜风的患者一些提示，因为在治疗的过程当中，首先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其次它对于患者的心理来说也是会造成一些压力的。那给白癜风的患者一些建议和提示。张主任。
0: 好的，那么我们白癜风的发病机制之一，然后就是我们有我们精神和内分泌的这样一个因素啊，精神神经因素，所以也格外的来提醒我们各位病友，如果确实是得了白癜风，咱们还是要和这个疾病来进行和平相处啊。虽然说这个疾病它是会引起我们损容性的一些问题，还有引起我们心理压力比较增大的这种情况，但是这个疾病在早诊断、早治疗，还有规律来进行这个随访和用药全程管理的这个情况下，还是可防可治的，所以大家还是要有信心。然后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这个把自己的心情调节得比较平和，尽量减少我们焦虑和抑郁的这样的一个情绪的波动。然后另外一个，在我们生活规律方面，一定要做到少熬夜，然后不要酗酒，还有一个就是要规律的一个饮食，而且饮食也不要说我这个不吃那个不吃，其实还是要强调我们一个饮食的一个均衡。这样一个情况，
1: 赵主任呢？对于线上的可能也有很多白癜风的患者，此刻正在看我们的直播，您有哪些建议和想说的？
3: 那我想给大家提醒，就是白癜风呢，它这个早期治疗，它的疗效呢，肯定还是要优于一些就比如说你这个已经10年8年了，从来没有就诊过，也没有治疗过的患者早期治疗的效果还是非常好的。所以建议大家呢，一旦发现自己身上有白斑，第一时间呢，要到我们正规的医疗机构呢，进行一个早期的这个筛查和诊断。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北京多云，33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激励广大干部群众真抓实干向未来。
0: 李强同孟加拉国总理会谈。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69次委员长会议，赵乐际主持。
0: 丁薛祥出席第9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开幕式，并会见与会外国政要。
1: 我国发电装机容量首次突破40亿千瓦，居全球首位。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乡镇做检查，县城出报告，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有效提升基层诊疗成效。
1: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188人遇难，1520人受伤。
0: 国际海事组织暂停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船舶。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6月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走进农田，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走进村民家里，同党员干部群众深入交流，就农业农村发展和基层党的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当地干部群众表示，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为遵循，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